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到货轮的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截至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华尔街日报较早前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当日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和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之后涉事的船只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民用船只上面，事件中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以下月的议会选举为借口宣布新一轮动员。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务，并向俄罗斯施压，令到他改变计划，即是为结束战争作准备，而不是延长战争。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俄乌的和平谈判基本陷入停滞。泽连斯基今次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暗示美国谈判代表很快访问两国。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发布最新统计显示，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表声明指，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伦比亚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财经方面，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之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通胀数据，导致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将会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谷歌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但是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表现，收市要跌3.6%。彭博报道，苹果公司旗下负责支付和钱包业务的管理层 Jennifer Bailey 将会在今年10月正式退休，结束她在苹果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Bailey 至到2014年起并领导有关部门至到而家，当中包括负责 Apple Pay。报道说，苹果已经透过内部备忘录向员工宣布这个消息。根据备忘录的内容， Bailey 将会在10月底离任，但仍然会以顾问身份协助交接过渡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 Mega Boss 嘅中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7: 外汇、
4: bitcoin、
7: 基金、
4: 黄金、
7: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9: 好啦，翻嚟财资大道咧，日韩股市啱啱开嘅，先同大家 update 下先吓。南韩股市咧升超过1%嘅，升咗70点，6416点嘅。日本方面咧轻微下跌咗103点啦，66866点嘅。咁日本咧方面咧就路透短观调查出现咧，日本咧8月份嗰个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咧就系正18嘅，上个月系正13，好过预期嘅。咁另外咧8月份非制造业嘅景气判断指数咧去到正28，亦都比上个月嘅正25系好嘅。咁而11月份嗰个制造业嘅景气判断指数咧预料会去到正16嘅，非制造业咧就预料可以去到咧正28嘅。yen 方面咧就继续弱翻少少吓，美元对日元咧就系159.21啊，对港纸每百日元咧大约系4.9左右呢啲位嘅。咁啊息口方面咧，如果日本咧大家估计咧佢有机会咧可能会加息啦，咁但系咧加息幅度系点咧，暂时都可能咧仲要睇下央行方面嗰个政策方面嘅走向啦。但系澳洲咧琴日咧就宣布咗咧连续两次维持嗰个基准利率咧喺4.35咧系冇变到，符合预期嘅。不过他们都说对于通胀上升的风险仍然保持着警惕，而亦都可能会有机会进一步收紧个政策。澳元即刻就跌了下来的。今早看到澳指做70.64美先。
10: 我哋讲呢个酷热天气导致呢个户外嘅工作嗰啲人咧嘅惨况几日啦，讲咗几日啦。咁期间咧，林超英即系前天文台台长咧，亦都解咗好多次，因为佢比较有资格，绝对有资格，就因为当日整呢个什么暑热指数啊、星星嗰啲咧嘅过程啊、酝酿咧，佢都有系喺度嘅。咁嗰阵时佢应该就知道前期个原意系点，个初心系点，然后而家个结果系点，亦都讲到咧，即系可能有啲部门咧就唔系太想，而只系净系想一个好 general 嘅指数咧，就话俾大家听，咁啊形成咗咧之前啊咧，即系36.9度啊，上水39.8度嗰啲情况下咧，都仍然系黄色，而原来咧呢个指数有咗。

0: 之后咧，就从来未升级过去红色同黑色，
1: 一路都系黄色。
0: 咁啊，黄色系204次，咁咧即系变咗咧，就正如阿林超英前台长话斋，就真系好似橱窗嘅装饰物咁啊，好过冇。咁然后话俾大家听，好热啦，好热啦。咁我唔使你话俾我听啦，即系我嘅体感都感觉到啦。即系而家有两种体感啊嘛，一种就系物理上嘅体感，感觉好热；另一种咧就经济上嘅体感，就系、是、GDP 好高，但系我又感受唔到咁。咁呢种系另一种体感啦，即系感受唔到。咁可能你嘅行业啦，你本身做开嘅嘢未轮到你发达啦，你唔够科技啦，又唔够即系紧贴呢个吓、即系 AI 嘅大潮啦，咁诸如此类，或者喺你嘅转型过程里边啊，未曾去到一个境界就开始收割啦，咁所以咧喺市民或者一般人嘅体感里边咧，就感受唔到原来咧我哋经济咁劲，原来我哋 IPO 就咁叻咁。好啦，咁呢一种叫暑热嘅体感咧。咁我就覺得實際好多，全香港幾百萬市民都感受到。咁當然有啲係室內嘅話咧，就還好，起碼喺工作期間嗰八九個鐘都有冷氣啊。如果你唔出街食飯啊，更加感受唔到出邊有幾熱添啦。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就真係好多戶外工作者，即使嗰日好熱好熱，嗰日係禮拜日都好啦，仍然有人開工噶嘛，仍然有人要即係。或许地盘嗰度就算唔扎铁唔搭棚，都有一啲其他嘅户外工作。咁有一啲系物流嘅，有啲系送货嘅，或者清理垃圾嘅，全部都牵涉到户外。但系咧，你感唔感觉到期间咧，其实嗰个相关部门即系劳工处咧，就冇乜声气嘅。啊，琴日咧，卒之咧，阿劳工处处长咧就许泽森咧就话有嘢讲啦。咁，但系佢嘅姿态。即系 sorry 啊，呢个系又我嘅感觉咧，就好似佢突然间变咗个老人家咁。我系咩啊？我都有好多问号啊，我都有即系佢冇讲啦，我都有好多黑人问号啊咁。咁然后咧，佢好似就即系答话不解嘅情况下咧，即系唔明点解唔挂红色唔挂黑色。与此同时咧，佢就即系嗱嗱声咧喺佢哋部门又好，或者佢个局又好咧，就有个方案劈出嚟啦，好有建设性咁啦。除咗话自己亦都有好多问号之外咧，就话目前呢个暑热警告咧系一个具本地化设计，或佢即系叫做改良咗啦。对湿度高同埋酷热情况敏感度比较高，因为香港咧就出咗名咧系湿嘅，即系同一个度数。如果你喺美加，可能都系咁高温，但系咧就冇。冇咁湿，冇咁热，即系湿热啦。咁但系香港如果湿度高嘅话咧，就换言之，你个感觉咧系好立，同埋即系啲呼吸都好似唔系好爽咁。咁所以咧，佢就话因为香港因应呢个亚热带气候可能啦，咁就将个湿度嗰个 weight 嗰个考虑嗰阵时咧，即系成个呢个调整系统啊，或者反映呢个整体气温嘅时候咧，个湿度嗰个占嗰个比咧就高啲咁。即系嗱，但系咧佢都感觉到话，你而家讲仲好似讲到若无其事，好掂呢个就系呢个 system 咧，我相信就冇乜人信服噶啦。
1: 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实佢除咗讲话有好多问号之后咧，佢仲话处方原来喺暑假之前咧都曾经改良过呢个警告启动嘅标准嘅。原本就预期可以发更高一个警告的级别，机会率会提高地，不过最终制度就没有好像他预期那样能够发出一个更高的级别。
0: 咁呢个就系正正林超英讲，你个门槛咁高，咁你就算罢啦，即系话乜嘢情况下，即系冧楼都系咁噶啦。咁你已经系冇意思，你分乜鬼嘢级啫？你弹咗204次出嚟都系黄色吓，咁所以咧就令到人哋觉得呢个形同虚设啦。我哋寻日前日都有提及过啦。咁如果一样嘢又要做出嚟，啤好出嚟之后，原来系冇显示性嘅，咁又唔好讲嘥唔嘥钱啦，咁嘥啲人力物力做乜咧？咁同。埋你呢个系天文台最初原意系俾佢系即系跟国际标准啊，湿球黑球啊 ，click click 嗰啲好 technical 嘅嘢啦。但系你又觉得我哋要本地化咗呢件事啊，我哋要因应香港嘅湿度咧，就做一个咧符合香港嘅。咁但系你做一个符合香港咧，你又唔系for室外工作者喎，咁点咧？系啦，咁佢就发现咦，点解咧？咁鬼死热都冇跳到嘅咧，即系阿处长嘅感觉就系、是，点解唔跳咧？咁佢都有好多疑惑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即系话咧，虽然今年咧四月咧就啱啊放宽咗呢个警告系统咧，就令即系提高咗个级别嘅可能性啦。咁但系咧即系结果系又系冇发生到啦。咁即系白做咗一场啦。咁而家咧又话。

0: 有个检讨咯，检讨之后咧就放完个暑假咧，或者暑假内完成啦，放完个暑假咧，放完暑假都
1: 但暑假都就嚟
0: 秋天啦，放完暑假秋天，秋天跟住就冬天啦，咁啊即系明年就请早啦，咁样咁唔紧要，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咧。最能够试错的部门就是政府部门啦，错咗又可以翻转头啦，又可以 take two 啦，可以 take three 啦，可以不断喺度优化提升啦。即系市民就未必有呢个空间去 take two take three 啦，可能咧即系已经系一系俾人炒咗，一系就唔知有咩后果。咁我又唔系话要炒阿处长，而系话咧阿处长点解第一个感觉我唔知点解，即系佢当琴日一讲，点解你会变咗个路人甲嘅？呢件事好似关你事，咁你好似行。个见到系咩咁样，咁我又觉得佢未至于，咁佢而家咧就话啊，都会因应咧大家嘅意见，当然一定要加埋林超英嘅意见，咁然后咧就将呢样嘢咧就再猜过，再猜过之后咧，其实猜得嚟咧天口都凉啦，咁啊出年咧再去试炼下呢个指标弹唔弹嘅先，系咪长黄？我哋而家叫唔系叫长红，系叫长黄啊，真系叫笑。
1: 喂，不过咁讲，除咗个指标方面咧，睇下会唔会弹之外咧，其实执行力度都好紧要，因为前线嘅员工咧，其实就话任何嘅数据咧都冇用嘅，最紧要就系执行啦，就算工友咧就全身挂住嗰个感应器啊，都冇用嘅。如果老板冇叫你休息，冇叫你停嘅，你够胆休息咁啊？或者听日可能冇公开，
0: 所以我哋都有讲就系系咪啲良心雇主咧？你自己落去啊，感受下，你都发觉即系呼吸都有啲困难啦，系咪先？你仲叫人哋不停咁样喺度工作，因为咧红同黄咧都有一啲咧系暂停工作嘅一个指标嘅。咁但系红同黑都有，黄嘅咧系本身咧就系等你啊唞几耐。唞
1: 一阵间，
0: 唞一阵间。我觉得起码嗰啲唞几耐嗰啲就唔使咁严咯。即系我觉得啲人坐到即系阴凉嘅地方，
1: 歇
0: 一歇咧，就真系唔系你唔好当佢蛇王咯。佢其实系佢都要继续噶嘛，咁佢都要回气噶嘛，同埋佢都要 cool down 自己个体温噶嘛。如果唔系真系有咩事嘅时候，中暑又话唔系工伤啊，一定要验下你系咪有其他隐疾啊？心脏有冇事啊？如果你稍微有其他嘢验过唔多。咁你今次中暑咧，啊，即系唔可以啊，纯粹归为呢个工伤咯。咁，凡此种种咧，我觉得即系对于一啲体力劳动嘅工人呢啲蓝领咧，唔该，即系都体谅下，体恤下啦，系咪？
1: 同埋而家呢个都系一个指引嚟啦，就唔系话咩法例啦。咁如果你冇休息到一个特定嘅时间，系咪雇主会犯法？咁其实又唔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咧，工人都有讲啊，前线工人话咧，而家系由地盘安全主任啦，或者啲管工咧。就会喺一啲通讯群组度通知大家，喂，而家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大家可能要休息一下啦。咁但系咪个个工人咧都带住个电话，又或者咧好警觉咧，成日 check 住，喂，天气有啲热啦 ，check 下咧有冇喺个群组度讲嘅有呢个警告出现先。如果有嘅，我要休息咁咧。
0: 咁你一日翻得嗰八个钟，你咁多折腾，又呢又路，又即系个沟通又唔畅顺咧，叽叽搞搞咧，其实就都几影响嗰个 productivity 嘅，即系所谓嗰个生产力。我估啦吓，如果呢啲咁嘅酷热天气或者反常天气太多咧，一系就落雨落到淋淋声，一系咧就晒到冚冚声咁嘅话咧，其实好多工程咧，或许咧都会因为咁咧有所延误，即系开工嘅时间你个产出少，即系能够做到嘅嘢少咧，咁所以成个香港嘅经济咧，大家都要体谅下，就系一个可持续发展好紧要，即系你要有个续航力噶嘛，唔系话今日开完工就完成了。咁而且工人而家又处于一个即究竟缺乏啊，定系即唔同嘅界别啦，
1: 某啲工种
0: 缺乏啦，某啲工种缺乏啦，某啲工种啊人多啦，某啲工种就高龄化啦。而家系香港处于一个咁样，我觉得即系成日都讲啦，特首既然咁有心整一份五年规划嘅话咧，其实人口政策。同埋呢一個即係相關嘅嘢咧都好緊要。嚴格嚟講咧，即係或許我講大咗啦。香港其實冇乜人口政策，尤其是喺過去幾年咧，直情係大洗牌咁樣，即係一堆嚟，一堆走，一堆出，一堆入。
1: 佢都唔知
0: 成個
1: 結
0: 構係啦，成個結構究竟你呢個老中青點樣分配？你嗰、那個即係demographic係點？你 十年后是点，五年后是点，你完完全全咧都好似唔掌握嘅话咧，咁无论你嘅教育配套，无论你嘅训练，无论你嘅福利、房屋，样样嘢咧，其实系有点而系未必能够好有效精准预算咯。咁尤其是你而家突然间

0: 科技又飙一只怪兽出嚟，叫做 AI， 叫做人工智能。咁人工智能可能亦都颠覆咗好多工种、好多行业。然后嘅迟啲又话有埋无人车、无人驾驶，咁啊小巴啊、旅游巴啊，甚至乎的士啊，如果验下验下验验到啊，都好安全咯，啊，都应该可以使用咯，喺街道普遍啊行嚟行去咯，咁哇，咁你咪一大堆即系做运输、做司机、做即系一啲或者即系比较一般啲嘅啲基层嘅运算啊、记录啊嗰啲嘢，咪完全取替晒咯。
1: 咁嗰啲人又全部要转型噶咯，系咪有咁多其他工作俾佢转型啊？
0: 咁啊，几廿岁点转型啊？你叫我啊，我都有困难啊！即系讲真，你一时间你拿捏一啲好简单、好即系 user friendly 嘅嘢咧，我哋识咁。咁突然间你叫我成个人科技化咗去，即系每日嘅行程啊，各样嘢，话个接触面又唔同，咁个人都有啲奇怪啦，好似即系再生下一世咁样。我唔知啊，可能有朝一日杀到。到嚟嘅时候，我都要以我而家咁嘅奇英嘅功能组别，可能都试下啦。咁但系一般啊，如果你五十岁以上嘅人咧，佢已经系难噶啦，何况即系呢啲室外工作嗰啲真系手作嘅啦。你叫佢做开搭棚，佢可能好熟练。好劲，即系但系可能搭咗三十年、35年，
1: 匿埋眼都识。
0: 但系你调翻转头，喂，搭棚呢样嘢咧，就嚟咧都输入外劳都得噶啦。不如你转做第二样嘢啊？咁我谂唔到一个搭棚师傅可以点咯，即系除非佢整个搭棚玩具，我哋喺度摆摊卖嘅啫。咁如果唔系，佢能够。可以嘅话，我唔知佢个范围可以做到啲乜嘢。又举个例，譬如你揸开的士嘅，咁如果佢已经60岁啦，咁佢个的士俾无人驾驶取替咗，咁你又叫呢位的士阿叔搞边科咧？咁反而文职嘅人咧，即系如果佢上咗年纪，甚至退咗休咧，佢仲可以咧多一啲出路嘅，就系譬如举个例，好多银行咧都会请一啲年纪大少少嗰啲人咧，就做嗰啲即系如果你行到入去有啲。唔识搞
1: 咁嗰啲啦，
0: 系啦，咁佢就可以咧用佢嘅佢识嘅嘢教翻一个即系same age group 嘅人咁样，我觉得呢样嘢容易沟通啲，因为佢都自己都有个learning 嘅过程咧，佢就知道嗱，原来咁就得噶啦，咁样咁就令到对方即系作为客咧又好舒服，系咯，佢都白晒头发，佢都识，佢教我
1: 都唔系咁难啫，
0: 又得咁样，即系大家个同理感系会强啲咯。咁但系即系我都相信呢个系不可阻挡嘅。嗱，人工智能呢个发展咧，有个调查，成日都有调查嘅，咁啊就话。香港每5个打工仔就有一个忧虑 AI 是会对他的事业构成负面的影响。主要顾虑什么呢？就是个技能是被淘汰，即是他现在很耍家的东西切，第日都唔需要啦，第日都冇呢科嘢玩啦。
1: 即系举个例啦，翻译以前咧，其实系几乎神科嘛，
0: 咁你第日都
1: 而家都感觉就得啦，
0: 系好吃香噶，即系翻译好吃香，同埋有一种叫 SI 啦，即系即时传译咧，系特别吃香。我记得我入行之初咧，即系讲紧四十几年前，咁咧嗰阵时港英年代咧，所有嘢都系用英文，但系咧有啲嘢咧系要即刻翻做。廣東話咧，而俾無論係法庭又好，無論係一啲tribunal又好，即係咩都好啦，係需要嘅。咁咧，香港我嗰陣時咧就去聽呢啲 hearing 咧，就有呢啲 SI 咧，佢哋就真係個腦好似劏開兩邊咁樣嘅，即係左耳咧就聽英文，咁跟住咧就個口咧就會掠翻啲。廣東話出嚟，而又即係你唔好話百分百啦，即係起碼個意思咧係完全完整到出到嚟嘅。咁啦，好啦，咁嗰陣時咧，我去採訪嘅時候咧，就坐喺呢啲即係叫做 SI 嘅附近。系冇个 headphone 戴头噶，唔会好似而家咁咧。
1: 而家俾晒 headphone
0: 啦，你行去边咧，你都听到冇噶。
1: 无线 headphone 而家
0: 系啦，佢哋就用一个好即系好平和嘅声气嘅啫，已经吟吟，已经吟吟。咁我咧就即系会喺附近咧就听到佢吟出嚟嗰啲广东话咧，从而就即系 take notes。因为你只系选择一系听嗰个原装嘅英文，一系咧你唔可以我做唔到好似佢隻耳仔咁左耳就聽英文，右耳聽中文。於是我就選擇坐喺佢嗰條附近啦。咁嗰陣時咧就全香港咁咪日日坐到咧。有一次嗰個咁啊 tribunal 都搞咗3日。 到啦，咁啊即係有時都會同佢哋傾兩句，啊你哋都好犀利。

0: 我由朝到晚咧，即系坐几咁多个钟头咧，就系咁听英文就我话你知唔知佢哋讲乜噶？佢基本上就唔系好理佢哋讲乜噶啦。总之你咧嗰句英文咧入咗我个脑度咧，就会转咗佢做中文，
1: 自动转咗中文嘅。
0: 系啦，已经唔理佢个逻辑啊、意思啊、前文下理噶啦。咁即系佢要好快咁样去转咧，
1: 即系
0: 佢又要听下一句咯。即系佢转完呢句又听下一句啦。咁我又问啦，啊，政府咧有几多呢啲同事噶？你哋即系呢一 group 咁样啦。嗰阵时有个姓郑嘅咧，即系而家过身啦，就领班嘅咁。佢话我哋得半打人做到嘅啫，即系六七个到啦，同埋系好难训练一个出嚟嘅，即系通常你入咗政府，咁你又有呢一科少少嘅或许训练或者天分，咁然后就拨你去做呢一个 SI 啦。嗰阵时有啲譬如港督出巡啊、政务司出巡啊，咁有时咧。重要的場合都會有 SI， 咁我覺得呢個咧喺我當年四十幾年前覺得佢哋好特異功能咯。但係如果你叫翻而家嘅人做呢樣嘢咧，因為佢哋第一唔需要，因為你 touch 著個機器系統你都可以做到，即係 Google
1: 用個 app 已經得添。
0: 冇錯啦。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呢個係需要訓練嘅，就唔係天生嘅。即是你会听到一个语言，然后个口出翻另一个语言咧，呢个是天生的。所以我够胆讲，而家政府就算新闻处又好，政府一般的即系公务员都好啦，冇乜几个咧系能够有呢、这、一个即系条件咧，系而家即时可以做，或许佢训练一段时间咧，佢都得。但系因为你科技 KO 咗呢样嘢啦嘛，你科技系令到大家无需要有呢样嘢啦嘛，咁所以冇办法咯。
1: 因为科技揿个掣得啦，不过咧投资有阵时咧要咧就听下专家意见咧，就唔系真系揿个掣得噶，揿个掣咧可能睇到啲普通嘢啊。如果你想听到啲特别嘅嘢，又或者咧啲投资密码咧，就要可能同个专家咧私底下咧倾下偈啊。胡马清投资分享会期咧实战午宴咧就俾到呢个机会你啦。九月十二号星期六咧上昼10:30到下昼3:30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马清成胡马清咧每朝早都同大家咧做节目啊，就讲港股噶啦。咁啊，亦都讲下美股咁啦。咁其实咧佢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嘅时间有限咧，基本讲唔晒啦。同埋一啲投资密码咧喺节目当中，但系电波亦都唔可以讲得咁白嘅。咁啊，从来亦都冇喺各大媒体咧曝光过嘅。今次你哋有机会咧同阿清成一齐咧就咧倾下偈啦，亦都可以攞到佢嘅私人投资笔记，仲有咧可以食个丰富嘅午宴咧，同大家咧系提供咗个投资嘅交流嘅机会添嘅。咁啊，咁近距离可以接触到阿清姐咧，大家唔好咧错过呢个机会啦。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98292344982923444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12.5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2.9%。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到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在跌剩不足10%，市涨率亦由高峰的7倍跌到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就以8.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涨率 0.525 倍，幅上的2023年市涨率最高1.887 倍，2024年1.367 倍，2025年1.353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4.5做目标价，2025年市涨率 0.862 倍，以买入价跌 10%， 7.95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早晨8:3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全线现已封闭。 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因为有坏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 Megabox 的中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街市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在浸会桥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南地，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早晨8:32，今日的天气预测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8:00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的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和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请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30.8度，相对湿度81%。
9: 一句经典对白，
10: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11: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12: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9: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13: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14: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不来。
9: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00至11:00，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1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6: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病，我又佢好人又好保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0: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快过报纸的新闻交给麦卓华。小麦早晨、啊、
3: 早晨早晨程主播。咁啊，8点37分的时间开始今朝早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啱唔啱啊？我刚才讲这一句开场白。
3: 有一次次呢，因为现在这些即时新闻我们有时即见到有什么新的消息都会跟大家呢即分享一下。
2: 所以咪快过报纸啦。
3: 快过报纸很容易的。睇下咩情况啦。咁啊，喂，不过呢
2: 谦虚嘅小麦个为人真
3: 係。不过呢即係今年呢嚟到8月10号到啦、嗯。身边如果有读緊中小学。
2: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3: 係啦，咁啊，如果你话有身边有读緊中小学嘅、小朋友啊或者青年呢，咁佢哋嘅家长近来应该都仲系烦緊呢就系买书呢一样嘢。其实呢喺科技发达嘅年代呢，我觉得仲要扑緊书仲要扑齐书呢都有少少諷刺嘅，即係我覺得咁簡單啊！而家有啲學校甚至乎可能其實教科書就有教科書擺喺度，佢自己咧教書嘅時候咧都會用佢哋自己啲工作紙啊，甚至乎學校自己做嘅教材。不過咧睇到咧，即係今日咧都有一啲嘅報章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唔同嘅家長咧都反映咧，就係今年啊平均咧，如果一個中學生咧要買齊書嘅話咧，佢全個學期嘅消費差唔多咧就要去到港幣7000蚊。我都諗翻究竟我嗰陣時讀書咧講緊即係。95年我是会考毕业啦。当时我记得呢买齐一套书呢是2000-3000蚊。即是其实而家差唔多呢就升咗一倍㗎啦。不过其实好多家长呢而家都爱子心切啦。所以买旧书嘅情况呢就比较少。我哋以前呢买旧书呢即是班入面呢可能呢都会有一啲同学会系咁样。咁我哋成日讲笑啦，有阵时有啲以前嘅读书嘅朋友呢就已经写低咗啲 tips 啊，甚至乎呢就已经帮你做咗功课。
2: 不过上堂有笔记你通常会写本书到㗎嘛。
3: 係咁不过呢即係有阵时先生讲嘅嘢讲第几页啊，可能本书调过嚟呢，咁变咗呢就唔系咁方便。咁但係而家呢科技先进还科技先进。好多朋友以为呢一样嘢呢就可以弥补到呢旧书嘅问题，但反而咧今年咧或者近呢几年咧，见到书商咧都好似各出奇谋咧，就摆咗啲障碍落去。讲紧嘅就系咧，而家咧好多唔同嘅教科书咧，佢都会配合一啲叫做咧就系网上嘅习作。嗱，以前啲习作通常咧就会摆埋落去本书入边嘅，咁但系而家啲教科书嘅书商咧就会做一啲延伸习作，即系话可能
2: 明啊，
3: 书入边唔够咁样。
2: 知道知道，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个市场导向嚟嘅，好似你话斋咁，佢唔可以净系斋靠卖嗰本实体书赚钱啊嘛。咁兼且而家啲学习嘅模式已经系好多时会上网啊，咁亦都方便啲学生唔使拎咁重嘅实体书咯。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佢哋系喺度转型或者双向发展都系可以理解的。
3: 但喺呢一个转型嘅即系路上咧，你会见到佢哋都有少少招数出咗嘅，就系佢会喺本教科书入边咧，就会摆咗一个叫启动码嘅嘢喺度。咁呢个启动码咧，一经启用咧，就系嗰个学生嗰个户口咧就。绑死咗噶啦，咁变咗可能如果你话呢本旧书卖出去嘅时候咧、就会冇咗呢一个启动码，冇错，咁就变咗呢本书究竟个价值喺边？譬如话学校会唔会用埋呢一啲嘅延伸学习，或者甚至乎喂呢啲延伸学习，就算教书嘅时候唔

0: 用，学生会唔会少咗资料去睇呢？嗱，有啲书商就好啲嘅，佢会俾你就咁补翻买一个嘅启动码嘅。咁但系大部分嘅书商见到咧，佢都系用一个捆绑嘅形式，就算咧佢有个散卖嘅价钱喺度咧，佢都一定要你买咗书，
1: 连埋一齐咁样，唔可以单独买，
0: 唔可以单独买嘅，几大部分。咁啊，变咗好多家长咧就见到咧，就算有旧书啱用咧，都得物无所用，
1: 因为买唔到另外嗰样嘢。
0: 系啦，咁啊睇翻啦，学校咧都有回应嘅，大部分嘅学校都话，其实佢哋都系按翻咧纸本嘅书咧去做嗰个教材，好少，甚至乎咧就唔会咧用到嗰一个嘅网上延伸部分。但正如头先我咁讲啦，当其他同学仔啊都可以咧系睇到呢个网上延伸部分，如果你话诶、我睇唔到，咁会唔会做少咗、学少咗？因为唔系净系先生教咁简单噶嘛。咁呢一个系啦，咁就即系大家都会系一个考虑嘅因素。
1: 我觉得，我又觉得佢哋做得几好，即系令我谂起啦。有时我哋喺啲线上有啲频道咧，我自己都好多时会睇线上啲唔同嘅channel 啦，啲 KOL 又好，啲网红又好啦。咁佢哋会有好多专业嘅一啲知识噶嘛，咁佢会讲一部分嘅。咁跟住咧，如果你想再睇多啲咧，或者有啲更精彩嘅部分咧。佢就话你要 subscribe 啦，你要做会员啦，平时即系我都有啲类似，咁你可以选择，即系头先讲咯，你实体书就系实体书咯，咁、但我觉得学校又冇话一定要根据嗰样嘢，咁咪适随转变咯，你咪当佢系一本等于我哋读书嘅时候。家长都会另外买啲补充练习俾我哋做噶嘛 ，drill 噶嘛，咁呢个咪就系咁咯。啊，即系如果家长觉得有需要或者想个小朋友学多啲，咪可以咯，又唔系学校规定。
0: 不过有啲家长话，甚至乎有啲教育界人士咧，都开始咧就系质疑啊，因为见到咧而家咧即系有啲学校就会行得比较先啲咧，就会去自己编制一啲课程。除咗咁样之外咧，可能佢哋都会唔系选择书，反而就系一个学生咧带部平板电脑，而且咧嗰部平板电脑咧原来。我而家先知啊，即系都问翻身边嘅同事，有小朋友嘅同事咧，系指定一个型号。咁、呢个型号咧，佢上堂佢就唔可以去揿咗上网啊，好似我咁揿咗去新闻啊咁。反而咧就是、学校咧，即系一经知道哦，原来呢一个机身 number 12345678系属于麦卓华嘅，咁佢系边一班咁，咁佢就会咧锁定咗你部机，咁你部机就只可以做学校嘅嘢。咁、学校咧就会喺适时咧就会推送翻咧就一啲唔同嘅教科书啦，
1: 好好啊、
0: 教材系啦。咁对于学生嚟讲，佢除咗投资呢一部嘅电脑平板电脑之外咧、其实嗰啲教材因为系由校方去编制，咁、佢先攞咗个版权，跟住之后系属于学校。
1: 咁其实
0: 咁就会悭翻好多买书嘅成本啦。
1: 平板电脑咪就系一本书咯。
0: 系啊，所以其实
1: 呢个系时代一路进步，应该系咁行嘅。
0: 系啊，所以就系话会唔会有啲学校都可以参考呢样嘢，甚至乎政府可以出手，即系话喺书商同埋喺呢个学校方面有冇嘢可以平衡。行到变咗每一年啊吓，喺个教科书嗰个收费上边，或者每一个月，我哋讲紧系咪有啲钱要俾啊，或者点样系可以令到尤其是有需要嘅家庭个负担冇咁大。因为睇翻咧，其实咧而家咧政府咧的确咧系有书簿津贴嘅，咁但系个书簿津贴
1: 好啦，冇听到书簿津贴，
0: 佢系真系有一个嘅门槛嘅，
1: 咁有入息审查噶嘛，
0: 系啦，咁啊睇翻咧，即系唔同嘅媒体咧都去做过一啲访问咧，而家最惨就系卡咗喺中间。唔达到呢个门槛，即系个门槛可能系争少少，但系佢又唔系话好富裕，而需要买7000蚊一年呢一套书嘅屋企人嚟讲咧，其实咧就佢嘅负担都相当之大啦。
1: 当然啦，学习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我哋可以通过自己喺学校嘅范畴入边学习啦。咁其实喺我哋周遭每日发生嘅事啦，喺社会上高咧都有好多学习嘅机会。其实而家呢一代嘅学生咧，比以前已经好好多，佢哋有好多机会去。譬如暑假嘅时候啊，有机会去交流啦。我见到我身边有一啲可能系啲国际学校或者一啲叫做资助嘅一啲学校咧，佢哋会好似阿小麦咁讲，可能资源真系比较充裕啲，或者一般嘅父母家庭环境会好啲，咁所以咧都可以额外咧即系津贴啊，或者俾一啲佢哋嘅仔女咧去参加啲交流团啊，
0: 游学团，
1: 甚至乎可以去到某个地方喺人哋嘅一啲家庭啊、生活，可能两个礼拜系啦，咁啊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好啊，即系俾你喺学校入边嘅两个礼拜咧，可能嘅见识更加多。咁但系去到一啲比较专业，譬如啲兴趣啊，或者将来你想做一个厨师，有冇呢个机会交流咧？咁啊，今日睇到咧，即系报章上高都有讲到呢个中华厨。艺学院都有一班学生有机会可以交流到一些川菜的

0: 飲食文化培訓計劃，咁成功咁樣咧，就係將之前曾經主打，譬如順德菜啦，呢個順德篇啦，同埋潮汕篇之後咧，因為順德潮汕都搞過啦，今年咧就係深入學習呢個川菜嘅精髓，咁啊令啲學生咧可以親身領略到究竟川菜佢嘅煮法啦，同埋佢嘅烹調嘅技術啦，用嘅材料嚇。今次嘅培訓計劃咧，亦都得到即係國家呢個四川嘅旅游学院啊，全力嘅支持，咁所以咧，两地嘅学生呢啲嘅厨师学生咧，都可以有机会咧互相交流。咁当然喺呢个中华厨艺学院入边咧，就大家互相切磋一下，就以呢个川菜咧为主题，咁啊大家咧就一齐煮嘢食啦。咁亦都喺个成个嘅过程当中咧，令到即系我觉得好多时我哋上堂啊或者学习咧，都唔系净系纸上谈兵嘅，有机会咧去实践一下。咁所以咧呢一个嘅今次呢个交流课程咧，为期都有八日嘅呢个精进嘅课程当中咧，就令到本地嘅学生咧，话学到好多一啲即系川菜嘅特色啊，同埋佢哋嘅技术，亦都系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之下一路遗传落嚟嘅。所以呢啲咁有传统特色嘅嘢咧，就即系如果我哋唔承传落去咧，整整下咧就会唔见晒噶啦。咁所以有时藉住呢啲嘅交流，亦都让啲内地嘅学生，呢啲学生嘅厨师可以嚟到香港咧，一齐互相去切磋一下。
1: 系，其实咧，即系讲紧咧要传承咁啊，大家当然咧希望咧就系我哋未来都可以咧记得呢一方面嘅文化吓。不过如果呢一方面嘅文化要下一代记得，首先咧你都要记得先得。听听林千莹嘅呢一首作品，如果你记得，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快乐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2: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1: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2: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去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后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阿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錢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搵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早晨，早晨，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今日咧就有一个好好嘅活动咧，介绍俾大家，好快脆举行啊！就系香港贸发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四个公众嘅展览咧，都会喺听日，即系星期四啊，八月十三号开始咧，就喺湾仔会展度开锣啊！咁所以咧，我哋揾到一啲参展商咧，同大家倾下嘅。今日咧，首先咧就揾到家电家居博览嘅两位展商，有睡眠健康协会有限公司嘅代表啦，同埋一阵间咧，仲有就系善摩斯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今次的参展的产品是什么。首先先同就是在电话旁边有两位嘉宾，都是来自睡眠健康协会有限公司的 Cyrus 和 Kevin。 我知道今次你们的会就是第一次参展，还有设立了一个睡眠馆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呢？
4: 大家好，我是 Kevin， 一个睡眠的顾问来的。其实今次的馆就是睡眠体验馆，是我们第一次成立，咁亦都系第一次响世界里边咧，去尝试响一个 exhibition 嘅情况底下，可以俾大家有个机会入嚟去学识点样去瞓觉。咁好多时咧，香港人都比较上急躁啦，咁好多时都未必会咁多时间去翻瞓觉嗰个层面。而家讲到瞓觉话，好简单啫嘛，跳落床咪瞓咯。咁但系其实咧，响呢个层面里边咧，可以做得更加好。亦都我哋见到香港有七成嘅人咧，都瞓得唔系几好啊。咁所以咧，我哋特登就做咗个睡眠馆出嚟，里边咧有睡前馆啦、睡眠馆啦，同埋睡后馆，俾大家用五感去感受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瞓得更好，同埋有个地方直接可以瞓晏觉，或者学识点样瞓觉。如果大家瞓得唔好嘅话咧，亦都有一个地方咧去了解下有咩科技，同埋可唔可以做啲体检，而令到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嘅状态，再瞓好啲嘅。
5: 今次我哋睡眠馆呢一个活动咧，咁最主要系想透过五感嘅体验啦，呢一个活动去推广大众关于睡眠健康嘅重要性。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嘅大家嘅睡眠嘅质素啦，其实都系好一般。咁所以其实点解睡眠健康协会会推广呢个活动，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想推广俾大众一个睡眠健康嘅重要性。嗱，喺呢个馆，我哋着重同传统以往嘅一啲展会系唔同，我哋着重属于一种 experience。五感體驗的形式啦，俾大家唔單止淨係去望一件產品，我哋仲可以俾大家去試嗰件產品啦，同埋摸嗰件產品去感受嘅。好多人都會覺得瞓覺純粹係好似係瞓喺張牀度休息咁簡單，
1: 眯眼就瞓咯，係咯，
5: 係啦，眯眼就瞓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咧，瞓覺從來都係一個五種唔同嘅感官同時間去感受。其實我哋身體喺度瞓覺嘅時候咧，其實唔係真真正正所有嘅觸感全部休息曬嘅。其實無論喺呢個燈光啦、視覺啊、聽覺啦、嗅覺啦、觸感啦等等嗰啲，其實都喺你瞓覺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唔同嘅感受或者sensing嘅。所以其實透過呢個五感嘅體驗咧，可以去無論你喺瞓覺前啦、瞓緊覺啦，甚至乎瞓醒之後，你都可以透過呢五種觸感啦，可以令到你成個睡眠嗰個 体验会提升咗。
1: 好多谢晒两位嘅睡眠专家吓，电话旁边咧仲有咧今日另外一位嘅嘉宾啊，头先都提过啦，就系善摩斯香港有限公司嘅 Judy。Hello Judy 你好。
6: Hello， 主持早晨。
1: 系啦，想问翻 Judy 先，咁啊，听讲你哋今次咧摆展系第一次，有咩惊喜带俾大家咧？
6: 系啊，我哋善摩斯首次参展啦，所以我哋特别带嚟咗咧好多款人气实用嘅厨具同埋保温产品，想介绍俾大家，又带嚟轻松方便嘅生活体验咯。咁啊，第一套咧就系六公升嘅真空煲套装啦，真空煲咧系用咗我哋独有高效保温嘅技术。煮滚咗食材之后咧，放入外锅就可以继续焖煮嘅。咁煲汤、焖餸或者炖肉咧都好啱用嘅，唔使再用炉火或者电力，系悭能源嘅之选啦。套装就有两个三公升嘅内锅，可以同时焖煮两款嘅菜式，又方便又悭时间嘅。另外咧，就如果大家都中意喺屋企咧，同朋友啊、屋企人一齐饮咖啡或者饮茶嘅话咧，我哋都有一套手斟壶套装。套装咧包括一个手斟壶同两个小杯，另外咧我哋为咗展览咧都推出咗一个低至半价嘅杏色保温瓶同保温杯套装。最后咧想为大家咧带嚟咧我哋近年非常受欢迎嘅可擦式手柄锅具套装，一套九件，有唔同嘅尺寸锅具，有晒煎锅、炒锅、平底锅。最大特色咧系个手柄可以拆卸，方便收纳，而且咧都可以放入洗碗碟机同埋焗炉。适合咧香港嘅家庭使用，善用呢个厨房空间咯。
1: 嗯，好啊，咁啊，好精彩嘅一啲产品啊，希望大家咧到时啊，最紧要咧就系去到现场啦，揾一揾啊 Judy 啦，睇下有冇啲嘢咧啱嚟，尤其是啲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吓。好，今日多谢晒你 Judy，thank you。今日咧好多谢咁多位嘉宾嘅介绍吓，美食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8月13号咧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啦。我哋听日咧仲会访问咧其他嘅参展商，介绍更加多嘅正嘢俾大家嘅。大家记住听住，原来生活好快乐，仲可以咧喺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 Facebook page 都可以睇到展览嘅资讯嘅。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早晨九点钟，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是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同冇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作紧急庇护同粮食支援。欧盟就话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同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他说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北韩在不够一个礼拜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备，防范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又说正同美国及日本紧密共享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导弹似乎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资讯，并彻底确认飞机和船舶的安全。 北韓上個禮拜四下晝亦從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咗一支短程彈道導彈。南韓總統府青瓦台國家保安室同國防部以及聯合參謀本部等部門緊急召開會議，檢視應對措施，分析並評估事件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國家安保室說，對北韓一再試射彈道導彈表示憂慮，批評是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挑釁行為，敦促北韓立即停止挑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会继续对伊朗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继续按兵不动，任由伊朗的经济恶化，但他亦都说另一个选择就是打击伊朗。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因为美以伊战争消耗了大部分弹药，特朗普将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说是因为拜登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00亿美元援助导致。特朗普又说，美国正疯狂生产弹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传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货轮的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直升机向那艘向那艘船的机舱发射了两支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那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上个礼拜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家里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年度冇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但系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话，自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8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预料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喺高水平。提醒家长，如果儿童患上流感，一旦发现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市民亦应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修复。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已经就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形容是无奈地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8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约13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且逐渐消散。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候请尽快求医。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1度，相对湿度78%。
0: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达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南地一段是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私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新城劲爆，立刻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7: 啊，好有心啊！
6: 狂爆8级好的季军，米爷加埋黄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麦卓华，小豆，
5: 运动魔法。
4: 早晨啊，小魔，早晨。
6: 早晨啊，小豆。
4: 做咩咁开心啊？
6: 我根本唔会叫错你个名噶嘛。
4: 系。
6: 早晨，早晨，
4: 早晨。系啊，因为今日咧9:13啊，开始我哋今日运动魔法啦。
6: 系啊，冇错啊。今朝早咧，继续有曼儿教练喺度噶。
4: 早晨，
7: 早晨。
4: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呢几日啦。就好晒啦，好熱啊！但系咧，曼儿教练咧就话：哦，其实咧有时候即系晒完啦，咁其实就一定会落雨噶嘛。
6: 嗯，
4: 系啦。跟住之后就话：喂，要对抗雨天嘅抑郁，系嘛？
6: 系，其实都落咗好一轮雨噶啦。咁啊，正如我礼拜日咧，即系我记得我做呢个那些年的歌嘅时候都讲啦，人啊真系好衰嘅。落紧雨咧，嗰两个星期咧就啊，几时先有太阳伯伯出现啊？咁好啦，太阳伯伯放完大假啦，热咗一个礼拜啦，又嘈喧巴闭话好热，即系其实你哋班人究竟想点嘅咧？咁不过如果你话喺个心理学上边咧，即系我谂，就算大家唔系好认识，都会知道咧，雨天咧就应该令到我哋嘅心情系差啲嘅。有太阳咧，点都好，你出去晒一晒，系真系都好啲嘅。曼儿教练，我讲得啱唔啱啊？
7: 其实呢啲咧，我哋成日讲咧，太阳能咁样咧，系真系嘅，人类都系太阳能，即系有科学根据嘅。
6: 系，
7: 因为咧，当我哋见到阳光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刺激到我哋个脑咧分泌血清素，就系会令到我哋个人咧开心啲嘅。同埋咧，当我哋咧阴暗嘅环境咧，就会分泌一个褪黑激素，就令我哋会眼瞓啲嘅，即系夜晚嘅时候。咁但系咧，如果咧朝早咧又冇阳光啦，咁我哋咧就刺激唔到我哋分泌个血清素，然后咧褪黑激素又会继续有，咁就会令我哋个人好攰啦。同埋咧，如果晒阳光都会令我哋身体咧会自己有维他命 D， 咁但系又长期冇阳光啦，咁呢啲分泌咧就会令到我哋嗰个心情会比较焦虑啊，会比较情绪唔稳定啊。
6: 系，即系所以其实首先咧，即系同运动有冇关都好啦。即系如果你话同心情相关嘅，如果你呢一刻或者甚至乎有阵时喺办公室做嘢，个心情上感觉到一个好大嘅压力，或者平时觉得啊，点解好似咁啊，声唔系好愉快，唔系好顺畅。其实真系争取一个有阳光晒下嘅机会。嗱，虽然咧呢一个嘅暑热警告永远都系黄色啫，咁但系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留意吓，如果你觉得好热嘅话咧，都要听话，唔好长期暴晒。但系晒下阳光咧，其实真系一件好事嚟嘅。喂，咁但系喺阳光底下做运动有冇嘢需要留意咧？吓，曼儿教练。
7: 咁要小心唔好晒伤啦，或者通常譬如可能有啲人朝早出去做运动咧，都尽量避免可能中午嘅时分，即系可能11点至1点咧，嗰个太阳咧晒到正一正咧，就唔好出去啦。通常譬如长跑嗰啲咧，就会好早5、6点就出去长跑，或者你等黄昏嘅时候啦，咁个西斜咧唔会咁伤皮肤。
6: 即系同煮嘢食一样咯，那个火都要即系熄中，你不能开太大嘅火，晒太阳一样，即系要享受最舒服嘅晒太阳时。就唔系咧，就系用一个哇，即系一系就唔晒，一晒晒到自己窿晒咁样，其实都几危险啊！因为晒太阳太多而晒窿咗咧，其实对于个皮肤本身咧都唔系好事嚟嘅。好啦，咁我哋系讲紧啦，即系落雨天有阵时都真系令到心情抑郁啲嘅。咁啊，趁好天啦，咁啊，即系呢几日都仲系好天啦，我哋应该把握啲乜嘢机会做啲咩运动俾你讲下先。
7: 咁当然就可以，譬如出街，你即系普通散步咧，晒下

0: 阳光其实每日大概20分钟至30分钟都够噶啦，跟住之后同埋可能都多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啦，因为你啲植物咧有阳光嘅时候，佢会光合作用，就会有多啲阳气咁样。所以都有啲人话咧，夜晚咧你如果你出去做运动咧，又变咗同啲植物咧争阳气，咁就其实系冇咁好嘅。但系当然有运动好过冇啦。
1: 系，所以如果夜晚就可能选择一啲冇咁多植物嘅地方去做运动，反而就可能会有着数啊，系嘛？因为夜晚咧，其实植物咧就同我哋人一样，就都系咧要吸入呢个氧气，就呼出二氧化碳嘅。日头咧就调翻转嘅，因为有光合作用。我都抛下书包先，不过呢个书包究竟抛得啱唔啱咧？转头翻嚟啊，我再问问曼儿教练呢个时间咧，听听黄淑曼嘅作品《Hey Vienna》。

0: Fiona 咧，黄素敏准备紧我哋嘅台庆音乐会啊，所以转头先出现。啱啱听过嘅咧系林千莹嘅作品《如果你记得》。9:20嘅早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原来生活好快乐。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喺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嘅感受。逢星期四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麦卓华、小豆，
0: 运动魔法。
13: 9:23，小马早晨，
0: 早晨啊，
13: 系啊，休息翻嚟继续运动魔法啊，
0: 系
13: 系咁，头先休息之前就系话，其实咧，我哋咧即系趁住呢几日啊。即是天气好就要晒下太阳、
0: 是
13: 啦，即是晒下太阳，其实有没有什么我们其实需要注意，因为呢你知道
0: 我知道要擦防晒
13: 那我们是不是要保防晒的，
0: 什么叫保防晒，
13: 即是防晒，即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懒地一擦完一阵出街跟着晒，其实防晒会甩的嘛。
0: 你现在是运动节目，你真的想不是他万二教练答不答先，你答就给你答，防晒要怎么搞，
13: 即是譬如运动会流汗的嘛，那我就会晒窿咯。
14: 其实唔单止话运动嘅时候会甩啦，其实嗰啲防晒都系有时效嘅，即系可能你每一个钟就要补一补咁样咯。尤其如果你唔想晒黑嘅话，真系每一个钟都要补。但系而家啲防晒系好方便嘅、我呢几日都买咗啲系就系喷咧，好似水状咁样。
0: 我正想
14: 讲，咁你就唔惊话要搽嚟搽去，同埋白赖晒咧嗰啲搽。
0: 同埋有一啲咧，即系佢旧式啲嗰啲咧，你搽咗防晒之后，如果你出汗咧，就系嗰啲白赖晒成块面，唔知道有啲咩出咗嚟咁样。但反而新式真系做运动嗰啲，其实就比较好啲，所以选择防晒都系一个学问嚟嘅。不过除咗防晒之外，反而即系同运动相关啲啦，水啦，即系带住水起身去跑咧，其实都几唔方便。但系有啲朋友咧就懒叻，即系谂住得啦，我跑完先饮啦，其实都几容易出事嘅，系咪啊？
14: 其实睇下佢跑嗰个距离啦，同埋嗰日个温度啦。如果你话好似而家咁热咧，即系中午嗰啲去跑，唔使一个钟都已经出晒汗。咁但系譬如你跑海滨咧，因为佢都预咗你会做运动，咁就附近会有水机嘅，或者有时都会有啲便利店。其实一个钟之内都 OK 嘅，但系你跑完即刻要饮翻啲电解质咯。但系如果你话长途，你可能跑成廿 20K 可能要跑两个钟左右嘅，咁就要带定，通常会有啲嗰啲背心，运动背心咧，就靓啲嗰啲 gear 咁样，就会带两支水啊，
0: 即
14: 系
0: 可以咁样侧侧头就去饮下水咁样咯。
14: 系啊，或者有啲人会带埋啲 power gel 或者补充能量。
0: 系啦，就头先你提过啦，一啲嘅电解质饮品啦，同埋水嘅分别，你点样建议佢点样去选择？譬如有啲朋友本身平时饮水都唔多，咁佢做运动嘅时候，系咪都要特别留意嗰个水分嘅补充？尤其是喺咁热，或者头先你都讲啦，有少少太阳晒住嘅时间咧，可能做运动会令到个心情都会有好啲。咁特登拣呢个时间出去嘅时候，究竟系唔系即系个水分个补充都好紧要，同埋要即系做之前啦、之后啊，定系喝就饮啦咁样咧？
14: 其实如果做运动之前咧，就唔好饮太多水或者食得太饱，
0: 即
14: 系
0: 浪下浪下麻烦。
14: 系啦，你会咧嗰啲血液咧去咗个胃度消化咧，咁你一跑步咧 ，suppose 啲血系全身走噶嘛，咁你啲血就唔知去个胃度消化，定话跟住你全身走，咁就会有时会唔舒服啦，或者有机会你个运动太强度太高咧会呕嘅。咁所以就唔好话食得太饱啦。咁但系如果饮水嘅话，因为你一度跑一度出汗咧，咁其实就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譬如你高强度运动啦，你之前你又惊唔够能量，你就可以饮电解质饮品咯，咁就可以提供埋个糖分，等你一度消耗嘅时候唔会话太攰咁。
0: 系请教多一样嘢啦，以前咧我哋读书嘅时间咧，或者即系好多朋友咧，坊间都会讲咧，做运动前咧记得啊，千祈啊食完饭就唔好做运动啊咁。咁但系有啲朋友就开始懒叻啦，就咁我空肚去做运动。嗱我自己咧就唔系特登嘅，就真系试过咧，冇食到嘢就去做运动咧，好快咧个人咧会有个晕嘅感觉。其实食几多嘢，同埋食完之后几耐到可以开始去做呢一类型，譬如话我谂住喺户外跑半个钟九个字咁，咁之前嗰个饮食要点样控制咧？
14: 其实我哋尽量就系做运动之前一个钟之前已经食咗嘢，咁等佢有一个钟消化，但系你又唔好食得太饱，可能食一啲轻食，即系可能食一个饭团，咁饭团入边可能有少少肉类啦，有蛋白质，同埋佢饭咧又会有一个淀粉，即系可以俾到一个碳水化合物，有一啲糖分俾你，因为你做运动嘅时候佢就会燃烧，可能你身体除咗脂肪之外都会燃烧葡萄糖啦，咁所以就系食一啲轻食就够咯。
0: 所以其实都几有学问啊，不过咧呢啲学问转头翻嚟咧，继续请教曼儿教练啦。呢个时间咧，黄淑曼真系要出场啦。Hey Fiona， 咁我哋转头咧九点半之后开埋 MBO TV 睇我哋实时嘅动作，转头翻嚟再见啦。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晨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庄士东道去北角方向近厦门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出中环龙尾就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达村。

0: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观塘绕道喺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 Megaboss。 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西费广场，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咧继续天气酷热啊，所以如果呢个时间咧你谂住出去行下嘅话咧，大多之水吓。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咧一股西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噶。上昼8点嘅时候，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嘅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且逐渐消散。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会有34度，留意新界地区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噶。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而周末期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不过留意啦，由周末开始都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4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啊。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克痛余韵赞助。
1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5: 树窿78号
9: FM99.7
1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8: 麦卓华、
3: 小豆。

0: 魔法。
1: 好啦，早上时间9:36啊，开始今日嘅运动魔法嘅视像环节啦。除咗听紧 FM99.7 新城资讯台之外咧，可以打开翻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落去下边 MBO TV 咧，睇埋今日呢一条嘅声画同步直播。直播室入边咧，头先听到啦，有小豆啦，有小猫麦卓华之外咧，亦都有万怡教练喺度噶。你好啊，万怡教练，早晨啊。头先我哋讲咗喺烈日当空之下咧，我哋可以出去行下啦。咁啊，如果你个身体机能上边可以承受到的话，跑少少做下运动，但是当然如果你说中午的12点到2点这些时间就不好了，因为真的在正你头壳顶，就算你是很有经验的运动员都很大机会是晒得太久有机会会中暑或者有其他不好的反应。那么趁一早一晚，不过除了在户外之外，如果你在家或者在办公室里面想做一些拉伸的动作，万怡教练就有好介绍。
2: 咁咧，我哋今日就會介紹一啲咧強度高少少嘅，因為咧以防咧你落雨，長期落雨冇得出街做運動，又或者咧你好忙，你冇得去 gym 嗰度，咁你都可以咧一日做幾分鐘咧就可以做到一個消脂同埋一個大氧嘅效果咁樣啦。
1: 哇！我好貪心嘅，初初聽到阿萬兒教練話咧今日強度高少少，我就即刻望一望小豆，咁今日就係小豆嘅世界啦咁。
3: Okay, 但係你要消脂喎，即係。
1: 佢跟住即刻帶翻翻嚟咧，幾分鐘咧就可以有消脂嘅效果。咁當然啦，唔係變魔術啦，唔係做幾分鐘即刻肥變咗瘦，好似小豆咁啦嚇。咁所以咧，我都可以諗一諗，我做唔做到，睇下你有幾強先啦，嗰個效能。
2: 其實啲動作係好簡單嘅，但係咧可能你連續做咧，或者你做得個節奏快咧，就會比較脆啲。咁所以大家咧就要自己調節啦，即可能每一節運動咧大概20至30秒。咁如果你覺得咧你個體能應付到咧，你可以延長到可能做40至60秒一節咁樣嘅，咁就睇大家自己體能去調適翻。
1: 好嗱，如果而家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咧，方便就拎埋個手機出嚟上 MBO TV。如果你而家揸緊車啊，千祈唔好諗住八卦及埋啊嚇！一間我哋今日咧喺黃昏時間咧。在新城資訊台的 YouTube 頻道都會上翻呢一條嘅原裝正版我哋嘅運動魔法，所以咧你咩時間睇咧都可以咧睇到嘅。咁啊，萬怡教練交個時間俾你啦。
2: 咁咧，我哋而家就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就係首先就係開合跳啦，即係可能我哋就大字型咁樣，或者咧。你可以咁樣舉高隻手啦，其實呢啲咧就可以令到你個血液循環加快啦。其實你可以一朝早起身就跳翻一分鐘，
3: 係
2: 咁就其實你慢慢跳大概30秒至到45秒
1: 咧。系嗱，而家我哋呢个开合跳，我即系照顾埋声音版本嘅朋友先啦。可以见到就系脚同埋手咧，即系都系会分脚系两个位嘅，开同
2: 系啦，开
1: 手咧就系上中下，中上中下吓。咁而家慢热后练，其实差唔多跳咗一分钟，你个感觉系点样啊？其实
2: 咧，慢慢个身就开始热啦。
1: 系。
2: 咁同埋可能如果唔係個冷氣咁大咧，都有機會有輕微出汗，同埋會有輕微喘氣嘅。
1: 但係你就輕微喘氣咯。我諗我做十秒都已經係你而家呢一個喘氣嘅位嚟㗎啦。試一試啊，
3: 直觀。
1: 阿小豆，你接到啊？我接。
3: 可以。
1: 有咩你要 call 程主播？
2: 我哋可以輕鬆做20秒左右先。
1: 但係我睇提大家，如果屋企做嘅話咧，幾樣嘢要留意。第一樣嘢，你做之前模仿下，你究竟會唔會 high 到嘢先？即
3: 係
1: 真係唔好一開就跳。因為你一撞落去咧，你未減到肥，你已經受傷噶啦。咁所以咧，一定咧就要揾一揾，好似我而家咁樣望一望自己隻腳開咗啦，同埋隻手即係咁樣喐下，同埋附近有冇嘢先。
3: 係，
1: 因為我真係試過有家庭觀眾咧話翻俾我聽咧，佢係一下就掃咗個花樽落地，真係有試過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啊啦。好嚟啦，係咪咁啊？
2: 係啦。
1: 好。
3: 但係而家小米呢個算唔算係即係
1: 慢咗？
3: 係量得量，即係手係得量。
1: 即係咁啊嘛。
3: 係啦，要做三下。其實我覺得咧，做三個即係上中下啦，其實係難過就咁上下嘅。
1: 係咪啊？
3: 因為你要再撈多一下嗰個開合跳嗰個
1: 節奏。你一間過嚟試下咪得咯。係啊。嗱，我又真係比我想象中做得到喎。
2: 做咗20多秒嘅啦，應該都有。
1: 係啊，嗱，嚟多一陣就30秒好停啦。
3: 喘氣未先？
1: 嚇，你話咧？
3: 唔係你而家仲講到嘢，所以都代表 OK 咯。
1: OK 喎，
3: 係啊，
1: 係會開始喘，但係我覺得係可接受嘅。即係大家如果你話平時唔做開運動嘅朋友，好似我咁咧，呢個動作可以試，但真係唔好試太耐，唔好夾硬頂，慢慢嚟。小豆到你，
3: 係嚟
1: 好
2: 呢個係提神一流啊，因為一朝早起身做一個喘氣同埋。

0: 流汗嘅運動。
1: 係好啦，上翻嚟 NBO TV 啦，你感覺點啊？
2: 開始出汗啦！
1: 我而家
3: 做咗幾秒啫
1: 喎，我著多衫啫。
2: 都係咧，我覺得我會咧，因為咧，即係如果上下啦，咁就因為可以跟埋只腳開合開合啦。但係咧，因為要擺三個位嘅時候咧，就好容易跳跳下嗰個節奏咧，就唔知道自己只腳要開定要
1: 合。我想講開心啊！今日
2: 唔係，我想講咧，因為。教練的同事在偷笑我，捉不到那個節奏。
1: 他是明笑，他不是偷笑你。
2: 是的，節奏是會亂的，其實。
1: 其實大家可以慢慢做，不用急的。其實好像小豆這樣，因為他現在在鏡頭前面做，那個心有點急。曼聯教練可不可以給一些評語啊？
3: 其實都 OK， 其實照翻自己嘅節奏咯。但係因為有時你跳咧，就慣咗有唔同嗰、那個，即係自己嗰個節奏。即係或者你可以播音樂跳啦，或者其實你都可以睇住電視咁樣一度做都得嘅。
1: 即係呢個都係好嘅方法嚟嘅喎。
2: 係啊，
1: 我覺得。
2: 咁同埋可以分散自己注意力，就唔會覺得啊，我做咗十秒，啊做咗十秒咯，好似好耐咁樣嘅感覺。
1: 我睇翻咧，其實我嘅心跳咧，頭先就已經上到110咁上下，未去到大氧運動嘅。不過我做咗30秒到就去到110，其實好快就會過到㗎啦。咁啊～去到大氧運動做多20分鐘嘅喎。
3: 其實咧，應該話呢、這個因為佢係高強度，所以其實應該係叫做無氧運動先係真的。因為咧，佢通常咧就會去到個心跳咧再高啲，即係可能咧去到140以上咁樣。佢做到嗰、那個因為你不斷做30秒，唞30秒，再做30秒，咁你就會越嚟個呼吸越嚟越急促，咁就會心跳越嚟快，咁就先做到嗰個高強度嗰個效果。
1: 係，咁但係我哋點樣叫做喺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去做咧？因為有陣時大家聽到呢度就會開始擔心話個心跳突然之間去得咁快，尤其是平時冇做開運動嘅朋友，咁我哋點樣去調節翻嗰個強度啊？
3: 其實首先就係、是最好咧，如果你有運動手錶咧，睇住自己嗰個心跳，咁咧。就大概其實如果你做呢個高強度咧，其實有機會咧個心跳咧上到140至到150以上都有機會嘅。咁、但係譬如如果平時咧你想練心肺練好啲、你可能做啲温和啲嘅運動，即係可能多啲出去行街，多啲出去行路啊，又或者行斜路啦。而家去行跑步機，咁咧個心跳咧盡量喺120至140咧，你可能做半個鐘。咁你一個禮拜做3-4次咧，咁你個心肺功能就會增強咗，咁就會變咗咧冇咁容易個心跳咧，當你做高強度的時候咧，其實飆得咁快，
1: 係因為飆得快都是一個危險嚟嘅，所以大家咧，如果你話唔習慣做運動咧，可以咧喺開始嘅時候咧，好似頭先曼怡教練咁講咯 ，keep 住120到140，咁啊由行斜路啊、行機啊，甚至乎出去行街開始，但係做頭先嗰個動作咧，可以嘅就變咗唔使一飆到咁高咯，咁但係大家都可以翻去試下做，但係好似我頭先咁樣咧，做完嗰個喘氣係犀利過做緊嗰陣時嘅喘氣，咁樣正唔正常咧？
3: 因為你做嘅時候咧，你會跟住個節奏，即係可能你一下一下咁。呼吸啦，咁但系咧，通常佢高強度間歇性，佢就等你喺唞嘅時候咧，你個心跳慢慢落翻去，咁、所以咧，你個身體可能喺嗰時候先休息咧，你就再搶翻多啲氧氣。
1: 係，因為頭先好明顯，即係做緊嘅時候，我真係唔係死頂嘅，係真係感覺上我係一路可以做。咁三十秒我停落嚟唞嗰幾下咧，我都仲講到嘢嘅喎。但係到阿小豆做緊嗰陣時咧，我係發覺我嗰幾下係喘得好緊要，所以我就要問清楚究竟係正常定唔正常先啦。好啦，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大家可以趁休息嘅時間咧，都好似我哋咁樣開合跳啊。如果方便嘅話，轉頭翻嚟我哋繼續今日嘅運動魔法。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6: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5: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6: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又话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1: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冲凉，我声带受损。
0: 冇啊 ，OK， serving 或者系
1: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啊，
0: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下你啦。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上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2: 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线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3: 你就松啦，
2: 我就松啦，
3: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松啲文，
0: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敬伯乐势力。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麦卓华、小豆，
5: 运动魔法。
6: 9:48的时间，继续今早的运动魔法，我身边的有曼儿教练。好了，我们可以开始第二个动作了。
7: 是我们呢现在这个都是可以做HIIT， 即係高強度間歇性訓練嘅其中一個動作嚟嘅，因為咧你通常係一個組合啦，大概可能你做五至六組動作。咁我哋咧而家就做一個平板餐，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地下墊個瑜伽席啦。咁咧我哋就雙腳打開啦，同膊頭一樣闊啦。跟住咧我哋就踩起自己個人，但係前面咧就用手踭同埋前臂咧就落地嘅。咁咧然後你膊頭啦。髋關節啦，同埋你嗰個腳踭咧就係成一直線嘅。
6: 係嗱，而家大家上翻嚟 MBO TV 可以見到好直嘅，即係唔會話有啲咩係見到係會突咗凹咗落去啊，突咗出嚟啊咁樣。
7: 係啊，
6: 咁要撐幾耐啊？呢個平板
7: 呢個咧，你大概做30秒，或者你盡量撐到幾多就撐幾多啦。即係可能你又做開運動，你可以做1分鐘，或者有啲人咧可以挑戰2分鐘至3分鐘咁樣嘅。
6: 咁整體個力就變咗係喺而家見到手踭位，同埋咧就係只腳兩個腳尖嗰度噶啦，係咪啊？
7: 同埋其實主要咧係練緊個 core。即係個腹肌、腹環肌入邊咧，嗰啲核心嘅肌肉嘅。
6: 嗱，咁我哋見到而家其實已經過咗30秒，咁教練嘅心肺功能比較好啦，咁所以見到佢就冇乜大嘅震動啊。不過如果你係屋企嘅朋友，可能嚟到呢個時間咧，隻手啊或者隻腳應該就開始有少少見到會係震噶啦。咁呢個動作係唔使喐嘅喎，係咪啊？
7: 其實咧有一個變奏嘅版本咧，可以加強嗰個難度，同埋有時做下唔同動作可以有新意啲，咁你就可以咁樣左右喐，咁咧就可以練到少少腹側邊嗰啲肌肉。因為其實腹肌都好多，
6: 係咪都會練到啲咧？好似揸下揸下咁樣。
7: 腰即係指後腰個位。
6: 係啦。
7: 都有練到啲嘅。即係主要都係 core 嗰位咯，但可能你有嗰啲喐動咧，咁就腹肌入邊側邊嗰啲肌肉咧都會練到嘅。
6: 幫我提提家庭觀眾嘅朋友啦嚇，咁如果你而家睇住教練做好似好簡單，但係你自己做嘅時候咧，如果嚇有好喘氣啊，或者即係有見到痛嘅情況咧，就即刻要停止啦，千祈就唔好死撐啊嚇。好，咁我哋起身有冇嘢要注意啊？
7: 這個呢個你就其實都 OK 嘅。如果呢個你做到好攰，你就攤向地下啦。係安全安全
6: 係啦，但係起身嘅時候就都要慢慢起啦，就唔好砰一聲成個咁樣趌起啦。
7: 哦，即係彈起嗰啲，嗰啲又係另外一種嗰啲波比跳嗰啲高難度動作嚟
6: 嘅。係啦，所以大家就唔好嚇，即係慢慢起就變咗啲血液嘅循環會做得好啲。好，咁我哋完成第二個動作啦，我哋示範埋第三個動作好唔好啊，教練？
7: 哦，咁其實咧呢個都係要有一個瑜伽席嘅，同埋都係類似頭先呢個平板餐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唔係用手踭啦，就我哋手掌就落地啦，好似預備想掌上壓咁樣，但係又唔係掌上壓，就係咧做呢個叫做咁樣，好似爬山咁樣嘅動作，
6: 但即係有一隻腳要離地㗎咯喎，
7: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一道行住咁樣，咁呢個你又係可能做30秒，或者你

0: 可以至到六十秒啦，即係可能你做完三十秒你就唞三十秒，咁再做下一 set 動作，或者你做六十秒就唞六十秒，再做下一 set， 或者有啲人可以唔唞嘅，你猛咁做十分鐘以內嘅，扯盡佢都得嘅。
1: 咁但係我哋只腳嘅方向其實係咪有少少交叉，即係右腳向左手啊，定係就咁其實向前就 OK 啦？
0: 其實咧呢、這個咧就向前啦。咁如果你進階咧，你可以咁樣交叉，即係右膝頭就去左邊，左膝頭就去右邊。咁樣咧又係可以扭啲個腰啦，可以練到多啲腰啦。或者仲有另一個變奏咧，就係你盡量咧就係右膝頭掂到右手踭咁樣。
2: 哇！呢、這個就比較難喎，係咪啊？
1: 係呢、這個應該相對嚟講要 core muscle 比較強嘅朋友仔先可以做得到咯，係咪啊？
0: 其實應該都做到一兩下，可以試下喎。
1: 係。我
2: 多謝教練嘅邀請啊！
1: 出汗
2: 啦，嚟啊 ！BOT， 小周頭先都已經半收工狀態，企咗喺呢一個鏡頭前邊啦。
0: 好，
2: 唔係佢半收工狀態
0: 先，我哋
2: 半收工
1: 先 ，OK，
2: 係
1: 要曲手啦，
0: 係啦，啱嘅個動作可以只腳抹大多，係啊，少少咧，你會個平衡會好少少，個 pat pat 可以低少少啫，你。你可以試下嗰個變，你而家咁樣平就 O K 嘅。跟住你可以試下左右喐嗰、那個。
1: 左右喐，但我想問，即係左右喐啦，其實我係應該正確係用邊一個位置發力啊？或者邊一個位置轉啊？
0: 其實係嗰個髋關節嗰位。
1: 髋關節哦，即係唔係用個肚腩仔喐嘅？
0: 其實肚腩嗰位咧應該係收縮住嘅，因為佢利用緊嗰個 core 嗰個位噶嘛，咁 suppose 嗰個位都係緊縮住嘅咁樣。
2: 所以個呼氣同吸氣嗰個位係咪都有啲可以即係再夾埋落去咧？即係幾時呼幾時吸，即係轉緊嘅時候。
0: 其實做呢啲運動咧，你想自己保持一個呼吸咧，就其實最好係就一度數，即係可能你一度數咁樣一。咁你咪一度呼吸緊咯，咁就唔好話閉氣咁樣，同埋依個都比較高強度嘅，咁你不斷每一下都有個呼吸咁樣，
2: 係即係其實睇落去就好似唔係真係好難咁樣，
0: 蠢蠢欲動。
1: 喂，小物出動啊 ！OK，
2: 即係唔得嘅，即係女士俾人叫咗落嚟，咁我又唔做噶嘛。
1: 係，
2: 唔關埋我報自己名，咁應緊啲乜嘢？
1: 你
0: 係啦，你試下，係啦，咁樣嗱，咁樣撐住，係啦，
2: 咁樣啊嘛，係
0: 啊。OK 喎，唔錯喎，
2: okay.
0: 你可以試下做個變奏，譬如右邊嘅膝頭就去左邊嗰、那個，係啦，咁就係啦，有少少扭腰咁樣。
2: 第三個唔得，
1: 慢慢
0: 係啦，可以慢慢嘅，係啦，
1: 注意呼吸，因為我都聽到你開始喘氣啦。
0: 係啊，都搶嘅，因為呢個本身就算唔喐咧，都係用緊個 core 啦。咁你一喐咧，就再加埋啲手腳嘅肌肉。
2: 即真係唔係話想象中咁難。
0: 其實 OK 㗎，係
2: 咯，即係我本來係擔心嗰個平衡，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其實嗰個平衡係你自己有個信心喺度，本身因為你兩隻手係撐得好實，咁有一隻腳即係三點咧，本身你已經係夠你做個平衡，咁你就睇偷啲時間出嚟喐只腳咯。
1: 冇錯，
2: 係。但係會唔會有啲咩要留意啊？即係會唔會話點樣嘅動作其實就係會傷身啊？或者即係點樣去擺嗰啲腳嘅幾前啊咁樣？
0: 其實都係睇自己嗰個柔軟度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嗰柔軟度比較緊嘅，咁你就個幅度細少少啦。總之唔好整痛自己啦。同埋如果譬如你真係話可能長者啦，或者你平時冇做開激烈嗰啲運動咧，咁你就可能唔好自己做啦。即係你喺有人喺你身邊，或者你真係揾專業嘅教練陪同啊，睇住你做咧先好做呢個 HIIT。
2: 係嗱，其實都係啦，循序漸進，睇落去咧好似好簡單，不過因為做完咧，我自己就即係啱啱試咗啦，都係會有少少喘氣，所以可能十零秒開始你慣咗啦，跟住先至二十秒、三十秒，同埋到一個位停一停先，跟住就一路係做呢一個練習。過咗個零兩個禮拜，跟住先再慢慢加。有興趣嘅朋友揾專業嘅教練咧去幫你咧就最好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曼兒教練。這個時間咧，我哋聽聽 JW 黃浩兒嘅照顧者。下個禮拜運動魔法再見，拜拜。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北韩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再次施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参谋本部说，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备，防范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又说正同美国和日本紧密共享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就说，导弹似乎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首相高市早苗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并分析情报，彻底确认飞机和船舶安全。北韩上星期四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和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说，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批评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要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白琉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

0: 制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止危险，亦都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说过，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报，而且未提供充足的资讯。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又说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的算计所绑架。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有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是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会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冇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话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佢话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紧密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一架美军直升机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到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截至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了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华尔街日报较早前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当日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和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其后涉事船只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的民用船只上，事件中暂时未有伤亡的报告。今日起，中国国航旗下的北京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会改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央视报道， C919 飞机已经多次亮相海上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的新加坡航展和一届的迪拜航展。内地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 Manus 公布，即将恢复以独立公司的形式营运。Manus 将会删除部分用户在2025年12月29号，即是公司被 Meta 收购的当日或之后产生的数据，作为和 Meta 分拆的一部分，以遵守特定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成为独立公司之后， Manus 的数据将会储存在美国和新加坡。国家发改委4月叫停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案，上个月有传腾讯计划斥资入股，有望成为 Manus 的最大股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3: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树窿七十八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u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3: 即上新城网站看。

0: 鸿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点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尽快求医啦。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近九龙面粉厂，去油塘方向就近 Mega Box。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全靠扭曲了情和邪的你。
10: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
11: 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
10: 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2: 揾嚟搞村村长丽丽。
13: 呢排咧成日认识唔同嘅新朋友，眼前呢位朋友咧，我一朋友一见到佢咧就喂。我都真係忍唔住，師傅可唔可以贈我兩句咁？但我又覺得 师傅呢两个字唔好衬你，因为你真系极度后生。我要介绍下先，因为呢位嘉宾呢我都系好有兴趣喺今日嘅话题上面嘅，先介绍出嚟先，就系嚟自香港树人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就系邓博文教授。喂，但我想讲下咧，嗱呢个咧就系工商管理学系嘅助理教授啦。
14: 系。
13: 咁但系咧，其实咧另外一方面咧，你就系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嚟嘅。
14: 系。
13: 咁即系点咧？阿教授，你话俾我听先。
14: 好，冇问题。其实我咧就系一个工商管理学院嘅助理教授，但系我做嘅研究咧就系做组织心理学嘅。咁咩叫组织心理学咧？大家都可能听过有犯罪心理学啊，成长心理学啊，有甚至系临床心理学。
13: 系，冇错。
14: 咁组织心理学家咧就系做喺公司同埋工作场所入面嘅心理问题。包括同事与同事之间嘅关系啊，如果与伴侣关系唔好，会影响公司嘅表现啊，同老细闹交又点算呢？办公室政治、办公室恋爱又会影响间公司嘅平衡啊，或者人际关系。
13: 呢度有100集嘅话题嚟嘅，
14: 系好多可以讲好多嘅，真系噶。所以就其实基本上任何喺一个商业嘅场景或者喺一间公司嘅情况下咧，发生嘅一啲人际上嘅关系啊、行为上嘅问题，甚至喺职场上面嘅 anxiety disorder 啦，焦虑症都关我哋事嘅，咁我哋就俾我哋做呢方面嘅科研，去从中去俾一啲叫做solutions 啦，俾啲 corporate 啦，甚至系去俾啲 insights society 咁样咯。
13: 系，咁怪唔知你系喺呢个工商管理学系入边，因为你啱啱所讲嘅嘢全部都系同呢个商业嘅层面系有关系啦。
14: 冇错，冇错。
13: 但我无聊想讲，即系同事之间嘅恋爱咧，原来都系咧你嘅一个话题之一咧，
14: 系啦，
13: 有机会一定要讲下呢一部分啊。
14: 喂，
13: 咁但系咧，因为今日我特别好想讲 AI 呢样嘢。
14: 可以。
13: 话说咧就系咁样嘅，其实我真系好想用 AI 嘅以前。
14: 系。
13: 咁咧，我仲要系唔系打字嘅，即系通常我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就会写字嘅，系啦，写咗半部啦，咁、
14: okay.
13: 然后咧，有啲嘉宾，哇，你真系好勤力啊，好即系好犀利，写咁多字，咁我真系可能写成版字啦。然后有一个好相熟嘅嘉宾忍唔住同我讲，喂，你仲写字嘅？点解？你用 AI 啦，咁啊，跟住因为佢知我好忙，佢话你用 AI 帮你手，然后你去再做呢样嘢。跟住我就觉得，系咪应该要咁呢？好啦，咁於是呢，我就因为呢个嘉宾说话，我就首先买咗平板电脑啦。
14: 非常好。
13: 係呀，多谢。要钱嘅。咁然后呢，我就 ,ok, 好啦，咁我就真係试下。嗱，你问我真心，我都觉得好似即係工作效率上面係帮助到。但我觉得我用以前嘅方法去搜集资料，再手写一次呢，我觉得我入脑多好多。
14: 明嘅。
13: 係啦。咁我就咁諗，咁其实同埋我有做小朋友节目啦，咁其实有好多家长咧都知道，即觉得咧 AI 会抢咗啲小朋友饭碗，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哋咧就揾一啲叫做即系铁饭碗，系啦，咁就抢唔到啦咁。咁我就喺度谂紧，其实 AI 系咪真系会抢咗我哋喺职场上嘅一啲嘅工作能力表现啊，甚至抢咗我哋份工嘅咧？
14: 呢个非常之好，因为我今日你讲呢个话题就太啱啦，因为我虽然系做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嘅研究，但系我其中一个最主要嘅研究领域系。AI 点样影响到组织管理？人嘅工作嘅就业啊，甚至人喺工作场所入面嘅一啲心理状态。咁呢个 AI 对于商业层面嘅影响系一个我做嘅一个主要嘅研究范畴嚟嘅。咁其实咧，我哋通过唔同嘅研究过去嗰五年咧，发现到咧，确实系 AI 系会令到员工佢哋对于工作嘅安全感大大下降。佢哋係會有一個心理嘅不良反應，包括佢哋每日都會驚冇咗份工啦，反而咁樣會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出錯工作上，甚至減少喺工作嘅投入嘅。咁現實上嚟講咧 ，AI 確實係取代到某啲工作嘅嚇，包括一啲比較 repetitive 同埋 tedious 嘅工作，包括即係一啲重複性高嘅，
13: 重複性啦，
14: 係啦，譬如以前for example 銀行某啲工作係做 screening， 以前人手 screen 啲客户資料，而家就基本上嗰條 team 都 cut 咗，就俾 AI。咁某一啲工作咧，其實確實係會取代到，咁所以我哋而家近呢兩年做嘅研究就係幫啲企業埋公司咧就 provide 一啲叫augmentative 或者 complementary 嘅一啲 solutions， 咩意思咧？
13: 你真係叻啊！我都想同你講，麻煩翻譯做中文啦，
14: 準備翻譯係啦，咁即係代表AI 变成人嘅辅助，咁即系代表咩咧？喺我哋包括喺大学教学嗰阵，而家我哋都会加入 AI 元素，令到一啲嘅学生或者打工仔更加可以将 AI 用嚟做个工具，加强佢哋本身自己自身能力。咁变咗我自己个人嘅 opinion 觉得未必有铁饭碗，但系 AI 確實係可以，如果你用得好，令到你嘅本身嘅能力增加嘅。咁呢個可能就係未來教育嘅方向啦。點樣係喺教育入面令到啲小朋友啊、學生甚至打工仔係真係可以用 AI 將佢哋本身唔好嘅

0: 能力转化为优点咧，将佢哋本身好嘅嘢更加放大咧。咁 AI 而家嚟紧呢个趋势就系、是可以做到咁。所以如果达到咗呢个要求咧，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基本上就未必 AI 可以完全取代晒人噶啦。
1: 系，我想问一下如果邓教授你咧，平时会点样运用 AI 去帮你嘅咧？
0: 我自己包括教学方面啦、AI 我会叫 AI 帮我 draft 一啲叫做outline 即系outline 咁就起码我可以成个结构 framework 我都会有一个一个 instruction 去跟住去做，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因为 AI 系其实是一个大数据嚟嘅，你俾一啲指示，佢可以将唔同嘅大数据整合 synthesize 咗一套新嘅一个框架，咁咧我哋作为人咧，包括头先你都讲。你話要寫一次啊，會容易入腦啲，嗰種就係 learning 入面嘅一啲 reinforcement 嘅一啲記憶嚟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 ，AI 作為一個輔助性質，係俾一個大框架嚟，但係入面好多細節嘢啊、連結啊、details， 其實就可能就係我哋靠我哋人嘅 memories 同埋我哋嘅大腦去幫你串連咯。咁所以 AI 俾到一個比較好同清晰嘅一個作用啊，俾我甚至我啲學生我都教佢哋做框架啦，做一個 framework 啦。做一个帮你整合一啲大嘅方向，咁其实係好帮到手嘅。
1: 即係以框架为主嘅。
0: 冇错冇错。
1: OK。
0: 呢个一个方向。
1: 有阵时呢，我记得我之前有位嘅朋友仔呢，佢成日呢都真係用 AI， 用到呢我係觉得你好似冇用脑。对唔住好絕啊呢句。好似冇用脑，因为佢好似搬字过纸，就算 AI 嘅所有嘢搬晒出嚟，跟住我就哇你试下读一次。唔信㗎喎，好似唔啱㗎喎，咁样。有阵时我都会觉得佢哋好似未懂得去点样用 AI， 甚至嗱，我都知道你有做过啲研究嘅。即係嗰个研究就係究竟係同呢个 AI 我哋叫合作啦，咁。我见到係会令个员工喺个心态上或者喺个工作层面上佢哋係会变得孤单一啲㗎喎。
0: 係冇错。因为 AI 呢我哋嗰篇研究应该係你讲緊 General Applied Psychology， 2023年我哋嗰篇研究。我哋用一个evolutionary psychology 嘅 perspective， 即係演化心理学嘅角度去解释。其实呢人呢係 social animals 嚟嘅。我哋个人个脑袋呢经过咁多年嘅演化呢，我哋係習慣咗喺一个社会社交模式度进行任何嘅行为。即係我哋譬如我同你一同你倾偈，其实我哋个人个脑呢就已经 automatically 已经准备我可能要同你建立关系啦，我哋要做朋友啦，我哋要倾下啲共同话题。其实呢个好自然嘅反应嚟嘅。但当 AI 取代咗呢个咁嘅一个 interaction partner， 即係如果变我同一个 AI 做节目，咁变咗我其实一直都个脑袋潜意识度揾緊，咦佢係咪想同我建立关系呢，佢係咪想同我做朋友呢，但 AI 係死物嚟嘛，佢唔識去俾呢啲咁嘅反應嚟。咁變咗呢，我個腦呢就會喺度預料緊，咦你會俾一啲 social cues 我 social signal， 但我一直都搵唔到。咁呢樣嘢呢就令到我哋 trigger 咗我哋一個腦袋嘅一個社交功能，但係我哋係攞唔到我哋要嘅社交信息喎，喺 AI 度，咁就變咗有一個空虛感啦、孤單感。而呢樣嘢確實係會令到長遠嚟講咧，令到同事工作嘅工作表現會下降啦，甚至會令到佢哋可能翻到屋企收工之後咧，會做一啲substance abuse 嘅嘢，即係譬如包括可能飲酒飲得多咗啊，瞓覺瞓差啲啊，同伴侶關係又差啲等等咯。咁我哋都揾到呢啲咁嘅 findings 嘅。
1: 但係唔係㗎，個 AI 應該幫佢嗰陣時都有啲人教。你用 AI 啦，你会多咗时间，你会轻松咗，咁你腾出啲时间，你咪可以同屋企人相处咯，咁样唔系应该咁样嘅咩？
0: 喺一个 efficiency 嘅 perspective 嚟讲系，即系喺个时间管理嘅嚟讲系，
1: 系。
0: 但系咧呢个观点咧，可能就忽略咗背后人大脑嘅一个社交机制。系啦，我哋就系因为我哋个脑袋其实就系经常系。潜意识 subconsciously 潜意识去找一些社交的一啲嘅 signal 嘅，系啦，但系
1: 即系你本身个机制嚟噶啦，脑袋嘅机制嚟噶，
0: 咁系根据演化心理学嗰边，我哋人系演化翻嚟。譬如以前啦，我哋讲个例子就系嗰时我哋做呢篇文嗰阵，我哋啲学者中有一个讨论嘅就系、是、以前古代村落同村落之间。人点解要建立关系呢？因为为咗攞资源，我哋为咗抵抗外敌，咁所以咧，我哋经常咧都会可能会尽量用即系用一啲社交嘅方法去交换资源啊，去 social exchange。其实呢样嘢就潜伏咗喺人千年嘅演化嘅脑入面，就系、是、我哋人经常都会去揾 一啲同其他人相處嘅啲方式啊，人哋表示友好嘅一啲 signals 啊，等等。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同 AI 咧，佢未必真係完全可以俾到你嘅，冇咁我哋叫 organic 嘅。

0: instructions 冇咁 organic， 冇咁有機啊，即係冇咁嗰種充滿一個充滿一個 social 一個 interactions 嘅一個機制，未必有咯，係同 AI 嘅相
1: 係冇一個嘅社交嘅聯繫啦。
0: 可以咁講啦，簡單嚟講一句説話。
2: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先盈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但系咧，我要挑战一下先，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我发现咧，最近咧有好多即系访问啲嘅歌手朋友啦，咁佢哋不乏都几多咧。佢成日同我讲，佢同 AI 倾偈嘅，系啊，佢哋系真系同 AI 倾，佢哋可能系倾成几个钟头嘅，咁AI 会答你咧。咁我好记得有一次有个歌手同我讲，嗱，你可以拣 AI 嘅角色系点样？佢一个好温柔啊，佢一个俾嘅意见咧，佢系严厉啊，佢呢个朋友定系点样？跟住我吓有得拣嘅咩咁？好啦，咁话说有一次直头有一位嘅朋友，佢就话，唉，佢每一日都会问 AI， 我今日应该做啲乜嘢好咧咁样。咁我 AI 就好搞笑，佢答佢啊，不如你换下屋企个家私啊，其中系家私啦咁样。跟住佢就真系买咗 sofa。跟住我哇，你咁听 AI 话，佢话冇啊，呢几拍都成日同 AI 倾偈，就好似朋友咁咯。因为你提咗一样嘢嘛，其实好似冇个连结啊嘛。唔系啊，佢其实个 AI 就好似做咗个朋友角色，佢都同 AI 连结紧，佢好似同一个朋友连结紧噶。
3: 冇错，嗱呢个我都可以俾多少少 information。我哋喺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文献叫做 anthropomorphism 啦，即系拟人化。即系当 AI 变得更加似人嘅话，
2: 系啊，
3: 其实咧。就係、是、有一個負有一個潛意識嘅負面心理影響嘅，因為人咧本身咧 assume AI 其實係一個死物嚟嘅，雖然佢變得好似人同你傾偈、但係會有呢、這個uncanny valley 嘅，我哋叫 uncanny valley 嘅一個效應，即、就、係、是、代表會物極必反，我哋會內心會潛意識產生抗拒，
2: 抗拒乜嘢啊？
3: 抗拒呢種扮人嘅 non-human agent。
2: 最后会抗拒呢一种
3: 潜意识上系有机会抗拒，咁、而呢样嘢咧，佢短期内未必见到后嗰、那个
2: 我见唔到啊，佢哋好爱 AI 喎、
3: 但系可能佢嗱，即系我唔知边位歌手朋友啦，可能
2: 好多啊，唔系一位啊 ，sorry，
3: 即系可能佢嚟紧可能某我哋某一啲做出嚟嘅作品啦、或者佢可能亦都会有一啲负面影响入面，可能。消極啲啊，悲哀啲，或者佢會少咗一啲感情喺入面啊，即係咁講。即係我當然我唔可以咁武斷去講，但係我哋確實有咁嘅研究發現咧，有一個 uncanny valley 嘅 effect 係代表，如果佢長期同一啲模擬人嘅機械人甚至 AI 去溝通咧，係會有負面嘅心理影響嘅，係啦。呢個係一個好都做咗呢方面嘅研究都比較成熟啦，十年噶啦，差唔多。咁其實就係有咁嘅 finding， 所以我哋覺得當而家公司係想要。將 AI 變得人性化嘅同時，都要考慮一啲因素咯，係啦。
2: 咁我就覺得好慘啦，即係我係一個員工，咁然後我覺得我運用 AI， 咁跟住可以幫我慳咗好多時間，同埋叫做醒咗啲啦，可能係。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原來我成日用 AI 嘅時候，咁可能有機會令到我個人有最後可能，如果你成日同佢傾偈啦，咁就會抗拒啦，抗拒社交，抗拒 AI 啦，咁甚至咧就係、我會變得更孤單啦，我翻屋企會飲酒啦，咁啊。咁我应该去点样去睇 AI 呢样嘢咧？
3: 嗱，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啦，又去到另一篇文章啦。咁我哋喺2022年嗰时出咗一篇叫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嘅一个 paper 咧，呢篇文咧都几回响都几大，因为我哋篇文就系讲紧究竟咩人先适合用 AI？ 我哋想俾啲 insights 啲 CEO 啊管理层嗱，過往嘅心理學研究咧，過往嗰50至80年嘅心理學研究咧，我哋都會話五大人格入面嘅 conscientiousness， 即包括係良知啦、積極啦呢個人格咧，係一個成功嘅最重要因素。conscientiousness 係啦，咁喺正常情況係啊，良知啊，有組織能力啦，有上進心嘅人應該係最容易成功嘅。但喺我哋嘅研究發現，我推翻咗呢個。都叫做幾十年嘅心理學理論，就發覺，原來良知、上進心、好組織能力好高嘅人，好 organized 嘅人，原來係最難同 AI 相處嘅。
2: 哦，
3: 係啦，咁我調翻轉，反而如果乖乖地冇乜主見、聽話嘅、反而組織能力唔係好高嘅、中等嘅呢啲人士咧，用 AI 係會用得最好，同埋佢哋最少負面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嘅 insight 就話俾心理學家同埋啲公司聽，如果你喺呢個 AI 時代，你要將 AI 同啲員工拍埋一齊嘅話，已經未必再係傳統嘅 high performers 係最適合用 AI 嘅咯，可能係啲所謂中下游嘅同事，佢哋可能係同 AI 合作得最好，
2: 係啊，
3: 最無縫咁樣接合，同埋最少負面影響，可能呢班人。咁所以我哋就答翻你呢個問題就係、其實 要揀對象啦，即係唔係所有員工都其實咁適合去長期同 AI 做嘢嘅，
2: 係
3: 啦，
2: okay.
3: 呢個就 based on 我哋人格心理學嘅篩選啦 ，personality 入面嘅其中一個維度咯，係啦。
2: 係，頭先我真係諗咧，哇，咁如果我係一個學都算叻嘅員工，咁如果我同 AI 合作，我咪搞唔掂？即
3: 係
2: 我咁樣諗係啊，
3: 係啦 ，conflict 我哋叫做係啦，
2: 哦、
3: 即係我哋叫 clash 啊，即係因為。根據呢、這個組織心理學嘅呢、這個理論叫 complementarity theory， 就係講緊一粒一突理論。
2: 嗯，
3: 係啦，好似啲情侶咁啊，一個強勢一個弱勢，咁咪可能相安無事幾十年。但係 AI 都一樣嘅啫 ，AI 係一個好主動性、好、有組織能力、好強嘅一個工作 partner 啦。
2: 嗯，
3: 但係當你個如果你個員工都係咁強勢嗰陣，就會大家會有個人格嘅 clash 咯。咁所以一粒一突嘅呢個理論咧，喺放喺 AI 呢個場景度咧，都有啲啟示嘅。其實
2: 係不過我覺得冇辦法，因為而家即係一個 AI 嘅時代，究竟點樣去運用咧，都係一個學問嚟。不論係員工或者係老闆啊嚇，留下次再同呢位嘉賓講下佢，喂咩叫組織心理學係咪？
3: 多謝。

0: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尽快求医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嚟到呢个时间，平时咧就永桥同一齐倾偈嘅，帮永桥咧打败仗，系佢俾呢个流感打败咗，咁所以咧我就唔紧要，好好休息一下先咁。咁啊，今次咧就带嚟另一位嘅，本身咧我都系同阿永桥一齐访问呢位嘉宾嘅，咁但我就话咦唔得，我一定要访问呢位嘉宾，因为咧即系首先啦，我睇佢嘅即系 social media 啦，靓女，跟住梗系仲唔捉佢上嚟咩？系咪先？今日咧就系有呢位摄影师兼就系自由潜。潜水座噶就系 Teresa 喺度嘅 ，Teresa 你好
4: ，Teresa 你好，
3: 系啊，大家听到摄影师，跟住就系自由潜水座教，做咩要将呢两范畴楞埋一齐咧？咁除咗系佢嘅职业之外咧，佢都系将佢即系其中一个职业咧，就系将呢件事即系楞埋一齐，咁佢哋可以分开嘅咁。咁但系咧，你知啊，我梗系即系除咗。问佢即系摄影之外咧，我都去主力问佢呢个自由潜水啦，咁啊，同埋都系两者结合。但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可能觉得咩叫自由潜水，同平时我哋潜水咪就系潜水咯？咁有啲咩特别咧？
4: 系我谂其实坊间啊或者大众比较多啲认知嘅潜水就会系孭住氧气樽嘅潜水啦。
3: 系
4: 咁，你会见到好多 gear 啦。
3: 系啊。
4: 咁自由潜水最大嗰个分别咧，就系、是。冇供氧系统嘅，冇氧气嘅、哦，就系、是、凭住我哋闭住一口气去做嘅一个潜水活动嚟嘅。
3: 系我即系好无聊，我想问咁，你一口气可以潜到？你咁讲、嗯，我闭都几耐气嘅。
4: 好嗱，首先要讲自由潜水，因为佢有好多个范畴嘅，就算我哋闭气咧，都分好多唔同嘅范畴去讲嘅。咁如果净系讲我哋叫做静态闭气啦、static apnea， 咁就系摊喺度唔喐去闭气嗰一。个项目咧，我自己啊，暂时有纪录系4分55秒，
3: 4分55秒，但你唔口气，
4: 唔口气噶，
3: 你点样可以口唔口气四分嘅？
4: 唔喐嘅，唔喐嘅，唔喐嘅，
3: 一个人唔喐都可以。
4: 哦，你如果去到世界级嘅，长过呢个时间好多好多都得嘅，有人10分钟都得嘅。
3: 我重新再问多一次，同埋你解释，即系话。如果我黎莉而家摊咗喺呢一个即系海上面浮喺度、完全唔喐嘅状态，我系可以10分钟，即系最长啦。啲人我唔讲啲极限啦，去到你咁样，即系4分钟可以唔唞气都得。
4: 嗱，我哋唔好讲到咁极限，我哋都唔好讲到，因为我都自己
3: 练咗好耐，
4: 练咗好耐噶嘛。其实正常啱啱学初级班嘅朋友仔咧。2分钟系绝对冇问题，人人99%嘅人都得嘅。咁你就我哋就冇向个大海 open water 度啦，喺个泳池度有适当嘅教练啊，或者你嘅 buddy 喺侧边陪伴，2分钟各位都绰绰有余嘅。当然有方法嘅，
3: 系咪因为谂住你一路讲嘅时候就试下
4: 唔呼吸，
3: 我就翻去试下究竟唔呼吸几耐先啦。但系呢一个系即系嗱，啱啱你所讲啦，系一个静态啲嘛，咁动态咧？
4: 因为动态咧，我哋仲有分一啲泳池嘅项目啦，例如动态平潜就系由一个距离嘅、或者深度嘅项目咧，就系喺个大海啦，或者而家有啲好深嘅泳池都好啦，系讲紧个深度嘅。咁呢两样嘢咧，时间就唔系排第一位噶啦，咁系讲紧个距离、或者个深度。系啦，咁当然时间都好重要，因为会帮到选手去calculate 好多嘢嘅。咁、但系。嗰兩方面，靜態平潛同埋深度潛咧，就係計緊距離同埋個深度嘅、
3: 但我想知呢個自由潛水咧、你係即係係讓一啲嘅本身係一個運動員，佢哋再可以游得快啲啊，即係唔會因為呼吸而關係啊，定、係可能真係放一啲朋友仔，我、個 gear 好重噶嘛，我唔想孭 gear 咁，咁但係咧，其實我落到水底，我練得多咧，可能我做嗰5分鐘啦，即係已經睇到好多嘢，係邊一即係主力係做啲咩嘅自由潛水？
4: 其實自由潛水都係一個幾standalone 嘅一个运动嚟嘅，咁、譬如可能佢嘅历史会比较系可能远啲嘅时期，或者去到一啲乡村嘅地方，佢就系、是、其实好多人，例如菲律宾嘅巴瑶族，都唔系净系菲律宾，印尼、菲律宾嘅巴瑶族，佢哋打鱼啦，其实闭住气下潜就已经系自由潜水嚟噶啦，系、啦，咁佢系唔系特别为咗一啲乜嘢去衍生到呢个运动咧？咁、就系、是。都未必嘅，但系 咁多年嚟佢就演变成一个自己嘅运动，有入边有好多唔同嘅项目，休闲项目又有，比赛项目又有，好多嘢可以玩嘅，好多嘢可以演变出嚟嘅。
3: 系，但我想知咧呢一个嘅即系自由潜水咧，即系其实想当时咧你系for兴趣啊，咁突然间系成为咗你事业噶嘛，即系你可以都系将即系摄影师嘅角色同埋呢个自由潜水教练咧就系结合埋一齐。想当时点解会接触到自由潜水，同埋点解会成为你嘅职业嘅？
4: 嗰陣時呢就其實由細到大呢我同我男朋友，因為呢個學校係我同我男朋友一起創立嘅。咁我同我男朋友其實兩個各自由細到大都好鍾意海嘅。都係圍繞住海洋去生活啊長大。咁以前喺澳洲住嘅時候呢我哋已經好鍾意浮潛㗎啦。咁有時你想潛落去睇下珊瑚啊嗰啲呢我哋就覺得咦點解咁困難嘅，點解我做唔到呢件事嘅。咁但係。
3: 點解會困難嘅，因為你唔可以孭咁多gear。
4: 你係要平壓嘅去 equalize 你嘅耳仔，咁呢一個係一個技巧嚟嘅。咁當你唔識嘅時候，你就會啊，又咬住支呼吸管，然後又好似一隻青蛙咁樣，游極都游唔到落去，咁就會有呢個情況發生。而我哋就覺得，喂，點解會咁噶？係咪我哋又睇啲網上啲片？點解外國人得嘅咧？點解我哋唔得嘅咧？係咪亞洲人就唔得咧？咁後屘social media 開始興起啦，即係我哋都有啲年紀，所以有啲遠古。咁social media 開始興起，咁我哋就。知道原來，咦，係有自由潛水呢一個運動嘅，其實，咁點解啲人可以好悠閒咁樣喺個海底度游嚟游去、潛嚟潛去，係因為佢哋學識咗自由潛水呢樣嘢，咁所以大概2019年嘅時候，我哋就去咗學，
3: 嗰時齋學嘅啫，
4: 純學嘅就純為興趣係。

0: 送俾我男朋友嘅一个生日礼物嚟嘅，系啦。
1: 因为你男朋友本身系自由潜水教练，系
0: 佢而家系，
1: 而家都系啦，
0: 系啦，佢而家系自由潜水教练嚟嘅。
1: 哦 ，OK， 嗰阵时谂住陪下就系另一半嘅啫。
0: 嗰阵时系。我自己都有兴趣学嘅，咁就一齐去学。
1: 系，但系点解后来就系成为咗真系叫事业，甚至真系即系做埋潜水自由潜水助教嘅？
0: 其实都系无心插柳嘅，因为2019年大概年中年尾嘅时候学嘅，就唔系香港学，我哋飞咗去第二度学。咁2020年翻嚟就 COVID 啦，咁就运咗去香港咯，冇嘢做啦。咁做咩咧？咁就出海潜水啦。咁枕住潛咗一兩年都係潛得好密，咁開始覺得，咦，真係其實原來慢慢即見到呢個運動就覺得好有趣，好想再學多啲，咁一路一路學上去就覺得，咦，其實都越學越多啦，咁不如我男朋友就覺得，哎，考埋教练啦，不如系啦。
1: 啱啱你听到你讲咧，就系你觉得诶，一开头即尤其是喺 Covid 嗰两年啦，即潜得好多啦，好有趣。你觉得佢有啲咩吸引你嘅地方？
0: 其实本身咧，海洋已经系一个好引人入胜嘅地方，佢系好神秘，好靓。咁然后你又会觉得，咦，原来人类系可以真系闭住一口气都可以落到去，唔系话好耐，真系唔系话好耐嘅。但系你可以自由自在游一两分钟，
1: 都好耐啊，
0: 都冇乜问题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呢件事，同埋佢系因为我哋冇任何嘅供氧设备，其实你系同个大自然系零接触，即系零距离咁接触嘅，
1: 零距离咁接触系
0: 啦。咁所以呢件事系好 amazing 嘅，我觉得。
1: 喂，但系咧，我真系咁样谂啫，成个画面咧，当你唔需要任何 gear， 你就咁潜落去，而家成件事系好靓啦，咁样。但我会谂危险嘅咧，咁样。
0: 当然，嗱，好老实咁讲，如果真系完全冇学过嘅，真系自己胆粗粗去试咧，尤其是一个人咧，绝对有危险性嘅。
1: 系，千祈大家唔好听完之后就
0: 千祈唔好就塞个头落个浴缸嗰度试。咁当然你如果正规咁样学咗，有你接受咗呢啲知识，你有一个有资格嘅教练，或者你有你嘅潜水 buddy 喺隔篱去做呢件事咧，其实唔危险，我真系真心觉得系唔危险。你只要 aware 到呢样嘢，你遵守所有嘅safety rules。
1: 系因为我喺度谂咧，就系佢有啲咩嘅危险嘅可能性，即系譬如例如吓，我唔知道，即系一个人好惊嘅时候，其实个所有嘅呼吸咧，佢都好急速噶嘛。咁你海底嘅时候，你唔知道，哇，原来有一条白蚱系行埋你，咁你仲唔走咩？俾我都会紧张啦。即系会唔会呢一啲其实都会影响咗噶？
0: 当然啦，我哋就要其实自由潜水嘅时候都要好似你咁讲啦，保持冷静系非常之紧要啦。同埋你要预知到，其实海洋入面真系咩都会发生，所以你系长时间要保持一个警觉性。同埋最紧要一样嘢，我哋喺自由潜水入面就系话 never dive alone， 系唔可以自己一个人潜，你一定要有 buddy 同你一齐嘅，所以系 buddy system 嘅。无论系你做紧一啲训练啦，定还是系做紧一啲就咁 fun diving 睇紧海洋生物。都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潜水的，是就互相看着大家
2: 同你在天台的美好片段，现在只留下回忆。
3: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
1: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用尽你唱一段，
0: 我失声了。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
3: 力，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4: 剛才呢 Julissa 呢就係、是、好強調就係一定唔可以自己去潛水啦咁、樣。有時候我都會偶然啦見到啲新聞就是、哦即係自己有潛水嘅時候就出咗啲意外啦咁、今日你可能咩 gear 嘅咁。但係都係特別係提到就係自由潛水一定唔可以一個人㗎啦咁。即係點解因為譬如你啱啱你提到一樣嘢哇我覺得我同呢個大自然好融合啦咁。咁我就係更加可以寧靜啊嘛，我近年有個人喎，係咪先熟就話啫，唔熟即係唔係幾好喎，係咪先？係啦，咁點解真係唔可以一個人同埋係咪嗰種危險性定係點樣嘅咧？
5: 因為其實你喺個海洋入面係好多未知嘅，就算最叻嘅人，好似你咁講，會有一啲突如其來嘅事發生，你可能係真係會嚇一嚇或者點樣。咁其實我哋上自由潛水堂嘅時候。一定会教的一件事就是 rescue、所以你为什么我说一定要、properly 去学了因为你会有这些知识、你的 buddy 有什么事的时候你会立刻救到他的、好像你说其实不是膊头贴膊头这样游的是有一段距离个海很大的一段距离的、你是都、在 一个看到的距离 之内呢去望住你的朋友啦你的同伴啦、去游咯。咁有啲咩事你就即刻游过去帮佢啦去救佢啦或者搵人嚟救佢啦咁样。
4: 係、啊、通常你会喺边度游㗎你自己、
5: 如果香港就西贡多嘅。
4: 係、
5: 啦係啦。我諗全部玩水嘅人都系去西
4: 贡。係啊我以前我系好鍾意香港两笪地方嘅。即係因为我都好鍾意水但我唔識游水。我即系纯粹好中意喺即系我唔游得远啦，系啦，即系我中意番禺湾，系啦，同埋就系下白泥，系啦，呢两个地方系啦。咁我记得我以前即系好早收工时候讲系12点晏昼，咁我就会即系喺黄埔啦，跟住就坐车啊，跟住坐船就番禺湾啦，咁跟住又唔知几时开始个番禺湾插针都插唔入啦。咁你就觉得唉算啦咁冇辦法啦咁跟住就发掘到下白泥啦咁下白泥其实都係好远嘅咁但係我係即係当我下白泥试过同啲鱼一起游水呢、我就觉得哇係好开心喎、
5: 下白泥係睇日落嗰度係咪即係好出名睇日落係咪元朗嗰边啊
4: 啊定我讲错咗呢咪下白泥呢唔记得咗添
5: 係咪海下
4: 系喎，你想话
5: 系好潜水
4: 嘅，系喎，喂唔紧要，我 OK 啊，我好中意呢个大波浪船，梅贝澳嗰个，大屿山，大屿山一个好靓嘅，系啊，
5: 长沙长沙，
4: 你果然系
5: 水人系咪啊？我都好中意长沙噶，
4: 佢话佢果然系一个水人。当我讲完一抽下白泥，因为下白泥睇日落好靓嘅，系啦，但下长沙。
5: 下長沙好靚，我覺得上下長沙是全香港最靚的
4: 係啦，我就嗰陣時喺下長沙的時候咧、就係有啲魚仔咧就同我一起游水啦。咁、我覺得哇好靚啦咁。但我就即係當然啦，我試過另外一次就係落雨啦、就冇計啦。即係嗰次嘅下長沙就真係好污糟啦咁。咁、我就有陣時都諗下，我哋成日都係講香港水域，我啲人就話外國好靚啦。其实香港的水域你觉得尤其是自由潜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潜到好深啊定是怎样、即是他会不会都看到香港海底的靓咯、
5: 绝对看到你刚刚提的番禺湾呢我就前日先去完。
4: 哦是啊。
5: 是因为我们
4: 教。是不是都还怕插针一插不入啊好久没去了。
5: 都真的很多人。
4: 是啦、
5: 啊。但是呢我哋去嘅，即系我哋去嗰度教班嘅位咧，就系比较多人个沙滩嘅后面嚟嘅，咁、就同佢哋有少少 opposite direction， 就唔会同佢哋同啲游客逼得咁紧要嘅。咁、我哋通常出门嘅地方就系桥咀岛或者番禺湾啦，其实番禺湾都系桥咀。

0: 到同一个岛，
1: 嗰个岛啦，系啦。
0: 哇，我真系呢个系电台节目冇得 show 嗰啲水有几清。
1: 喂，系吓？我对唔住，下一集好贱。
0: 呢几日系真系好靓嘅，佢系你幻想佢系马尔代夫嘅玻璃水，唔系我真系唔系讲笑啦，我俾 Chris 睇下。
1: 哇，系咦，好靓、啊。
0: 我俾 Chris 系嗱，当然呢个系一个浅比较浅水嘅区域啦。
1: 系，
0: 但系系真噶 ，no filter。
1: 哦，哇！嗰啲水真系好清，
0: 系真系马尔代夫嗰个 feel 系咪？
1: 系啊，
0: 系呢几日系真系水好清嘅。嗱，所以你话香港水清唔清？香港水系可以好清，
1: 嗯、
0: 特别系二三月啦，三月香港水系好清。咁点解夏天会比较浊？系因为风向啊、水流嘅问题嘅。咁、
1: 嗯、
0: 夏天系相对会冇咁清，但系。surprisingly 呢幾日係真係頭先個果凍水咁樣，
1: 但係啊，你用得幾好，係果凍水。
0: 多謝多謝。
1: 但我想知嗰個潛水，你係潛到好底，自由潛水一個潛到好底啊嘅一個可以潛啊，我唔知話我哋成日都覺得啊，潛水就潛到越底越好啦咁啊。咁自由潛水咪都係叫潛到越底越好噶？
0: 自由潛水咧，其實嗱如果你話潛幾深咧？是好睇你想做乜嘢嘅，咁当然如果你系一个你想向竞赛方面发展，当然你可以潜到好深。咁、但系一般嚟讲入门嘅课程咧，嗰个 requirement 就系12至16米，
1: 嗯，
0: 系啦，咁就一口气潜落12至16米，咁、就 OK 噶啦。咁当然你
1: 话、啊、
0: OK 嘅 ，OK 嘅，好
1: 我冇 gear 噶喎，
0: 系系啦，所以就要学。中间嗰啲技巧啦，即系点解要学就系因为咁样。咁、但系你话如果你系属于一个竞赛级嘅运动员或者世界级嘅运动员，佢哋潜到几多少？世界纪录保持者可能而家系已经百几米
1: 哦，
0: 系啦，一啖气落，
1: 好夸张啊，
0: 系好夸张，真系好夸张啊！
1: 一啖气攞百几米，
0: 系要上翻嚟嘅，所以系
1: 哦，
0: 系来回噶，
1: 系
0: 冇错。
1: 我唔记得咗佢要上翻嚟添，
0: 冇错。
1: 你会唔会结合咗你嘅摄影师嘅身份，真喺水底度？用自由潜水的形式跟朋友仔影相咁
0: 啊？会啊会啊，其实水底上咧就我男朋友负责多啲嘅、
1: 嗯，
0: 我都有帮手，但系
1: 即系佢都系个摄影师嚟嘅。
0: 佢系比较 special 嚟，唔系佢系摄影师，佢仲系要俾佢系一个 award winning underwater photographer 系、
1: 哦、
0: 啦，咁所以水底攝影方面咧，佢係更加叻嘅，我都係掹住佢側邊幫手啊、學嘢咁樣。咁係啊，因為我哋就係、是、其實我哋成個學校嘅理念就係想除咗 promote 用即教學呢方面去 promote 自由潛水之外，我哋都仲想用、啊、可唔可以結合到我哋本身自己有嘅一個技能，就係、是、水底攝影，去 through 一啲相啊、visual 啊、video 啊，去。即用一个阔啲嘅范畴去到 promote 到海洋同埋自由潜水呢个运动咯。
1: 系，咁系咪系啲客户揾你哋去影相啊？客人，因为我有个朋友咧试过去，唔知系租咗个好劲大嘅海嘅泳池啦，跟住就影咗一啲嘅婚纱相咯。哇，劲靓啊！
0: 有啊有啊，我哋都有帮人哋影pre-wedding 啦，
1: 即
0: 系水底
1: 水底嘅 pre-wedding 啦，系啊，
0: 水底嘅自己嘅 portrait 啦，呢啲全部都有影嘅，
1: 系。哦 ，OK， 但系嗰啲朋友细就真系完全唔即系。个闭气就即系要嗰时重新。
0: 佢哋本身都系识得 freediving 嘅，系、
1: 哦、
0: 啦。咁所以我哋有时都系 suggest， 如果真系想喺水底上咧，点都可学先、
1: 嗯，
0: 就会一嚟成件事影出嚟咧，
1: 个美感靓啲，
0: 自己会 handle， 即个被影者咧自己会 handle 得舒服啲，亦、
1: 嗯、
0: 都安全啲。
1: 嗯，
0: 系
1: 啦，不过咁嘅，如果即系讲到喺水底，我相信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仔咧，佢话佢又系唔识游水，佢话佢自从学咗游水之后咧，佢话佢觉得好宁静啊，
0: 嗯，
1: 系啊，咁就我成日都觉得个泳池都系好难，好宁静，即系好难，但系我哋都系要喺个即系。尋求一個內心啦嘅一個寧靜啦，咁緊點樣尋求咧？即係呢個即係自由潛水咪其中一個項目咧，咁、樣亦都係即係下個星期啦，等埋榮橋再同咧就係 Teresa 傾偈啊！今日唔該曬 Teresa， 拜拜，
0: 多謝。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不过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同冇电，喺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作紧急庇护同粮食支援，欧盟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佢话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要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同白琉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同详细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止危险，亦都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弹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说过，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报，而且未提供充分资讯。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光严正驳斥，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又说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而北韩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察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由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导弹的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有肉眼能够看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日本防卫省就说，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已经提出强烈抗议。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和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说，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北韩上星期四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上个周末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多次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不过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有关机制或者采取不同的数据来决定。立法会议员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指数仍然处于31和32，不过气温已经达到35度，所以发出黄色警告。不过当日气温达到36、37度，认为可以微调，例如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工作警告，让户外工作工人有更长的休息时间，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时的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四点才复工。陈振声又同意检讨超过20年来都未改动过的职业病附表，纳入中暑和下肢劳损，保障工人。 TikTok 美国业务转移到美国投资者手中之后，外电报道美国政府取消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限制。彭博引述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撤销了在2023年发布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一份书面意见，认为 TikTok 不再属于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所定义的受监管应用程序罪。这个法律曾经禁止在联邦平台上使用 TikTok。 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点补充水分和做足够的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你即刻尽快求医啦。
0: 夏天梗是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3: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继续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兴班话犀利。你好，我系节目主持黎美。话犀利到八月份，对学生嚟讲就系暑假嘅日子。暑假跟住会谂，究竟做咩好，有咩睇？

待究竟暑假档期有啲乜嘢电影上。喺听日就会有周星驰最新自编自导嘅电影《功夫女足》香港正式上映。先带嚟呢套电影嘅插曲《Rihanna 生来精彩》，究竟当中峨眉队佢哋点样面对一切嘅逆境，逐步逐步成功？

0: 面对一切嘅逆境，或者面对一切嘅嘲讽，点样先可以坚持？点样有一份嘅自信？就好似佢哋几位要跳舞啊，其实都系一大挑战。佢哋系 JFYT 表现自信嘅 Cindy。
1: 互奉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各选还是不知，残忍来做正

0: 我鍾意呢个小肥同黎英，听日就约咗小肥嚟做访问啦。小肥 feature 黎英不省人事。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喺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

0: 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每次听住小狼呢一首歌曲都会觉得同佢个人好反差，平时见到佢系好斯文啦，好可爱。小狼系一种好强健嘅力量，佢系。

0: 有时咧，歌手嘅歌曲都真系会带嚟惊喜。
1: 放开你手，再捆绑我心。
0: 包括佢嘅最新派台。
1: 为你放任。
0: 呢一种嘅 rock ballad 喺连诗雅以前嘅歌曲可能比较少，有佢嘅残忍告别式。除咗连诗雅之外，最近呢一位嘅歌手同样带嚟 rock 嘅感

0: 景啊！今次系河马。
1: 不懂怕。
0: 韩雁诗。
2: 早上11: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仍然酷热啦。星期五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咧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够嘅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啊！如果觉得唔舒服，你即刻尽快求医啦。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系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8: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7: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8: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劲爆恶势力，黎黎。

记得在访问里面提过这首歌叫做 Hey Vienna， 但是其实可以是 Hey 很多不同的人名， Hey Chris 都得。期望这首歌曲都可以给到力量大家，来自王淑曼。

我哋好多时向外俾好多力量人，但同事之间请俾啲力量自己。嚟自 JW， 照顾者，照顾别人嘅人有阵时系几辛苦噶。但同事之间，其实身边都好多人照顾你嘅感受，一班同你同行嘅人。

0: 沿途高低同往 ，Mira 同往。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喂，睇住嚟啊！好、oh。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有人会同你同往，有人会扶住你，不过同时之间，我需咁讲，有啲人可以唔使你，因为佢会拖累你，带嚟陈建安课题分离。拖累你嘅意思系会令到你心情，或者会带嚟好多嘅负能量，所以好好放下一啲关系。

将你嘅精神、时间，将你嘅爱放喺啲你想同佢虚度光阴嘅人。嚟自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可能咩都唔使做，或者做啲好无聊嘅嘢都好。

0: 一啲中二病，古怪少女面对暧昧关系嘅时候，小鹿乱撞嘅行为同埋思想，佢系 Ivy Show 原地拖手。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搭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较小型的 C-32A 军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采访的十几个记者就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他们的不满，批评当局是以他们做利，又说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绝对不是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就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搭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美国业务转移到美国投资者手中后，外电报道，美国政府取消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彭博引述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撤销在2023年发布禁止在政府设备上用 TikTok 的指令。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一份书面意见，认为 TikTok 不再属于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所定义的受监管应用程式。这个法律曾经禁止在联邦政府平台上使用 TikTok。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高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是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没有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北韩在不够一个星期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正是进一步分析导弹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数据。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肉眼见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回来本港，东华三院辖下红磡环宇殡仪馆星期日起电力故障，经紧急维修后已经恢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冷气，预计听日下午会完成修复所有设施。由于电力故障，部分丧礼要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钻石山殡仪馆。 東華三院向受影響家屬致歉，表示地庫殮房冷藏設備維持正常運作，先人遺體未有受影響。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星期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但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或者采取不同数据决定。立法会议员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机制按暑热指数发出警告，认为机制是可以微调，例如当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等户外工作的工人可以停工，有更长休息时间，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四点才复工。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的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

0: 唔舒服即刻尽快休息同埋求医啦。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中午12:09，好，今日咧就好齐脚噶啦，系加埋我，其实我唔系佢哋一份子嚟噶，不过啱啱好啦，系啦，可唔可以同时帮我教埋呢一部电话？因为咧 ，Hillary 啊，啱啱嚟到嘅时候咧，我哋未教到佢，系啦，我哋咧尽量咧喺呢个 IG 入边咧睇到晒就系 MYNT 喺度 ，Hello，Hello，
7: 大家好，
0: 本身我话唔入镜噶，佢哋全部颜值咁高。是咪先？系Carmen对我好好啊，俾我入镜，咁我唯有入少少啦。咁啊，系咁啊，魔音女团咧就系、是、我啱啱都系话，究竟系魔音女团啦，定系 MYNT 咧？我改下口先 ，MYNT。其实你哋系有6个人嘅，系啦，不如又介绍一下先啦 ，Carmen 先。
7: Hello， 大家好，我系Carmen倪嘉文，喺入面咧系甜美担当，
0: 系睇你样就知啦。好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宋远荣，我系 MYNT 嘅队长，
0: 系队长。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影同 Skyla， 我是这个的魅力担当
0: 彤彤姐姐。是啦，跟住可能要 share 个麦啦。是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乐林 Milin。
0: 好 ，Milin 系继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llary 庄子璇。
0: Hello， 大家好，你看他们有颜值担当，跟住有唱歌担当，都好斯文嘅咁样。不如讲下先啦，因为咧就系 MYNT。反而我都想问，因为你其实、如果啱啱阿彤彤姐姐有提，对唔住改咗改唔到口，彤彤姐姐，因为咧即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就系，其实魔音女团系好多人啦，咁啊最终出到咧就系你6位嘅朋友仔啦，咁啊，咁但系我反而好想知道，想当时啊先问5位嘅朋友仔啦，其实点解你哋会参加呢一个比赛
7: 嘅？点解会参加嘅队长？
8: 你队长、我参加咧，其实就我好耐以前咧，即系 even 系选紧港姐之前咧，我已经系好中意唱歌跳舞，我中意跳舞多啲咯。specifically， 我自己就其实都少接触唱歌嘅，特别系 solo 咁样唱咧系未试过，所以系震晒咁样。咁、但系我只系知道公司嚟紧，即系好难得开呢一啲咁嘅节目，因为应该从此都未有过嘅，从来都未听过。咁嗰时咧，经理人就话啊，要唔要参加一下玩一下？咁我都觉得啊，好啦，试下啦。但其实都好惊嘅，当时好怯，因为始终。冇做過呢啲嘢，同埋我一路行緊嗰個路線，我覺得係可能係即係 MC 會多啲，咁、所以就好驚我突然間要試啲咁嘅嘢，但我覺得都好咯，跳出舒適圈試下啦，咁就參加咗你嘅節目。
0: OK，所以係以前中意唱歌，但係冇諗住做歌手嘅。
8: 係、
0: ，OK， 彤彤姐姐。
9: 系，因为咧，其实
0: 佢毕咗业啦，佢唔做姐姐咁。
9: 跟住 Skyla，Sorry，Skyla
0: 嚟啦。
9: 咁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唱歌跳舞，即系好享受喺个舞台表演。咁我就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可以有呢个 stage 俾我就好，因为原本我入咗嚟系训练班入嚟嘅，咁通常系演戏比较多啦，即系啲机会全部都系演戏，同埋或者 hands up 嗰边，所以咧有呢个机会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你有呢个身份，你先可以做呢样嘢咯，系、啊，所以就一定要参加呢个节目。
0: OK，好啦，跟住我继续问就系、是、问另一个问题啦，即系佢咁样答我，但我问佢呢个答案。你觉得即系以歌手嘅身份咧去做访问咧，你哋习惯未咧？
10: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都是港姐出身，咁所以咧，
0: 你嗰个优雅程度是散发出嚟嘅，
10: 系选紧嘅时候已经要不断面对传媒啦。咁我自己觉得，即系歌手又好，演员又好，或者用一个港姐嘅身份都好咧，其实都差唔多嘅。但可能歌手咧有阵时咧坐坐下房，突然叫我唱两句，咁有啲惊。
0: 哦，你放心，我唔会咁对你。
10: 太好啦，
0: 你嗰条路就系话我咁样做。
10: 冇啊，未开声啊。
0: OK， 好啦，跟住就系 Hillary。
9: 嗯。
0: 你呢，你觉得习惯了你歌手身份未？
9: 未的，但是呢，但是就很开心的这个时候，即是每当有人介绍我们用歌手身份介绍，跟着就会觉得很新奇，因为从来都没试过，而且真的很喜欢这个的身份，这个角色，那就会少少暗爽的，有时候
0: 是暗爽的，即是现在都是暗爽的歌手，
9: 少少啦，少少。
0: 咁我问下身边的卡文啦，其实卡文咧，我有睇你即系剧集嘅，
7: 多谢多谢。
0: 所以咧，我嗌得出嚟系咪其他要认一认先咁？但系同咗姐姐，我都睇《黑执》啦，咁啊，咁但系咁啊，卡文，反而咧都我想问下，因为啱啱所讲，其实应该你哋系习惯紧啦，咁，但系呢一种嘅身份，你觉得唔同咗咧？会唔会俾你感觉都有唔同噶？
7: 其实都我觉得好唔同嘅，因为拍剧始终系点讲好咧？因为我哋系 teamwork 嚟噶嘛，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同埋我哋系可能拍一套剧三个月就完咗啦咁样。但系女团呢一样嘢，即系至少我依家呢一刻睇啦，我哋系长久落去去认真做嘅，就对住大家一齐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相处或者系做嘢嗰个模式都有啲唔同嘅。但系我觉得咧，做咗女团之后咧，其实同演戏咧都系相辅相成噶咯。我发现
0: 系，
7: 因为其实讲真，我自己咧就本来系完全冇谂过行呢个路线嘅。咁我发觉做咗女团之后咧，即系例如我哋即系公司又安排我哋学唱歌啊，用声啊，用单，
0: 而家都学紧噶嘛，
7: 系 keep 住有上堂嘅，咁啊真系帮助到做戏咯，到即系你会知道点样可以发声会好啲，即系相辅相成。咁我演戏嗰边嚟我录音嘅时候，佢哋会叫我你想象下你同男朋友拍拖嘅时候嗰啲 sweet 嗰啲感觉啦，跟住又可以放到落去，咁我觉得几好嘅，其实两边都。
0: 但系听埋 Magic On 应该想象唔到同男朋友噶咯。
7: 是啊，想象不到啊，这个完全。
0: 同埋呢一首歌呢都曲风啦快啦咁样。但我想知嗰阵时系咪已经系諗住咦我哋第一首歌就系要呢一种曲风行先嘅呢队长。
8: 因为始终我哋系行唱跳啦，所以第一只出道嘅歌一定系轻快啲，有旋律啲，咁 upbeat 啲，我哋又可以加埋我哋嘅舞蹈，咁所以第一只一定系会快啲嘅。但系头先卡文讲嘅爱情系因为嚟紧我哋会出多一只，所以就要系咁幻想嗰种爱情 sweet sweet 嘅慢歌咁样咯。
0: OK， 所以先就系行快，跟住就系之后就爱情。但系反而我想知咧，turn my magic on 咧，点解会系？因为词就系嚟自 T-Rex。其实我当时见到呢首歌嘅时候，那个曲咧系嚟自张雨晨嘅，我觉得系好 surprise 噶啦咁啊。咁但系跟住词咧就系嚟自 T-Rex 啦，编咧就系 Tony Why Not， 监咧就系嚟自 Jackie 啦咁。想知当时嘅时候，点解系 turn my magic on 为你哋第一首歌曲嘅排台咧？
7: 我谂应该系嗰、那個 magic 嗰個字啦，因為其實咧，我哋魔音，我哋係來自魔音裏邊呢個節目噶嘛，咁其實英文咧就叫做 magic voice 嘅。其實咧佢嘅意思有兩個意思嘅，第一就係真係魔音嘅難聽啦，第二咧就係我哋係天籁之音，係magic voice 噶。咁而家系咪做到嘅？
0: 呢个系演变嚟嘅，应该系由觉得系一个唔好听，跟住就系要做天籁之音。
7: 系啊，
0: 咁我问一下另外三位朋友仔啦，有冇压力嘅咧？其实啱啱所讲，因为我一见到其实魔音女团啦，咁跟住好似阿 Mike Carmen 所讲，可能系个魔音啦，跟住就变天籁之音啦，咁啊，其实对你哋嚟讲有冇压力咧？去唱呢一首歌嘅时候？
9: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因为我觉得做歌手和你平时唱 K 的分别就是你歌手不单止要有感情，而且因为平时我讲话可能比较音声细气一点，但是呢你唱歌的时候，譬如我们要 live 表演，其实要用实声，即是把声是跟你录音室不同，所以就会经常很担心会不会因为 live唱得不好，咁啲人就會可能覺得我哋啊實力真係唔可以做一個歌手喎，咁樣
0: 即係都有呢份擔心嘅。OK， 好啦，跟住咧。
10: 咁好似啱啱 Carmen 咁樣講咧，其實我哋呢一個魔音女團 MINT 其實係想行長遠噶嘛。咁但係咧，我哋六個咧都唔係由細學聲樂學到大啦。咁我哋係要去同出邊嘅女團比啦。咁出邊嘅女團好多都係由細學跳舞啊，由細學聲樂啊，即係 train 咗好耐咁樣去出嚟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一個節目，可能我哋都係拍攝咗。

0: 短短一个月咁样啦，咁我就出道成为咗个女团啦。
1: 其实你都好快啊，呢条路好快系。
0: 所以要同香港本地其他好优秀嘅女团比啦，甚至系外国嘅嗰啲韩国啊、日本嗰啲去比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好多需要进步嘅地方咯。
1: 嗯 ，OK， 觉得跳舞或者系唱歌对你嚟讲系咪一个难度啊？
0: 我覺得跳舞對於我嚟講還好嘅，因為我細細個都有即係大學嘅時候都有 join 一啲舞團啦。
1: 我見到你哋好多都有舞蹈嘅底子，其實都係咯，
0: 係。其實所以我覺得跳舞對於我哋六個都還好咯。咁、但係我覺得可能就係唱歌方面，我哋就要即係 put 多啲 effort 落去咯。因為始終聲樂咧唔係話你可能上五堂、十堂、幾廿堂咁樣就會見到一個好明顯嘅進步，係要講緊係即係上即係要。以年作為單位去學噶咯，咁所以我哋都有一段好漫長嘅路。
1: 係，我想問下 Hillary 咧，其實咧當時你去到睇呢一首歌嘅時候收到咧，你覺得難唔難去演繹嘅咧？
2: 我覺得難嗰個位係因為六個成員啦，咁大家聲線嗰、那個高低都唔一樣啦，
1: 音域又唔同
2: 係啦，即係我哋好啱啱好係有三個比較低音嘅，即係 Sabrina 啦、Elena 跟住同埋 Charles 比較低音嘅，咁
1: 你係高音嘅，
2: 係因為今日有少少聲沙，所以我變咗低音嘅，
1: 低音女添啊，
2: 因為最近有啲病病地，最近啲菌好勁，大家小心啲啊，
1: 係你近我驚啲而家
2: 病完啦已經，我哋成團都一齊病完咯，
1: 係
2: 啦，咁跟住我同 Scarlett 同Carmen 就比較高音啲嘅，咁點樣去平衡大家呢兩批？高音和低音的 balance，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咁最後 final 最後 Jackie 就揀了一個相對比較低音少少的 version 俾我哋啦，即係等我哋試下第一次，即係唔好咁，即係可能如果太高音咧，我驚我哋會走音啦。咁啊，俾你試一次第一次，咦都 OK 喎。咁我相信慢慢就會越嚟越可能高音少少啊，或者有多少少花巧嘢去玩下啦。
1: 係
2: 啦。
1: 當時你哋咧去錄音嘅時候咧，係咪分開即係輪住入個 studio 入邊錄咁樣噶？
2: 係啊。
1: OK， 咁大家係咪坐曬喺度定係點樣噶？
2: 哦，唔系坐晒喺度就会有啲尴尬啦，即系听住录音就有啲尴尬，就喺出边等嘅，大家都系啦。咁等嘅过程都几好玩嘅，因为都几嘈，我录音时候听到大家出边都好嘈。
1: 咁你哋应该都好嘈，我想讲
2: 系啊，但系好好玩嘅，即系可能等待嘅时间通常好漫长噶嘛。咁但系我哋就好轻松、好愉快地度过咗，跟住下一个就入去啦。
1: 系，不过咁样嘅，我相信咧呢一个嘅即系录音又唔容易啦，同埋咧，其实我相信你第一次咧喺现场演绎 live 呢一首歌曲咧，我相信都系可能系紧张或者一个好难忘经历啊。转头翻嚟继续。
3: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蜂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劲爆恶势力黎莉，
1: 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以歌手身份去，亦都系以 MYNT 嘅身份啦，第一次真系表演呢一首歌嘅时候，感觉如何呢？
11: 你系讲紧我哋喺电视上咧，定系现场有真系有好多
1: 现场观众啊？就应该系读万字歌
11: 哦，咁啊系啊，因为可能我谂对于我哋六个嚟讲都好，其实我哋好紧张，因为咧可能我哋始终喺电视台度做咧，我哋好习惯咧有好多 cam 影住，但系唔习惯现场有好多人望住你嗰个感觉。咁所以咧嗰次特别系读万字咧有咁多人，
1: 好大个台系
11: 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所以我哋六个都好紧张啦，同埋好重视。 咁好好彩就係聽翻嚟，即係都好似唔錯，
1: 唔錯嘅，係係隊長咧滿唔滿意隊隊員嘅表現咧？
9: 我睇翻大家嘅直拍真係幾好嘅。但系其实嗰日真系好紧张，因为原来啲观众都几近嘅，即系个台又好大啦。咁我哋又冇踩个台，因为多数会有踩台机会噶嘛，拍嘢嘅时候。但我哋又冇啊，我哋一上到去要望啊，边度系C位咧，边度咩？我哋大家要预翻啲空间，即系呢样嘢对于我哋嚟讲都仲系好新啊，所以我哋要即刻去适应呢样嘢。但我都觉得 so far 我哋都做得唔错，
1: 系
0: 可能我哋要求太低啫，会唔会？
9: 都有可能系。
1: 我想先咧，问埋三位先，其他三位朋友仔咧，都系当时真系现场演绎 live 嘅时候第一次。
12: 嗯，我覺得其實唔知內心好亢奮，真係好開心成件事，因為第一次係咁近距離接觸，同埋大家真係哦，睇緊我哋一對女團喺動漫節表演，同埋因為好少去動漫節，就覺得我哋有機會過去呢、這個。咁即係好多年青嘅觀眾啊，同埋動漫節裏面，即係動漫迷嗰啲咧，所以有機會接觸下大家，等佢認識我哋呢對新團，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1: 係，同埋其實我覺得你哋喺舞台上面都好精彩嘅，即係真心。另外想問下兩位嘅朋友咧，當時你哋去演嘅時候，你覺得同你哋所想像，或者係之前可能好多 cam 影住你哋嘅現場嘅、可能唱跳啦，同真係見到咁多觀眾喺佢哋面前唱跳，係有冇分別嘅咧？
0: 我覺得有分別的，即係好似我哋如果喺公司做大 show 咁樣咧，咁、其實我哋會心裏邊有個底。咁首先係一個熟悉嘅環境啦，咁、其次我哋知道咧，公司啲員工咧，如果我哋出咗啲咩大錯嘅話，佢哋會 check 吉 pan 走。咁但係但係咧，
1: 好係啦，即係
0: 當我如果喺個公司啲 show 嗰度跳跳下跳錯動作，或者甩咗 B， 或者唔小心撲低咗，佢哋一定會 check 吉 pan 走。
1: 個鏡頭向另一邊，
0: 冇錯。但係咧，如果喺動漫節一啲現場嘅 live show 咧，咁其實我覺得就係真係要做到360度，即係全方面嘅。完美或者要好 charm 咯，即系我哋可能六个咧面对一啲 live show 嘅时候，前面有咁多观众啦，咁就算唔系你自己个 part 嘅时候咧，可能都要比即系平时可能喺公司嗰度做大 show 咧，要更加 focus 同埋要更加有嗰种表现力。
1: 系、所以其实我相信你嗰次跳完之后都应该几攰
11: 我都系喘晒气噶，
1: 哇！睇到Larry 咧。
2: 我發覺我中意 live 多過 recording 啊，係啊，因為喺舞台上咧嗰、那個腎上腺素咧即刻飆升咗，係啊，相信大家都係噶，即係我哋經理人都成日話我哋咧係突然間上台咧就好似換咗一批人咁樣咧，即係突然間就好似有多好多嘅點講啊活力啊，好多 energy 多好多嘅，咁就的確我覺得係。可以近距離見到觀眾是每一個歌手都是很希望的一個事情，即是你可以見到支持你的人，原來他們是怎樣的，原來他們是男仔女仔幾高幾大咁樣，即你會很開心見到有人支持你咯，咁就係每一次上台就即係好有底氣咯，覺得會
1: 係。我想讲，其实佢哋六个五位都好有仙气。你啱啱讲底气我突然间谂起。但系我想问一下队长咧，其实你哋就系 MYNT 咧，就系亦都系第一首歌，亦都系录紧第二首歌曲啦。咁其实我相信除咗你哋嘅歌曲之外，我都见到好多唔同网民嘅声音啦、留言啦咁样，有好有唔好嘅咁。其实对你哋嚟讲，你哋点样去睇我哋 MYNT 嚟紧应该点样行，甚至点样面对唔同，或者点样再令到大家？我哋其实唔系净系颜值高，我哋实力都高。
9: 系、其实首先因为我哋真系好短时间去出道，我哋自己一开始都未适应到，我哋都好迷茫嘅。其实即系唔系讲笑。咁但系咧，到我哋真系第一个舞台啦，6月6号出咗嚟之后咧，我哋都有真系去睇下网民，因为我哋都想知道大家点样去睇 MYNT。咁当然系可能唔好嘅多过好添啲声音。咁但系我哋觉得冇问题，因为我哋完全系即系对于我哋嚟讲，歌手真系太新啦呢样嘢，所以我哋系一定要接受大家嘅意见啦，大家嘅批评啦，先至可以令我哋更加进步。就因为我哋都系想个团行得远啲，我哋先会更加去接受大家嘅意见，然后去改善。咁我哋依家都即系每个礼拜啦，都上嘅一啲唱歌嘅堂啦、跳舞嘅堂啦，都想系真系希望喺之后嘅落嚟嘅日子咧，可以俾大家睇到，哇 ！MYNT 真系由佢哋出道嗰日到而家系有好大好大嘅进步。我哋都好想系即系真系震撼下观众嘅眼球，同埋话俾大家知，我哋真系有努力嘅。咁
1: 系想话俾大家听，佢哋真系唔系玩玩下，因为有个过程入边比赛过程都见到你哋，尤其是你哋最后尾。 你咪二两个出嚟，跟住宣布一个入嘅。嗯、我见到你哋呢种嘅激动咧，我就知道你哋系用咗几多嘅心机，真系可以行到呢一步啊！期待下一首歌《甜蜜》啊嘛，卡文同埋 MYNT 再嚟，多谢晒，
11: 多谢 Thank you。

0: 钟五十二点三十一分。
1: 三十五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2: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仍然酷热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觉得唔舒服，请尽快求医。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一句经典对白，
6: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7: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8: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5: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9: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10: 从前、现在、过去。
5: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y、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 多堪比。FM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劲爆音乐斗
14: ，Music Beam，
1: 主持小斗。
15: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嘉宾，佢系曾比特啊 ，Mike。
16: Hey,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
15: 喂，你好啊，喂，如果咧而家咧叫你打电话俾一个人讲一句说话，你会想打俾边个？
16: 打俾边个？我谂下先，可唔可以打俾老板交人工？
15: 好，如果呢个时候咧，你打个电话过去啦。喂，呢个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好啦，呢一下你会选择放弃呢个电话，定系你会 keep 住继续打过去？
16: 打多次啦，咪加人工咁大件事。
15: 点解咁问呢？因为咧今日带上嚟嘅呢一首歌就系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6: 冇错，
15: 系啊，呢一首新歌啦，即系今年嘅第三首歌。喂，出翻自己最擅长嘅情歌。点解？即系呢一个 plan 系其实系本身一早 plan 好啊，第三首歌要出翻情歌啊，定系点样噶？定系机缘巧合之下， 系要系时候啦，出翻情歌先。
16: 其实又唔好话擅唔擅长嘅，不过大家对我嘅感觉，即系啱啱出道，其实都偏向惨情歌多嘛。咁啊，头两首《说出个未来》同《青春》啦，其实都系一个我形容为偏自己喜爱嘅 rap 啦，或者系一啲比较励志类少少嘅嘢啦。
15: 系。
16: 咁我觉得第三首其实喺出嘅时候，即系喺选择嘅时候，大家都有唔同嘅想法。咁大家最后嘅选择就系我哋录起咗几首，然后入边拣。咁呢一首咧就系其中一首，大家好都觉得比较 OK， 跟住之后个 melody 都系大家喜欢嘅。咁我哋就选择咗喺第三 part 嘅时候就出呢首啦。咁另外亦都系因为第三首都希望有一啲大家熟悉嘅嘢翻嚟，但系啲熟悉嘅配方入边有啲唔一样嘅东西发生咁样。
15: 系个唔一样嘅东西到底系啲乜嘢咧？
16: 因为咧大家啱啱所讲啦，认识我都系偏惨情歌多啦。咁但系咧都隔咗一段时间去唱嘅时候，咁其实可以有更加多嘅变化入边。所以今次其实都揾嚟咗新嘅班底去合作咯。即系填词就
15: 系、
16: 是大家都熟悉嘅 Riley 啦。咁跟住之后亦都有大师级嘅我哋嘅作曲徐继忠，咁同埋今次新合作嘅Gareth 陈夏威。
15: 哦，我想问徐继忠系你第一次合作，系咪都系第一次合作攞佢嘅歌翻嚟唱？
16: 冇错，
15: 系啊。咁其实咧，因为徐继忠个感觉，佢系写好多曲啦，都系比较偏向抒情少少。系啊，但系咁
16: 难唱。
15: 系啊，但系对于你嚟讲，即系你觉得难好。首先，你觉得难唱嘅位喺边度咧？
16: 因为呢首歌如果纯用音乐怀去讲咧，因为呢首歌嘅 chorus 咧，其实不断咁有个八度跳跃嘅。咁啊，佢唔止跳一次，跳好几次添。咁啊。

0: 啊，前面亦都要好轻声地跳几次，跟住后面又有个升 key， 所以喺音域上面其实跨度都几大嘅。
1: 系，
0: 所以应该暂时系我试过最难唱嘅歌嚟嘅。
1: 系啊，但系其实正正系因为呢个难度啦。喂，其实呢一首歌嘅张力，我觉得系比即系可能比普通情歌或者你之前唱嘅惨情歌，其实嗰个张力更加之大嘅。
0: 系，我觉得呢首歌同埋大家听个副歌就已经觉得哦。就即系好似个心即刻融咗咁样，即系大家其实都系好 surprisingly 听到嗰一句第一副歌第一句之后就觉得，诶、哎、好，我哋就按呢首去嘛。咁当然喺中间有唔同嘅改变嘅，咁我哋嘅 verse 其实都改咗几版咁样，去大家揾个最适合嗰个 feel 出嚟，咁啊先有呢一版出现啊。
1: 系，但系因为你觉得之前即系点解要改咁多次呢个版数，系因为你觉得、啊、之前嗰个系未到你心目中嗰个 feel 定系点样噶？
0: 因为咧今次呢首歌其实比较得意，应该话今次系差唔多上上下下大家一起去选择嘅，系啦，公司上上下下都有份去揀嘅、
1: 你占嘅比例有几多
0: 少？都多嘅，都多嘅，系啊。咁跟住有一个好有趣嘅事情就系我听咗第一次。第一个 version 嘅时候咧，跟住我就觉得，我又唔好识讲，我可以点样改？跟住我又唔知道首歌系边个噶啦，跟住我就话，定系我试下自己轻轻写一段，睇下咩 match 到咧咁样。我自己写一 part 仔，跟住之后我就俾咗公司同事听。咁跟住之后咧，就系一个大家觉得另一个 style 咯。跟住后屘就知道，哎，呢个系徐继忠前辈嘅一个作品，跟住我就即刻，哎，唔好意思，我当我冇改过吓，系交翻俾大家，唔好意思，系咁样。
1: 系，但系其实你有冇即系因为系徐继忠嘅作品啦，但系其实你有冇试过将你个 version 俾佢听，跟住睇下可以点样再 match 埋一齐，定系你知道系佢嘅，所以都系算啦，唔好俾佢听啦。
0: 我谂同事应该有俾佢听，喺比较早期嘅时候，因为哎呀冇谂过呢样嘢会咁样，系啦，因为其实好随意咁样，我就不如写一段试下啦，咁样系啦，即系试下睇有冇另外一个感觉，撞下啲嘢出嚟啊嘛。跟住之后得知道之后就OK， 好啦，我都系决定，
1: 腾翻后少少先，下次先再继续。
0: 下次我有机会先自己写啦，系啦。
1: 系，因为咧，其实咧呢一首歌啦，即系讲到头先就讲到话系徐继忠写啦。咁呢、這个合作嘅关系系你即系因为公司系攞咗一堆歌俾你，跟住你去揀去唱，跟住最后揀咗呢一首，定系点样噶？
0: 呢首其实出现得比较迟，但系比较正中大家嘅心入边。咁所以咧，喺三首录起咗嘅作品入边，咁就大家觉得呢一首歌比较适合喺呢个时候就去推出咁样，咁就选择咗呢首。咁当其时就应该仲未有好 full 嘅 arrangement 咁样，咁大家就开始研究啊，如果想有一个新啲嘅，或者系一个另类，对于曾比特嚟讲，唔系净系以前嘅惨情歌嘅话，其实可以试下啲新嘅唔同嘅监制或者编曲上面咁样，咁就又选择咗Gareth 啦，因为其实见咗好几次，认识咗一段时间，但又一路都未有机会合作嘅。
1: 系，但系你觉得第一次同佢合作，你觉得个感觉系点样？即系又或者系啊，佢俾到你嘅嘢同之前嘅监制有啲咩唔同，或者系可能启发到你某啲嘢咁样咧？
0: 其实我觉得不苟言笑嘅，一开始系啦，因为咧佢永远，因为佢个样都永远都系，系啦，咁你有阵时你喺个样你睇唔透，究竟佢对于呢一 take 系满意啊，定系唔满意？咁所以我就问佢一个问题，佢话 Gareth 你系咪唔笑嘅？其实，跟住佢就喺度笑，系啦，跟住佢话唔系，佢本身就系咁样，即系佢冇乜表情，即系同事就同我解释翻，唔系 Gareth 佢冇乜表情嘅，佢开心都系咁样嘅，系啊，跟住但系我觉得好。好有趣地，跟住我係好舊居咁問嘅問題。
1: 唔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喎，就係你問完佢，知道其實佢好同埋唔好都係呢個表情嘅時候，你應該係放膽咗，即係再同佢溝通或者
0: 係
1: 點？
0: 係，即係當刻第一次真係錄音嘅時候，其實有少少緊張。嗰、那個緊張位唔係唱，係究竟点样先叫做好呢？跟住有阵时你可以喺佢嘅表情上面睇到嘛，佢又唔好俾你睇得出，系啦。咁我嗰下有少少嘅，咁后屘大家食饭嗰阵又倾下偈咁样，咁就了解得多咗之后，就个人就放松咗，就放胆啲去唱。
1: 系，但系其实咧，因为你啱啱就系讲话啊，会睇下人哋表情系点样，跟住先觉得好唔好咁啊。咁但系其实平时嘅你系咪都好擅长去睇人表情？
0: 一时时咯，我觉得喺我唱歌嘅时候，我会。比较擅长啲，因为当你表演嘅时候，除咗你投入自己 嘅 moment。

0: 你都会留意到身边观众或者大家去听你唱歌嗰个反应。
1: 嗯。
0: 所以呢有阵时呢我会几点我咁鍾意唱 live， 就係当我喺 live 嘅时候我就可以同大家好似好近距离一个能量嘅交流。咁、我就可以知道诶、你唱即係我唱呢首歌嘅时候你嘅感受系点样。
1: 咁、
0: 所以我有阵时都会好驚就係如果我唱完之后大家系木无表情咁样咧，我有啲惊嘅。
1: 系，但系可能好多香港嘅听众或者观众都系可能啊，未必系啲好热情嘅反应嚟噶嘛。
0: 比较内敛啲，所以有阵时咧，我就会用尽我嘅一个不伸所能啊，希望可以带动一下啲气氛。虽然有阵时都唔系好成功，我都唔系有阵时经常。
1: 唔系啊，你搞烂嘅几好啊，几带动气氛噶，唔系咩？
0: 偶尔咯，系啦，但系有啲烂嘅大家唔笑嘅，系啊。
1: 咁可能大家嗰一刻未 get 到，咁你就可以再要再要转一转
0: 咯。钻研下烂机嘅部分。
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运主题曲《高空突破》。全靠扭曲了
1: 情和邪的你。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主持小豆。
1: 因为咧呢首歌啦，喂，你第一次收到嘅时候，成首歌收翻嚟嘅时候，你个感觉系点样，或者系你阅读到个 message 或者画面系点样样噶？
2: 其实好唔同噶，因为咧佢嘅 demo 咧，其实有啲有趣，就系偏点讲好咧，励志。佢有埋一个 demo 词，其实一首好 bright 嘅歌嚟，
1: 系
2: 啦。咁但系咧，佢好 bright 嘅时候咧，大家对于个副歌咧，其实系 feel 到一种好锐利嘅感觉噶。
1: 嗯
2: 咁所以咧，点解我哋会将佢由 bright 变成一首惨情嘅歌就系咁解。咁所以咧，系好唔同嘅两种嘅歌曲嘅方向嚟嘅。
1: 嗯
2: 其实好神奇，因为咧一开头大家听嘅时候，好励志啊，
1: 系
2: 啦。咁但系咧，去到最后我哋定咗呢个方向嘅时候咧，跟出到嚟，哇，好妖啊，真系。
1: 我听落去都觉得，唉，好揦住揦住咁嘅感觉。但系因为你啱啱讲到 demo 啦，咁其实 demo 嘅时候系你林若玲俾咗一份词你，跟住之后你哋想改一个惨情啲嘅方向，你再俾翻佢改定系点样
2: 嘅？其实我系收到嘅时候就已即系大概有一份 demo 嘅词，即系 demo 已经有一个rough 嘅编曲啦，跟住一个 rough 嘅词啦。咁嗰份词其实就系偏向励志少少嘅。嘅感觉，咁所以咧，当我哋 confirm 你真系想做呢首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一个大嘅方向。咁当其时同Riley 沟通嘅时候咧，我哋就其实俾个大方向咧，简单啲嚟讲，就
1: 系
2: 可能就系惨情歌，我哋想做一个可能由比较自己嘅世界嘅 emo 嘅世界入边，去到放大到我要去。

0: 个偏，我形容为 vintage 少少 retro 少少嘅感觉咯。
1: 嗯，
0: 因为咧喺我角度睇咧，传统大家嘅分开系唔一样噶嘛，即以前大家分开就
1: 系
0: 分开噶啦嘛。
1: 系系系。
0: 然后你唔会有任何方法去揾到嘛，除非你知佢住边，即系 block 晒你，即系唔俾你电话唔俾联络方式啊，
1: 系，
0: 除非你知道住边嘅啫，
1: 系系系，
0: 否则其实都好难再撞到佢。
1: 嗯，
0: 但系依家唔同，依家就系 even 大家分开咗，
1: 嗯，
0: 你都会喺唔同嘅可能 social media 或者唔同嘅一啲嘅online 上面会见到对方嘅一啲嘢，有少少好似你判咗缓刑咁样，但呢个缓刑好漫长，
1: 系系系，
0: 咁所以咧，我觉得依家有少少就系、是。除非你真係好决心去做呢样嘢，否则其实好难可以完完全全断离咗呢种关系。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其实想讲多少少，唔系嗰个分手与唔分手嘅嘢，系分开咗之后你内在嗰种想将呢一样嘢完完全全放弃，想将一个关系完全隔离嗰种感觉。
1: 嗯嗯嗯，因为啱啱你就系提到，即系有少少想做 vintage 嘅嘢啦，即系正正系，我谂到就系你个 MV 咧 ，MV 系其实用 call 机做主题啦，
0: 系冇错。
1: 但系跟住之后呢、這个歌名就系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就系、是、另一个年代，就系我哋用电话去打电话，同埋而家即系平时以我哋用 apps， 即系有时候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就系有时候顺手咧就系用 apps 去打电话，人哋唔听其实系冇咗呢一个嘢噶嘛，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点解即系会？谂住系跨住咗呢三个年代嗰个 tricky 位，就系正正系你啱啱想讲嗰样嘢，系咪？
0: 冇错，同埋咧，我觉得有趣嘅就系、是，其实 even 我哋现今呢个科技发达嘅年代，其实都系会打电话，只不过嗰个 moment 系咩？可能你打俾长辈，或者可能系你有一啲事情，可能系啲求助于某啲机构，或者系一啲嘅 workshop 上面啦、其实都需要打电话。但系呢一个一句说话，其实横跨咗。好长嘅时代，由电话开始兴起，甚至电话未开始兴起，其实都会有呢样。因为 call 机，我都系拍 MV 先知，原来咧系要打电话上嗰、那个台度，跟住佢帮你留言，跟住 send 翻俾个机主。但系个机主原来系可以唔收你嘅 message 嘅。
1: 吓，
0: 系啊，
1: 系噶，
0: 系啊，
1: 哦，
0: 原来系可以唔收啊，原来系可以即系。嗰陣 even 唔使打電話都可以拒絕你嘅一個咁樣嘅聯絡。
1: 哦，即係因為佢嗰時候可能就已經留咗一個台度話啊，呢、這個人打嚟我就一定唔聽唔收佢嘅 message 咁嘅意思。
0: 類似就係呢個電話打過嚟，跟住機主話唔收 message， 咁樣就唔俾佢噶啦。所以好有趣，我覺得呢樣嘢原來系唔系电话都好，其实都会有呢个未能接通嘅呢样嘢。所以点解想由呢个 MV 嗰度又开始有一个咁嘅复古啲嘅状态咧，其实我觉得无论咩年代，我谂喺关系上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咁样嘅未能接通嘅方法，未能接通嘅情况出现。
1: 系，但系因为咧呢个未能接通啦，因为我第一次睇到呢个歌名啦，我就会谂到后一句，但系其实后一句其实都可以仲有好多意思啦，就系、是。后一句有时候就系你打上去就会话啊，你请你迟啲再打过嚟啦。咁跟住呢个其实即系拒绝咗，只要人哋即系只要你留唔到 message 俾对方，你就可能系一个我搵唔到佢嘅状态啦。但系同时有时候就会话啊，嘟一声请。请系嘟一声就留低呢啲口信，咁呢个时候就可能啊，佢都仲有机会去听到。但系另外仲有一个状态就系、是、啊，请你留低你个电话号码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即系有啲电话系你打过去，系啦系啦，就系、是、或者留低电话号码啦，又或者系啊留低你嘅口信再揿一个字，即系呢个主动同被动嘅关系。即系如果对住即系俾着你嚟讲啊，你会系点样去选择咧？你系因为头先正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就问咗你一句啊，你话你会继续去打俾嗰个人啦。咁、但系其实平时嘅你啦，你会系真系啊继续 keep 住去揾呢个人，定系你会觉得哦、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之下，你就会啊算啦，我都系唔好揾啦，即系缘分嚟嘅。
0: 我会算嘅，其实如果平常嘅话，但系我觉得点解用呢一句，跟住冇楞埋下一句咧？因为其实主动权都喺对方度、无论你留咗呢个言也好，请你迟啲再打过嚟，你真系打过去到，其实听唔听都喺佢度。其实都系会面临住呢个未能接通嘅呢件事发生。咁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系即系喺呢首歌嘅，尤其是录音阶段，我觉得最 hit 到我嘅就系呢一首歌嘅主角，其实处于一个就系我想退出。
1: 系，
0: 其实已经分开咗，但我想退出，我点样先至可以退出咧？
1: 系，
0: 你要决断啲啊，定我要决绝啲咧？
1: 系、
0: 有呢种咁样嘅拉扯入边，所以我先至会觉得去到后边，我咪应该哇 全世界点解要咁样对我，要嬲晒全世界咁嘅 feel。
1: 嗯，因为其实咧歌词入边仲写咗一句就系分手要决绝啦，跟住移除旧账号啦。喂，但系其实咧

0: 下一段咧，就系讲话收不到慰问，完全没信号。喂，到底你嗰时候嘅感觉，即系你唱嘅时候，你嘅解读系啊，其实我呢个状态其实依然想收到呢个信号，想有人关心啊，定系真系啊，你唔好理我，我唔想收到任何嘅嘢。
1: 其实点会冇信号啊？系咪先？系啦，所以其实系我唔想任何人关心。我觉得要去到几痛或者去到几惨，你先会有呢个想法咧。即系我觉得唔可以去到一个位就系。你连朋友嘅关心或者身边家人嘅关心，你都会觉得系一个对你嚟讲就系一个刺，所以呢完完全全就系将自己封闭一个世界。因为呢喺呢一首歌嘅时候呢，我都消化咗一段时间，就是、关于呢一个歌词，我点样去理解或者点样去将佢分出嚟呢？其实一开头我觉得系一个过程嚟，即系大家可能由关系嘅结束去到你复原嘅过程，
0: 系
1: 未到复原呢个位之前，其实你有反复经历咗好多嘢，即系一开头嘅你可能就系匿埋自己喺度喊啊，或者系收埋自己啊，所以其实好似匿喺个洞咁样。去到后面其实系无论任何人嘅关心系啦，可能亲自上嚟慰问你又好，电话又好，只要听到任何关于慰问嘅嘢，问你好唔好，其实即系好老实地讲。失恋点会好呢？所以呢一句其实系我觉得好重要，同埋去到最后就系觉得啊，喺当刻嘅自己就系全世界，我希望将呢件事我要逃避到冇人可以记得呢样嘢，逃避到老我唔会再去谂起呢样嘢。咁所以呢一首歌嘅嗰个过程喺录音上面或者大家喺消化呢个歌词嘅过程，其实系一个好，我谂系一段就系你去沉浸自己喺嗰个 sadness 嗰个过程，然后就。点样复原？不过呢首歌我就唔讲复原啦，系啦，就系将惨嗰样嘢讲到最惨、最惨、最惨。
0: 我正想问你啊，你个最终目标系咪就系最惨、最惨，然之后复原？
1: 冇错，唔系，系要惨到极致。嗯，冇
0: 错。好啊，冇错。喂，我就觉得呢首歌咧，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咧，疗伤嘅时候去听，其实都好唔错。因为你只要嬲到去一个极点嘅时候，你可能就会谂通到某啲嘢。
1: 都系。好，咁释放咯。
0: 系啊，冇错。咁今日咧时间差唔多，我哋而家一齐听下曾比特嘅呢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是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因为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没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为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就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的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行动是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会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和十几个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说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绝对不是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淡化这个问题，说他乘坐的飞机风险更大。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单止危险，亦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表示中国只是提前几个小时通报，而且未有提供充分资讯。中方就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回来本港，文凭试复核成绩结果今日公布，新增一名超级状元，令状元人数增至25人。乡议局元朗中学应届文凭试考生孙远清成功复核生物科成绩，累计夺得7科5星星的优异成绩。除了将今届状元总数改写至25人，亦都令超级状元同时增至12人。 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话，香港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指，校方已经留意到相关文章，现时正是密切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情况，会按机制采取行动，并同本港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私隐专员公署话，已经主动介入并联络校方了解状况，强调事件仍处于初步核实阶段，实际外泄的范围和影响人数有待进一步确认。今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身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6: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7: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聯同林淑敏為你度身訂造拯救方案，想獲得企業急症室專業諮詢 ，WhatsApp 5545-0835。
9: 新城學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晝1至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資訊台準時開課。
10: 有你咁好戲，
11: 咁多位。大家好啊，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咁咧又系一个星期三啦，又有小妹珍珍喺度啦，咁啊好挂住大声嘅声音啦，有冇人好挂住嘅先吓？咩条今日咧依然都系工作繁忙，唔能够同我哋一齐啊，真系嬲死佢啊！我要去请我饮翻三杯奶茶先得啊！
12: 咁会好肥
11: 嘅，酒糖咯，酒糖。诶、欸，有听到我哋嘉宾咧，即系亮丽嘅声音啦，咁。如果有听上个礼拜的朋友就知道啦、啊、我哋今个礼拜依然都有咧梁家杰 Subjoy 喺我哋当中嘅，咁啊十仔咧写开好多嘅喜剧啦，其中一个为人熟悉嘅就系老表你好吃，咁另外咧好多后来黄祖蓝佢自己嘅个人栋笃笑咧，啊可唔可以叫栋笃笑啊？啊或者 One Man Show 啊吓，点样形容啊？你阵间慢慢同我哋分享，都系有佢当中嘅参与创作，甚至乎咧系帮手导演嘅。咁啊，简单嚟讲咧，就知道佢做咗好多咧关于喜剧嘅作品嘅。咁但系上集咧，我哋

0: 已经倾到好好开心啦！原来佢啊先读表演，读完表演再去读编剧，读完编剧之后咧，仲发现咗自己即兴嘅才能，于是咧就同剧场组合一拍即合啦。喺嗰度咧有好多嘅培养啦，好多嘅灵感啦，好多嘅启蒙啦。咁但系咧，你上集就讲到话，哇，嘣一声入咗黑暗时期啊！去到呢一个位咧，几多年啊？喺个行业度。
1: 都十五年噶啦，差系三十一二岁到啦，我谂。
0: 哇，十五年啊，已经
1: 系啊。
0: 哦，OK。咁但系剧场组合就入咗六七年啊嘛，你话。
1: 唔系，差唔多十噶，中间我走过嘅，走过又再翻翻去。
0: OK。
1: 跟住后屘又走。
0: 系走过又再翻翻又走，有冇呢度有冇可以分享噶？点解出一出去又再翻翻去咧？
1: 唔系，我嗰阵时系以为自己系有个 calling 去读神学。
0: 啊！
1: 咁所以就走一走，点解走完之后，后屘又发觉好似又唔系喎，咁然后反而又走咗去结婚，结咗婚之后就，咦，有头家啦，跟住又倾开，不如又入翻去啦，
0: 咁
1: 不过后屘最后都系走咧，都系因为我自己有个梦想，想写本小说，咁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如试下裸辞啦，就系而家啲人最兴讲。但原来裸辞真系赤裸咧，系真系会好大镬嘅。
0: 系，
1: 即系嗰阵时系试过有段时间，银行系交埋租金得翻一蚊啊。
0: 嗯，
1: 我老婆仲话：，哇，真系感恩、啊，剩翻一蚊、啊。跟住我踎喺个门口度喊啊。
0: 系，
1: 因为好似觉得自己拣错路啦。
0: 嗰时系。你会点样睇翻而家嗰时自己算唔算系咁，即系好感情用事，或者系好热情行先嘅，或者系一个好信心好大嘅自己，定系点样？点解会做出呢一个决定？当时谂翻，
1: 咁我都真系以为会好似我之前咁样，去到就会
0: 就有路噶，
1: 系啦，桥头嘅前夕噶啦嘛，
0: 系，
1: 咁但系原来有啲时候系冇噶。咁跟住冇就又想翻转头，但系又好似基于面子又唔系好好意思咁样，同埋又走过一次之前，
0: 系
1: 咁都有啲剧团揾我写嘢嘅，但系意思即系话系喂一年半后我哋有个期，跟住我心谂喂我饿死咗噶咯，
0: 系
1: 咁所以嗰段时间系最唔开心啦，咁又唔知道点算啦，咁又冇嘢捞啦，不过系嗰阵时开始咧。就基于冇嘢捞咧，我就开始教培训啦。你咧，亦都喺嗰阵时第一次上我堂嘅。
0: 冇错，好似系都系教演戏
1: 沟通咯，嗰类咯。因为我其实系喺临离开剧团嘅时候，我已经开始谂一个问题噶啦，就
0: 系
1: 呢啲咁有趣、咁好玩嘅 exercise。如果净系俾嗰啲想学戏嘅人嚟玩咧，有啲嘥。如果将佢放喺职场上嘅人，唔知系玩成点嘅咧，咁就由嗰阵时开始谂住，不如搞啲职场嘅工作坊咯。
0: 当时你系已经开始结连到啊，职场上面嘅人，佢会有佢哋遇到嘅问题同需要，定系纯粹系基于咁试下，即系画大啲个饼啊，睇下可唔可以其他即工种嘅人，我都可以用我嘅表演去教班啊，系点样噶？
1: 首先我头先有噏过啦，我真系天生好中意做即兴啊嘛。咁喺职场嘅时候，其实啲人咪即兴紧咯，即系譬如你老板叫你入房开会，跟住讲完一啲嘢就问阿珍珍啊，你点睇啊？呢嗰时唔系即兴系咩啊？或者有啲人系做销售嘅，咁啊 exactly 系需要即兴啦。咁但系你问佢哋咧，佢哋唔觉自己系即兴嘅，佢只系想可能系提升一下啲沟通能力啊，或者自我表达啊 ，presentational skills 啊嗰啲咯。咁我都系会用呢啲学排头去吸引佢，然后嚟到我就系教佢，其实你系需要学识即兴嘅，因为一个好嘅表达嘅人咧，其实佢一玩我哋嗰啲 acting exercise 咧，系玩得特别好嘅，变成好似个专业演员咁好嘅。咁我就见到呢度系有一个市场需要，亦都系我最中意做嘅嘢，咁我就 keep 住咁样做咯。
0: 咁嗰时系有冇遇到咩事启发到你呢样嘢？真系定系纯然系你有一天坐喺屋企饮紧杯茶就，不如咁啊咁样。有冇遇到一啲事或者一啲人话喂有冇得搞啊？咁有冇噶？当时
1: 冇、啊。
0: 哦 ，OK，
1: 純粹自己覺

0: 得直觉觉得
1: 啊，
0: 呢样嘢系，因为我哋不嬲，我哋啲练习啊系好精彩嘅，但我哋只会系喺戏剧班啊嘛，即系哪管系专业嘅或者系剧团嗰啲业余戏剧班啊嗰啲咁，你要玩啲 exercise 就因为你想做演员，
1: 系，
0: 咁我就发觉唔系嘅，职场都需要嘅，
1: 系。咁所以就进入咗呢个阶段，都系叫做变翻自由身啦。想开展紧呢个培训师呢一条路啦。咁然后同时咧，有人揾你写剧本，你都做嘅，当时系嘛？
0: 所以
1: 后屘
0: 阿祖蓝咪揾我写电视剧咯。
1: 啊，就系、是、呢个阶段发生。咁当时系你点样形容啊个 percentage？ 因为好似你又话你又有个梦想嘅，系咪？你又尝试去做噶嘛？
0: 后屘又发现现实都系要令我低头嘅。如果我唔接 job 去写嗰个小说，咁又冇钱赚。我要去搵 job
1: 开饭
0: 、又写唔到个小说，其实就棘咗喺度嘅。不过最后都系屈服咗一个字，个钱呢个字都系屈服咗啦。所以对，暂时就冇写住。咁啊，谢祖蓝咧，佢第一年啊，老表已经搵我写噶啦，跟住佢仲好热情咁样约咗我，譬如喺新蒲岗一间餐厅度倾，倾完就话：诶，我哋楼上啊已经租咗一个编剧房，因为我哋呢个作品咧系外判嘅，所以我哋唔使翻TVB 去写，他就话，诶、哎，我介绍里面仲有两个编剧系嘅师弟，系啦，咁就俾你睇下间房啦。跟住我一上到去，首先系就同呢个房差唔多大啦，跟住咧就有张接台，系嗰啲大排档嗰啲啊，绿色嗰只咧，跟住咧就果然出现咗大排档接台，就梗系会有咩啊？
1: 接灯
0: 系，即接灯，仲要系冇 iPad 嘅。作为一个编剧，日以继夜坐喺度冇 iPad， 即系等于而家啲人冇 iPad 喎，大佬。跟住仲俾我再见到，咦？地下有张咩啊？佢话诶，有张瑜伽垫。
2: 有你咁好戏，
3: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

0: 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

0: 以致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有你咁好戏，
4: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在除咗小妹珍珍之外咧，仲有十仔喺度。头先我哋咧倾到如火如荼，我唔想俾佢停啊！头先就讲到咧，佢就见到喺个编剧房嗰度咧。即系呢个黄祖蓝啦，揾佢想写《老表你好嘢》第一辑嘅时候，就为佢哋安排咗个编剧房，佢就见到咧嗰个工作环境就如同露宿者嘅生活一般，于是就打咗退堂鼓。但系我就想问啦，喂，话晒都系无线剧集，今次真系可以即系分分钟系响到噶咯？你咁样就愿意流失呢一个机会么？
5: 但要写好多集，你哋作为听众真系唔知，写个舞台剧或者我之前写嗰啲栋笃笑都系两粒钟嘅事，写个电视剧系廿粒钟、廿五粒钟嘅事，哇，真系俾一条命佢，仲要系咁样嘅待遇，就算第二年咧，佢话再做，我都仲系谂紧方法拒绝佢。跟住，但系又觉得唔可以就咁连续拒绝两次啦。咁后屘开下会，又喺间餐厅啦。开下会，我就借尿遁，一边屙尿咧，我就一边喺度谂。嗱，黄祖蓝都系信耶稣，睇嚟我要揾一个属灵啲嘅藉口，一啲宗教化嘅藉口拒绝佢。如果未，因为冇 friend 做啊，冇第二次噶啦，可能唔揾我噶啦。咁于是我就谂咗条屎桥啦，就同佢讲，我心里边谂啊，嗱，如果佢话俾我听，佢呢个电视剧咧。是会有一个牧师的角色呢，我就写了。为什么我会提、我心里面会有这个意念呢？ 是因为我知道 TVB 的历史里面从来是没有牧师的，只会有和尚、尼姑、道士、法师，最多就是神父和修女。
4: OK，
5: 肯定没有电影
4: 中了。
5: 电影界有牧师的，你记不记得是谁？古惑仔，古惑仔，
4: 哦，
5: 林尚义，系啦，但系电视系冇嘅，我谂住系冇啦。点知我屙完督尿一坐低，佢就同我讲：，喂，我谂住揾阿黄光亮做牧师呢个角色，你觉得得唔得？跟住我就我整，咁啊推唔到啦。
4: 真系因为咁啊！
5: 咁我就觉得系上帝做嘢，咁我就
4: 不得不啦，系咪啊？就系其实系你系处于一个不得不嘅，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哦，但系成个创作过程开唔开心咧？
5: 开心
4: 系咯，
5: 写嘅时候系开心噶，
4: 系
5: 可以俾我随口爆啊嘛。
4: 系，同埋应该都你掉出嚟嘅嘢，大家应该都好欣赏，同埋觉得喂 work 咁样啦，系咪？
5: 系啊系啊。
4: 嗯，但系当时有冇即系话会谂翻转头系啊，真系应该当时应该应承，几好喎、啊，又发挥到自己，有冇呢个想法啊？
5: 冇，反而系以为呢个系属于老表第二辑啦，以为会爆噶啦，
4: 系。
5: 结果到播映嘅时候咧，又因为呢个香港社会有另外一啲事发生咗，于是咧就冇嗰啲叫咩啊，冇媒体愿意去报道而家。嘅劇情啊，今集嘅劇情又去到邊啊？咁樣，反而呢套嘢最後係掉咗上 YouTube 好多短片咧，我又發覺，喂，真係好多人睇喎、啊。咁、所以嗰、那個創作生涯係開始連續出現好多次嘅窒窒痛啊。
4: 係。
5: 咁於是個人嘅意志力又薄弱啦、又頹啦、最尾就終於引發咗就係抑鬱症啦。终于嗰个爆咗出嚟啦。
4: 喺呢度勾勒一下先，你去到呢一个位其实。心里面嗰一样嘢，即系嗱，由你开始其实冇接触戏剧，唔担任进入咗演艺，好似揾到自己条路，好似好多人揾，去到呢一个位，嗰种感觉系，喂，你即系可唔可以俾个稳定啲嘅收入我，等我唔好咁不安啦？定系嗰种喺艺术上我仲应该点啊？追求紧啲乜嘢？定系追求紧个人发挥，你明白我意思嘛？即系
5: 我明
4: 谂紧乜嘢当时？
5: 嗱，为咗要令到普罗大众，因为始终即系艺术家，即系系比较占人类嘅总人口比较少，我要一定贴地啲啊！
4: 系
5: 就系、是、其实一个人过咗三十嘅时候，有啲人讲话29+1啦嘛，个中年危机就
4: 系、
5: 是、你。

0: 谂翻自己以往做嘅嘢，你又觉得都差唔多。
1: 哦，
0: 跟住一谂未来咧，
1: 嗯，
0: 未来又好似都系差唔多。咁究竟我有咩可以发展呢？即系如果你讲话咩艺术取向啊、成就，可能太离地。而我系类似就系谂，我仲可以去做乜咧？
1: 嗯，
0: 又接一个 job， 又写翻差唔多嘅嘢。呢啲嘢我几年前、五年前都做过噶啦噃。
1: 嗯，
0: 于是就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我的能力不够强，令到我的进步去到这个位
1: 置
0: 呢？坐在这里没事做的时候，你更质疑自己啦。是不是我的气屎，所以没有 job 呢？又或者我们那行有些人都会做巡回，但老实说啊，有哪个毕业的时候是希望我的志愿就是做巡回做到80岁，还是在老诶诶咁样上个台度叫啲细路，你哋千祈唔好食烟啊，有痰噶，你唔会噶嘛，家都唔掂噶嘛。咁所以当你猛咁去谂自己究竟去边，自己做紧乜，以前做紧乜，就开始陷入一个无限漩涡，就会成日会无缘无故冇动力，好唔开心。咁但系都仲系会叫自己顶住啊，顶住啊，顶住啊，话唔定下个月就乜嘢咧。咁但系。有好多次都冇出现，所以最尾咧，其实我情绪病爆发之前咧，其实我系同阿祖蓝合作咗一个电影剧本嘅，写咗一年半，
1: 系
0: 最尾冇拍到，因为融资，你知筹资金系好难噶啦，融资失败，咁个作品亦都系停咗喺度。咁我仲记得当又收到个电话话啊，睇嚟都系要停啦，暂时。虽然我系收到几廿万剧本费嘅，因为。编剧界收唔到稿费嘅人更多，所以我其实都系幸福嘅。但系因为我目标唔系要收稿费啊嘛，目标系要拍得成啊嘛。所以一收完个电话，好似个心里边同自己讲一句：，唉，又系咁，冇啦。一讲完呢句冇耐咧，我啲意志力斗志就好似唔见晒，所以颓咗落去之后咧，起唔翻身啦。跟住就开始无缘无故扎醒啊！一起身就会成身飙冷汗啦，跟住就无缘无故喺个房度想喊啊！一去到呢度我就知噶啦，咦？呢个咪我当年见到我阿婆咪就系咁，我又中奖啦，咁已经事业又颓，跟住再有呢、這、一个，家族病最后都系黐落我身度嘅，咁就最后就要食药啦。
1: 真系黑暗嘅岁月真系开始，咁当时呢一种状态系咪系自己不能用方法去克服到嘅？
0: 克服唔到嘅，
1: 冇计嘅。
0: 有啲人可能呢度听嘅人，你身边系有啲人食紧药噶啦，已经精神有问题啊，情绪有问题，你会发觉你同佢讲道理咧系讲唔通嘅。因为嗱，容许我咁样讲啦。有啲人本身天生个底根本就系会容易焦虑啊、抑郁啊咩嗰啲嘅，但佢日头咧吸住嗰件衫咧，就可以系冠冕堂皇又得，充满正能量又得，好似我咁搞笑又得，或者有啲人系热衷做运动嘅都得，但系唯有佢自己静低落嚟，佢面对佢自己，佢就知道自己唔系100%系一个咁嘅人。咁然后其实就每一次出现一啲嘢令到自己跌入低谷呢，佢就会即係而家譬如你唔够钱使，你就会去信用卡或者点样借钱嘛，係咪、原来情绪唔够使呢就会透支嘅、就用个意志力，例如一啲正能量，嘿点呀点呀，我定係唔可以咁样，我就諗嘢正面嘅，我就不断用意志力去催使自己扯返上嚟，但係原来咁呢係会有一日透咗支嘅。即系借钱借到咧，银行话、你都冇还过钱，
1: 付钱系
0: 唔会再借俾你啦。咁你就发觉你想再用同一个方式 call 个意志力，令自己 uplift 系唔得噶啦。跟住就死啦，连我最后一招都银行都唔借钱俾我，咁我做咩可以做啊？
1: 哇！听到呢一度，我哋 hold 一 hold， 唞啖气，饮杯水先，
0: 系
1: 转个头翻嚟睇下。怎样走出这个难关呢？十仔阵间回来见。
2: 有你咁好戏，
3: 下午1:33。
4: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赵周学文，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来紧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有你咁好戏。
1: 咁多位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吓！呢一节咧，转转个 mood 先，因为头先听到十仔讲咧，真系去咗可以话真系人生最低潮，可唔可以话都系最低点噶啦 ？So far 你嘅人
2: 仲后屘再低啲，
1: 再低啲
2: 系啦，阿仔啊，发现有呢个 SEN 啊，自闭倾向啊，咁更加系咩屋漏咩兼逢夜雨
1: 哦，系，知道知道，嗰系喺你发现情绪病打后先发现噶。
2: 都搭住咁滞噶，
1: 搭住咁滞嘅，
2: 系啊，
1: 哇！咁嗰段日子可唔可以话都冇啦？工作啊，创作嗰啲都要一定要放低，先搞好自己先。
2: 系啊，我差唔多停晒工噶啦，又食药，食咗药之后个人啊 ，wing wing 话牛牛咁样，咪坐喺屋企咯。嗰时啊，好犀利嘅，
1: 嗯，
2: 一日做到一样嘢啊，要感恩啊，例如，老婆话。帮我陪我一起去买餸啦，跟住买一转拎我翻屋企，好嘢啊，老公你做咗件，
1: 喂大佬，
2: 系啊，
1: 讲
2: 到好似咩人类登陆月球咁啊，你讲到咁伟大嘅，但系真系除咗嗰样嘢，我都已经冇动力啦，已经好攰啦，跟住翻去瞓觉啦。
1: 咁明白
2: 就，所以嗰时系好颓，又匿埋啦，啊，同埋好得意喎。即系情绪病都算绝症啦，点为之绝症呢、就唔系因为你会即刻死，而系冇药物搞得掂，系一个绝望嘅症状，咪绝症啦，系咪？咁你有 cancer 系绝症啦，有 cancer 啲人都够胆同人哋讲噶，你有冇发现你身边 有人咧系情绪病咧呢、這个绝症咧系唔敢同人讲噶？即系好似羞耻咁啊！加埋华人啊，好似觉得有情绪病就已经即刻连结，即系精神有问题啊！青山啊，痴线佬啊，就更大镬，就会个个都匿埋嘅。最多可能你翻工嘅，咪话俾自己个老细听，就佢知咯。其他啲人可能唔知噶，甚至你自己 keep 住食药，身边嘅人都冇人知噶。
1: 我能够明白，因为除咗你讲嗰样华人社会或者以前冇咁认识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好难让人明啊！即系可能冇经历过嘅人会觉得，即系唔开心嘅一种。咁、你好唔开心，实有啲方法冇咁唔开心，即系好难明嗰种系点样不能自主嗰种状况，同埋佢会突发嘅一啲东西系令到个人系唔能够存在喺一个社交环境嗰样嘢，可能我就咁讲咧，都唔知点开口解释俾人听咯。
2: 系啊，所以我就经常而家去好多地方唔同地方讲 talk 咧，咁其中我都会用啲例子令佢哋明咯，就系、譬如我头先都 up 过噶啦，叫做意志力透支啊。你谂下，你透咗支之后变负债，负债嘅人有几开心咧？当年香港有好多人负资产啊。真系黑晒口面嘅，你食饭又谂起嘅，即系你做任何嘢都会记得我系负债。咁其实你情绪嗰度有个负债，意志力又负债，已经令到你
1: 即系头耷耷做人啦。简单嚟讲，好虚啊个人。
2: 再用啲形容去讲下啦。试过失恋嘅，大家都有机会系咪？失恋就系我成日挂住嗰个人啦，系咪？我想复合，即系翻翻以前咁啦。就唔得啦，跟住你咪成日会喊啦，系咪？另外就会成日 loop 翻濒临分手嘅时候对方讲过嘅说话啊嘛，系咪？另外就系可能喺假设啦，喺 Sogo 分手嘅，可能你几个月甚至几年你都唔敢去 Sogo 喎。你一去你就谂起啦，咁你又会明啦，因为嗰个叫失恋啊嘛，系咪？有个对象啊嘛。情绪病你可以咁幻想啊，你都系失恋，但系你系冇对象，或者嗰个对象其实系你自己。同一样嘢就系不断谂啲唔好嘅嘢啦，又唔知点解想唔开心啦，我想翻翻去以前咁，我又翻唔到啦。你谂下，如果你面对个失恋嘅，都棘啦，唔通真系就咁同佢讲一句：，嘿呀，你冇咗一棵树啊，你仲有好多个森林噶嘛，嘥气啦！我净系觉得嗰个系最好。咁你点能够说服一个人走出失恋咧？其实说服唔到嘛，你只可以陪伴啫。但系都有啲人可能系十年八载，甚至系已经有结婚，但系佢仍然系念念不忘个前度，都有嘅。所以棘咗喺度，咪就系棘喺度咯。呢件事系唔理智嘅，但系好真实嘅。
1: 明白。哇，咁一个咁艰难嘅处境，后来去到边一个位先开始见到曙光呢？
2: 哇，呢个几有趣。 食药食咗三个月啦，咁我自己系有信仰噶啦，咁我一定会祈祷啦。老实讲，你唔好理我嗰系咩宗教啦，你信佛好，信边个都，你一定会求你嘅神去帮你啊嘛，系咪？我就绝啦，我系唔系祈祷叫佢医我？因为我硬系觉得，如果我就咁祈祷你医我，第日我遇到另一个人，假设你啦，你又系信耶稣嘅，咦？仲食紧药你？我三四个月就搞掂啦，你冇祈祷嘅咩？我唔知点解佢唔医你，唔关我事啊。咁因为有啲都系有信仰嘅人都可以系继续食药噶嘛。事实上就
1: 系
2: 有信仰嘅人都可以系有情绪病噶嘛。咁所以我就自己直接跳咗个 point 去祈祷，就系、是、喂，我硬系觉得情绪病系同思维有关嘅，就系、是、简单嚟讲就系我唔识谂嘢。我问你啦，这个。你读书由你诶细个到读书，你觉得成个社会或者教育制度，佢系咪净系教你点样解决问题啊？
1: 都系嘅，同埋答问题咯。

0: 答问题啦，俾个答案啦，系啦，佢有冇教你？你遇到呢件事，你嘅情绪系应该咁样点样调节咧？冇噶嘛。如果你系特别睇得灰嘅，你应该点样？冇噶嘛。所以我就系觉得我谦虚啲，我承认我系唔识谂嘢。如果系唔识谂嘢，有冇一个方法令我识谂嘢咧？于是我就喺头三个月，我嘅祈祷就系、是、真系祈祷嘅，叫上帝，你俾一个真正识谂嘢嘅方法我，并且呢个方法唔好净系俾我用，啱用嘅，最好系。师奶又用，细路仔又用，麻甩佬都用到嘅。唔好嗰啲咁高深啊，嗰啲咩咩心理学嗰啲啊，啲搞唔掂嘅，啲即系你叫个地盘佬去见心理辅导，搞唔搭八嘅。所以过咗三个月之后，我开始突然间真系顿悟咗一个谂嘢嘅方式。我就再用多三个月去实践，最后医生咧就叫我，喂，不如你试下主动停药啦。一停就停到依家六年半啦。
1: 犀利，犀利，咁亦都系我知道 ，that's why 亦都系开展咗你另一个培训嘅导向，就系、是、抗抑郁啦、情绪管理啦呢、这个导向系嘛？咁都可以话你喺嗰个绝地度。依然都有一丝意志，
0: 冇错，
1: 我要帮自己谂个方法走翻出嚟。
0: 我亦都有少少爱心嘅，系想帮其他人嘅，因为我
1: 系
0: 觉得减压咧同减肥有啲似，肥你就系多嘅脂肪啦，压力咧其实你系多负面思想啊嘛，或者系负面情感啊，
1: 系
0: 点样可以减咗佢咧？如果真的有个方法，即我是实证了一年的，这一年我做了很多次培训，帮助了很多人，就不是帮他们离开情绪病，我有很多学生呢就纯粹是成日想惹灰咯，或者他是做销售的，因为有负面思想，没有动力跑数，咁我发觉一帮了他们解决了那些东西，条数就嘣嘣声咁上，所以我就觉得诶，好奇妙啊呢单嘢，它可以适用在很多不同的人度。
1: 是不是就是都需要一段时间实践，或者你要去测试这一套方法是不是同样可以应用在其他人度啦。那我们阵间个字回来听一下先。
2: 有你咁好戏。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有你咁好戏，
2: 大家好，欢迎各位嚟到有你咁好戏。我哋有个新消息，就系咧呢个台已经决定请我做呢一个主持啦。然后咧，真真已经被封咗做翻嘉宾啦。你啲听众系咪觉得哇，就系等呢个消息等咗好耐啊，终于都换人啦。好啦，我哋嚟啦，正式开波啦，交俾你啦。你有咩问我啊？仲
3: 哇喂，呢、這个消息我都啱啱呢一刻先知之，系啦。咁你有咩问呢？就系头先讲到话啊，俾你发现咗一个走出嚟嘅方式，我谂都真系前所未有，后有冇来者唔知啦。我谂真系前所未有啦，即系你唔想，当然一定唔想持续食药啦。啊，又唔系做一啲正常话啊，正面思想啊，或者可能写下感恩字行啦，即系未必系我哋认识嘅，就系你自己想去寻求一个独特嘅思维方式。系啦，咁呢一度你慢慢见到曙光，逐步逐步都要时间啦，系嘛？你要谂到嗰套嘢，跟住要实践嗰样嘢。咁听你讲咧，由你停药即系半年嘅时间啦，有呢一个嘅情绪病，去到你今日已经系六年嘅时间啦，系咪？六年冇再翻发，咁但系中间呢四五年又系点样嘅？光景你的状态是怎样？工作上面是不是 on and off 都还有做一些创作接下 job 这样？
2: 好间唔中的 job 就有咯。
3: 嗯。
2: 那都有做少少培训关于销售口才的都有。
3: 嗯。
2: 但就是真的 on and off, 这样又有没有做留在家。那再加上已经是重叠了。我正式確診的时候是2020年。
3: 嗯。
2: 所以就是全世界陪我一起留在家。一起呢就是闭关自修，咁所以出返嚟呢已经是电影业就已经是寒冬啦又，所以根本就是冇嘢捞嘅，
3: 明白，
2: 咁就只喺度搣下老本，或者帮下老婆，或者凑下仔，绝对是一个男人唔
3: 系
2: 好想做嘅工作，咁但係我又觉得呢个都系我自己要跨过嘅一个历练，因为当我走出了个情绪病之后，我起码我终于确认到一样嘢咧。我讲我啫，我唔系话我为大讲做人啊，我话我啫，我系唔应该去用工作嘅成就嚟肯定我自己，因为去到尾，其实系冇人 care 你自己做过啲乜嘅，去到结尾嘅嗰你嘅人生结尾嗰集，即系你成日都睇一啲人咧濒死噶嘛，佢咪话会。即系翻翻去一生嘅嗰啲嘢嘅，冇人写过一句嘢话，譬如假设啦，我就系做保险嘅，喺一个濒死嘅时候咧，我就见翻晒我自己上台攞奖嗰啲，唔见嗰啲噶，全部都系见一啲可能我细个嘅某个画面啊，我屋企人同我庆祝生日啦，我同我老婆一齐去第一次去日本旅行啊，系呢啲噶，即系去翻个人本性里边，去到最 deep， 其实我哋简单嚟讲，好 cheap 就系需要爱。那些是名利成就，你那个 moment 上了台耶，那下已经完了了，他是永远肯定不到你自己的，
3: 哇，
2: 所以没事捞在这里自己调节自己都是一个历练，所以都是奉劝很多现在这么努力读书，怎知一毕业现在就输给 AI 了，样其实可能大家都是 要想，就算冇 AI 出现都好啦，你嘅价值唔应该只系得工作嘅。如果你一日未喺呢度调节得唔系咁好咧，你入到职场你都可以系大镬噶。即系嗰首歌咧，咪话咩啊？咩个有一个粗心大意嘅司机，有一个咩落雨嘅晚上，系咪？咁你去到职场都可以有一个系专登要捽死你嘅老细，又有一班唔听你话嘅下属，其实都一样噶。成个世界都系向你倒戈嘅。咁但係你點樣自處呢個緊要，最好即係等於有水災，你應該喺水災之前學識咗游水，而唔係個災嚟到之後先至學嘛。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一畢業或者你就嚟畢業就話一畢業就等於失業，使乜咁驚，我哋演藝界個個都係咁嘅。
3: 係呀，冇錯冇錯，
2: 咁嘅呢個真係驚嘅。咁你就應該有咁多空余嘅时间，你应该就装备自己，而唔系我就等。

0: 到嗰日睇下到时先算。而嗰日真系出现啦，你就颓，直到永远，咁系可惜嘅。你要学识下游水先，而家呢个状况冇水，你就学睇片又好，都有啲 YouTube 片咧，真系咁讲啊，教你喺陆地上学游水咯，你学咗个基本先啦。嗰啲动作啊，嗰啲反手啊，你落到水其实就睇唔到噶啦。你唔去调节咧，就惨啲啦。职场都系好金嘅，有份工都唔一定系幸福啊。
1: 哇！你喺呢个阶段真系有一个好深嘅洞察，真系即系一铺过就直中红心，解决咗个核心问题。可唔可以话真系系解到嘅？即系你系。打从心底里面吸收咗呢一个想法，而系你从即系你真系慢慢逐步去知道啊，我唔应该用呢一啲嘢去界定自己。
0: 嗱，老实讲呢啲咁嘅正能量呢、這个我识讲嘅，我唔系用一般人所讲啊呢、這个正能量呢、這个方即系咩呢个 theory 啊几好，我就将佢吸纳啦。我反而因为我成套培训系统咧，系基于我喺演艺学院学嘅一个技巧嘅，我嚟刺激一下你啦。我哋做戏，我哋演员要入角色噶嘛。其实所谓入角色，其实系一个咩嚟嘅咧？如果要你界定俾一般老百姓去听，即系点样入角色咧？都个剧本嗱，有晒佢呢个角色啊，三岁死老豆，四岁死阿妈，然后好努力要照顾晒啲兄弟姊妹，跟住咧中意咗个男仔，临结婚嗰日咧个男仔就知道自己有血癌，哇啊晴天霹雳！而家就要拍啦呢一场戏，呢啲都系死嘅啫个资讯。你点样所谓入戏？你可唔可以 up 下咧？
1: 我啊，
0: 系啊，你会点入戏？因为我认真讲啊，演艺学院就算你俾钱读演艺学院，入戏嗰部分其实系冇教过你嘅，系咪？佢系叫你排完之后佢睇完佢俾 comment 你就话你做得有几好同几唔好。但系点样入嗰下咧？其实系从来冇人教过嘅。嗱，当然而家近十年嘅演艺学院老师佢会唔会教我唔知。我嗰个年代其实系冇人教嘅，纯粹就自己执生啦。
1: 哦 ，OK。
0: 所以我想听下你点理解入戏咧？
1: 都补充一句咧，唔同老师又唔同派别，咁佢都始终会提供一啲工具俾你嘅。咁但系到最后你能唔能够融会贯通啲工具，或者拣到适合你用嘅工具，咁始终你都系要用经验啦，同埋去实践啦。如果你呢刻我真系好直觉嘅，用最短最快嘅方法去答咧，其实我自己觉得所谓嘅入角色系要用自己嘅。即系我自己第一个 point 弹出嚟嘅，我会谂到系啦。我唔系我完全变咗第二个人，系我明白咗嗰个角色之后，我用我自己嚟帮你去流露同表达啊。如果真系即刻咁讲，所以系如果系一啲距离非常远嘅角色，的而且确系会困难噶。
0: 有冇用个想象力咧？成个过程，因为你头先所谓入去好似好分析性噶嘛，咁你点都系有啲分析啦。但你有冇用想象力去令自己？哎，我信啊，系啊，我就系咁惨噶啦，个人个角色。
1: 老实讲呢一块咧，一定训练有做过，亦都喺你排练过程或者你理解角色嘅时候咧，你系有用到嘅。但系发挥得好咧，呢、這个就值得讨论啦。系啦，即系点样为之将个想象力发挥得好呢？我觉得呢一个我都好有兴趣知道。
0: 系啦，我都系发现呢几个地方就系有个空间，就系其实系教唔到你啊。即系佢唔同踢波啊，可以教嗱你脚咁样斜少少个波咪有西咯。佢唔系一件咁科学嘅嘢啊。
1: 系冇错，
0: 佢好好开嘅，所以你有时见到有啲人。佢一拍电影，譬如就举个例子啊，张柏芝，当年佢拍喜剧之王啊、星愿啊，佢之前系冇受过训练嘅，哇，佢一嘢入戏嘅，
1: 系，
0: 咁有啲咁样天才级嘅人嘅，就足以证明入戏呢个动作其实系好虚嘅。咁我就试图喺嗰度抽出一个逻辑俾自己咧，其实所谓嘅入戏就系我。选择运用我的想象力去相信某一个角色他的价值观 是我主动地运用想象力，哎呀佢就係咁惨㗎啦，或者我饰演个大反派佢就係仇视，即係好似譬如话Marvel 嘅 Thanos 咁样，我就係要挞个手指令到全个宇宙死一半人，咁你哋就唔会再打山打死去抢资源啦，咁就实在太好啦，我就要用想象力去諗佢嗰个价值观同信念，而我最后係 buy 嘅。我越掰佢呢，我就有机会攞到我里面啲过去嘅情感啊，咁佢就投入嗰个角色嘅。
1: 哇，我系一听到演技嘅嘢呢我就欲罢不能，我越听越兴奋，但系竟然时间呢系已经非常之掹水，所以我决定捉你返嚟，我哋无论如何倾多一个礼拜，我要听埋呢个演技课先吓，亦都呢俾听众们袋啲钱落袋，下个礼拜再返嚟有你咁好戏。
2: 有你咁好戏，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说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在说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的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但是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 300%， 伊朗的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没办法支付。而另一项策略就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支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轮没办法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了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三艘的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上两艘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是之后就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会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和十几名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就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到他们身处险境。又说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是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就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坐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文凭试复核成绩结果今日公布，新增一名超级状元，令到状元的人数增加到25人。这名状元是来自乡议局元朗中学，他成功复核了生物科的成绩，累计共夺得7科五星星优异成绩。除了将今届状元总数改写为25人，超级状元同时增加到12人。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说，香港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说，校方留意到相关文章，建议密切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情况，会按机制采取行动，并同本港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分析数据说，有大约1908组凭证外泄，预计涉及最少130名教职员和1747名普通使用者的账户资料。方宝桥说，可能有师生的电子装置感染了木马病毒，因此外泄了登入资料、 VPN 和其他权限，呼吁受影响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重置全校的密码，以及强制实施多重身份认证。 东华三院辖下红磡环宇殡仪馆星期日起电力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已经恢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同部分的冷气，预计听日下午会完成复修所有设施。因为电力故障，部分丧礼要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钻石山殡仪馆。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表示地库殓房的冷藏设施维持正常运作，先人的遗体未受影响。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个星期后期至今，本港持续极端酷热，但是劳工处一直都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立法会议员劳联的陈振声在电台节目办，劳工处根据机制按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指数未达32黄色警告的标准，不过气温达到35度，所以都发出警告，但是发出红色警告的机制并没有考量到气温的指标。陈振声认为机制可以微调，直接和温度挂钩，例如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让户外工作的工友可以停工，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4点才复工。陈振声又认为要检讨了超过20年都未改动过的职业病附表，将中风和下肢劳损纳入附表，加强保障工友。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心出嚟咧，喺 Amy Lo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4度，相对湿度64%。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黑，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

0: 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小专家，
4: 又嚟到星期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同大家去一个全中国最冻，亦都系最浪漫嘅地方——大兴安岭嘅深山。喺呢一度，冬天漫长到好似冇尽头咁样，白雪覆盖住成片嘅丛林。喺呢一片极寒之地里面，住咗两位穿梭喺树林之间嘅森林隐士。其中一个少数民族是鄂温克族，另外一个就是鄂伦春族。他们的名字有少少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呢？首先介绍一下鄂温克族，他们的人口很少，而他们的生活方式简直好像童话故事一样。可能大家不知道，原来全中国只有鄂温克族人会养驯鹿，而这些驯鹿并不是圈养的，他们是半野生，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自由自在地找苔藓来吃。鄂温克族人只需要敲响手里面的铁器，又或者吹响鹿笛，发出驯鹿会回应的呼唤，森林深处就会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鹿铃声。几十只带着大角的驯鹿就会由雪林里面走出来，那个画面真的好像梦境一样。因为要跟着驯鹿找食，鄂温克族人以往过住搬家的生活，他们住的屋叫做雪罗子，用几十支松木杆搭成圆锥形，外面覆盖住华树皮又或者鹿皮，冬天在里面生火，出面零下四十几度，屋入面仍然暖粒粒。而住在鄂温克人的附近，就是他们的血脉兄弟和好邻居鄂伦春族。鄂伦春在他们的语言里面就是解成山岭上的人的意思。在大兴安岭，白桦树随处可见，而鄂伦春人就将桦树皮用到极致。他们可以用桦树皮做成轻便的水桶、箱仔，甚至乎可以在河面上面划行的桦皮船。他们在桦树皮上面压出精美的云纹和花草图案，既防水又耐用，简直是大自然赐予的天然塑胶。以前鄂伦春族的男士是顶级的猎手，他们最特别的装备就是戴在头上面的那一顶炮头帽。这顶帽是用完整的炮子头皮造成，保留了炮子的眼睛和角。这里讲的炮子并不是黑炮猎炮那个炮子，而是九爪边加个包字。这个炮子的意思是矮鹿的解，亦都是当地人会打猎的对象。在雪地打猎的时候带着它，不单止保暖，还可以起到伪装的作用，远睇真系分唔清到底系人定系动物。鄂温克族同埋鄂伦春族喺大兴安岭嘅呢片大森林里面做咗几百年嘅邻居。喺过去并冇公路并冇网络嘅时代，佢哋就喺雪地里面互相依靠。佢哋最温暖嘅连结就系火塘同埋鹿肉干。两族人都极之崇拜火神。喺佢哋嘅传统当中，火塘里面嘅火系绝对唔可以用水嚟淋熄嘅。因为火代表着生命的延续，当鄂伦春的猎人在大雪山里面迷路，又或者冻到行不到，只要看到山林里面有升起的浓烟，就知道鄂温克的兄弟在附近了。入到屋，鄂温克族人会立即端出热辣辣的鹿奶茶、烤鹿肉，而鄂伦春族人亦都会拎出自家酿制的野果酒和精心缝制的桦树皮盒作为礼物。大家坐在火塘边，一路交换下在森林生活的心得，一边讲下在森林里面听过的传说。不知今日这一趟大兴安岭极地之旅，会不会被大家感受到原来人对大自然的爱可以胜过任何的严寒。鄂温克族人用一生去守护着驯鹿和净土，鄂伦春人用智慧将树皮变成了艺术，他们在全中国最冻的地方用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火的崇拜，过出最温暖、最有诗意的生活。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0: 糖
1: ，OK，
0: Chloe
2: QK 育英室。
1: 嗱，你都有用手机学啦，我见到系嘛，咁啊手机学就有平有贵啦。咁好多即係貴嗰啲，有啲鋪頭專門店，大家知道講邊間，可能
0: 仲幾
1: 百蚊嚇，睇下仲
0: 幾多蚊，
1: 保一世咁樣啦。雖然你唔會一個手機用一世嚇，所以 anyway， 唔少人咧就會透過一啲可能平價啲嘅渠道去買手機殼嘅，即係例如淘一個翻嚟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原來呢啲嘅手機殼咧係隱藏咗一個健康嘅隱患噶，因為咧內地嘅媒體咧就踢爆呢個黑心產業鏈，指出市面上咧有部分一啲嘅低價手機保護殼咧。是利用一啲嘅回收嘅废气针筒啦，一啲点滴管啦等等嘅医疗废物嚟到混合一啲劣质再生塑胶加工制成嘅。
0: Oh no！
1: 系咯，咁佢先，咁都得喎，真系，我依家都应该点揸电话咧？
0: 学我咁啊！
1: 吓，乜都唔用系嘛？
0: 系冇用，
1: 冇用系嘛？好，咁啊，专家话啦，长期用咧系会对健康咧造成严重嘅危害。
0: 咁系咪即系话买贵嗰啲冇事啊？你而家
2: 系保证啲，
1: 买贵嗰啲又保证啲咯，系啦。咁甚至咧系会咧诶罹患呢一个嘅诶白血病啊，同埋癌症嘅风险。咁啊，真系唔讲得笑啊！系咯，依家真系真系想即刻买个贵啲。亦有医生话啦，咁啊，网购啲平价嘅手机壳咧，其实有四款咧系最高危嘅，咁所以都有啲嘅即系 tips 教大家点样去拣啊，咁样样嘅吓。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吓，我哋专家就话啦，拣手机壳嘅时候咧，就要避免嗰啲咧冇生产厂家、冇规格标示、冇品质认证嘅，即系呢啲叫三无产品。啊，咁避免咧購買一啲有異味啦，或者會明顯地係刺鼻啊、色彩過度高飽和啊，同埋一啲低價嘅產品嘅，即係可能過分鮮豔啊、太多染色啊嗰啲啦。
0: 嗯，
1: 好啦，選購嘅時候咧，亦都要留意咧呢個產品嘅材質啊嘅認證嘅規格啦。建議就係選用一啲食品級嘅液態直膠或者係環保 TPU 嘅材質，確保個包裝咧係寫明咧呢個 GB4806.7。即係呢個叫食品接觸用嘅材料嘅規範，或者係3C 嘅認證標示嘅。咁所以開封咗手機殼之後咧，應該係要水洗，同埋放喺通風處一個星期，以發揮即係揮發咗嗰啲殘留嘅氣體。建議每3至6個星期就要定時更換手機殼，就以降低材質老化而化學就品質釋出嗰啲嘅即係呢啲化學嘢風險。
0: 3至6星期，哇！咪即係個零月就要換
2: 殼，
1: 係
2: 咯，
1: 係
0: 咁又冇人
1: 問喎。唔係3至6個月啊？
0: 哦，3至6個月
2: 都密啊，
0: 係啊，成日掛住做呢件事咩？
1: 唔係啦，你仲要攤一個星期喎。即每3個月，我只有一個星期用唔到手機殼。
2: 咁可能真係唔用最
1: 好。可能一次過買兩個咯，咁喺嗰個星期就係
2: 不斷有替換，
1: 替換就係用嗰個士啤咁樣樣啊。嚇，點睇咧呢單嘢？你哋
2: 我冇諗過會咁嚴重啊！即係會，
0: 但我就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咯，
1: 一啲都唔出奇。
0: 係啊，即係一啲都唔出奇。
1: 咪係咯，咩？
0: 有陣時啲嘢咧平得咁交關咧。是要想一下的，
1: 是
0: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1: 是
0: 什么家伙，即虽然你想不到什么原因，
2: 但是是会发生
0: 的，但你是觉得是有警棍的，是不是，所以就是咯，其实好像我这样，我之前用那个呢很漂亮的，是草间弥生，是的，
2: 那为什么没了的，
0: 是烂了，真的会烂的，是的，跟住咧，可能我又粗鲁啦，咁啊摆落袋咧，我就咁样掹佢嘅，咁样攞上嚟咧，时称起，
2: 哦，跟住就跌啦，
0: 正正佢系松咗啊，
1: 系，
2: 佢松咗都用咗好耐，
1: 草菅人命啊呢个叫，
0: 咁啊其实都唔系用咗好耐 ，anyway 啦，咁啊跟住咁啊烂咗啦，咁跟住就好多身边嘅人就话，诶、hey, 见到我冇咗个套咧，就觉得好唔抵得颈啊，即系见到你咁啊，普通人唔用噶嘛，诶、hey, 等我涂过俾你啦。

0: 咁咯喎，咁跟住我啊唔中意嘅，咁所以我就係寧願唔要，同埋再加上咧，我覺得。个电话其实挺靓啊，
1: 系
0: 做乜嘢攞嘢冚住？
1: 咁啊系，
2: 系惊电系碎啫，
1: 惊系啦，惊佢即系破坏咗嗰啲机件嗰个震动啊，咁样
0: 咁啊系，
1: 系咁啊，所以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大家用嘅时候要小心啲啦。

0: 腾讯你听嘅有真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未能接通。
1: 一句经典对白，
2: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3: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称都系天台。
4: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1: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5: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6: 从前、现在、过去。
1: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让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7: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8: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嚟，
7: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

0: 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7: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多儿黄君怡。

0: 入咗秋，大家知噶啦，嗬？
1: 而家知呢个天气入咗秋，
0: 系啊，但系就入咗秋噶啦，
2: 热到抽筋嗰个秋。
0: 嗱，虽然系咁啊，因为台风啊嘛。好啦，咁啊，讲下咧入咗秋咧，有一个入咗秋之后嘅活动，介绍下俾大家。
2: 系，
0: 唔知你哋会唔会去咧？呢件事发生在呢个西九的 M 加博物馆嘅，咁喺嗰度咧就会将会举行咧就系有一啲秋冬嘅活动，就点咧就夜晚黑着都会发生嘅咁，咁佢咧就系叫夜不列系列啊，咁咧由9月4日开始。咁啊，又唔係話一路落雨喎，係某幾日咧係會發生嘅。11月6日啦，同埋12月4日咧，就分別咧就會登場嘅。咁啊，有啲咩活動咧？嗱，譬如 M 加咁，就大家就係睇展覽啦。係。咁如果你買咗飛咧，即係呢個套票咧，你可以咧就係唔單止睇展覽，到時啊仲有現場音樂。
2: 哦、
0: 有表演，有讲故事，
1: 哇，一条龙服务喎，简直
2: 系
0: 啊！同埋我哋即系有香港嘅流行乐队 Rubber Band 都喺度表演噶，咁啊有云豪影啦，有 Matt Force 啦，咁啊总之有多好多精彩表演啦。咁啊呢个 M 加夜不同咧，就系、是、呢个秋季嘅节目嚟嘅，咁喺嗰度咧就系、是、一路去到你嗰几点，即系夜晚都可以参加。都
2: 11点咯，我都估
0: 11点系10点半嘅，
2: 10点半，
1: 都比预期晏噶啦，
0: 系啊，
2: 系啊，以香港依家嘅生活节奏嚟讲，10点半就加入啦，真系。
0: 咁佢咧就好想展现咧呢间夜间呢一个有活力嘅地方，咁佢好似游乐场咁嘅，咁啊大家可以随意咁样咧就系睇到听音乐啦，因为现场音乐好有 feel 噶嘛，有啲 band 啊咁样样，咁有舞蹈表演啦，就讲咗，咁仲有创意工作坊，仲有一啲互动嘅节目，所以系细佬哥都啱嘅，咁

0: 令到希望唔單止係香港人啦，令希望係啲遊客咧都可以體驗一下香港嘅夜生活啊，其實係。
1: 嗯。
0: 咁喺呢一個期間裏邊咧，咁咧個活動 M 加嘅地下嘅大堂同埋二樓嘅展覽廳。咁啊，展覽嗰啲活動當然可以有得睇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就可以隨意咁，即係比較好輕鬆咁行嚟行去都得。
1: 嗯
0: 嗯，佢有個名噶，叫做星景微影，聲音嘅聲，環境嘅景。
2: 嗯，
0: 就微影。
2: 係。
1: 嗯。
2: 幾時先影咧？咁樣。
0: 咪就话九月四号开嗰日就开始咯，好快嘅咋。
2: 星景影咗。
0: 星景微影。咁呢个故事呢其实譬如啦讲故事咁讲咩故事呀讲我哋有关于我哋香港嘅民族故事呀嚟、做灵感。
2: 即係上班一族月光族同埋低头族定係真係。
0: 唔係呀
1: 有咩戏谂
0: 我哋民族故事怪兽囉。
1: 怪兽族。
0: 係呀、神话啊怪兽呢啲咪就係民族故事啦。
2: 哦民间故事系嘛？定系咩？
0: 民族
2: 民族
0: 民间又唔系系啊？民族咁呢啲系已经系好耐嘅一种。
1: 我第一次听咗，
2: 我
1: 第一
2: 次听有
1: 又开咗个新嘅世界，
0: 有亚洲奇幻异影。
2: 嗯
0: 咁啊，总之咧就你会唔会去啊？
2: 梗系会啦，
0: 系咩？
2: 我讲啲文化人嚟噶嘛，
1: 同埋佢嗰边好正噶，可以带狗仔去噶又。
0: 啊，系啊，
1: 系啊，系啊，嗰度几开心嘅。
2: 你唔去只狗尿啦，
1: 系啊，俾佢跑下都好。
0: 九月四号、十一月六号同埋十二月四号，咁佢咧就有一个票嘅。当然啦，你买齐三个咧，咁你就会有一个
2: 哦，即系三次咧唔同嘅活动咁样。
0: 系啦，你可以净系买一次嘅，即系你平日我净系得九月四号去嘅。咁如果我谂系香港人就可以买晒三次咯。如果你游客，你就未必一定会再嚟。
2: 系。咁你去会有啲咩想睇啊？
0: 佢冇老人优惠。
2: 咁衰我贴啦，真系啊！
1: 我头痕
2: 埋。你攞咗你讲，你攞嚟
1: 几
2: 多？
1: 你配咗呢张卡出嚟，我都 react 唔到。
2: 哎呀，听到未？
0: 两蚊任搭，
2: 两蚊任搭贴晒。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下昼2:32。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4度，相对湿度64%。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7: 留意8月14号上昼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6: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8: 新城劲爆，立榜榜，
9: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 好有心啊！
9: 狂爆八金后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7: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9: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係咧？我發現都有多。幾多嗰啲叫做神級宣傳啊！即係以前平時做一套可能電影嘅宣傳，或者一套劇嘅宣傳，最多都係落 poster， 跟住大家去借票啊咁樣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外國啱啱 Hollywood 嗰邊咧就有套電影網上電影上咗映嘅，咁、但係佢哋個宣傳手法咧，哇就～誇張啊！
1: 但你網上電影都係喺網度播嘅，
0: 喺網度播嘅。但係咧，就係因為佢我係因為個廣告，我先睇呢套嘢。係啊，因為佢本身唔係一啲
1: 有冇中伏啊？
0: 冇中伏嘅，幾得意嘅。但係唔會話哇好 surprise 嗰只嚟嘅。但係講翻個廣告先嗱，因為佢咧套電影名咧叫做 The Last House， 最後一間屋咁樣嘅。咁佢就喺洛杉磯即係個廣告啦，喺洛杉磯日落大道嗰度出現咗一個好巨型嘅廣告牌。廣告牌入邊咧係有間屋喺入邊嘅咯。咁然後有一個
1: 牌入邊有間屋啊，
0: 跟住就安排咗
1: 佢嘅啫。
0: 唔係
2: 啊，立體真係住得嘅。
0: 佢擺咗表演者喺嗰度三日。系啦，又刷牙又瞓觉咁样，跟住同咧系啦，各位每个位揸车嘅时候就可以同佢 say 个 hi 咁样。
1: 哇，系
2: 咁，佢会唔会同你 say 翻 hi 啊？
0: 佢会啊，即系佢跟住佢又会咧写啲，即系攞个好大型嘅白板，跟住就写啲字，系啦，跟住就举，跟住就写埋个系套电影嘅名咁样。咁因为套戏咧就系讲话关于即系传承嘅最后一间屋啊，跟住点样生存啊，一家人咁样就
2: 温咗系正，我想睇咩平台啊？
0: N 字平台，
2: 系啦，
0: 系啊
2: ，The Last House，
0: 最后嘅屋企，咁就
2: 系佢哋律噶，
0: 小经律嘅，
2: 哇正喎，系啊，多谢话知啊，
0: 系啊，跟住仲要系有小朋友，即系可以一齐睇嘅，我觉得
2: 吓，仲可以有小朋友添，可以，
0: 因为套戏系一家人，
1: 又未话惊到咁紧，
0: 又未去到咁紧要嘅，即系
2: 七岁都睇到，
0: 我觉得二 B 咯，
2: 二 B 即系十一二岁 OK 咯，
0: 应该 OK 嘅，系啊系啊，冇粗口嘅
1: 女啊，带个仔出嚟睇啊，
2: 系自己睇，
0: 系，但系呢个系一个好新奇嘅一个宣传手法，
1: 咁啊系，真系听埋都觉得好新奇。
0: 你真系安排个表演者冻咗喺个广告牌，仲要系广告牌系离地好高噶，
2: 系，
0: 跟住佢整厚咗，整咗间屋出嚟。咁然后我真系因为呢一个广告就吸引咗我去睇呢套戏啦。唔系，我见到个即系上咗架，我唔会专登今日去睇嘅。
2: 系，
0: 所以呢个神级宣传系有料
1: 有趣啊，
0: 系啦系啦，咁另外一个咧，
1: 而且最好就系你睇完你有冇觉得中伏啊？
0: 我冇觉得中伏，
1: 系咯，
0: 系啦系啦，咁呢个都即系正嘅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近排呢个搞笑啲，系韩国咧就出现咗一个宣传一个游乐场。即係一個有過山車嘅一個廣告，咁就安排咗一條片咧，就係咁大家都知噶啦，翻工咧打工仔好興，而家有啲叫做 Zoom meeting 嘅，係啦，開鏡頭六個鏡頭咁樣，大家就可能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咧，就大家都開到會啦咁。咁然後咧呢一個嘅遊樂場咧就用咗呢一條橋，咁就安排咗呢個 Zoom meeting 當係一個廣告。
2: 系咪跟住佢就但系佢就带咗部电脑就上过山车，
0: 然
2: 后后面系咪有六报警？
0: 系
2: 咪嗰个啊？吓，你讲
0: 系啊，就系呢个韩国公务员坐过山车开呢个 Zoom 嘅会议，就系被称为系即系神级嘅创意宣传片，就系爆红嘅。因为咧当地嘅即系
1: 呢个真实事件，
0: 真实事件系近排嘅咋，呢两个月嘅事嚟嘅咋。咁就为咗宣传当地嘅旅游设施啦，咁就喺蔚山嗰边嘅，就唔喺首尔市中心，所以嗰度系少啲人去嘅。咁但系佢就推出咗呢一个叫做命为就系，如果搭过山车开 Zoom 会议，会唔会俾人发现？系啦，就呢个 tagline。咁呢一个
1: 系会定唔会吧？俾人发现
2: 会唔会咧？就问你，即系
0: 你
2: 会
0: 唔会？会唔会？系啦，
1: 哦，会唔会俾人发现？
0: 系啦，咁然后咧呢条片其实上载咗系一个月到嘅啫，跟住已经系突破咗3000万嘅。点击率，跟住仲要系唔系净系韩国自己嘅国民佢哋去 share 咧，系直情系辣到哇！由美国啊、周围啊、世界各地，大家都 share 咗呢一个呢条片啊，因为系第一大家开 Zoom meeting 有好多意外噶嘛，好多时候都唔知点解会出现咗啲
2: 系啦，冇着裤啊，
0: 冇着裤啊，喺啲唔应该出现嘅地方出现啊，咁样开会，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用一个好贴地嘅形式。亦都系真系有可能会发生嘅位，咁就
1: 但系咧过山车喐紧嘅时候咧，
0: 系
1: 睇得清楚嘅咩？
0: 佢就要
2: 睇你个死样咯，喺度嗌啊，唔可以叫，
0: 你就可以叫，你就要好紧。

0: 跟住又抵大大大啲頭髮咧，就已經哇肥啲肥咧，肥啲肥咧。
1: 但係你開會係要講嘢噶嘛？
2: 咩廣告嚟嘅啫，即
0: 係
2: 測試嘅實驗。
0: 係啦，嗱，俾個淡提，佢係咁樣嘅。
2: 好認真㗎，淡你真係你，你可唔可以 relax 啲啊？
1: 我唔係緊張，我係想象力唔夠豐富啫。
0: 係係
2: 係。講翻另一個類似嘅美國，唔記得想買咩產品啦，即係可能失敗嘅廣告啦。
0: 係。
2: 又係咁樣喺個美式足球場。定系篮球场咩？成个电脑就摆咗喺前面，后面一个绿布景，然后你啲球员喺度撞，撞你佢扮冇嘢咁开会啊，
0: 系啊，
1: 匿咗。
0: 呢啲系好正嘅，咁而某程度上咧，呢一个嘅宣传手法，大家网民大家都话，哇，真系系近年嚟嘅第一个嘅即系神级宣传。
1: 咁请问佢宣传咗啲咩啊？
0: 佢就宣传个游乐场，游乐场咯，
2: 嗰啲机动设施咯，
0: 系啦，
2: 即系话好刺激嘅，
0: 系啦，
2: 好好玩嘅，
0: 好好玩嘅，
2: 忍唔到唔叫嘅，
1: 即系用呢个方式嚟带出嗰个，
2: 系啦，
0: 系啦，系啦，好啦，咁如果一啲即系我当嗱，頭先就講咗呢個戲劇嘅宣傳啦，咁就喺一個廣告板上面住曬物啦。咁頭先另外一個就係公務員宣傳呢、這個當地嘅遊樂場設施啦。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係窩心少少嘅，就係喺外國
1: 親情
0: 㗎，都可以係親情嘅。咁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朱古力牌子。咁咧佢有一期咧嘅朱古力咧一排入邊佢永遠咧都介少咗粒出嚟嘅。咁嗱、好，但你一定会，你会觉得可能系次品咁样噶嘛？即系你正常一排朱古力，你点会硬系中间甩咗一粒噶？系啦，咁原来就系当时佢有个广告嘅 campaign 咧，就系你将嗰粒你如果你系收到呢一排嘅朱古力嘅话咧，你就上去个朱古力嘅官网度 register。咁然后咧，佢就会你就打一段说话，佢要求你打一段说话，咁佢就会将嗰粒原来勾起出嚟嗰粒朱古力咧，就送俾一个你想送俾嘅人咯。
1: 哦，咁得意啊！
0: 系啊，咁呢一个
1: 咁呢啲都系俾人拍拖追女仔用嘅啫，
0: 都唔系啊！当时系好多网民话咧，嗰粒朱古力咧反而系俾咗一个系可能系嗌咗交嘅朋友，或者可能系一个嗌咗交嘅屋企人，即系冇讲嘢好耐噶啦，但系就有呢个冲动想去修补个关系，就系因为呢粒朱古力。咁样咯，咁反而就系因为有呢个次品嘅关系，啲人又会买多咗朱古力啦，因为又觉得买呢个冇可能系坏嘅，咁跟住就个营业额系直线上升咯。
2: 嗯，
0: 系呢、這个系，
1: 但系好难买到一排朱古力，佢咁啱冇咗粒噶嘛，
2: 咪就系要拣咯，你抽，
0: 你
2: 为咗抽，
0: 为咗抽，
1: 有得抽噶，买嗰时咪就俾钱就攞一排走咯。
2: 系啊，你唔知道里面有冇噶嘛？
0: 系啊，
2: 揭中，我个系通窿噶喎。
1: 佢一摸埋佢有粒通窿嗰个，
0: 唔系佢有佢有啲有啲硬包装纸嘛。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呢个嘢系佢嘅得意，同埋佢呢一个朱古力嘅牌子咧，佢嘅广告亦都系好俾力噶，尤其是可能外国嘅
2: 香港有冇呢个牌子？
0: 唔系间间超级市场有紫色包装嘅。
2: 紫色包装 M 字头
0: ，M 字头嘅系啦系啦
2: ，OK
0: 系啦。咁另外一次就系佢系喺当地喺美国啦，同埋德国嗰边咧，摆咗好多嘅朱古力嘅 counter， 咁咧就有个好大个 screen， 咁就话你咧凑满，咁对面就有只牛嘅，一个 screen， 跟住隔可能你当五十米以外啦，咁就有只牛嘅，就系佢哋个包装嗰个牌子嗰只牛嚟
2: 嘅，
0: 系，咁然后咧就话如果你楞到。人搭人咁样，咁就可以咧有每人一排免费嘅朱古力。
1: 即系要好多人咁样人搭人，
0: 系啦，
1: 走到本身排住队咁去到嗰度。
2: 咁就等于送咯，因为大家就会想玩呢样嘢噶嘛。
0: 咁但系如果喺香港嘅话咧，我相信唔会有人同啲陌生人手拖手咁样嘅。但系喺外地咧，就成棚不停咁就系，仲要最衰就系只牛越行越远，见到你系啦，有多啲人就越行越远，咁最尾就起咗个人墙出嚟咯，系好壮观嘅，但全部人都唔识噶，即系就见到就为咗攞个嗰排朱古力，跟住就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咁。
1: 其实我谂咧，攞排朱古力系事少嘅，大家咧其实好中意玩啊，
0: 系啊，
1: 几开心噶，咁样又玩下咁轻轻松松，
0: 系，所以呢一啲嘅创意广告都几得意嘅。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0: 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可儿、王君怡。

0: 好，继续翻嚟咧 ，share 系一啲近年嚟嘅一啲神级宣传嘅广告啦。
1: 有趣。
0: 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呢个我睇过嘅，就系美国一个汉堡包嘅品牌。
1: 嗯，
0: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系将一个汉堡包就摆咗个镜头，录咗34日嘅浓缩嘅快速时间，系啦。咁就直情系最尾。个汉堡包系烂晒嘅，系烂到系不似人形，即系极度呕心咁样嘅。但反而佢呢一个广告咧，
2: 咁但系佢34日又咪一路烂嘅过程，咪都睇到咧。
3: 睇晒，睇晒 time lapse 嘛，
2: 睇住佢点样，
3: 系啦，变灰色啊，起毛毛啊咁样。
0: 系啦，佢系一个毁灭性嘅自家产品嘅一个方法嚟嘅。但系佢就会吸引到大家就谂一样嘢，就佢全部嘢都系新鲜咯。
3: 系啊，因为隔篱嗰个牌子就系摆10年都
0: 唔烂嘅。
3: 即系好多实验做过，摆喺个盒度攞出嚟，仍然系缩咗少水，
0: 但系都仲喺度
3: 啦。仲喺度牛肉啊，嗰块青瓜、小瓜包冇腐烂嘅。
2: 佢特登咁样摆噶，
0: 系
2: 个比
0: 较
2: 啊。
0: 系啊，咁呢一个系即系佢哋快食文化嗰边咧，其实都好多呢一种嘅宣传嘅广告。早排就系佢哋个 CEO 另外个牌子，咁就食个汉堡包，呢个
3: 上
0: 山
3: 木又真系衰嘅，真系。
2: 点啊又
0: 嗱。阿譚嗰次係咁嘅，咁你知巨無霸你好中意食巨無霸噶嘛？咁通常巨無霸最爽嗰下咧，就你壓扁個麵包，跟住連一下咁咬落去，咁有個 bite 個形狀咬口喺度噶嘛？咁然後咧，嗰個某個品牌個 CEO， 咁佢就食佢個巨無霸嘅時候咧，
3: 其實你都講咗巨無霸已經係某個品牌嘅先有產品嚟，
2: 一個品牌
3: 係啦，
0: 係啦 ，OK， 巨無霸一咬嘅時候咧。个汉堡包冇喐过噶，
3: 系净好眯咗一啖，
0: 好似个老鼠仔咬咗一啖，
3: 眯一啖，然后就
2: 系啦，因为佢口冇擘大啊，佢求其喺中间咬少少，
3: 佢冇喺中间啊，咬唔到中间，应该个肉都未食到啊，
0: 系啊，咁然后其他嘅品牌嘅 CEO 就行出嚟站台啦，就个个都影自己嘅 video， 就系
3: 点样食，
0: 点样食佢个品牌嘅汉堡包，个个都食得哇，即系
3: 津津有味
0: 啊，成个挥晒出嚟，
3: 系啦，
0: 咁嗰次咧，就掀起咗一个汉堡包嘅热潮咯，
3: 系啊，
0: 但呢个系撞出嚟嘅啫，我估
3: 系，唔系好似之后佢又再食其他嘢，好似都系衰衰地咁样，
0: 都系呢个，
3: 都系食得唔好，即系变咗只啲人过一面倒就洗版就喂，作为间快餐店咁大间嘅 CEO， 你食自己嗰个包，
0: 你食到咁嘅，
3: 即系食得好勉强，
0: 系啊，
3: 去到个厨房食得好勉强，于是就俾人
2: 都唔 enjoy，
3: 系咯，唔 enjoy 呢个系开心，
2: 唔系女人嚟噶，
3: 唔系
2: 啊，
3: 即系你食汉堡包，你唔好食到者手者脚咁啊，
0: 系啊，仲要系好似老鼠仔，如果咁咬一啖嘅，
3: 系
0: 啦，咁呢个就系当时即系洗咗成个互联网嘅一个 video 嚟嘅，
3: 唔系，但阿坦你系以我记忆所及，你话你系最中意食。

0: 呢個品牌嘅最大個嗰、那個那個包噶嘛。
1: 係啊，
0: 你食
1: 我
0: 都係
1: 我由中三開始中意食噶啦。
0: 係，你係咪大啖噬落去嗰啲啊？
1: 就係啊，我點解要中意食佢？就係因為要將個口抹到好大嚟食佢。係
2: 呢個先個 spirit
0: 啊。唔係，所以你買呢個廣告咋？真係。
2: 我都想睇啊！
0: 系咯，
2: 好讲多一个神级广告嘅例子啦。另外一个咧就系 Red Bull 啊，咁呢个又有啲
1: 卡通个见成啲，
2: 唔系嗰个精神饮品，
0: 系
1: 咯系啊，佢系啦系啊，
2: 系啦系啦。咁佢呢个系
1: 我识噶，虽然我未饮过，
2: 系咁系2012年嘅时候咧，佢哋有个嗱呢个就贵啲嘅，系啦，就因为佢资助咗一个极限运动员啦，咁就系太空跳伞计划。我有印象啊呢个。系，咁佢就喺嗰位极限运动员啦，咁就喺39,000公尺个悬崖嗰度跳落嚟，跟住就全民一齐网上直播咯。咁佢亦都系史上首位由自由落体可以突破音速嘅运动员嚟嘅，即系因为呢个广告咯。
1: 但系关呢个饮品咩事啊？
0: 咁极限运动咁啊，出嚟推
2: 即系呢啲精神饮料咯。
0: 系啊，系、哦 okay、即就翻佢嗰个牌子嘅风格，
2: 系啦、
0: 啊，个
2: 冒险程度，
0: 系啦、啊，嚟做啲咁嘅宣传、啊，所以真系依家要攞眼球，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
2: 系啊，但系 respect 嘅。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 ,1677 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说死亡人数上升到254人。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不过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尽毁，加上担心余震喺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已经录得超过100次余震，部分偏远嘅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困境。德拉埃斯普列亚视察重灾区、咖啡产区核心城市佩雷拉，佢话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嘅经济纾困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嘅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将会公布长远重建同修葺计划。欧盟就话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佢话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军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是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是之后就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白宫幕僚和十几名的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到他们身处险境。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又说他们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包括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的通胀率已经达到300%，伊朗的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没办法支付。另一项策略就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2支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轮没办法航行。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个星期后期至今，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多次破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但是劳工处一直都是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立法会议员劳联的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根据机制按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的指数都未达到32的黄色警告标准，不过气温达到35度，所以发出警告。不过红色警告的机制就没有考量到气温的指标。陈振声认为可以微调，直接同温度挂钩，例如温度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让户外工作的工友可以停工，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的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的4点才复工。渔护署检控一名本地女子未领有有效牌照而捉养136只狗只。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并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署所内共有136只怀疑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提醒所有捉养人需要定期为狗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牌照，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需要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 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话，香港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话，校方已经留意到相关嘅网页文章，现已密切检视大学嘅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嘅安全情况，按机制采取行动，并同本港嘅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分析之后认为有大约1908组凭证外泄，预计涉及最少130名教职员和1747名普通使用者的账户，呼吁受影响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重置全校的密码和强制实施多重身份验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4度，相对湿度64%。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炎热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7: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6: 只想听音乐。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

0: 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听到 QQ 也在
0: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黄君怡。

0: 嚟紧呢个钟数咧，我哋讲食啦。咁啊，请嚟咧就系 Rosewood 酒店啦，总厨李志伟先生。
1: Hello,
0: 李师傅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哋叫你做李师傅咯，
2: 好，冇问题。
0: 啊，李师傅好友善嘅，
1: 系啊。
0: 咁样嗱，佢系总厨嚟噶嘛，好犀利噶嘛，仲要系一个咁靓嘅酒店咁出名。咁啊，我记得认识你嘅时候咧，你就好入好 nice 咁样咧，就大家倾谈咗一段时间，我哋企喺度倾添嘅啫。
2: 系啊。
0: 咁又跟住我就啊，不如就请你嚟咧，就讲好多一啲喺酒店嗰度咧，就系、是、主持一个中菜，点样系点样样运作嘅咧？等我哋啲听众可以了解多啲。
2: 好啊，好啊。
0: 系啊，咁啊，首先就认识下你先啊。
2: 多谢多谢。
0: 你呢个李总厨好笑啊！一佢连佢细个都睇我喎。
2: 系啊。
0: 点啊？
2: 阿玉英，
1: 你都学人讲呢啲。
2: 玉英姐姐是我哋一代人的记忆嚟嘅，
1: 俾童心咁样，
2: 系啊，
0: 系啊，
2: 系啊，好开心啊！嗰时一放学翻去就开电视，功课都唔做，
1: 咁啊冇你唔做功课，你唔好赖个电视，
0: 佢就系做学厨咁。好啦，咁啊讲下李师傅啦。咁你以前咧就喺香港度做厨师先嘅，
2: 系
0: 咁，跟住你离开咗香港。
2: 其实我喺八十年代就喺香港入行做厨师嘅。
0: 嗯
2: 啊、一路咁做啦，做咗一段时间，日咗过咗澳门有十几年啦。咁、后屘Rosewood开业啦，咁又翻翻嚟香港啦，即系一路做到依家咯。
0: 咁嗰阵时你去澳门咧，系因为澳门嗰阵时好蓬勃，起好多酒店，咁你就挖角啦，就挖咗你啦。
1: 你都系最顶尖嘅酒店啦，喺澳门，
3: 全部都系澳门。
2: 因为我哋啲想希望趁自己后生，挑战下自己嘅，要睇下自己去到边度咯。
1: 师傅，你可唔可以拆解一下咧？即系你呢一行点样去决定呢个师傅系可以去到酒店嘅级数嘅咧？有冇啲咩先决嘅条件咧？
2: 其实系做。酒店啊，做任何一个行业都系咧，首先要自己肯捱，抵得谂。
0: 你讲俾后生听，
2: 系要自己多啲去付出，包括我哋依家翻工都一样。
0: 哦，而家都
2: 系一样。
0: 到你而家呢一个，到你而家呢个位置都系抱住呢一个咁嘅态度。
2: 一定要，
0: 一定要
2: 系冇俾个时代去淘汰你咯。你不停要去，尤其依家做中餐同以前做中餐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0: 依家唔同法咧，
2: 个资讯多咗，
0: 系
2: 竞争大咗，客人嘅要求高咗，
0: 系
2: 以前就香港个餐饮业咧就冇咁百花齐放嘅，就分得好清嘅。酒家就酒家，酒楼就酒楼。
1: 咁会解释下先呢一句，
3: 酒家同酒楼嘅分别，
1: 酒楼
0: 已经系唔同啦。
1: 讲嚟听下先。
2: 酒楼咧，因为通常咧就做宴会多嘅。
0: 系
2: 啊，就大型嘅几十围啊，百几啊围啊，
0: 近时婚宴一定系
2: 婚宴啊，
0: 大酒楼
2: 系啊，社团宴请啊，好多好多，一定酒楼。酒家咧就食小菜为主，
0: 就食晚饭嘅，
2: 晚饭嘅，
0: 食晚饭
2: 系啊，嗰啲菜出嚟就可能会骨子啲啦，好似翻到屋企食饭咁啦。
1: 哦，
2: 酒楼大家个营运模式。都唔同，
1: 即系个装潢都有啲唔同，酒楼就应该系俾你宴客嘅，
2: 系啊，
0: 哦，咁样
2: 生日啊，或者有啲大家族啊，摆几有位啊，通常都系大酒楼啦，
0: 啊，咁啊真系赚到钱系大酒楼噶咯，
2: 咁其实大钱一定系大酒楼多啦，
0: 啊，
2: 酒家你每日个流量唔多嘛，
1: 系，咁食点心嗰啲咧系叫乜嘢咧？
2: 点心其实酒家酒楼都会有，
1: 系咯，
3: 两边都会有
2: ，但系大家个制食个制作个方式同埋运作个模式系唔同嘅。
0: 系
2: ，你以前见到香港好多啲酒楼都推车仔出去嘅，
0: 系啊，最中意噶啦。
2: 而家因为依家就冇晒，
0: 系咯，
2: 因为咧嗰时个流量多啊，流量大啊。
0: 即系你意思话客人流量多，
2: 系啊流量大，
0: 咁你就供应得咁快，你就一定要整好晒，
2: 系啊一次
0: 推车仔
2: 出
0: 嚟
2: 一。推出去，旺嘅时候可能好似假期，香港假期以前咧，好多人咧排晒队嘅，
0: 系啊，
3: 攞住个点心
1: 纸，
2: 系啊，系喺度等啊，嗰部车就一推出去就冇晒，
1: 冇晒啊，
2: 个谂起嗰时都好开心，
1: 我见到
0: 笑。唔系喎，我哋嗰阵时做食客咧，攞到就好开心
2: 嘅。系啊系啊，
0: 跟住喺度咧，跟住见人咧，我又攞嘅时候咧，败晒咯咁。
3: 系啊，
0: 你唯有拣第二个，你冇咁。
1: 同埋你翻翻去个自己个座位度，
0: 威啊嘛！
1: 你攞唔到嘅话咧，你觉得自己好失败。
2: 唉，
1: 你叫你做啲菜
0: 又冇啦。
2: 所以酒家咧就会就。 劃單咯。嗯，就是、你入一單佢就蒸，而一單即係佢個大家模式唔同咯，個流量唔同咯。
0: 呢個少啲㗎啦，
2: 呢個少啲㗎啦，
0: 所以就可以就係我哋好似就而家咁啦，
2: 我哋剔
0: 點心，係剔
2: 點心啦，係
0: 啊。
2: 依家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依家酒樓點解仲有一個原因冇得推車仔出去咧？因為人手又不足。
1: 哦，系、哦、一部车一个人噶嘛，
2: 系一部车一个人，咁、哦、变咗你请人啊，各方面又比较困难啲，咁、变咗咧，慢慢就将个模式开始一路路
0: 改变、
2: 改变咯，
0: 啊，即系唔系单一原因，
2: 系唔系单一嘅原因嘅，有好多个因素会决定嘅，
1: 又讲得啱，因为你楼面已经要顾及好多嘢啦，你仲要顾埋个地方都要大啦，吓，又要拖埋车仔，咁其实就
2: 系
1: 嘥咗多一倍人手，
2: 系啊，唔同噶。
3: 咁除咗酒楼酒家，系咪仲有以前仲有一个叫小菜馆噶？
2: 好多大酒楼咧喺下边咧都会有个小菜馆嘅，然后有啲啊叫啊茶王厅啊，
0: 哦系啊，
3: 茶王厅
0: 而家都有噶，
2: 而家有茶王厅，茶钱咪贵啲咯，
0: 哦，但
3: 茶王厅
1: 系
3: 啊
1: 系
3: 啊，斋饮茶嘅啫，
0: 系啊。唔係，即係都係食嘢嘅。不過呢個地方劃為叫茶王廳咧，咁你飲嗰啲茶靚
2: 啲嘅，
0: 你可以揀啲靚啲嘅茶，咁啊當然貴啲啦，
3: 有啲型咯。
2: 係啊，
0: 而家都有㗎。係，
2: 而家都有㗎，即係你可以有啲配茶師同你配茶啊。係
0: 啊，
2: 而家都有㗎，以前都有㗎。啊，其實香港以前好多唔同嘅。
0: 嘅消費人士係
2: 啊
0: 係
2: 啊，咁啊一路都開始轉變，一路去改，因為。人手啦，時代唔同咗啦，物流啊，好多方面。
0: 你見證咗好多香港呢個飲食嘅時代嘅轉變喎。
2: 都唔係嘅，
0: 八十年代入行。
2: 八十年代入行，啱啱係香港一個高峰期。
0: 係啊，非常好。
2: 高上非常一個高峰期。
0: 咁嗰陣時點解你又會入行嘅咧？
2: 其實嗰時點解入行呢？第一自己中意食啦，第二以前做廚房咧就有宿舍嘅。
1: 有宿舍
2: 嘅，可以
0: 喺食啊，住都有啊，
2: 有噶，有员工宿舍嘅，可以喺度住埋嘅。啊，咁变咗咧，第仲一样嘢就系觉得啊，做食喺任何时候都唔惊担心失业啊。
0: 系系喎，系啊，
2: 就算冇嘢做都好，
1: 唔惊啊，
2: 推部车仔喺戏院门口卖啊，卖鱼蛋啦，
0: 人人都要食噶嘛。
2: 系啊。都可以生存到啦，咁所以就選擇咗呢個行業咯。
0: 咁啊，入行入容唔容易㗎？嗰陣時應該係唔難嘅，係咪？
2: 但嗰時入行都要揾熟人介紹嘅，熟人介紹嘅，唔係好似依家咁方便，又話上網有好多地方請人啊。嗰時就要一定要有熟人介紹你先。
0: 係咪佢保證你啊？即係你係個證人
3: 擔保
0: 人。
2: 有啲係要有啲位置係要揾人擔保，或者你跟去嗰個師傅，一去嗰度做咧，就可能成班幾個一齊過去，
1: 係
2: 咁嘅，就一班班咁做，
1: 即係個埋一班咁樣。所以啲人就好驚，即係個一搞唔掂個廚房咁就幾個人就唔見咗，呢一路都係業界。
0: 以前我試過都去過一啲食肆食飯咧，就話個大廚走咗。
1: 係啊，
0: 試
1: 過。
0: 係啊，呢個就驚㗎啦。
1: 哇！咁我諗今日咧，即係阿李師傅嚟到咧，就真係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特別即係酒店嘅總廚嗰個工作嘅崗位嗰啲，我哋係比較少傾嘅。
3: 大家可以認識下，
1: 冇錯。
4: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弟。

0: 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意。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王君怡。

0: 啊，李总厨啊，我你咧而家就喺酒店嗰度做啊，我哋咧就食肆诶就去得多啦。酒店的食肆真的不是成日去，因為比較貴啊。咁啊，乜家伙可以有陣時咧，我覺得可以貴咁多。
1: 離地都好緊要，
2: 中菜仲貴過西菜咯。
0: 係，可唔可以解構一下俾我哋？
3: 因為酒店咧，始終咧佢個營運模式同酒樓唔同，包括個人手啦、個器材啦、個食材啦，都係用最好嘅，最靚嘅去做。包括我哋依家喺做出品都好，即、就、係、是、用最好個貨，交俾客人。但是仲有客人嚟到消费，佢要对得起佢先，
0: 系
3: 起码都材料新鲜啦。
0: 你哋走系觉得系值嘅，
3: 系啊系啊，因为可能我哋一斤菜心用三两，
0: 哦，
1: 一斤用三两，
2: 其他嗰啲去咗边咧？
3: 嗰啲咪
1: 十几两咯，
3: 咪做厨余咯，
0: 做厨余啊。
3: 所以你咪觉得啊，酒店啲嘢嚟咁贵嘅，咁或者我哋一条叉烧或者一嚿梅肉，用两条三条。做嚟做燒叉燒，咁呢個都係成本之一嚟噶嘛。但係我哋唔能夠將貨就價，變咗咧。如果我哋個貨源唔好，
0: 咁就出嚟個製成品冇咁好，咁就人哋就覺得唔使一定要幫襯你咁。你話個梅頭肉即係咁大條，你只係用中間兩
3: 係啊兩至三條。咁啊，最好嗰个肥瘦相间嗰个位置去做，
0: 即系咩都系买翻嚟咧，就唔系买翻嚟咧就已经系咁好嘅，只不过买咗翻嚟咧，你仲要
2: 处理
0: 晒个位置，于是乎就变咗咁贵啦。
3: 系啊，
1: 会攞嚟做自助餐咁样咧，有啲就即系剩翻嗰啲嗱，一斤你十六两，你都仲有即系十三两喺度啊嘛。
3: 咁你咪谂下办法用系
1: 冇咁坚韧嘅，
3: 系啊，
0: 你一定唔会去自助餐嗰度，大家唔同厨房，
3: 系啊，
0: 我点样搵去你嘅厨房啊？
1: 食噶嘛，
3: 系啊，
1: 搵
3: 到先，系，
0: 唔使做都知，
3: 系啊，因为有啲我哋咪用得到嘅，我哋当然要物尽其用啦，
0: 系，
3: 咁所有个系啊，冇浪费啦，系啊，所有个。个嘢都系来之不易噶嘛，
0: 系啊，
3: 系嘛，好似咁大热天时咁，你耕田嗰啲你几辛苦啊？
1: 系啊，
2: 系啊，仲好热天嘅警告。
3: 系啊，
1: 咁呢系一部分啫，即系佢嗱贵，当然佢装潢啦，你用最好嘅材料啦，然后人手啦，各样啦，
3: 系
1: 啊，咁然后器材都一定要用最好，但系都呢啲见唔到人噶噃。
3: 但系呢啲都系一个成本之一嚟噶嘛，好似咁你上到酒店咁，佢话个装修啊几豪华啊，你用嗰啲可能你食饭嗰只碟成千蚊千几蚊一只。都唔一樣，所以就同出面酒樓啊嗰啲有呢個區別。
0: 係咁啊！呢個我哋作為一個食客咧都知嘅，因為我哋真係用緊嗰啲器具啊嘛。但係如果你講翻喺食物方面咧，我哋就唔明咯，係咪啊？即係你話如果肉咁，你就揀最好嘅。咁如果係咁咧，我哋作為食客，我哋去酒店點菜食咧，我哋食咩最抵咧嚇？
2: 全應該嗌嘅
0: 就係啦，價值最高咧，即係話去到酒店咧，呢個出品咧一定係
1: 最值得食。
3: 其實去酒店咧，你越食得越貴嘅嘢咧，個性價比越高。
0: 睇點解咧？
3: 因為點解咧？因為
0: 唔好喺度 sell 嘢喎，
3: 唔係 sell 嘢，唔係 sell
0: 嘢，搞唔掂。
3: 因為咧，凡係如果做我哋呢行咧，知道嘅，賣包心翅到個毛利係最低嘅。
0: 啊，係㗎，
3: 係啊，佢因為佢我哋唔可以將嗰啲。扯到咁高啊嘛，因為人哋都要即係拉上補下咯，即係整張菜單或者我哋大家要去平衡咯，即係好似或者啲平價啲嘅嘢，我哋可能就平衡翻佢呢個包兒嘅價錢，就我哋即係通常好多都係唔會將佢拉得太高。
2: 哇！我真係冇諗過，
0: 即係話攞，即係話如果一啲貴價嘅食材咧，反而你哋唔會收到好貴嘅價，
1: 係佢
0: 哋
1: 買咁，
0: 然後就將平常嗰啲菜咧，
2: 咕嚕肉
1: 就貴啲啦，
3: 係啊，
0: 就
3: 唔係話收貴啲，係要平衡翻張菜單，
1: 係
3: 整張菜單要平衡翻。
0: 我未明啊，點樣平衡？
1: 嗱，我當睇下你啱唔啱，因為你淨係食翅你唔飽，你總係會叫其他嘢，
3: 係啊係啊，
1: 係嘛？咁變咗其他嘢就高翻少少，令到你都吸引你去叫。啲貴啲嘅嘢
3: 係啊，所以好似你炒一碟脆心咁，你酒店食起就起碼得180啦。
1: 係啊
3: 係啊。咁但係你翻嚟個貨，你又覺得唔搞錯啊？雞屎咪十零廿蚊斤啫。係
0: 啊，十蚊斤。
3: 咁你如果你叫脆心，叫其他嘢，咪變咗我哋咪大家可以 cover 翻嗰個嗰個數字
0: 出嚟咯。係啊。你咁即係話我哋去食啲貴嘢都有數喎。
3: 有㗎，你好似你哋嚟到我哋紅福軒寫一個有一個蒸蟹鉗。 咁我哋咧就係一隻蟹翻嚟都賣都成600蚊一隻，但係我哋賣咗去都可能都
0: 係花蟹啊，
3: 係肉蟹鉗，係蟹鉗，
0: 咁貴嘅咩？花蟹
3: 大肉蟹翻嚟成 K 幾，但我哋就係俾只蟹鉗嚟食，係。有時可能劏只蟹鉗，佢化咗水，即係削身咧，
1: 又唔要得，
3: 又唔要得，可能分分鐘要劏多隻，因為始終酒店佢就係呢樣嘢就係唔得嘅嘢。
0: 咁呢個就冇辦法啦，你就算係普通嘅食肆都唔
3: 係啊，你唔可以唔好嘅嘢唔得俾人哋啊嘛。但係我哋就算劏一隻蟹俾你，我哋都係賣一隻鉗啫嘛，係
1: 啊，
3: 都係咁上下啫嘛。所以有啲嘢咧就係去到某啲嘅高級食肆食嘢咧，就可能佢貴嗰個嘢個反而。
0: 就是 保證那個水準是高的，
3: 是高的，一定是高的，同埋攞個湯水啊，所以有時你去啲比較有信心的食肆去食，佢係個湯湯水水攞得好好，佢唔會話就咁喺後撐畢啲水俾你炒噶嘛，佢攞正成湯，攞正攞正高湯雞湯，
0: 煮出嚟嗰啲嘢係唔同，
3: 係咁味道係唔同噶嘛，
1: 咁你學到嘢，即係喺酒店度，反而喺啲貴啲嘅嘢，你享受酒店嗰個環境，食啲貴啲嘅，但又唔係比貴多咗好多，
3: 係啊，
1: 呢個最好啦。OK， 咁
0: 最好係我哋食完貴嘢，唔好再食平嘢，淨係食貴嘢。
1: 我先開心，就係食你個黐，
0: 為咗你開心，
3: 係啊，有啲都係為，有啲係為咗呢樣嘢去噶嘛。
0: 我成日叫人唔好食菜啊，
2: 頭骨唔
0: 係
2: 菜
0: 啊，準帶菜翻屋企食啊自己。
3: 都唔係嘅，個個享受同感覺係唔同嘅，係嘛？
0: 你而家作為主持，我作為食客，唔係我不嬲咧。其實咧都係有一個咁嘅傾向嘅。我出去食飯咧，就係同朋友即係可以叫幾個餸啦。我都係覺得咧係要幾要多啲肉食啊，因為呢啲咧你自己屋企冇整得人哋咁好食啊嘛。尤其是有啲咧你根本自己屋企唔識整嘅，
2: 功夫菜
0: 最好就係食啲咧根本你唔識整嘅嘢。咁你專嚟食呢啲咧就好啱啦。
3: 係
0: 咪啊？菜又唔食都得噶嘛。
3: 其實好多食客都係咁嘅。回到家自己煮到的，
0: 是啊，
3: 我做什麼來這裡吃呢？
1: 那些雜菜更加是
3: 啊，
0: 所以有些老人家煮得一手好菜那些，他們跟他們立刻吃飯，他們會這樣的，吃這些啊，
2: 我煮給你了，然後
0: 就問你多少錢啊，
2: 你給這個錢我煮給你
0: 了，他又不會，他真的覺得為什麼要吃這些，即是不要吃這些，是要吃一些自己煮不到的，煮
3: 不到的東
0: 西，譬如你這些蟹鉗就煮不到，
3: 因為有时我哋就觉得人哋消费咁贵，你唔能够啊，要对得起个客人先得噶嘛。
1: 好，喂，我哋先听歌，之后翻嚟继续有李师傅。

0: 头先你听嘅有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下昼3:32。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4度，相对湿度64%。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7: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黄君怡。

0: 咁啊，继续啦，有一位吓，即系五星级酒店，可以话五星级之中嘅五星级，
1: 系啊，
2: 天花板啊，
1: 仲系年，仲系年青人中意嘅酒店。
0: 冇错啦，李志伟师傅啊嘛，你系即系酒店中菜嘅总厨啦，其实系要做啲乜嘢嘅咧？
1: 系你每日嘅流程，你做咩？
0: 讲起身开始系做乜？
3: 其实翻工啦，我哋
1: 不如咁样啦，讲下八年前先啊。你因为一开业，你已经喺度做啦。我相信八年前咧开始嘅时候，同而家咧系应该有唔同嘅，而家淡啲嘅。
3: 系依家咧，因为好多上咗轨道，就冇之前开业咁多嘢去跟进，
1: 紧张啲，
3: 紧张啲，同埋大家个沟通啊，各方面啊，仲有磨合，包括我哋出品部嘅同事啦，咁我哋对出品嘅要求啦，同埋餐楼同事啊，我哋应该点样去做啦？咁嗰次一定要沟通要 好。
1: 请人关唔关你事啊？
3: 请人都关事，
1: 都关
2: 人事，
1: 都
2: 关事，
1: 中意都得。
3: 即系有时人事部好似咁，有师傅有人嚟见工啊，你见一见佢，即系因为始终我哋要见到。佢同佢傾談，知道佢經驗啊、人品啊，佢有冇責任心啊？
0: 要事主
2: 嘅事啊。
3: 咁啊，有啲大嘅位咧，就要試嘅。
1: 要試下，係
3: 試下嘅。咁啊，始終要穩陣啲噶嘛。
0: 係
3: 啊。咁啊，紅米衣
1: 你試咩噶？咕嚕肉啊？
3: 其實就最好問個師傅，你有咩拿手嘅？
1: 哦。
3: 等佢，
0: 等佢
1: 自己發揮，等佢自，等佢發揮。
3: 佢就唔會買埋送上嚟嘅，即係佢需要乜嘢？你
1: 你提供
3: 编好张菜单，我哋同你预备好晒材料。
1: 哦，
3: 咁最好就系等佢自己发挥。
1: 系，咁啊几好，
3: 唔好局限咗佢嘅谂法。
0: 哦，即系你都容让佢有佢嘅创意或者佢嘅嘢喺度。
3: 系啊，或者佢做出嚟真系好好咧。
1: 嗯。
3: 啊，咁我哋又学到嘢噶嘛？
1: 系，
0: 仲有人教到你
1: 嘢。系啊，菜
3: 单系啊，系啊。
1: 你师傅讲嘢，你觉得佢好谦虚。
3: 系啊，系啊。
0: 咁點咧？你翻工你繼續講埋先。
2: 每日嘅
3: 其實每日翻工當然啦，翻去會check好曬啲貨齊唔齊啊？今日有咩宴會啊？有咩客人啊？有咩預備好未啊？咁去睇好曬啲嘢啊！
1: 你睇嘅意思係你即係走去睇下嗰啲材料啊，同埋問人就
3: 我哋第一，我哋就要每一日或者每一晚收工或者輕日翻嚟都要睇下輕日有咩 booking 啊，有咩嘢貨要預備啊。咁啊，兄弟有咩翻啊？有咩要處理啊？咁同埋我哋要睇每張菜單或者每一日個人手翻嚟，邊啲人手做乜嘢？
0: 嗯，
3: 包括編假期都好，知道邊個位置邊個人翻嚟，咁佢有啲嘢係佢做得最好嘅。
1: 係，
3: 咁就安排嗰個翻。
1: 嗯，
3: 啊，咁样我哋都要去思考翻呢样嘢。
1: 哇，你了解晒所有啲员工嘅特质
2: 能力啊！
3: 因为我哋每日都对住成十个钟最少，咁啊对咗有啲，又有多好多同事咧对咗好多年，咁大家去知道佢个能力去到边度啊？
0: 嗯，
3: 厨余你呢边嘢最好啊？咁或者呢个炸鸡炸得最靓，听日有可能好多只鸡要炸，咁系咪叫佢翻工咯？咁咪去翻工咯？咁我哋都要思考呢样。
1: 咁啊冇意义噶啦，嗰个员工。
3: 咁啊，
1: 我听日有女朋友生日啦。
0: 系咯，点搞
1: 啊？系啊，事业为重啊。
3: 梗系事业为重，你先有家噶嘛，搵到钱先有家噶嘛。
0: 俾你大佬。
1: 系啊，
3: 系啊，所以我哋要话俾你听，你出嚟即系做嘢系要付出咯。
1: 嗯。
3: 因为你出嚟搵钱。你揾到錢先養到家噶嘛，
1: 冇錯，
3: 係嘛？而家咪老婆喺度叫你交差係冇喎，咁點算
1: 咧？即係咧，你啊簡直好似個統籌咁，
0: 係
1: 啊，邊一個即係各盡其職？
3: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係一個叫做踢波一樣一個鎖匙人，啊，你點樣去令到成個所有個部門大家吻合，大家去
1: 發揮得最好嘅狀態，
3: 最好係啊，咁我哋就要去做呢個角色，去做呢個做好呢個角色。
1: 咁如果你而家即係譬如話你已經八年啦，咁你同嗰啲員工咧都已經大家磨合得好好啦，咁咪而家咪好輕騎咯。
3: 咁其實
1: 只係準時睇下啲嘢，
2: 做得唔得行過個爐度嘅，
1: 有冇齊全？
3: 其實都唔係嘅，有時人。都要互相去提點多啲嘅，都有間中有啲夥計都可能甩碌啊，咁一人即係多個人幫下眼，大家互相包抄，
0: 係係，
3: 咁啊變咗啊做嘅嘢咪會順啲咯，容易啲咯，冇話我都有時都同啲夥計講邊個做都好，有問題提出嚟。点样去解决好？
1: 但你会唔会好恶咁？人哋唔够胆提嘅。我哋近时
0: 你闹人都识做嘢，

0: 都笑咁样，
1: 好恶嘅应该。
2: 唔系以前咧，就好多年前咧都。即系后生个火气又猛啲，但系做下做下，即系咁多年啦，
1: 化啦，
2: 即系唔系话化嘅问题，
1: 系咩啊？
2: 最紧要系你要解决到个问题，你唔系有时发脾气一冇用嘅，就等自己攞嚟怒气，
0: 系帮唔到件事，
2: 系帮唔到件事，同埋咧有时太冲动，变咗决定嘅嘢未必好，
0: 系
2: 啊，唔好话为咗一时一下子，大家。好似咁，我
1: 噶闹试过撞板嘅，
2: 都试过嘅，闹人个个识闹，咁你试下，你俾人闹又点咧？
1: 其实我谂你入行嗰时都有俾人闹过。
2: 嗰时嘅师傅好有权威性嘅，
3: 系点噶？系点噶？
2: 点系点啊？你起码我哋朝头早做僆仔翻去，同师傅开好晒档，手布接好晒，抹好晒啲台。咁咧，而家你想煮嘢咧，就冇可能行埋去嘅。
0: 系
2: 有时你可能你卖嘢啊，中企喺中线卖嘢，卖慢啲，师傅都闹嘅。
1: 卖慢都闹。
2: 系啊，揸住个镬就学咧。有时你见到嗰个师傅恶个师傅咧，你可能见到佢嘅张台笠晒嘅。
1: 哇，咁大力，
2: 行行台啦，诶，细佬快咗啲，啲咩未齐啊，咩未落咁嘅，揸住壳，有啲真系坑到张台凹咗嘅，所以你见到个师傅恶魔，你知道哇，张台
0: 摸望真系，
1: 不过煮嘢佢哋咁恶咧，系咪因为其实嗰个时间掌握好紧？
2: 系啊，因为所以你见到我哋以前中餐好少女厨师嘅原因，就系咁样，嗰个爆炸力嗰刹那，你谷唔谷都上，好似你跑步跑嗰个冲刺一样，但如果你炒几个钟头。都要咁样嘅速度去做嘅，
0: 系体力上
2: 喺体能上就变咗比较困难。依家就因为个条件好多啊，又有慢煮啊，又有万能炉啊，又有炸炉啊。以前起酒席一只镬炸廿几只鸡，
1: 哇！
2: 系啊，十几廿只鸡咁大成啲好大只镬，
0: 系
2: 咁你点样攞只鸡摆落去咧？咁所以就比较做中餐的女仔
1: 限制了很多，
2: 現在不同了，現在有很多好的條件，
1: 所以現在有很多女廚師啊。
2: 是啊，
0: 師傅，但你都是講到你朝早回去就看一下貨，看完貨你還要做什麼呢？即是有午市，然後你可能會落場有晚市，你還要做什麼呢？
1: 想不想賣鍋啊？
2: 都要的，有時真的忙了上來，或者有時夥計真的要清價，就要自己嚟噶啦，包括每一個位置，我哋都要去了解，砧板啊、水台啊、上閘啊，或者爐頭啊。
0: 上閘即係咩啊？
2: 上閘即係蒸魚啊、發翅啊、發鮑魚啊嗰啲位置，
1: 叫上閘。
2: 係啊，嗰啲叫做上閘咯。咁你以前有客
1: 系咩闸？闸链嘅闸啊？
2: 打闸嘅闸，
1: 打闸嘅闸，
2: 系啊，即系啊。
1: 呢个打闸嘅，
0: 佢有冇下闸啊？
2: 有，以前有
1: 嘅打
2: 闸，以前系都有下闸嘅。
3: 咁下闸系咩啊？
2: 做啲比较下四门啲嘅嘢咯。
3: 哦，
2: 即系比较可能
0: 切萝卜噶嘛？
2: 可能系
1: 切葱，
2: 剁个菜啊，
1: 剁下菜，摘菜啊，就系
2: 摘菜啊，嗰啲可能嗰啲我哋以前有叫下四门、上四门噶嘛。
0: 哦，
2: 咁啊分
1: 四门系代表。
2: 即系嗱，好似咁你杂婆啊、水台啊、打荷啊，嗰啲咪
0: 全部嘢都听过，
1: 全部
0: 听过，
1: 但全部都唔知
2: 就唔同嘅。
0: 水台系咩咧？
2: 水台其实负责汤嘛、汤鱼啊，
0: 哦，湿嘅，
2: 湿嘅，系
1: 啊，
2: 系啊，
0: 做咩荷啊？
2: 打荷就負責整個起菜嘅流程啦，跟執醬啦，
0: 即係執馬噶嘛，
2: 都唔係嘅，即係起菜嘅時候由砧板執俾打荷，打荷咧就再負責將啲菜分俾每個師傅去煮，點樣去法，點樣上菜嘅流程，
1: 然後最後就去到嗰個鍋嗰度煮啦，
2: 即係同埋要負責埋啲包扎嘢啊，執醬啊，即係佢平時翻嚟要跟好曬啲執醬齊唔齊啊，有冇教唔教啊，或者有時有包扎嘢，好似羊蟹鉗啊，包海鮮件啊，嗰啲就通常都係中線做嘅，
0: 中線，
1: 中線
2: 係我哋叫中線係打荷，
1: 係
2: 啊，咁你做師傅一定要經過呢啲位，先可以一路做上嚟。
0: 咁如果嗰人上嚟想食個扁平鴨咁計。 佢要經過幾多部門？即係呢啲係點樣計？因為扁平鴨又好似唔係你講嗰啲落個鑊啊，即係嗰啲咁噶嘛。
2: 其實扁平鴨咧。

0: 喺外省菜咧，就系一个专有个部门去负责嘅。
1: 哦，专有咁型嘅。
0: 系啊，咁咧，我哋广东菜咧，依家咧即系差唔多系兼并埋烧味做，
2: 嗯，
0: 系烧味负责，
2: 就算烧味啦，
0: 系属于烧味噶啦，就唔同噶啦。咁系外省咧，有个北京菜就会可能有。
1: 有個呢個
0: 專一個部門做烤鴨，
1: 咁如果喺廣東菜就唔使專啦。
0: 就廣東菜因為
1: 燒
0: 包埋，可能佢有一個一兩個專長做
1: 呢一啲
3: 燒味，
1: 哦，都係專長嘅，
0: 係都係專長，
1: 唔係話求其，
0: 都唔
1: 係個個都識嘅，
0: 係啊，你都要揾一兩個專長去負責，但係個人手就兼並埋可能燒味個部門，因為佢製作個流程啊，同埋啲嘢係大家好相近噶嘛。系就好似佢哋做烧鹅啊、烧鸡啊，
2: 即系上皮啊、
0: 上皮啊，系啊，又要落炉咯，要烘啊，咁佢哋差唔多个一样，
1: 一样。好啦，咁你就去到搞掂晒呢个流程啦，放工。
0: 系都未必放工嘅，未放得工嘅，咁你要仲要睇下啲菜单咯，有咩菜单要易货啊，或者有时做酒店咧就比酒楼就唔同嘅，因为咧。大廚差唔多做埋寫菜單嘅，
1: 嗯，
3: 係每日個菜單都唔一樣
0: 嘅。唔係客人嘅要求，
1: 中菜點會唔一樣啊？
0: 因為如果你每日嘅菜單唔一樣咧，啊變咗咧，你個出品唔穩定啊。
1: 係啊，
0: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要第一唔單止要流程要暢順，出品都要穩定。
1: 嗯，
0: 咁寫菜單係點樣寫菜單？有啲客人係宴客啊，即係我搶客請客人。咁啊，師傅你用嘅寫張菜單，係
1: 啊，寫
0: 幾
1: 多錢，
0: 係
1: 啦，
0: 咁
1: 又
0: 寫個請請啲咩人啊？我想食乜嘢？咁我哋都要，
1: 你就係做呢啲啦，
0: 做埋呢個
1: 呢一個動作，
0: 呢個動作。咁啊，紅你以前就係即係嗰啲酒家酒樓，即係有個營長營業部做，係
1: 啊，營業部做嘅，
0: 係啊，唔同嘅。酒店就要師傅做啊，
2: 師傅做咁先有氣派噶嘛。
0: 咁其實唔係嘅，師傅做翻佢知道你廚房裏面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呢個客人
1: 滿足到，
2: 因為實質嘅執行能力係你哋先知噶嘛。
0: 係同埋有時我哋知道咩時令嘢最好啊。
1: 嗯，
0: 我哋呢輪啲邊啲貨最靚咧？
2: 嗯，
0: 咁我哋就可以安排到俾佢俾佢呢個啲客咯。好似依家有啲鳳眼果啊，咁有啲客話咩叫鳳眼果啊咁。
1: 哦，好似栗子咁。
0: 係，好似栗子咁。咁我哋咪有時開翻啲菜單俾人哋去食咯。
1: 哦，但我有个迷思，即系咧，我哋做食客咧，有阵时我哋喺度即系譬如问下个伙计，我哋有啲咩好食啊咁，佢哋有阵时介绍埋一啲嘢食啦吓，会唔会系某程度咧系佢哋根本就 sell 唔去？
3: 我都想知啊！
1: 我买想 sell
2: 嘅，永远都叫佢整条
1: 单嘅。系啦，例如你嗱，而家咁好啦，你嚟问我，咁等我就 sell 咗佢先咁。
0: 其实都唔系嘅。其實都唔係
1: 嘅，老老實實答我。
0: 其實都唔係
2: 嘅，
0: 真係唔係嘅。因為有時咧，好似我哋咁，有時今日有啲咩最靚嘅、最好嘅，我整兩份喺度，菜單冇嘅。
2: 嗯，
1: 哦，咁得意啊！
0: 係啊，有時都會，我哋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啊，包括我哋以前做酒家酒樓都好啦，佢每一日有張叫做廚師推介嘅，個菜單寫俾樓主，寫俾嗰啲餐樓嗰啲人去 sell 俾啲客食嘅。咁我哋要一定睇下，我啲依家有咩最好嘅咧，或者有咩多咗啊？其實都係有啲係冇浪費咗佢咧，係最好嘅時候。
1: 哦，最好嘅時候，
0: 最好個嗰個段時間就
1: sell
0: 埋俾客人食。就唔使话摆到，
1: 摆到听日就冇
0: 咁好
1: 食啦，
0: 系啊，就冇咁好食。
1: 咁又有 point，
0: 系啊，咁其实唔系话唔咩多啲唔好嘅俾人哋食嘅，其实唔系，
2: 系调翻转，
1: 就系
2: 要佢最好嘅时候，
0: 就尽量能够喺最佳嘅状态，
1: 系就俾人哋
0: 食
1: 用，
0: 系食用。好似有时今日炖咗十盅汤，你一系就介绍啲客饮埋佢啦。咁你如果唔好嘅俾人哋食，咪俾人闹。
2: 系啱喎，
1: 咁又系，即系通常介绍，咁我哋真系会食嘅时候咧，都系又算系几好嘅。
0: 系啊，
1: 明白晒，转头翻嚟再倾。
4: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我記得當日咧認識李師傅咧，你就同另一個師傅好老友嘅，嗰、那個咧就係半島嘉麟樓嘅，係係。咁你兩個咧就話我哋老友到點咧？咁就話唔係一定話一齊成日食飯，大家都忙，但係咧收工嘅時候咧，大家一齊飲啤酒嘅。
1: 哇！
2: 係啊，因為。佢哋喺我哋對面，咁我哋有時咧收咗工咧，可能唉炒到身水身汗，喺西鐵站飲兩罐啤酒先翻屋企啦。
0: 係咯，喺度相遇，咁其實你哋有冇壓力㗎？定係需要飲啤酒，大家喺度呻下咁㗎？
2: 咁其實都係大家交流下咯，即係呢輪有咩做啊？即係。起碼都互相學習到啦。嗯、啊，呢輪有啲咩比較好啲啊？點樣做好啲啊、
0: 哦？即係大家都係喺度講工作，睇下點樣提升大家。
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希望大家能夠喺任何嘢喺工作上面有幫助咯。
1: 嗯，喺呢、這個即係一個國際嘅飲食嘅大都會裏面咧，咁你總會有啲唔係廣東人嘅外國嚟嘅，你會因為佢哋而去調節嗰個口味咧？
2: 会嘅，因为好似有时有啲中东客人啊，唔食猪肉啊，唔食我哋或者有啲下拉啊，咁我哋都会就翻佢嘅，但系佢一定要一早话俾我哋听，因为呢啲唔系话随时有噶嘛，好似有啲我要食素，唔食蛋或者有啲唔要乜唔要乜，我哋一定系以客人行先，最紧要搞掂个客，我哋就。
0: 咁你點樣去了解個客想要啲咩咧？
2: 因為佢有時佢好似訂台嗰啲咧，佢都會話俾我哋
3: 特別備註嘅。
2: 有啲話直頭話埋俾你聽，訂台之前同你講我唔食啲乜嘢嘅。
3: 嗯。
2: 我有咩想要嘅？
0: 哦，咁佢就幾好喎、啊，自己報定案
2: 先。係啊，因為佢有啲可能對食物有敏感啊。哦。咁佢一定會話咗俾我哋聽先嘅。
0: 通常啲人對食物咩會敏感嘅咧？
2: 花生啦、啊，最多啦，嗰、那個麵粉啦、
0: 啊，麵粉啊，
1: 膚質、
2: 蠶豆啦、啊，好、多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1: 但係啲食材成日都會用嘅喎、
2: 嗯。但係我哋咪變咗，我哋都有少量呢啲。
1: 避開曬
0: 呢啲菜，就招呼呢啲客人，
2: 招呼啲客人，包括我哋有啲下拉嘅食物，我哋都要避少少喺度，因為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
0: 今時嘅香港係好多呢啲
2: 啦。咁你做旅遊業，
0: 你話你冇啊？投訴啦，跟住就你酒店嚟，
2: 好客知道啊嘛要。
3: 咁但系外国人士即系除咗食材上面可能有一啲特别备注啦，但系外国人士煮嘢俾佢哋嘅话咧，会唔会可能口味会专登重少少噶？
2: 咁其实都唔会话刻意去重啲嘅，即系做翻我哋自己中餐嘅特色。希望佢哋嚟到中国人嘅地方，
0: 食到你哋
2: 感觉到我哋中餐系咩嚟嘅。即系好似我哋去外地去旅行一样。你都希望去到嗰度當地食到當地最有風味嘅嘢，
0: 係你又啱喎，係喎。
2: 我哋係唔需要話刻意，但係如果佢有要求，我哋都會做。但係我哋就做翻我哋中餐最有特色嘅嘢俾佢。表現翻我哋
0: 啲外國人咧，多數中意食啲咩？
1: 咕嚕肉，
2: 呢樣啱嘅，咕嚕肉啊，
1: 係
0: 啊，
2: 扁鴨啊，扁鴨啊，或者有時有炒麵啊，有時有啲辣嘢啊，
1: 係宮保雞丁嗰啲
2: 啊，宮保蝦球啊，宮保雞丁啊，酸酸大酸大辣啊，大甜嗰啲咯，
0: 酸大係，即係都係重口味㗎啦。
2: 係啊，咁佢有時佢叫嘢食，佢都知道自己想要乜嘢㗎嘛。係啊，所以我哋就係一都唔會話。刻意，除非话师傅佢要加辣，咁我哋咪加。
0: 咁香港人呢？
2: 香港人系比较清淡啲咯，香港人清淡啲咯，即系食嘅嘢比较盐味啲咯，所以广东菜对个食材嘅要求系最高嘅。
0: 系啊系啊，呢个系啊。
2: 啊，佢你唔能够偷步嘅，
0: 唔可以俾啲嘢冚咗就
2: 系啊，唔得噶，唔得噶，唔得。
0: 系啊，即系譬如有啲菜系咧，佢哋会系特别甜啊，又特别咸啊，
3: 特别辣
0: 啊，但系广东菜真系唔可以。
2: 个大家个地方气候啦。唔同啦，因为有啲点解佢要辣要咸？因为有啲湿气地方湿度大，好似你有啲盆地。

0: 好濕，佢要靠辣椒，
1: 佢就要靠辣椒。
0: 好似我哋香港人點解依家啲人會多咗人中意食辣啫？
2: 係啊，麻辣。
0: 依家我哋坐喺冷氣房嘅時間多咗，
1: 係
0: 啊。以前幾十年前，你屋企邊有冷氣
1: 啊？係啊，
0: 咁你仲要食辣喎，食到身水身汗。但係依家唔同啊嘛，依家變咗我哋坐冷氣房時間多咗。身體內部可能需要
1: 揮發一啲，
0: 揮發啲，咁啊變咗咧，依家啲人係多咗人
1: 中意食辣，
3: 食麻辣
0: 嘅，係，但係呢啲都係年青人為主，
1: 係啊，我同你都要清淡啲啊，李師傅，今日咧真係多謝曬李師傅啦，同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喺酒店做嘅嘢，好，咁我哋下一次再傾啦，
0: 好，多謝曬，多謝曬，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新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共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和的士服务。7条巴士线的车资介乎10.05元和27.6元，分别是4条恒常路线、1条繁忙时间路线、1条假日路线、1条通宵路线。其中恒常路线可以前往天水围、乌溪沙、小西湾等地，至于通宵路线以沙田市中心为终点站，途经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上水站、大埔、广福道。而6条专线小巴线车资介乎9.7元至28.5元，当中有3条是通宵路线。小巴路线以前往元朗区或屯门区为主，由其中一条通宵路线就以旺角为终点站。口岸区又设有市区的士服务、新界的士服务和的士车队专属停车处，有需要的乘客亦都可以使用跨境巴士服务。警方拘捕一名19岁的女子，涉嫌冒充内地特务调查人员，向一个24岁男子骗取超过300万港元。调查说，被捕女子早前曾经遇上同类型的电话骗案，虽然未堕骗局，但就被骗徒招揽一起假冒内地调查人员。警方说，上个星期接获受害人报案，说收到来电声称他名下登记的电话号码涉及内地洗黑钱案件，骗徒要求他在酒店外面和特务见面，并将超过300万元汇入指定银行账户，以用作案件调查。受害人其后在网上看到手法类似的诈骗案例，得知受骗，于是报警求助。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昨日在上环拘捕女子，她涉嫌冒充特务调查人员，出示伪造的执法人员证件和文件，并协助诈骗集团向受害人交付虚假文件，被捕人正被警方扣留调查。两个内地男子分别从老挝携带未完税香烟来港，今日一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同被判监禁10个月。两个被告年龄分别是48和39岁。昨日先后从老挝万象搭飞机经越南河内抵港，在清关时被海关人员在他们的个人行李入面搜获共19万支无报关的香烟，估计市值大约85万元，应课税值大约62.7万元，当场被捕遭落案起诉。美国白宫宣布正式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禁令，说这款应用程式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备忘录，撤销了2023年因应国家安全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发表书面意见，认定这项指令已经不适用重组之后的 TikTok。之后，美国财政部、运输部、卫生及公共服务等联邦机构纷纷开通 TikTok 账号，白宫就早在去年已经建立 TikTok 账户。TikTok 同佢母公司字节跳动喺今年一月完成交易，将 TikTok 部分美国业权转让俾美国投资者甲骨文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以及阿布扎比投资公司 MGX， 成为美国合资公司嘅管理投资者。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早前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 300%， 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法支付。另一项策略就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嘅货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喺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嘅机舱发射两支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轮无法航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劲爆乐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蜂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2: 无限定。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今日两位嘅歌手朋友上咗嚟啦，
2: 两位都系女新人啊，
1: 系啊，两位女新人，我觉得其实两只歌咧嗰、那个感觉都系有少少近嘅，系啊，女近嘅都系有啲，即系嗰种受咗伤，跟住冇即啊嗰种挣扎感啊，系啊，咁啊，
2: 所以咪约佢哋两个一齐咗咯，
1: 系，我知道你次次都系特登夹嘅，系啦，好，喂，咁啊，两位介绍下自己先啦，
3: 嚟，大家好，我系今年女新人 Hebe。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陈怡君。
1: Yeah, 是啦，咁啊，两位都带住自己的新歌上嚟，我哋边个讲先好呢？其实两只歌，哦 ，OK，Happy 直接嚟嘅，
2: 系又系咁样啦，
1: 系啦 ，OK，OK，Jessica， 系啦，咁啊，自己嘅新歌啦，《潘朵拉盒子》，
4: 嗯，
1: 系啦，咁啊，讲下呢首歌先啦，介绍下首歌先。
4: 好，《潘朵拉盒子》即系大家应该都知啦，佢本身希腊神话入边咧就系讲紧呢个潘朵拉打开咗呢个盒之后，为呢个世界带来咗好多嘅不幸啦。咁我就攞咗呢一个潘朵拉盒子嚟比喻呢一个手提电话啦。因为我觉得手提电话咧系而家呢一个数位时代咧，就系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嘅一样嘢。咁但系咧，又好多人都会收埋咗好多不为人知嘅嘢喺呢个电话入边。咁喺一段关系入边咧，我觉得佢就系一个几 critical 嘅一个物件嚟嘅。因为当一段关系可能出现咗不信任嘅时候，可能会有一方想打开呢一个电话。咁但系咧，可能入边又有好多佢承受唔到嘅嘢。咁然之后呢一段关系咧，无论有冇一啲第三者或者其他嘅问题出现都好，呢段关系都已经被破坏。
1: O、okay, K， 我唔系你一讲电话咧，我即刻谂起 J Y 好多部电话。
2: 担保
1: 咩啊？
2: 我而家我嗰日有点过咧，我而家着到机可以打到机或者上到网嘅电话咧，应该有八部。
4: 你有八个潘朵拉盒子喎？
1: 系咯，
2: 唔系因为有一部咧，有一部机系好特别嘅，买嚟咧系因为某一个牌子嘅电话嘅第一代咧，
1: 系
2: 佢系有呢个免费嘅无限嘅上 online 上部，
1: 系。
2: 仲可以沿途
1: 無限嘅 online 上網，哦，
2: 唔係啊，即係咧，我哋用緊嗰個 drive，
4: 即係雲端，
2: 係啊，嗰個 drive， 咁佢有限幾多噶嘛？
1: 哦，
2: 但係佢嗰部機嘅第一代咧嘅相同片咧，用嗰部機 upload 嘅話咧係無限
4: 的，有啲咁嘅事？
2: 係啊，所以我特登收咗嗰部機翻嚟咯。
1: OK， 嗰個就係你其中一部，所以如果要睇相，就應該開嗰部睇最多。
2: 唔係啊，我買咗翻嚟冇處理過佢。
1: 咁你
4: 咪送俾我啦，不如
1: 你俾咗你放翻出嚟好唔好啊？
2: 唔好啊，总会有用嘅。
1: OK OK， 哇，咁啊呢一个嘅潘朵拉盒子，其实讲紧我点讲咧？嗰种睇手机嘅嗰种状态，其实你哋嗱两位都可以讲下，我觉得你哋系唔 agree 嗰种透明度啊？即系其实我系咪应该要 open up 晒？去俾另一半睇我嘅電話嗰個潘朵拉盒子嘅內容啊，定還是係我應該有得個盒子，有得佢冚埋，唔好搞佢係最好咧？喺你哋嘅感情觀入邊，
4: 我自己係傾向後者嘅，即係收埋嘅，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你一定有啲嘢係唔想俾人知道，同埋呢個係私隱嚟噶嘛？係啦，我 even 我自己都有啲嘢係可能唔想俾媽咪知咁樣，好正常。係
1: 啊，都
4: 係
1: 嘅。
4: 係咯，咁我覺得其實你自己即係你冇做啲好衰嘅嘢嘅話，我覺得其實你都無悔無愧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保留翻少少適量嘅私隱咧，其實係應該要有。咁我覺得 in case 係一段關係入邊，大家互相尊重同埋唔好做。对唔住对方嘅嘢咧，其实我觉得唔使 check 电话嘅去到。
1: Okay, 但如果你会唔会隔篱望你，你都觉得诶睇咩啫咁样？
2: 即系喺度装，即系如果你用紧嘅
1: 时候，系啊，你帮边个啊？系啊，你又会唔会特登缩埋嘅咧？定系其实冇所谓啦，你望都会望。
4: 我又冇乜所谓喎。
1: 嗯，
4: 系啊，你咪望咯。但系你话特登去睇咧，我又觉得唔系咁好。
1: OK，Hebe。
3: 我覺得一段健康的關係其實又不需要特登去 check 電話，即係你大家契合度高，你大家尊重大家的話，其實你想俾佢知嘅話，你自然就會俾佢知。佢唔想俾你知，你都不會特登去問。嗯、大家互識都互相尊重。
4: 嗯、
1: OK，
2: 我覺得 check 電話最棘，唔係你 check 到啲乜嘢，
1: 係咩啊？係 check 唔到啲乜？
2: 係啊，冇錯，因為你 check 就係帶有一個不信任先去 check 噶嘛。然後你 check 嘅時候見到個 record 係空白的話，呢下先係最驚。
4: 賴嘢啦，
2: 好鬼好鬼，你驚過見到佢有同女性？朋友倾偈，即系异性朋友咧，我你惊过佢同异性朋友倾偈，因为其实同异性朋友倾偈好正常啫嘛，人唔系男系女啊，但系你 check 嘅时候见到个 record 系空白喎。
3: 你好有經驗喎，好似
5: 佢個八個電話唔係留
2: 嘅，係喎。等先，呢個節目咧出名一樣嘢嘅，
1: 係
2: 機話係 A 零，
1: 係唔係 A 零唔代表冇試過同女仔傾偈㗎，係
3: 咯，
1: 係啊，
2: 乜嘢同女仔我
1: 唔係你就係會唔會其實你就係識玩。其实从来你嗰个 A 零咧就
3: 唔确认关系啫，
4: 你识玩啊？
2: 门口系边边？
1: 所以你有八个电话咯，系同一时间有同紧几多个？
5: 即系佢最多可以八个。
1: 突然间发现你好强大，你突然间好犀利喎！你
4: 又适合听呢首歌啊？
1: 系啊，适合听呢首歌。喂，既然你咁适合我呢个时候听呢首歌先，系啦，潘多拉盒子啊，转个头翻嚟继续讲。

0: 一句经典对白：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2: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称都系天台。
3: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0: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4: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5: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
0: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由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讲完潘多拉盒子啦，咁啊同 Hebe 又倾下啦，别再受害。
2: 我系受害紧嗰个，
1: 冇啊，你冇啊，你冇啊。
3: 我觉得 JY 嘅对象要听呢首歌。
1: 系啦，我介绍下首歌先，别再受害。
3: 系别再受害咧，就比较 hardcore 少少，系一个讲关于被 PUA 嘅一个关系咯，都亦都系自己嘅亲身经历嚟嘅。希望呢首歌可以。即系俾到大家知道我当时嘅感受啦，都希望如果正在处于一段被 PUA 嘅关系，真系要好好地斩掉，割掉乱麻。
1: 我想知道你亲身经历嚟噶嘛？一定要问噶啦，
2: 呢四只字系 trigger 嚟。
1: 系啊，呢四只字系一定 trigger， 我问落去噶啦，发生咩事啊？系啊，系几时嘅经历咧？几耐之前？
3: 几时嘅经历啊？其实系持续咗好多段关系，都有曾经。都被 PUA 過咁樣咯，跟住我就會反省到其實係我個人都有啲問題咯，即係因為我有某啲嘅特質，先至會咁容易俾人 PUA 到，即係可能我好想滿足對方，所以令到對方得寸進尺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咯。
1: 即係有啲乜嘢嘅有冇啲可以講到嘅一啲例子係

0: 你醒起，或者好 trigger 你写呢件只歌，或者做呢只歌嘅？
1: 呢首歌其实因为我写紧嘅时候啦，都即系特登旋律咧会有啲大起大落嘅，就系我觉得要大起大落嘅旋律先至可以表达到嗰种撕心裂肺嘅感觉啦。同埋歌词上面咧，我都有同 T-Rex 倾过嘅，即系我希望可以有少少我真实嘅元素喺入边啦。咁就有一句咧，就系你对我似呼唤仆人，我怕你替换别人咁样啦。就真系我之前有段关系，咁我喺佢屋企度住啦，咁佢屋企有个工人嘅，而我当时喺屋企嘅地位系连佢个工人姐姐都不如。
2: 你点样 feel 到你工人姐姐都不如？
1: 个工人姐姐都唔待见我咯，佢反我白眼啊，然之后唔愿帮我做任何嘢咁样。
2: 咁系个工人姐姐对你差啫。
1: 但系因为
3: 炒佢啦，
1: 我冇资格话炒佢啦。但系因为当时仲有佢爸妈喺度，
2: 唔系等先，我想知呢件事发生系纯粹工人姐姐同你独处紧嘅时候，定系喺佢面前都会先？
1: 唔系，因为嗰阵时唔系净系我同佢同埋工人嘅，因为佢妈妈都一齐住嘅，咁佢妈妈先系最大话事权。咁佢工人姐姐可以咁样对我，代表佢妈妈系 approve 咗咯。所以，
2: 但系佢系人前都咁做，定系得你同佢？
1: 佢妈妈喺度嘅时候都会咁样做，系。但系我嘅另一半系唔会站出嚟帮我讲说话嗰啲咯。
2: 孝顺嘅，孝顺嘅，
3: 果然系，唔系讲得好，唔系果然系有八个电话嘅男人。其实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喺呢一种嘅，即大家又可以问下大家啦，就系借住呢只歌，咁你哋喺你哋嘅感情世界入边，譬如啱啱听到 Hebe 讲 ，Red Flag 应该系 PUA 啦，咁 Jessica 你咧？對於你嚟講，你嘅 red flag 或者你會覺得，哎，係時候要斬攬啦。有啲乜嘢嘅係會令到你特別 trigger 到呢樣嘢嘅？
4: 其實我頭先覺得，就咁聽咧 ，red flag 都好係咯，即我自己都有曾經俾人 PUA 嘅經歷，因為係、我啱啱就係諗起咧，我試過有一段感情係。本身即係拍拖嗰陣時，細個啦，即係都係一個星期可能最多見兩至三次咁樣，跟住對方都同我講話見得太多，跟住要求每個星期只可以星期日見面咯，係啊。
3: 我想话
2: 咧，好大反应。
1: 佢肯定有八部电话。
2: 唔系，等阵先。等阵先。
3: 我觉得今集个副标题系八部电话。
4: J Y。
2: 等阵先。我喺咪后，不如解释下八部电话分别用嚟做乜，好唔好？咁你哋会明白噶啦，阵间。
3: O K O K O K。系，
2: 唔好 focus 住喺八部电话。讲翻你点样俾人 P U A 先。
3: P U A 先。
4: 系啊，跟住嗰阵时好蠢咧，就系咁。其实呢个要求都几荒谬噶嘛。但我系应承咯，跟住系持续咗半年至一年咯，跟住最后尾我真系好伤心，跟住我就喊住同佢讲，可唔可以唔好咁啊？
2: 咁卑微嘅，
3: 真系卑微嘅。
2: 唔系我突然间认同咗 Hebe 嗰句
0: 咩啊？
2: 所有被 PUA 嘅人咧，都自己有啲奇怪嘅特质先会俾人 PUA。
4: 系啊，系啊。
3: 但系其实系咪两位都会倾向喺一段感情，即系我啱就咁听嘅啫，喺一段感情关系入边都好容易会不自觉地摆低咗自己嘅，即系会唔会容易承受？即比較多是接受人哋講啊，或者佢話乜就乜啦嘅嗰種狀態咯，係而家都係定係以前已經而家有好啲啊，有經歷咗唔同嘅嘢啊，有冇啲咩變化咧？
1: 我就一定係，即係我因為我首歌咁 hardcore 咧，代表我感受好大嘅，咁但係我依家睇翻當初嘅自己就真係太對自己太冇信心啦，即係唔知道自己嘅價值喺邊度咧，就覺得。可能嗰時都太細個，可能十八歲左右嘅時間就乜都唔識啦。見到一個年紀大過自己咁多嘅男仔度聽佢講，所以嗰陣時係不斷俾人 PUA。但係到依家啦，我覺得自己認識咗好多好好嘅人，好好嘅朋友，都知道自己嘅價值喺邊，所以依家都唔會再咁樣咯。所以提醒大家，割掉亂麻，斬斷所有嘅毒關係。
3: OK， 哇！咁但係兩位呢一首嘅作品，即係第一首嘅作為新人，
2: 唔係佢係第二首啦。
3: 啊，第二首係啦。sorry， 系第二首，即系呢个嘅作品，其实特别系我想问 Hebe 多啲嘅，就系点解拣咁 hardcore 你要？你有冇谂过个原因系点解？
1: 因为呢首歌其实呢、這个。因为今年是新人年的第一首歌，终于是我想用一首最代表到我的歌来做一个开始、我想其实这首歌叫做别再受害，都是希望可以跟自己做一个和解，希望自己不要再受害，都希望提醒大家要即如果发现如果身边有一些不好的关系存在的时候，要果断地斩断它，无论是伴侣、啊、或者同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家人都不要斩断的，但是就可能要找一个好一点的相处方法，因为其实一段不好的关系会令到自己的能量或者自己的性格都会很大的变化。

0: 化，
1: 嗯，
0: 决策都会做得不好。所以希望这首歌呢，因为有关于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被 PUA 的感觉呢，就是一个这么 hardcore 这么大起大跌的情绪，所以才会有一个这样的曲风出来的。
1: 但其实你自己是不是都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0: 其实都 是,、就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其实都
1: 是，就是自己其实都有个倾向，听开都是想做这个的感觉，这种感觉咁 hardcore 啊，定系咁啱呢一隻歌嘅我想做嘅主題，變成咗呢樣。
0: 其實我聽嘅歌種都好多嘅，即係我自己都會聽一啲好靜嘅，即係例如藝娛圈嘅歌，我都好中意嘅。但係呢一首第一首咧，我就希望有啲可能市場上面比較少啲嘅類型帶俾大家欣賞一下咁樣。
1: OK， 好，喂，唞咗先，轉頭翻嚟再講。
2: 安仔，你跟一跟外牆之水渠，記得扣安全帶啊！
3: 梗係記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黄昏6:31，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9: Era，
8: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0: 身体健康，
8: 长做长有。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14周，
5: 第3位。
1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5: 第2位，
13: 有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上榜4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用尽力唱一段，我失声了。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1: 大湾区音乐榜。
1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世代主持 T-Max JY，
3: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
4: 既然头先你问过 Hebe 听开啲乜嘢，不如又问下卡姐啊！
3: 系
4: 卡姐，你听开啲咩？
5: 嗯，你一定知啦。首先 K-pop 啦，
4: 即刻开放我
5: K-pop 系听开嘅。咁另外一啲就系 hip-hop 同埋 rap。其实我系中意听 rap 同 hip-hop 多啲。Travis Scott 嗰啲歌我中意，同埋 Noel Fergus。
3: 哦，OK，OK，OK， 所以你就傾下，咁但系點解冇有冇諗住遲啲想挑戰呢啲類型嘅嘢咧？即係呢一種 rap 啊、hip hop 啊。
4: 佢個頭冇停過噏啊！
3: 佢要。
5: 其實分手本身個契機都係因為我自己中意想嘗試 rap， 所以先至有呢首歌嘅。咁但係你話其實我自己比較中意聽嘅 rap 係啲 hardcore 啲嘅 rap 啦。咁但係分手就係比較輕鬆，比較即係入口啲嘅。咁但係你話咁 hardcore 嘅 rap， 大家接唔接受到 Jessica 去唱咧？我又覺得未必，或者唔係呢個時間點咯。即係我覺得可能自己再摸索多啲啱自己嘅曲風嘅時候，可能 maybe 過多幾年之後，我突然間又成長咗啦。大家又想睇多啲我唔同嘅面向嘅時候，可能我就可以試一個即係好 swag 嘅 Jessica 出到嚟。
3: 嗯，
4: 好多時咧啲新人咧，即係新人年嗰一年啊，都會想樹立咗自己的風格先。
3: 係，
4: 大家揀嘅歌咧，都係做啲差唔多類型嘅，但係擊敗 99% 同今次潘朵拉盒子咧都幾唔同。點解會有呢個決定咧？
5: 我覺得首先係 base on 我本身個人咧，即係我雙子座，我本身係好跳嘅，即係我從來都唔會話我想要有一個咩嘅人設俾自己，或者我覺得我自己係呢個風格，我就一定要係咁樣行。即係我就係好中意試好多唔同嘅嘢，同埋我中意聽嘅本身亦都真係好唔同啊啲曲風。咁我會覺得 even 我而家幻想我嘅下一首，其實我有啲諗法㗎啦，其實都同而家呢兩首好唔同咯。系啦，我覺得就係多元化啲嘅嘢，去俾大家知道其實Jessica 原來係有咁多嘢都 OK 嘅，可能都 handle 到嘅喎。咁大家就每一次都見到一個新鮮嘅我出現。
3: 嗯，哇！咁但係其實兩位咧，即係今年作為新人去做音樂啦，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都幾轉跑道嘅。其實即係 Hebe 就之前就我冇記錯嘅話，就係參加咗係咪 Stage of Voice 啊？
4: 對 ，First Take
3: 係 First Take 嗰個啦，係啦。咁嗰個之後就嗰個叫做開始轉啦。咁但係其實係乜嘢嘅契機，令到大家決定想喺音樂嘅 industry 入邊重新俾大家認識你哋？即有冇啲乜嘢嘅 trigger point 決定要咁樣做？
6: 我諗我最開始轉嘅可能係由電競開始嗰
3: 邊轉。哦，係啊，你係啦，你就更加啦。
6: 大家覺得有啲唔拉家噶嘛，無啦啦打機做咩，無啦啦過嚟唱歌咧？其實我係細細個都已經好中意唱歌，但係唱歌對於我嚟講，即係我從來冇諗過我係有能力可以將佢發展成為一個職業之類。因為歌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神聖嘅一個位置嚟嘅，唔係話我想做就可以做到，而且唔係真係我自己俾自己嘅 tag 嚟嘅，係大家大眾俾我嘅 tag 嚟。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我有呢個能力，我有呢個觸動人心嘅聲音係啦，先至可以成為歌手。聲音先可以成為歌手，而唔係我自己話係就係。所以我都覺得哇，我唔敢觸摸呢個位置。但係直到我即係可能接觸咗電競之後啦，跟住不斷都有身邊嘅朋友同埋 fans 話，不如你去唱歌算啦，你唔好打機啦。
3: 點解嘅嗰個係，即係你喺直播邊唱啊，令到佢哋即係開始有呢樣嘢啊，定係點樣令到？
6: 因為我自己都有 keep 住出下啲 cover 咁樣，唱下 cover 啦，都有喺直播度唱。咁啲 fans 就覺得，不如你 keep 住唱歌啦，佢哋想聽我唱歌。咁我先至開始對翻自己有少少信心，就覺得可以嘗試下。然之後就去咗參加 The Stage of Voice 呢個比賽。跟住個比賽節目入邊，我見大家都幾中意我唱某一種嘅曲風，即係我之前唱 Jeremy 嘅伴啊，呢啲搖搖地啊嘅曲風，有少少 rock 啊，大家好似幾中意喎。咁我就好想有翻首自己嘅歌。跟住之後都係因為有機緣巧合。 合之下咧，認識到製作人，我先至可以做到自己嘅歌咁樣。
3: 嗯 ，OK， 所以反而係即係 Hebe 嘅就係 fans 嘅推動啦，係啊，即係大家朋友們睇到直播之後覺得，喂你得㗎，係啊，將你呢個擺咗咁耐嘅夢想攞翻出嚟啦，
6: 係
3: 啊，於是就有自己嘅第一首歌，有呢一個變咗受害。
4: 霞、okay, 姐個推動力會唔會真係 from 上年 feature Billy 嗰首分手咧？
5: 我想我这个推动力的种子在21年的时候已经埋下了、就是说不完的浪漫、即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的人的、即是当时那首歌其实都是我自己举手说我想 involve 想试、才有这个机会，直至去到、分手的时候又是、我自己争取回来一个机会跟 Billy 去、去合作啦，我觉得、我觉得人生即是 YOLO 啊、即是我演员方面我一 keep 住都做紧，亦都有机会咁样，咁但系我始终都想涉猎多啲唔同嘅嘢，我觉得歌手都系我想试嘅嘢嚟嘅，咁、所以当我有机会嘅时候，我就会争取咯，系、啦，咁然之后公司又同我有同一个谂法嘅时候，我就觉得打铁就不如趁热啦，就嚟啦，
3: 直接做啦，系啦，但系到大家真系今年有自己嘅作品开始出嘅时候，同你哋最初 imagine 做歌手去唱或者出自己嘅作品，有冇啲咩分别咧？即系中间有冇啲其实都几符合噶，
4: 姐先咯，系嗱，你之前两首其实今年才正式派台噶嘛，你啲歌，你会觉得有冇好唔同？
5: 系好唔同噶。首先，我觉得 solo 同人合唱系几唔同下嘅，因为 solo 即系你自己一个企喺个台上边啦，咁大家嘅 focus 就只会喺你身上，咁、你就要孭住所有嘅压力、所有嘅不安感，但系你又要即系 act like 好似你冇嘢咁样样、去唱到一首歌出嚟，甚至乎系唱 live， 我觉得个难度其实几大嘅。同埋，我覺得係即係未正式去同大家講話、我要做一個歌手之前去唱、分手又好，或者說不完的浪漫都好，大家可能對我嘅 expectation 唔會咁大啊，即係或者對我嘅寬容度會比較高啲。咁但係去到而家，大家真係要用一個歌手嘅 standard 去聽你唱歌嘅時候，其實佢哋把尺都自然會即係好 strict 啦。咁所以。冇噶，但系呢一个我觉得都系即系我而家嘅一个必经阶段，就是、我要克服自己嘅一啲紧张，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易紧张嘅人，即系我其实唱 live 咧，我觉得到而家都系有少少好紧张，有少少心魔咁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都需要时间，同埋都需要再继续去累积一啲经验，去希望自己可以符合翻大家对我嘅期望。
3: Hebe。
6: 我好認同卡姐啱啱講嗰句，即係自從身為一個歌手之後，如果唱歌嘅話，係真係會特別緊張。因為我之前有 busking 啊，有出 show 啊，但係唱人哋嘅歌其實係冇咁緊張嘅。但係唱翻自己嘅作品嘅時候，真係可能會有個 expectation 要高少少啦，一定要唱翻好自己嘅歌啦，所以就會特別緊張。
3: 我覺得唱自己嘅歌係難嘅。因为你唱人哋嘅歌咧，你有好多 reference。
6: 系啊，系呢个真系想讲啊。
3: 系啊，
6: 即系特别系录音嘅时候啦，我之前都有录一啲嘅 cover 啦，但系因为有 reference 咧，你可以大概参考一下个 feel 嘛。但系你一首崭新嘅歌，可能你净听住啲滴答啲嘅音乐，跟住或者嗰啲嘅 demo， 跟住你要揾一啲自己嘅特质、自己嘅声音、自己嘅版本去演绎一首自己嘅歌，其实系需要真系需要嘥啲嘅心机去 work 下先得噶。
3: 系啊，因为咧即系录自己嘅嘢咧，就系嗰个 reference 就
6: 系
3: 你咯。
6: 系。
3: 冇噶啦，
6: 系冇
4: 错。同埋我觉得个把尺嗰个位咧，其实因为即系、我谂普遍香港嘅听众咧，个把尺咧都系两极嘅。即系咧一系咧就系点解你话你未正式派台嘅时候咧，大家就当你系素人咁听啦。咁、所以把尺就可能系好阔啊，同埋可以好大，
3: 宽容啲。
4: 跟住但系咧一到你正式派台之后咧，大家就系当紧听紧喐中意同专一咁样，个把尺就系咁样噶。就是好細咁樣，同埋嗰個標準佢 set 到好高咯，即刻。
3: 係啊，會啊，同埋但係我覺得今年咧，作為新人，的確我都覺得反而。咁樣去嘗試係好嘅、即係始終喺新人年嘅時候，大家都仲會，我哋成日都講嗰樣嘢嘅，有一個光環，即係新人知道你唔識噶嘛啲嘢，所以其實我覺得反而呢段時間去 make mistake， 去盡量嘗試你想做嘅嘢咯，係啊，反呢段時間係好值得去咁樣做呢件事。喂，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再講啊。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

0: 至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回来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回来这个 Z 世代麦克风会啦，
2: 讲下嚟紧的目标
1: 是嚟紧啦，有没有什么东西都很想 achieve 啊，即其实都叫做开了自己新的一页啦，即作为一位歌手和大家见面重新被认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都很想，无论是这个身份又好或者是其他东西你都很想去 achieve 的目标想做的呢？
3: 今年我 total 会出四首歌啦，咁四首歌咧都希望唔系希望嘅，系都已经系定咗啦，系都好唔同类型嘅歌嚟。
2: 我冇听错，
1: 四首。
2: 我哋而家做紧访问嘅嘢，
3: 都
2: tick
3: 噶啦，其实
1: 七月头
3: 系啊，即系差唔多个零两个月就会再见到我抱下头咁样噶啦，有新嘅歌啦，都、我想睇下，因为我好多歌嘅类型都好中意，都想睇下大家中意边一个方面嘅我咁咯，都希望、因为可能大家识我都只系知道我系一个中意打机嘅女仔，咁但系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嘅歌咯，中意我嘅作品，希望我可以以一个歌手嘅身份喺呢个香港度生存落去。
2: 等先，喂，其实咧你系值得被 PUA 嘅。你又话你唔同咗，然后你最后都系将自己摆到咁低嘅，等
3: 阵。唔系，
1: 做个歌手唔系新出咁。
3: 唔系，我又可以解释噶，可以解释噶。即系因为呢个歌手呢个身份对于我嚟讲，我唔系希望喺呢个身份度我获得更加多嘅嘢。
1: Okay.
3: 即系我只系最低嘅限度，我只系希望可以用呢个身份生存到。我唔系希望可以用呢个身份大富大贵或者点样红啊！我要开咩 show， 我要演唱会喺启德，我唔系想要呢啲，我只系想 gift 出去，我想俾大家听到我嘅作品。系、我唔系希望，我唔系渴求可以用呢个身份去做啲乜嘢。
1: 我嘅想讲咧，啱啱 Hebe 讲呢样嘢，令我谂起我最近睇一个马拉嘅歌手叫大永嘅 show 嘅时候，佢讲过一段说话。系、佢咧攞咗个电筒出嚟咁样，咁跟住全场熄晒灯嘅，咁佢揸住个电筒咧，佢就话：如果你照到好啊，佢第一初头佢当然佢会照自己啦，即系如果有睇佢 IG 就知佢傻噶嘛。咁但系佢最照住出边嘅时候，嗱你见唔见到嗰度啊？好似有啲光，但系你睇唔到你自己脚下嘅路点样行，你唔知。下面是怎样，反而你将它跳低放在你的脚前面，你看到一步你走，看到一步你走，所以反而不是说、我想 Hebe 的想法不是说他真的觉得生存就可以，而是我与其去想这么远的事，我不如我这一步走到多少我就照着我前面那步路先，我就走一步先，我就走一步先，我没人知道之后我要走到哪里、但是反而就是不需要有少少活在当下而做到我能力范围内做到的所有嘢先，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反而一步一步咁样行，冇人知之后会行到去边，系啊，好，卡姐。
4: 其实我好认同你讲嘅，因为 我自己都好相信就系计划系赶不上变化、所以我自己去制定一啲 plan 嘅时候，其实我都系谂，即系我最多系谂下一首歌啦，就系唔会谂将来我嘅歌要点咧，因为我实在太多嘢想试啊，

0: 咁样先至系你自己嘅作品咯。即系佢又同演员呢个身份有少少唔同嘅，咁样。
1: 但系其实习唔习惯咧？即系两位转咗拍，即系一个新嘅身份去
2: 咁做，
1: 多咗啦，系啦，多咗个新嘅身份啦，习唔习惯？有冇觉得好似忙碌咗啊？或者睇反而啊，应该咁讲，亦都有会唔会喺每一个嘅身份之间互相影响嘅一啲嘅谂法啊，或者啲嘅思想上嘅改变啊？有冇啲咁样嘅嘢出现咗？
3: 暂时我系觉得忙到完全冇谂过习唔习惯，
2: 哦，咁所以你咪已经习惯咗，
1: 已经习惯咗，
3: 适应能力几强啊！
1: 佢直接将嗰个身份已经融入咗佢嘅身入边啦，新嘅。
3: 因为都真系实在太忙啦，因为即系自尖舞公司嘅歌手，我系连 MV 都要自己剪埋嘅情况咧，系啊，所以。系真系啱啱先剪完冇几耐，再 release 啦，再搞上架嗰啲，再宣传啊、拍片嗰啲，其实都冇时间谂习唔习惯。
2: 你都好难忙，得翻五个几月，
1: 你要出
2: 多三
3: 首，仲有多三首啊，系啊，仲开始录噶啦，其实要。
1: 如果都仲系计埋个 MV， 都继续系自己剪，
3: 差唔多要开始录噶啦，
1: 系啦，差唔多要开始录噶咯。阿卡姐有冇啊？你啊？
0: 我觉得系。都会有啲唔习惯嘅，因为始终而家我觉得个世代咧又同以前做歌手有啲唔同，即系可能而家做歌手咧系加埋 social media 啊嘛，即系我哋自己都要去谂点样去做埋 marketing 啊，点样喺自己 social media 度宣传你这首歌啦。即系大家而家呢个世代好似变咗，你歌手唔系净系唱歌，唔系净系表演，要身兼好多嘢。我觉得呢样嘢我系觉得都其实吃力嘅，但系同时当然亦都有满足感啦，因为始终你。做緊嘢都係為緊你自己嘅作品，咁係咯，我覺得都適應緊，咁但係我希望未來嘅方向係好同埋係值得咯。
2: 可以問多一條啊，即係既然咁樣講咧，即係大家之前嘅身份，啲 fans 們已經好接納、好接受、好中意噶啦嘛。喺想突出翻自己喺一個歌手方面，有冇苦惱咧？即係點樣去經營一個 social media， 令到大家唔好淨係記得之前嘅自己，要記得埋。而家是歌手的自己，會不會有苦惱呢？
0: 我又沒想那麼多，因為 我自己是很相信，即同路人或者知音人，他自然就會找到你的東西咯。我有時覺得想得太多呢，其實只會有反效果，即係任何嘢物極必反，所以我自己係一個幾佛系嘅人嚟嘅。即係當然我都會做一啲努力啦，但係我覺得，唉，得就得，唔得就唔好諗啦。
1: 船到橋頭自然直咁嘅狀態。OK，Hebe 啊，
3: 我冇咩苦惱啊，因為我覺得。就是咁啦，即系我就系中意唱歌咯，咁唔系即系我啲 fans
2: 忙到冇苦恼，我都冇谂过要，我都冇谂过要点样经营，
3: 你都可能
1: 系继续经营紧，
2: 系啊，工作记录啫嘛，
3: 不过我觉得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咯，即系我就系中意打机，我又系中意唱歌。如果你因为我铺多咗唱歌嘅嘢而唔中意我嘅话，咁可能你都唔系我真系一个嘅好忠实嘅 fans。咁我觉得真系中意我嘅 fans， 咁我相信我做啲咩作品，佢哋都会中意。
2: 放心啦，唔中意嘅一定唔系 fans。是演算法，因为你 post 所以不是这些突然 post 这些东西，演算法就会玩你，
3: 是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人是什么来的，
2: 从来经营得好不好不是 fans 中不中意，
1: 是
2: 个演算法中不中意，
1: 都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看着两位呢今天那个最深的感受是不要被一些你觉得的框框绑死你自己是一个位置。即係好多人咧，你不自覺咧做下做下嘢，或者你喺一個行業耐咗，或者做一件事做得多咗，你就覺得嚇、啊，其實我諗都係咁噶啦，係啊，即係就咪 keep 住做咯，係啊，喺呢個範疇入邊做咩咯？因為我覺得 step out 嗰個 comfort zone 係需要好大勇氣，而兩位都好有勇氣去做咗一啲，其實有啲人會甚至可能會覺得同原本。我自己做开或者大家认识的你好不同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的勇气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值得大家去学习和留意着你们嚟紧去做嘅一啲嘢咯，系咁希望嚟紧嗱，我就知道希比哥好辛苦下噶，仲有三只，咁啊，
2: 我并唔觉得卡姐出得少过你噶，
1: 系，我
2: 佢只系逐手谂啫嘛，
1: 系啦，我就系话，喂，卡姐会冇咁大压力嘅，因为佢冇谂定三只啊嘛，系啊，佢系出到三只就三只，佢系嗰种一步一步咁样，系啊，咁但系加油希比，
2: 但系卡姐出多三只我都唔觉得出奇，呢个先个重点，
1: 系啊，都系，卡姐出多三
0: 只，新制作好难讲啊，
1: 好难讲。佢可能唔聽下，突然
2: 間。你有冇諗過咧？
1: 咩啊？
2: 其實因為佢係個雙子座嘛，即係頭先答話冇聽嗰個咧，只係咁啱嗰一個佢出現咗咯。
3: 嗰個冇問題，
2: 聽咗嚟緊要出多三首歌嗰個咧，係未出現。
1: 係啊，可能
2: 冇出嚟見。

0: 我哋
1: 系做完个访问翻到去咧，佢就已经我咪话咗要三只咯。
2: 哎呀，死人啦！
1: 咁啊好喂，咁啊希望两位顺顺利利啊！今年新人年咧，亦都期待你哋之后嘅作品啦。咁啊，再一次感谢 Hebe 同埋 Jessica，
2: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经过连续多日的极端酷热天气，星期五可以略为缓解，之后八日都会有雨。天文台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舒缓酷热。翻睇天文台九日预告，由星期五开始，一连八日都会落雨，最高气温会由今日34度下降至到31度，晚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九巴一个车厂排查员喺厂内到后调动巴士时撞死同事，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区域法院法官裁定他罪名不成立，改控不小心驾驶罪名成立，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事发在2023年9月7号清晨，被告在九龙湾车厂五楼天台到后移走巴士时撞倒并剪过行经车尾的同事，事主几个钟头之后才被发现伤重不治。法官在判案时指，案发现场灯光不足，行人路狭窄，肇事巴士后方有四个感应器失灵，未能够在毫无合理疑点下确立危险驾驶罪，但未充分留意后方，改判不小心驾驶罪成立。在量刑时，法官指被告有20多年的职业驾驶经验，没有任何交通违规或犯罪记录，又已经失去工作，重犯机会低，他本人和家人包括儿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或精神科跟进，性受代价和过失不成比例。法官认为被告已经还押19日，认为再判监禁对社会被告和死者家属都没有好处，所以额外轻判社会服务令。长江基建半年纯利212.5200万元，按年上升389%，中期息增加2.7%至到75仙，利资电能实业日利贡献上升3.83倍，至到52.9400万元。英国基建业务日利上升5.65倍，至到147.8400万元。即使扣除 UKPN 同 UK Wales， 英国其他项目营运表现良好，营运日利显著增长。长健话喺出售两项业务之后，财务根基更见巩固，直至到六月底持有现金净额339亿元，具备强劲实力，物色潜在收购机遇。主席李泽钜预计，环球市场将会持续波动，市场流动资金紧缺同利率上升，势必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但集团具备有利条件以把握市场机遇，将继续联手长江实业同电能实业，投资在互惠互利的新项目，强调在评估潜在投资的时候，将恪守严格财务纪律，绝不会抱有志在必得的心态。电能实业公布上半年纯利147.04亿元，按年大增3.83倍，主要受惠于出售 UK Power Networks、UKPN 同 UK Wales 的权益，中期息维持每股78仙。期内英国业务日利录得131.2600万元，按年增长6.61倍，主要嚟自出售 UKPN 同 UK Wales 权益，以及整体业务的良好营运表现。澳洲业务日利7.37亿元，按年升13%，主要由于业务表现理想以及汇率更利好，利智广灯的日利贡献升至3.3500万元。截至到六月底，电能实业净现金水平是425.05亿元。腾讯公布第二季纯利560.2200万元人民币，按年微升0.7%，按季下跌4%，经调整纯利684.15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9%，按季上升0.8%。由于研发开发开支增加，第二季一般及行政开支上升2%，至到387亿元人民币，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亦都上升26%。公司指出，正在智能应用同基础设施三个层面建一个全新 AI 赋能的腾讯，并已取得显著进展，同时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助力将应用同埋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

欢迎欢迎啊！继续属于呢个星期三方面嘅新城文化会馆啊，无限定欢迎你啊！

相信呢位女孩子，我哋有妹妹张曼莎，系啊，睇清楚啊！

0: 原来跳舞都唔一定要由细到大去经过长期训练噶，只要你有足够嘅自信，用你自己嘅方法，用你自己嘅肢体，一样都可以跳到属于你嘅舞步。今日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将会带大家进入舞蹈文化，去研究属于你的社交舞蹈。今集我哋请到嘅嘉宾咧就系 Cassie Dance 嘅创办人 Laura。Hello Laura。
1: Hello， 你好，你好。其实我自己由细到大咧，嘅 passion 咧都系跳舞嗰度嘅。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学中国舞啦，一啲好传统嘅民族舞，然后后来接触breaking 街舞啦。咁其实我系开咗学校先至学拉丁舞嘅。
0: 系。
1: 咁机缘巧合底下，就系我第一个 business 咧，就系开拉筋同埋普拉提嘅 center。咁都係一啲運動嘅行業啦，咁然後就接觸咗一個拉丁舞嘅老師啦，咁我就開始發現到，哇，原來跳拉丁舞呢係好 charm 嘅，亦都打破咗我傳統嘅印象啦，我就會覺得唔係一定要同男仔先可以跳嘅咩，一定要有個 partner 先可以做呢件事嘅咩，咁就打破咗我嘅認知。
0: 係因為我睇網上面睇拉丁舞好多都係見到一 pair pair 啊，甚至乎你比賽嘅時候呢都係有男有女咁樣，但我睇你哋嘅簡介嘅時候就發覺原來係有啲單人舞喺度系课女仔都可以自己跳
1: 嘅。其实拉丁舞呢个圈子咧，的确上系好多女士，比较少男同学嘅。虽然我哋好多靓女嘅同学啦，你喺 IG 度见到，但系我哋比较少男同学。咁喺呢个市场入边咧，原来好多人都好似我以前咁样认为，哦，原来我系唔需要有一个男嘅 partner， 我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咁开始慢慢发展到拉丁舞咧，就开始有女仔 solo 嘅呢一个比赛嘅项目，甚至乎香港拉丁舞总会嗰边咧，亦都有一啲港队嘅赛事咧，可以接受到女仔 solo 呢个项目嘅。
0: 系，即系都越嚟越多系女性独立嘅项目咁样。咁我知道咧，拉丁舞应该有分五大种类啊，入边又有分咩国际舞啊，甚至乎系美式舞。咁其实有啲咩分别唔同嘅咧？话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1: 其实咧social dance 拉丁舞入边咧，就主要我哋会分拉丁舞啦，同埋 ballroom dance 啊 ，total 就会有10项咁样嘅。咁拉丁舞入边同 ballroom 入边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舞种同风格啦。咁有啲系可能偏快嘅，偏热情啦。咁有啲咧就会系偏浪漫、偏温柔嘅。咁亦都系好似我哋学校个宗旨咁样啦。你我哋希望同学系唔系净系学到跳舞，更加重要嘅就系培养到我哋女士唔同嘅一啲 character 嘅特质咁样咯。
0: 系咁，有冇话系边类型嘅女士先至可以去学呢个舞？有冇啲咩限制咁样噶？
1: 好多同学仔咧就会担心，哇！我自己都咁大年纪啦，有啲就会问啊，会唔会太迟去学呢件事呢？但我哋呢其实就好欢迎任何年龄同学嘅，因为我哋本身嘅学生有啲就太太啦，有啲就退休人士啦，亦有唔同年纪嘅人。
0: 系，但系学拉丁舞会唔会好花时间？需唔需要一个礼拜可能都要抽好多时间，即系日日练舞啊，咁样先就可以练到一身舞蹈奇才咁样呢？
1: 如果我哋自己其实推崇嗰样嘢呢，就唔系话同学要去到话好犀利，要成为一个专业嘅舞者，或者系一个要去比赛嘅赛手。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他们生活里面给到一个热情，他们原来除了上班之外，哇，原来跳舞是可以这么开心，原来自己是可以这么漂亮的。那这个都是我们重要希望带出到的宗旨。
0: 是，我看这个 Cassie Dance 的那个网页啦，包括 IG 我都看到有很多不同片，甚至乎有些呢是在中环的街头上面拍的，实有石板街啊，甚至乎后巷啊，都会看到你们跳舞的踪迹。我第一次见到呢片嘅时候，我感觉咧其实系有少少震撼嘅。我发觉，因为即系好似我哋开头咁讲啦，我以为拉丁舞系喺个舞台上面一男一女合作嘅一比赛，即系着啲好光灵灵啊、好闪灵灵嘅衫啊，咁样系一个咁嘅场合噶嘛。但系原来喺生活之中啦，甚至乎喺一个楼梯、一个后巷都可以跳到拉丁舞，嗰种感觉系好贴地嘅，嗰种感觉系。
1: 多谢多谢。咁我其中一个创办嘅方向啦，都系觉得将传统嘅事要全身去体验，因为透过一啲好传统嘅舞，咁特别系我以前自己都学民族舞，都系啲好传统嘅舞蹈。咁我希望将呢啲咁传统嘅事可以带到俾更加多嘅女士啦，去认识到呢件事。
2: 新城资讯台无限定内容，无限定嘉宾同你分享无。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5: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我是铃声。边个话跳舞一定要十分优美的？原来只需要一个美好的心情，灿烂的笑容，一样可以跳到感染人心的魅力舞步。你想想，如果在吃完下午茶之后，为了开心而起舞，不是一件快乐事吗？今日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将会带大家进入舞蹈文化，研究一下属于你自己的舞步。
1: 其实我哋跳舞咧，好辛苦嘅。其实你会见咧，睇到平时上网睇咧，有啲人拉筋拉到喊晒咁样啦。其实跳舞嘅过程咧，系真系艰辛同辛苦嘅，因为始终练嘅肌肉嘅技巧啊，或者拉筋柔软度嗰啲，全部都系一点一滴同学付出嘅努力，佢哋先至做到嗰个动作。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哋希望同学更加喺呢个过程入边，可能认识到一班好姊妹啊。咁我哋会平时会落堂会倾下心事，一齐食下嘢，咁周围出去玩，咁呢啲嘅回忆对我哋嚟讲系更加开心嘅。
2: 系有时候啲片我见到即系几个女仔啦，咁一齐喺个楼梯啊，或者喺个沙滩上面跳舞啦，系轮流跳一次，然之后佢呢个笑容系好自信、好天真、好可爱嗰种感觉嚟嘅，佢好灿烂啦嗰种感觉，系我系俾呢啲照片感染到，你明唔明？
1: 多谢多谢多谢，系啊系，我哋好多同学仔喺呢一度都发掘咗佢哋自己唔同嘅一面啦。咁例如系我哋会一齐倾我哋点样着衫靓啊，或者点样打扮会靓啊，所以更加重要，我哋唔系一个学跳舞嘅地方。单纯一个，而是一个女士的 community， 佢哋喺呢度可以识到班朋友，一班可以倾心事，可以一起扮靓，可以一起去 party， 一起学跳舞的一班朋友。
2: 系咁，但系新。

0: 平常会唔会有啲限制呢？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多数都系好苗条、好婀娜多姿嘅女士噶嘛，会唔会话系一定要嗰啲人先学得，定还是其实都冇限制噶呢、這个？
1: 其实我哋咧就冇呢个限制嘅，我哋有啲同学咧，即系都系即系妈妈级啦，我谂都大过我阿妈添，有啲同学仔，咁佢哋其实就希望透过跳舞入面，有啲同学就希望改善身形啦，咁有啲就系为咗减压啦，所以其实透过舞蹈入面，我哋就冇分任何嘅身形啦，或者冇分任何嘅年龄，都系好欢迎嘅。
0: 系，但有冇话要学几耐先学到人生中嘅第一隻舞啊？会唔会系好长时间咁样咧？
1: 我哋嘅课堂一路都喺度改进紧啦，而我希望我哋学校课堂嘅设计咧系符合到都市人，特别系翻工嘅人士，因为其实翻工已经好大压力嘅。咁所以咧，佢哋放工嚟到呢度咧，都系希望攞到一个开心嘅感觉。所以我哋设计课程方面咧，我哋就会系以短期嘅形式，可能佢哋每一至两堂就会学到一条短嘅舞，咁可以去打下卡啊，我哋话斋出去拍下片、影下相、打下卡。咁其实佢哋就会好开心，有个满足感喺度咁样。
0: 系，咁但系佢哋会唔会出去参加比赛嗰啲咁样？
1: 比赛咧，我哋之前咧试过有一次出去海外比赛啦。咁嗰次咧，其实大家咧都系。即系呢个回忆都几难忘嘅，因为我哋其实大家咧好多都系第一次比赛，甚至乎我自己都系，因为啱啱都提及就系咁变咗，其实我都系一个新手，我都系同其他同学都好似一个同行者咁样。咁我哋大家一齐即系柴娃娃咁样第一次去澳门比赛啦，然后又一齐好似一个小学生去旅行咁嘅心态，咁变咗我哋就系好认真地去玩呢件事，好认真地去准备个比赛啦，因为我哋前边嗰训练期都有大概二至三个月嘅，咁有啲同学可能更长添。咁我哋好认真咁去准备完之后咧，其实个心情都系大家去攞个经验，大家去有个 performance 系一个提升嘅地方咁样嘅形式。
0: 咁如果系咁，咁听你咁讲啦，要花咁长时间，其实比赛前系需要准备啲乜嘢先至可以去比赛？有冇啲咩窍诀喺度咧？
1: 如果基本嘅话咧，我哋要有自己嘅线啦，属于自己嗰段舞啦，因为当我哋报比赛嘅时候，例如如果你报双项、三项或者五项，咁我哋就需要有两条、三条、五条线咁样，咁就要准备自己条 solo 嘅 routine 啦。咁另外就系我哋要谂自己嘅造型啦，因为一个特别嘅造型咧，都系喺评判面前咧有一个新鲜感，同埋会一个俾观众嚟讲系一个可观性、一个吸引性，都会系比赛入边好讲求嘅范畴嚟。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下午5: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
7: 好啦，又嚟到呢个新城文化会馆，就係、是、周三限定无限定啦。直播室方面呢，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之外，亦都有我嘅拍档
8: Marvin， 有我今日係星期三。
7: 係啊 ,Marvin,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即係每一次呢Marvin 上嚟呢都会係带啲朋友啦就上嚟倾偈啦。
8: 今日呢个都比较特别少少。
7: 特别少少嘅。咁其实呢即係点解会带佢上嚟呢，就係、是、其实之前我同阿 Marvin 倾偈啦，咁啊亦都係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啦。咁啊其实而家近年咧，即系大家对呢、這个生死个文化咧，我觉得开通咗
8: ，open 好多
7: ，open 好多吓。咁、譬如之前亦都有你哋睇电影啦，大家睇过晒啦，就我未睇噶吓，所以我今日就好多嘢问
8: 系
7: 啦。咁但系另外亦都系即系之前亦都有一啲歌手咧，即系喺殡仪嗰个殡仪馆嗰度礼堂嗰度咧，即系做一啲系 concert 啦，即系亦都系同大家即系了解多啲生死嘅意义啦。
8: 以前系唔会有呢啲嘢，
7: 系啊，而家变咗就开放咗。好多，大家開通咗好多，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係 Marvin 就請到佢呢位朋友上嚟。
8: 阿 Ben，
7: 歡迎你。
9: Hello， 大家好。
7: 冇錯，就係嚟自香港善終禮儀教室。是不
9: 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8: 是是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殡仪行业嗰个流程系点样，或者或者再简单啲讲，由起点开始，你系属于乜嘢
8: 嘅位置
7: 嘅位置噶？
9: 相信有好多人都睇过啦，破地狱。咁我个位置其实就简单啲咁讲，就系阿黄子华咁嗰个位置啦，系啦，就
7: 系
9: 行街咁样啦。行街主要做啲乜嘢啊？
8: 系
9: 咁啊，由一个先人走咗，佢嘅文件到佢喺醫院啦，要領遺體啦，到殯儀館啦，甚至乎個棺木啦，之後點樣處理啦，
7: 係
8: 都係你幫手去跟
9: 嘅。所有嘅文書性嘅嘢啦，係啦，同埋所有安排打點，你大概個感覺好似係一個 wedding planner，
8: 即係佢感覺呢個 front row planner。
7: 咁譬如好似阿 Ben 咁計啦，你哋即係我想了解就話，你哋屬於自由身啦，還是係屬於
8: 全職啊？
7: 全職
8: 係
7: 公司還是點樣做？
9: 其实我哋都好 free 嘅，
8: 好 free 嘅，
9: 系啦，咁啊，都有唔同嘅，咁啊，间间公司又唔一样啦，系啦，有啲会系全职嘅，有啲会 freelance 少少。
7: 你自己本身系，
9: 我自己会系 freelance
7: 少少嘅
8: ，OK， 因为譬如佢可能买棺木啊，或者揾边个做嗰个礼仪啊、南墓嗰啲咧，佢哋都会去选择有唔同嘅人去配搭咯，应该系。
9: 系啦，冇错啦，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咁啊，要就翻佢哋嘅儀式，而去揾翻相關嘅一啲做儀式啊，或者佢相關需要嘅嘢去配合佢。
7: 嗱，譬如講開就係話你嗰個角色啦，就係行街啦。咁其實我了解就話應該你就係叫做喺即係一個人走咗嘅時候，第一個崗位，即係係啊，即係第一樣嘢就要揾你啦。
8: 接觸你。
7: 咁通常我有少少印象啦，即係嗰陣時我爹哋走咗，我有印少。印象就系，系咪你哋会喺生死注册处啊，或者边啲地方？因为你要揾客噶嘛。咁譬如你哋点样去
8: 有呢啲客
7: 揾呢啲客？
9: 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系互相转介啦。
7: 哦，
9: 互相转介其实都好多嘢做嘅，
7: 系
9: 啦，就唔使刻意真系话要带周围揾咁样。
8: 啲 friend referral 多
9: 系啦 ，friend 嘅 referral 其实都会几多嘅，尤其是我哋呢一行都好讲口碑，系啦，因为你做得好。有负责任啦， 有嗰个责任感嘅，咁其实人哋会系感觉得到嘅，
8: 跟得足啦，简单啲讲。
7: 嗱，如果咁讲，譬如当然口碑我明白啦，咁但系有样嘢，譬如let's say 即系touch wood 咁，可能某一个朋友咁，真系佢走咗，咁但系可能佢啲亲朋戚友完全唔认识嘅时候，咁佢哋通常嗰个做法系点样嘅？
9: 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做法嘅，其实有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啦，即系上网啊，你都可以
8: 系好多唔同途径可以揾到佢哋嘅，
9: 系啦，好多途径揾到嘅。
7: 咁如果以前早期少少咧，你应该系即系都做咗一段时间噶啦，
9: 系啊，都十零年啦，
7: 十零年系啦。咁早期嗰时，譬如网络未咁发达，咁系完全靠口碑。
9: 我哋會真係靠口碑啦，因為即係做咗咁耐有 refer 啦，咁但係有啲人當然啦，你話去醫院或者咩咁樣，咁
8: 就好少
9: 嘅，但係都好少咯。
7: 因為點解咁講？我曾經咧，我記得睇過一套電影哦，我記得係嗰陣時係阿 sa 同埋阿陳奕迅做嘅，就係我講嗰樣嘢喺生死註冊處嗰度啦。咁可能就大家即係要登記啊，諸如此類。咁你都知啦，去得嗰度都係噶啦。
8: 係啊，
7: 咁啊。跟住咧就我就記得有類似係即係可能即係你哋呢行啦，就俗稱為行街啦，可能就會走去個問
8: 問問係
7: 有冇啲咩可以幫到手啊？咁我就屬於係邊間公司嘅，咁可以即係可以
8: 幫佢處理
7: 做一啲係啊，即係殯儀嘅時候嘅事啦。咁會唔會都係有咁嘅情況啊 ？Ben，
9: 以前又會有嘅，但係而家就真係唔會噶啦，因為都係啦，時代進步咗，社會政策上面
7: 係
9: 唔會俾你做呢樣嘢，
7: 係咩？點解？
9: 因為政府嘅一啲公共機構環境，佢係唔會俾你招攬，或者佢係唔會係俾你去係企喺嗰啲位置度，係咯。所以佢其實你哋基本上唔會係俾人哋，
7: 但以前銷售到俾，以前曾經係有噶嘛，
9: 係啦，
7: 係咯，係咯，
9: 都係啦。
7: 睇電影我見過咯，嗰陣時，
9: 係啊，咁啊，社會進步咗啦。咁條例亦都倒翻轉頭堵截咗一啲漏洞，咁啊唔會再有呢樣嘢出現咯，
7: 係咯。咁但係可能譬如如果譬如醫院啊，或者可能某啲即係唔同教，即係當然啦，即係每朋友都唔同宗教，咁會唔會你哋都會聯絡定？可能佢哋都即係有個 list 㗎啦，啊呢啲係屬於係比較幾有口碑啊，咁即係到時有朋友走嘅時候或者有親人走嘅時候就會refer 翻去你哋嗰邊。
9: 當然啦。都是会的，很多时候例如即例如屋企就差唔多嗰個人差唔多走啦，
7: 係
9: 啦，即係例如有個老人家差唔多走，咁可能其實啲後生已經帶念啦，
7: 係
9: 啊，我爸爸就差唔多啦，喺邊個醫院點點點，咁佢哋都會有一定嘅準備嘅，
7: 係
9: 啊，咁我哋咪同佢哋講話準備好啲文件啊，各方面準備好啊咁啊，如果係嘅爸爸或者幾時嘅，咁就通知我哋啦，咁我再下一步再通知點處理咁樣咯，
8: 幾唔同喎。
9: 逐步逐步做，
7: 系即系可能即系现代人啦，亦都即系
8: 接受
7: 多啲呢啲啦。即系有阵时唔系话一定要去到嗰刻，即系走错，跟住点算啊？
8: 系啦，唔会拿手唔成
7: 势。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意外啊嗰啲就另计啦。咁基本上即系通常都会可能有少少早少嘅准备，同埋我相信而家即系现代咁讲，譬如我哋头先讲话，喂我睇嗰套戏都已经十几。十幾廿年嗰陣時係啦，即係我就見到曾經有呢啲咁嘅角色嘅，咁我就所以頭先問阿 Ben， 咁而家可能相信大家即係都聰明咗啦，即係
8: 上網揾啦，
7: 上網揾啦，即係有 AI 啊諸如此類嗰啲，可能你即係就算冇 refer 啊，咁你我相信而家可能有啲朋友，我都曾經聽過，可能按每一個可能打電話去啊，或者問下嗰個情況啊，或者了解下或者可能叫做夾下價或者大卡，即係可以知噶嘛，可以打電話問
8: 係啦。開明好多噶啦，咪
9: 其實而家我哋呢個行業就開明咗好多嘅，同埋亦都係倒翻轉頭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講話，哎呀死人錢最好賺啦！以前就啲人會覺得係呢樣嘢，但係而家咧每一樣嘢我哋都透明化，同埋亦都可以每一樣嘢你都可以 check 到嘅，
7: 係啊，
9: 咁啊，所以我哋都唔會再係有呢個情況。
8: 因為以前咧，我成日都聽好多啲就係話咧，好鬼易俾人㓥，即係死人錢好賺。 難啦，好易俾人劏噶嘛，
7: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尤其是即係社會進步咗，同埋即係阿 Ben 講啦，咁即係透明化啦，咁啊即係你好多嘢都可以 check 到啊，上網啊，即係可能即係甚至乎咧，即係可能即係有啲課程啊，或者可能有啲相關資訊啊，可以即係即係進修下，或者就算你未必入嗰行，即係都可能了解下嘅，好似我哋而家咁啦，即係呢個節目啦，即係講下有關呢一個即係生死啊、殯儀咁樣啦，好冇？好，咁我哋講到呢一度啦，轉頭翻嚟繼續啊。
8: 好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这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6: 留意8月14日上昼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5: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好，继续新城文化会馆周深限定无限定啦，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
1: 仲有咯 ，Marvin 啦，
0: 同埋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阿 Ben， 嚟自呢个香港善终礼仪教室啦。咁啊，头先就讲到啦，即系阿 Ben 已经系从事咗即系呢个行业咧，即系都系十几年噶，
1: 十几年
0: 系啦。咁啊，简称就叫行街啦。咁啊，其实就系话可以话系即系殡仪业系最先即系落单嗰个啦，可以咁啊。我简单啲问你，其实当时点样入行嘅？系屋企啊，还是点？因为好多我以前听咧，成日都话系
1: 师傅教，
0: 师傅即系佢人哋咁讲啦。我睇个报纸即系话，哇，殡仪业啊，通常系家族啊，或者系即系好难先至可以入到。一般人咧系好难去，即系就算佢所有嘅 position 都系嘅，都几家族性嘅。咁阿 Ben 你系点样入行嘅？
2: 都系啦，好似人哋咁讲啦。好多时候都系家族性嘅。
0: 系
2: 点解会家族性咧？
1: 系咯，咁啊因为。我識你嘅時候好似唔知喎呢個嘢係。
2: 係啊，因為其實都係啦，其實社會以前好多人都係唔係咁接納呢啲行業嘅。咁我哋有呢啲行業自己做嘅，其實有時都未必話俾人哋聽。
0: 係啊，我聽過。
1: 係啊，
2: 係啊，有時話俾人哋聽，大家你試啊，你行再亂。

0: 咁作工啊，或者做化妝噶，或者咩，係啊，都會比較透明化。
1: 即係你係本身你家族係做呢個行業，咁係咪直情係點講？即係一條龍服務，還是係點樣？
0: 係啦，都係一條龍服務。
1: 係
0: 啦，咁佢哋都係以前都係做行街嗰啲咯。
1: 咁跟住就即係你家族，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屋企人就傳俾你啦。咁你又繼續去營運。
0: 咁到翻轉頭，佢身體唔好。
1: OK，
0: 係啦，咁身體唔係咁好，佢又話啊，咁我之前我有啲客啊，亦都有啲人有啲嘢係要繼續要處理，咁不如你幫下我啦。咁嗰陣時咁啱得咁巧，又即係第二份工又啱啱完咗，係啦，個 contract 完咗。咁啊好喎，有幾個月嘅時間喎，咁啊想了解下，咁就入咗行啦。
1: 明白明白 ，OK， 咁啊，跟住阿 Ben， 即系我都知道就系话啊，你入咗行嘅时候，咁你亦都系佢 freelance 啦，即系即系呢个行业就系头先我哋讲话啊，都有叫做 peak season， 即系曾经有啲时间可能少人啲，
2: 几年前
1: 啦，好啦，咁啊讲到就系话好，你由行街，咁我哋亦都系想更加了解到呢个殡仪业嗰个 step 啦，咁嗰啲工种啊，可唔可以简单啲解释系点样
0: 咧？简单啲咁讲下啦。其实啦，殡仪业里边啦，其实啦，大概有五个唔同嘅工种啦，咁啊，包括有行街啦，
1: 系
0: 啦，咁啊会有一个做嘅法师啦，即系例如你哋所见到嘅睇戏嘅南无师傅啦，
1: 系
0: 啦，咁啊仲有乜嘢啊？五作工啦，
1: 五作工即系点解？
0: 五作工即系土工啦，
1: 土工
0: 主要嘅工作系做咩啊？做例如去医院去接个遗体啦，带翻去殡仪馆啦，帮个先人做一个清洁啊，整理啦，
1: 系啦，
0: 咁啊。好啦，去到最後啦，咁啊好啦，搬花棺木，咁啊去翻火葬場或者去一個墓地啦，咁啊負責安葬啦，呢啲各方面嘅，佢都係做前線性嘅嘢，都係唔作工做嘅，都係土工做嘅。
1: OK， 嗱，因為我就印象咁，即係我爸爸走嗰陣時咧，就即係喺醫院啦，之後啦，咁跟住，因為好似係咪要排期即係你做嗰個火化咧，
0: 係
1: 咁係有段時間要擺醫院，差唔多可能一兩個月到啦，可能咁上下時間。
0: 以前嘅時間會比較長，
1: 係啊，係咪啊？
0: 但係今時今日咧，其實時代進步咗啦，時勢亦就快咗好多嘅，
1: 係
0: 啊，即係你處理，例如
1: 點解咧？點解咧？我想知。即係。啲 equipment 好咗還是多咗位？
2: 唔知嘅年代，呢個唔知嘅年代。
0: 文件，因為而家全部都係 email 嘅，或者咩文件簡化咗。
2: 以前啲文件可能要 true copy，
1: 係因為我記得係要幾個月時間，我唔知點解。
0: 同埋啦，又都有少少分別。例如個老人家或者嗰個朋友仔喺屋企走嘅，同埋喺醫院走嘅，
2: 又唔同嘅，
0: 都唔同嘅。
1: 係
0: 同埋入咗醫院夠唔夠24小時，亦都有少少分別。
1: 有咩分別咧？係輕講下，譬如
0: 因為醫院。佢未入夠醫院咧，24小時咧，佢哋未清楚
1: 你究竟咩病？
0: 咩病？
1: 係咩？或者乜嘢情況？咩原因走啦？係
0: 啦，咁佢哋就可能會有法醫官去解剖，或者睇下呢件事係乜嘢事咁樣。係啦。
1: 咁跟住就，如果當然喺醫院就冇問題啦，即係走
2: 簡單啲。
1: 咁但係如果即係我都聽過就話，如果喺屋企走或者唔係喺醫院走，係咪一定要即係做翻嗰個鑑證咁樣㗎？
0: 如果佢唔係醫院走，咁當然啦，老人家老福老壽嘅，都八廿幾九廿歲啦，咁可能法醫官佢都會係簡單啲處理啦，
1: 係
0: 啦。咁如果你話我唔係啊，咁佢突然間按住個心臟，突然間就走咗啦，或者咩咁，咁法醫官可能就真係會去解剖，
1: 就去 check 睇，一定要知道嗰個死因先至得。係
0: 啦，因為佢驚你一樣嘢，可能有人可能係啦，
1: 咩謀殺
0: 啊，或者係點樣毒殺佢啊，
1: 落毒。明白明白明白 ，OK， 咁跟住之後就可能而家就算當你喺遺體咁樣就係快咗嘅，即係唔需要以前可能三個月啊或者諸如此類嗰啲，咁通常就會喺醫院幾耐到即刻去到殯儀館嗰度即係化妝嗰啲
2: 處理咧。
0: 如果快嘅，例如殡仪馆可能即系个有房啊，各方面有期嘅，十零日都可以处理。
1: 十零日，但系会之前系摆喺医院嗰度先噶嘛？
0: 系啦，冇错。
1: 系就会嗰日出殡嗰日先至会将个遗体运去化妆。
0: 做仪式嗰日就先至会去朝头早会去认领佢咯。
1: 认领佢，
0: 认领翻阿先人啦。
1: 系。
0: 咁啊，跟住就攞翻去殡仪馆。
1: 系。
0: 咁啊，跟住去做一个处理咯。
1: 明白。因为我喺度谂，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就话因为我印象中。 你係如果個先人，譬如即係喺個醫院嗰度走咗，咁佢擺咗入邊啦，咁佢係冷藏噶嘛？
0: 係、嗯，當然係。
1: 咁因為我就喺度諗啊，如果你哋要去到嗰、那個即係出殯嗰日，咁需唔需要？

0: 要即系解冷解冻先啦，
1: 摆第二个位，
0: 因为唔系即系因为你冷藏咗噶嘛，可能个嗰啲面啊皮肤啊可能会实咗硬咗啦咁计啦，咁但系你需要可能因为我哋要化妆，即系要帮私人化妆啊，着翻好件衫，咁可能要早一日放喺殡仪馆，等佢即系嗰啲即系体温系变翻即系平常啊，咁先至再去做翻一啲可能遗体化妆等等，会唔会系咁啊？
2: 其实都唔需要嘅，
0: 唔需要
1: 嘅，而家同一日就处理到。
2: 系啦，同一日都處理到嘅，
0: 都係嘅，
2: 系啦。其實醫院咧，佢殮房嗰個雪櫃，其實嗰個系統都好靚嘅，
0: 好靚嘅。但佢唔會話係阿 Min 將你雪到好似我哋
1: 冰條，
0: 係啦，
1: 即係唔
0: 係㗎啦嘛，
2: 唔會嘅，
0: 明白，係咯。即係我就諗呢樣嘢啦。咁同埋我又有少少印象啦，即係以前嘅人啦，即係睇電視都有啦，或者可能唔同嘅電影都有呢一個嘅介紹過叫做守夜啊。咁就話我印象中係咪佢哋？可能出殡嗰日之前咧，就可能嗰啲孝子啊，就要去到殡仪馆嗰度守夜，跟住去到朝头早先至开始，即系有啲
1: 六七点咁
0: 样
1: 先至上山。
0: 有冇呢一样嘢嗰种？
2: 以前就有嘅，咁但系咧，由于而家啦，即系时代变咗啦，咁啊，亦都系啦，你知啦，保安啊各方面，因为咧
1: 要求唔同，
2: 系啦，要求唔同咗，
0: 系
2: 咁，所以好多人都唔会留喺殡仪馆过夜嘅，系啦，尤其是啦，你知啦，香港其实好多人都好细胆嘅。
1: 都系噶，
0: 轻轻嗱，咁当然而家冇啦，咁我就简单啲问一问，咁以前守夜可唔可以讲一讲系点样做法噶？通常啲人系咪真系要嗰度有张床喺即系可能个棺木侧跟一齐陪即系先人瞓一晚咧，还是点样噶？
2: 通常啦，咁如果守夜嘅，咁佢哋会准备定一啲食物啊，各方面嘅嘢都准备好晒喺个房入边啦，
0: 系
2: 啦，咁跟住佢哋就守夜，佢哋成晚都唔会点离开个房间噶啦，系啦，咁
0: 但系个房间入边系有个棺木喺度噶，
2: 有棺木喺度，
1: 个房间系个礼堂，
2: 即系系啦，冇错，个礼堂系咯，个大礼堂，
0: 系咯 ，OK。
2: 咁佢哋唔会点离开噶啦，咁亦都系你哋觉得可能会准备啲床铺，其实就唔会嘅。
0: 咁啊，冇得瞓咯，成晚。
2: 系啊，
0: 真系守喺度，
2: 所以真系守孝，
0: 所以真系孝子，真系守孝嘅，
2: 真系有心嘅。
0: 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就少啲啦，
2: 而家就科技。改變咗個世界啦，就少啲啦，真係少咗，係啦。咁但係佢哋其實都係孝心嘅，即係都係每一樣嘢都準備得好好啊，咁樣嘅。
0: 明白明白，好啊。哇，今日咧即係時間都差唔多啦。咁當然啦，我哋呢個話題仲未完嘅，
1: 冇錯，太多嘢問，太多嘢想知啦。
0: 咁我下個星期咧就係繼續有我啦 ，Michael Beat 啦，亦都有
1: 貓咪，
0: 同埋我哋嘅呢位嘉賓朋友啦，嚟自香港善中禮儀教室嘅 Ben 啦，繼續同你傾偈好嗎？
1: 好，多謝你 Ben，Thank
2: you，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架载有47个年幼学生的旅游巴在城门隧道沙田管道内失控撞驳，男司机昏迷，同一个相信是保姆的女乘客送院治理，所有小童安全无恙。事发在下午三点几，小市旅游巴沿城隧驶往荃湾在管道内失控，年约50岁司机昏迷，53岁女乘客手部受伤，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将两人送往仁济医院救治，警方正调查事发原因。长江基建半年顺利212.5亿元，按年上升389%，主要是受惠于出售 UKPN 和 UK Wales 的收益，总期息增加2.7%至75仙，利智电能实业日利贡献上升3.83倍，至到52.9亿元。英国基建业务日利上升5.65倍，至到147.8亿元。即使扣除 UKPN 和 UK Wales， 英国其他项目营运表现良好，营运日利显著增长。长坚话在出售两项业务之后，财务基根基更见巩固，截至到6月底持有现金净额339亿元，具备强劲实力，物色潜在收购机遇。主席李泽

0: 据预计，环球市场将持续波动，市场流动资金紧绌同利率上升，势必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但集团具备有利条件，以把握市场机遇，将继续联手长江实业同电能实业投资在互惠互利的新项目。唔强调在评估潜在投资时，将恪守严格的财务纪律，绝对不会抱有志在必得的心态。电能实业公布上半年纯利147.04亿元，按年大增 3.83 倍，主要受惠于出售 UKPN 和 UK Wales 的权益，中期息维持在每股78仙。期内英国业务日利录得131.2亿元，按年增长 6.61 倍，主要来自出售 UKPN 和 UK Wales 权益，以及整体业务的良好营运表现。澳洲业务日利7.37亿元，按年升 13%， 主要由于业务表现理想，以及汇率更加利好。来自广东的日利贡献升至3.3亿元，截至到6月底，电能实业净现金水平是425.05亿元。腾讯公布第二季纯利560.2200万元人民币，按年微升0.7%，按季下跌4%，经调整纯利684.15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9%，按季上升0.8%。由于研发开发开支增加，第二季一般及行政开支上升2.2%，至到387亿元人民币。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亦都上升2.6%。公司指出，正在智能应用同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 AI 赋能的腾讯，并已取得显著进展，同时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助力将应用和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的时候，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表示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话，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54人。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一个32岁女子被困瓦砾36个钟头之后获救。她的母亲话，是一个居民听到瓦砾下面有声音，连同邻居搬开瓦砾，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有民间组织估计，可能有达到3900人。仍然失踪。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9%，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4周，
5: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5，今个星期升咗2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5: 第二位。
4: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4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5: 第一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2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咧，
3: 系
2: 有好配对嘅，就
3: 系
2: 周吉佩拍个 MV 嘅，
3: 系冇错。
2: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颖啊，
3: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2: 我哋惊屋企嗰个，
3: 梗系惊啦，
2: 有啲呷醋啊！
3: 你知唔知我太太
4: 叫佢嚟监场，
3: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2: 冇出现，
3: 所以先至拍得咁。
4: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3: 咪监咯。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雀嘅。
1: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啦。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0: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你事。星期三八月十二号理事会，我哋今日开播啦。至于星期三我哋做咩呢？我哋就系点唱嘅时间。在哪里听的我都好，开始今天的点唱 moment， 将你们点唱的歌曲和点唱的内容 send 去我的 IG 或者 Facebook。

開始今日嘅點唱，亦都要透過一啲音樂去到幫我哋揭開呢個序幕啊！點啊？去緊邊啊？而家你哋黃昏6:20喺邊度聽緊？我喺度做直播呢，準備嗱嗱聲翻屋企啊！定是今晚約咗人出去吃飯啊？有時如果在街上呢，可能離遠聽到一間餐廳，哇，好像很熱鬧咁，哇，那裡好像有些 live band 喎，很多時都會吸引了我去望下，哇，什麼事呢？哇，還有些 saxophone 喎。

有呢一班人，佢哋系 Dear Chain。就用呢種 live band 嘅感覺吸引大家，今晚喺黃昏嘅時候想聽咩歌呢？再一次再講下，將你哋嘅想聽嘅歌嘅歌名，連埋點解想揀嗰首歌嘅原因 send 俾我，可以 send 去我嘅 IG 或者 Facebook 嘅 inbox， 原因好緊要噶。佢哋系 DJ 费活量。

0: Facebook、IG 同樣都係搜尋
1: B A R R Y I P H K。
2: 今晚想點？你會做啲乜嘢？

0: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又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节目，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7: 喂，真系关我事嘅。
8: 哇，系咩嚟？叶
9: 文辉，喂。
6: 哇。啊。爹哋理事会。

喺有呢位听众嘅点唱，佢系想同我倾下偈，任我拣咩歌都得嘅。OK， 咁我会搵一搵啦。喂，佢话喂啤梨啊，呢位叫 B 佬啊吓，马来西亚 B 佬。佢话今晚鬼门关要大开、啊，加上咧最近咧马来西亚呢一边一直有一个烟雾啊，佢话整个气氛咧都变得非常诡异。佢话重点嘅咧系佢而家咧居然咧仲系翻紧工啊，加紧班。点解个诡异就系啫？嚟自点解咁耐都未放工噶？吓、啊，好离谱、啊，好阴森下系咪啊？你觉得？佢话今晚咧仲要喺 YouTube 嗰度做直播，诶、欸，你做咩噶？点解你会喺 YouTube 嗰度做直播嘅？佢话睇嚟今晚咧真系要快啲收工翻屋企嘅 ，Benny 你都快啲翻屋企嘅。哇，系咁你做直播咁，你系咪夜晚黑噶？咁你冇计嘅吓，我哋做呢啲职业嘅，即系无论你系喺 YouTube 开直播好，或者我好似我做电台做直播好啦，其实我哋身不由己嘅。我仲谂翻我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即系唔系细个，即系我以前都做过通宵节目噶嘛，喺新城。咁嗰阵时咧，乜嘢节日我都经历晒噶啦。你咩关开门，咩关闩门都好啦，我都系要翻工噶。我记得你话问我有冇试过惊咧，我谂我都。都试过一下，有啲嘢认住，系认住啫。咁你最重要嗰啲日子咧，农历七月十四咁啊，举个例子吓。咁跟住就夜晚黑自己一个人出街啦，唔系即系要翻工啊嘛，因为咁然后翻到公司去到啲好静噶嘛，唔系话公司好静啊，而条街好静啊。咁条街好静咧，跟住自己就喺度谂啦啊，会唔会有啲？会唔会有啲嘢出现呢？最尾就系自己认咯，认住都冇嘢咯吓。咁、啊、所以就其实唔使惊噶，想话俾你听就冇嘢嘅。你唔认啊，冇嘢噶啦。正所谓平心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好，你 send 咗首歌嚟啦，搵一搵啊。OK， 你搵呢一首，佢又搵啲咧邪啲嘅，恶啲嘅。佢话想听马天佑嘅《有情人终成恶者》。提醒各位听众，他说今日特别日子，不要太夜回家。

0: 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好简单，继续 send message 俾我。例如你好似头先啊阿 B 佬咁样啊，有啲咩歌想听，你就挂埋个歌名俾我听。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黄昏6:33。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1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Sharing 你好啊！哇，好耐冇收过你嘅 message， 多谢阿 Sharing 嘅 message 啦，亦都多谢你话俾我听，哇，好多唔同嘅嘢啊！首先咧要多谢你 send 俾我呢一幅相先，系呢一个6:38send 咗张相过嚟，即系啱啱啊，即系37分几啊！呢张相咧就是一个黄昏嘅相嚟嘅。有时咧，我哋喺直播室咧都唔系好睇到条街啦。你哋写翻张相俾我睇咧，等我啊感受到。我成日喺度幻想啊，如果我做呢个直播，望住前面块大玻璃，望住条街，你话几正咧？我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望街嗰啲人嚟嘅，即系坐车咧，我要坐窗口位啦。坐飞机咧，我系虽然啲人咧好中意坐路口啊，觉得阔落啲，其实我中意坐窗口，系啊，我中意望住出面嘅。咁同埋即系譬如话我去一间屋啦，我系中意望景嘅，系总之我就中意望远嘢嘅人啦。成日幻想咧，即系如果直播室咧系望到条街咁啊好咯，咁就可以知道究竟而家系咪落雨啦。好简单嘅，就想知嗰啲嘢。哇，究竟而家天黑未咧？特别黄昏呢啲时候吓。冬天和夏天是两个世界来的嘛，即是冬天的时候现在可以是已经是黑掹掹的了嘛，但是即是好像现在夏天都还有些光这样的嘛，所以又很不同咯。以前的新城呢就真的望出面的东西多一点的。我形容一下我现在做直播的这个新城的资讯台的直播室是怎样，我就望着我的同事坐在外面的，没错，见到他们好像很忙这样望着电脑啊。好似好烦恼，好似做紧好认真咁做紧啲工作，睇到好多台面啊，系啊，即系我睇到 office 啊，我而家呢一个直播室。咁但系以前咧，新城嘅年代咧，系望住溜冰场噶嘛，大家有冇印象咧？有冇人经历过呢啲 moment 嘅新城咧？嗰阵时嘅新城，我未入嚟做啊，真系嗰阵时都即系喺楼。在黄埔的黄埔以前有个溜冰场的，那个溜冰场呢对着呢就是新城电台来的，那那里呢有些直播室呢，某几个啦都不是全部啦，某几个直播室是望到个溜冰场的，所以那些 DJ 呢即是例如郭永安这些呢，他是会望住出面的，那有时听回他们讲的，哇好正啊，哇你们以前可以这样望住出面，他说是啊，唉，外面好多 fans 等，唉，每次做完节目行出去咧就好繁忙嘅，唉，好多人嘅，系咁样咯，各位我系咁，又或者嗰个年代嘅新城 DJ 都系会经历呢啲咯，咁我冇经历过啦，咁啊同埋佢话，唉，望到出面咧，你可以即系冇人溜冰啦，当然唔可以望住溜冰场啊嘛。其实我再讲多少少 detail， 其实严格嚟讲咧，佢嘅直播室望住出面咧系个商场，商场再隔多少少先就系个溜冰场。咁你幻想溜冰场其实系有啲类似玻璃嘅嘢，咁令到啲阿爸阿妈望到啲仔女喺里面溜冰噶嘛，系啦，咁即系佢望到阿爸阿妈咯。咁如果冇啲阿爸阿妈遮住，佢就望到个溜冰场咯，系啦，就系、是、咁样咯。咁都正啊，望下外面。但系咁，既然今日讲到呢个话题，又话咩夜晚黑12点后唔好出街嗰啲咧？以前咧都好似听过下有嗰啲唔同嘅奇怪故事喎。

0: 黄昏嘅6:44，你哋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我系啤梨。一首一首你哋点嘅歌，陆续出嚟。有人点呢一首？指明呢个版本。
1: 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
0: 记唔记得原唱边个？

前嗰首歌是小肥的作品啊 ，featuring 麗英，歌名叫做《不省人事》。呢啲似是而非，唔知真定假，见唔见到鬼嗰啲咧，你哋有冇经历过咧？

最正就系呢啲啦，就系嗰啲咧，哇都唔知佢唱乜啊，系、哎、啊，真系唔知佢唱乜啊，但系好好听啊。嗰啲咧，有时咧唔系好需要知道唱乜嘅。

0: 再一次唔该晒陈焕仁嘅版本《爱是怀疑》。
1: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呢位朋友叫 Seven 啊，吓阿 Seven 咧就话：喂，啤梨识货，寻日听你做节目，你话有平时有留意阿藏哥佢哋系咪啊？梗系啦，如果唔系我惊我自己团结啊嘛。你哋吓、啊、最近点啊？我都要可能冇你追得咁贴，但系都要追下啦。咁即系时候好多嘢好得意嘅，你唔去追下一啲嘢，你唔去试一啲嘢咧，你唔知道当中其实点解话啲人咁中意咁沉迷咧？嗱，当然人大咗咧，有啲嘢咧，我系唔俾自己试嘅。例如举个例子啦，即系可能打机咁样啦，咁我知道自己根本上都冇时间啊，咁仲要打机，咁但系其实我都中意玩噶嘛，即系我知道如果我即系有机会俾我去玩嘅话咧，我就放唔低啦，咁啊弊啦，咁我然后就会唔俾自己掂咯，然之后咧我唔掂佢咧，我就唔会沉迷啦，我唔会沉迷嘅话，我唔会冇时间咯，个人系咪？我系会咁样嘅，但系你哋讲阿藏哥咧，我系有试下去投入一下追下，喂。真系睇下睇下啦，我惊我好似你哋咁样，我都放唔低。佢话可唔可以点？

你想点呢个 JFYT 点俾边个听先啊？睇一睇先啦。包括咧，佢话想将 JFYT 呢一首歌咧点俾所有藏歌嘅 fans， 因为佢话咧佢自己系超级藏歌嘅 fans 迷，咁所以咧就呢一首歌咧净系俾藏歌啫，其他嗰啲唔俾。佢因为有时咧见到佢哋咧玩啲比拼嘅时候咧，发觉哇，佢都会企喺藏歌嗰边嘅。OK， 收到收到。

最后一个点唱要求，话啤梨今日之内可唔可以播一首英文歌啊？那个 flow 落去应该是接住呢一首嘅，作为我哋今日点唱嘅最后一首歌。但逢星期三咧都会有呢个点唱嘅 moment 嘅，尽 keep 尽 keep， 我唔知道可以 keep 到几时，所以大家如果你今日点唔到嘅话，下个礼拜三记住 mark 低林哥。

0: 好啦，今日好开心嘅听歌点唱嘅 moment 咧，又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六至七喺新城资讯台再见，系咁先，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

0: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喺北京逝世。讣告形容朱镕基系中共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嘅共产主义战士，杰出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系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并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甚至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另一个策略是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300%，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法支付。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克维目前在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特别是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问题。维克纳克维说已经向伊朗领导人传递了重要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强调，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铺路。美国白宫宣布正式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禁令，说这款应用程式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备忘录，撤销了2023年因应国家安全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在本港，一架载有47个年幼学生的旅游巴在城门隧道沙田管道内失控撞驳，男司机不治，一个相信是保姆的女乘客轻伤，所有小童安全无恙。事发下午3点几，肇事旅游巴沿城隧驶往荃湾，在管道内失控，年约50岁司机昏迷，53岁女乘客手部受伤，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将两人送往人济医院救治，男司机抢救后不治，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说，香港浸会大学遭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说校方已经留意到相关网页的文章，现正密切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情况，会按机制采取行动，并同本港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分析数据说，大约1908组凭证外泄，预计涉及至少130个教职员和1747个普通使用者的账户资料。方宝桥表示，可能有师生的电子装置感染木马病毒，因此外泄了登入资料、VPN 和其他权限。他呼吁受影响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并重置全校密码和强制实施多重身份验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6: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0: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5: 树窿78号，李石宏。
16: 听说我爱你，
17: 嚟到星期三晚，树窿78号，当然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啦。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写信或者网上在我们星期三或者星期六日早上在财经台节目点唱的。今晚呢，首先就有肥 B 立院，他说想点给他的乳猪小朋友听的，在你啦，何卓文， 惊喜唔惊喜啊？开唔开心先？8月11号系你由耳变三嘅大日子，生日快乐，猪仔！虽然仲未可以翻到去你身边陪你过，但你记得喺上隔15分钟路程嘅我咧，系等紧你凑翻我噶，所以请你 keep 住乖乖 ，keep 住等我，好冇？记住储定啲柠檬茶 ，OK？ 生日快乐，何卓文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岑宁儿嘅《追光者》。

另外希仔就话想点俾佢最爱嘅女孩雷恩嘅 B B， 系咪好惊喜咧？终于抽中啦！三个半月快乐啊！时间过得好快，咁就三个半月啦。多谢你一直咁爱惜我，傻猪，答应过你唔会离开你嘅，唔会再令你心乱，我会一直陪住你，无论五年十年都一样咁爱你。仲有啊，以后唔可以咁傻，做啲伤害自己嘅事，因为你仲有我啊。好啦，听完点唱，记得要好好休息。Miss you and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尹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2: 听说我爱你。
3: 嘉轩就想同思雅讲，老婆大人，你就是我那道光了，越靠近越觉得值得。好似今日点嘅呢首歌嘅歌词咁，独自沉沦在每夜，追忆你挑逗。专心听歌啦，今日系爱爆你嘅一天，送俾你 Young Hyson 嘅《灯蛾》。

Santa 咧就想同宏仔讲，虽然而家要翻工，唔可以成日见，但希望你知道我永远都喺你嘅身边。等我揾多啲钱，迟啲请你食好嘢啦。今日送俾你容祖儿嘅《痛爱》。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晚上7: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7: 留意8月14号上昼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6: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7: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嘅感受。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嚟自肥 BB 嘅点唱啊，佢话呢个系生日专属点唱嚟嘅，送俾八月生日嘅方志，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要 keep contact 啊！今日点你嘅爱歌《心动》，唔知你听完之后会唔会心动呢？拣咗陈洁仪嘅版本。

准旺夫呢就话想点俾喺医院嘅傻强兄，同佢讲似你病到好辛苦，不过你要加油啊，撑住，满嘅呢就写多啲信俾我哋。似你都硬正嘅，其他嘢试下再讲啦。仲有想点俾项少平、B 哥、宏叔、冯杰、迪哥、家宝、家杰、越南海、阿苏、橙牛、邓仔、鱼蛋、东东、斌仔、阿邦、马骝、伟文叔，唔好再赞我型啦。八月生日嘅 VLT 情福，姓韦、阿炮、熊猫、肥猪王，仲有帮 B 哥咧点俾阿苏鱼仔嘅，所强，等你回归啊，要加油！今日点嘅有 Noble Fergus 嘅至尊宝。

灵魂被埋，个消失在搞笑我大片被戒，破只能够怪我福气或大，我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快，破之后点样拼凑，点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或留湖面上嘅枯叶角。

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香港用嘅電話卡要實名登記，記住唔好買賣登記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9: 树窿78号，李石宏。
10: 听说我爱你。
11: 老婆 Winky 就想点俾老公阿康，同佢讲：老公，我嘅霸总，你经常话怕我坚持唔住，但我可以好坚定咁答你，我一定会等你。你同我讲过取硬我，咁我都回应你，一定加硬你。经历咁多嘢都可以走过，今次我哋又点会走唔过呢？所有嘅一切都证明咗大家所讲嘅命中注定，

节目完之前仲有周雨彤想点俾佢表叔，同佢讲其实你好耐都冇喺我面前问过佢啲嘢，但我知你都会惊会担心，惊佢呢段时间对我唔好，同样地更加惊佢对我好嘅话我又会变，但你一直都会同自己讲俾信心我。我想喺度同你讲，我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咁唔顶唔掉㗎啦。呢支强心针有冇用呢？老公挂住你呀、啊。今日送俾你林俊杰嘅 Always Online。听晚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我哋讲下拆存在感嘅话题。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系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5日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2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国产飞机 C919 由北京起飞，飞抵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是 C919 自2023年展开商业运作以来执行飞行任务的首条国际定期客运航线。这架 C919 飞机有各航营运，航班编号 CA723， 下午3点几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行时间大约2个钟头。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迎接，航机晚上会回程回北京。新华社报道，航班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北京同乌兰巴托，亦表明 C919 已经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检验，具备了常规化国际商业载客营运质素。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飞机，目前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个，载客超过750万人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大约20分钟，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高市早苗会后向传媒表示，他在会谈中指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军事紧张局势以及尽快令局势降温的重要性。他同时强调，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亦都至关重要。针对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在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一事，高市早苗表明，从能源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日本对曼德海峡的现状深感忧虑，并要求伊朗方面向胡塞武装施加影响力，促使他保持克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率领由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商贸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双向门户和超级联系人的优势。代表团朝早出席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的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强调，两国企业可以透过联营和合伙模式共同拓展东盟和内地市场。在邱应华和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见证下，投资推广处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签署谅解备忘录，代表团成员亦都同当地企业及商会交换两份合作备忘录。代表团下周拜访蚂蚁国际和丰隆工业，深入了解数码化服务应用和当地产业发展策略。吴艾曼就同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晚宴，就加强香港、马来西亚和东盟合作交流意见。又认为听日将会出席两地竞争事务委员会的签署仪式之后返港。本港连续4日有儿童感染及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个17个月大女婴感染及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星期日起发烧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呼吸困难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婴上年度冇接种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冇病征。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3: 雪中痴心，你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你好啊，嚟到8月12日星期三晚。又是阿 Matt 同你分享音乐的时间啦！哇，我哋呢几日香港嘅天气咧，真系热得好夸张，唔知系咪真系牛打风嘅关系啦？所以咧，嗰只海豚啊，离开咗我哋嘅范围之后咧，我哋香港就热到不得了。有啲地区啲气温咧，好似话成38、39度都有，哇，真系非常非常之热。大家咧出街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保重啊！记得咧饮多啲水，同埋休息多啲。要保重身体啊，千祈唔好中暑啊！嗱，我哋啲天气又热又焗啦，再加埋我哋真系日日翻工嘅时候咧，啲咁急促嘅节奏啦，喺呢啲生活入边咧，成个人真系好紧张、好攰啊！所以我哋一到收工嗰一刻之后咧，真系好想静一静啦，咩都唔好谂，纯粹只系想放空一下就已经足够啦。所以呢，今晚我哋就不如一起用呢一个钟头嘅时间，咩都唔好理，放低晒所有嘢，放低你个电话，放低你个电脑，放低你个 iPad， 有信息唔复住，有电话呢都唔听住，我哋就一起摊喺度，摊住冷气或者开住风扇都得嘅，一路听住我准备俾你嘅一啲好 chill 啦，好懒融融嘅歌，尽管只系有一个钟嘅时间都唔紧要啊。

0: 其实哥哥真的很适合唱 jazz 的，无论是他的个人风格啦，还是他的声线都好，真的可以很松茸地唱出 jazz 的那一种很懒茸茸的味道出来。现在听回一样都觉得很正，就等哥哥这一首 jazz 带着你入梦，送给你由他95年的作品 Thousand Dreams of You。
1: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

有时一个人静静地散下步又好，摊头下又好，都唔代表系好孤单啫。今时今日可以有啲 me time 嘅时间，真系好难得噶。一路 me time 紧嘅时间，再听住阿 Lam 嘅呢首歌，即刻会有一种好 chill、好放松嘅感觉。我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咧，都已经觉得呢一首歌，无论系佢嘅曲词啦，再加埋成个编曲嘅 arrangement 咧，都系有一种好有品味嘅 blue jazz 味道喺度。送俾你有阿 Lam 林子祥85年嘅作品《这一个夜》。

0: 我哋嘅人生有时真系好似一个迷宫咁样，有时都会兜兜转转行咗好多唔同嘅路。不过有时又真系唔需要好急住咁样揾个出口嘅，行得耐行得攰嘅，咪等自己慢慢放慢脚步，行慢少少咯，冇所谓噶。最终点都一定会揾到条出路嘅，系咪？送俾你有做 Anna Wen 黄若琳2008年嘅作品《迷宫》，转头再见。
1: 一句经典对白。
2: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3: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4: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1: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5: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

0: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啊，好有心啊！
2: 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今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要数到听起一啲歌啦，有一种令到你好放空啦，好似喺天空上面飞嚟飞去、自由自在感觉嘅歌啦，当然唔会少得阿飞嘅作品啦。有时我哋就想听下呢一啲打破传统得嚟，但个旋律又简简单单嘅歌啫嘛。听过嘅有阿飞佢95年亲自作曲嘅作品《D Dog》。

0: 从来呢 ,Emin 都真係惨情歌王子嚟㗎嘛。佢嘅经典惨情歌呢其实真係唱到街知巷闻，大家应该都好鍾意嘅。但其中一首我最印象深刻嘅呢就係佢93年嘅呢一首作品。真係好少可以听到佢唱呢一种好轻飘飘好 jazz 味道嘅歌曲。都係其中一首几难得嘅作品嚟㗎。送俾你有 Emin 梁汉文嘅某月某夜。前头再见啦。
1: 理事会乜都关你

0: 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晚上八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二十九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四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三十一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七，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6: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7: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3: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4: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智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八月十八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

有时候有啲嘢真係未必需要讲太多，一个回望，一个眼神，都已经足以能够令到你有心动嘅感觉。你仲记唔记得嗰个曾经令到你有心动感觉嘅人啊？又或者定係就係已经喺你隔离嘅另一半？送俾你有 Nancy Quay 23年嘅作品 Look into my eyes。

烦，唔放躲。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亮粉去艺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系噶，有时浪漫真系未必一定要好隆重或者好贵重。几粒小马，一段唔赶时间嘅相处，甚至系一齐弃喺屋企一晚，简简单单都已经可以好浪漫、好温馨噶啦。有冇发觉自己好似遗忘咗呢啲咁简单嘅浪漫好耐啦？不如嚟紧同另一半试下。上面你有 Gareth T 21年嘅作品，劲浪漫超温馨。

0: 有啲关系最珍贵嘅地方，其实真系唔需要好轰轰烈烈，或者发生好多大事件，能够一齐一路行，一路学识珍惜，已经系一种好好嘅幸福感。就好似有 Olivia Ong 呢首歌咁啊，有冇觉得好 sweet 嘅感觉咧？不如都试下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嘅另一半啦，送俾你 Olivia Ong 2010年嘅作品《You and Me》。一阵再见。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杨明同埋庄思明
5: 开心速递，我回家就即系
6: 中人散
5: 系啦。你哋会唔好唔舍得咧？你就喺呢个剧拍拖，跟住结婚啦。
7: 即系唔舍得，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8: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80
4: 哇，齐食饭啊！嗰餐
8: 系啊，跟住我哋就
5: canteen 都食成萬人，
8: 唔使大家一齐聚一聚啦，
7: 系
8: 开心下啦，咁一齐食餐饭。
5: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9: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1: 演得这故事未息。

有冇发现呢？我哋每日都好似喺度翻工放工，不停咁样追住啲时间，追住我哋要完成嘅工作，又或者系每一日啲工作不停咁样都要追住你去完成佢，身心都好疲累咧。虽然呢，今天的事今天做系啱噶，不过咧有时真系行到个人棘住咗嘅话咧，偶尔都唞一唞下，俾自己松一松下先，休息过后唞足精神，第二日再做嘅话咧，其实可能比起你前一晚喺度磨难石嘅时间咧，更加充实，更加快脆完成到你嘅工作添，真系噶，试下。同埋有时咧，停一停之后咧，可能会发现到你嘅得着更加多添。由千同一手包办作曲同埋填词，属于2022年嘅作品，雷同已有，让时间变慢。

如果可以嘅话，真系好希望每个人心入边都有一个小小嘅水晶球咁样，无论外面几嘈几复杂都好，心底嘅深处仍然都可以留翻一个空间，保持住嗰一份安静啦，同埋可以做翻真正嘅自己就好了。

0: 一首是我近来很喜欢丽英的作品，但是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认识丽英的歌，破格得来但又带到一种令到你很舒服很宁静的感觉。送给你有丽英25年的作品《安静的水晶球》。希望今晚这个钟头的时间，你真的可以放低一切，跟着我一起躺平在这里，听着我播给你一些很chill、很懒融融的歌曲，帮你放空一下，放松一下。如果觉得很舒服的，就 keep 住这个状态过埋今晚，休息埋今晚先。希望今晚可以帮你踢走啲闷意同埋烦恼，有一个 relax 的晚上。下星期三晚同样时间，继续阿 Matt 陪住你分享音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99.7，
3: 自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九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喺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系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2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贴满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佢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表示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列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同10多个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他们身处险境，并指出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乘坐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大约20分钟，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高市早苗会后向传媒表示，他在会谈中指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军事紧张局势以及尽快令局势降温的重要性。他同时强调，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至关重要。针对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在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一事，高市早苗表明，从能源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日本对曼德海峡的现状深感忧虑，并要求伊朗方面向胡塞武装施加影响力，促使他保持克制。内地品牌天然之林一款纯开心果酱含过量黄曲霉毒素，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停止食用，业界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受影响批次。食安中心说，涉事的纯开心果酱来源地是中国，净重11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7年4月16号，零售商是崇光超市，总代理是林师傅食品有限公司。中心话，透过恒常食品监测计划，从铜锣湾一间超市抽取样本检测，发现样本每公斤含120微克黄曲霉毒素，超标11倍。本港连续4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个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8: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就是2026年的8月12号，又话咁快嚟到呢个星期的中段，星期三梗系有呢位朋友上嚟啦，周三沿途好友又出现啦。啊，从此认识呢位朋友咧，我谂唔过半个钟头啦，但系好快啦，经已同佢都几投契。有一样嘢我发觉咧，我同佢相似嘅，点解咧？我羡慕嘅就系佢嘅高度先啦。佢高我起码大半个头 ，OK。咁所以咧，我影咗啲相咧，我尽量咧就唔会比佢高过我嘅。大家留意住我哋嘅节目专业啦，好冇？啊，未开始介绍呢个好友之前咧，要同一啲喺我嘅节目专业沿途有我嘅得分 inbox 咗我 say 咗 hello 嘅朋友，本地嘅朋友啦。仲有啊，本地嘅有 Angel， 希望你快啲好翻晒所有嘅病啊！多谢你今晚出现。另外喺西雅图嘅 Bonbon 知道我咧今晚咧有呢位朋友出现啊，同埋呢个朋友 say 咗 hello 嘅，系啊，我西雅图嘅呢一位好嘅朋友，即系话就话系听众啦，但我基当都系朋友嚟噶啦，所以我哋呢个国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节目咧好国际性噶 ，OK 吓，唔使惊啊吓，我哋成千上万嘅听众真系唔系好多噶啫，佢仲要同你讲 say hello 啊，佢知道啊今晚阿 Jelly 喺度噶 ，Hello Jelly。你同阿邦邦声声 hello 先啦
2: ，hello 邦邦，
1: 哇，好啦，讲翻先，周三沿途好友，我觉得呢位朋友咧好有乜嘢咧，就系、是、好有前途啦，因为咧头先我讲过啦，佢真系 Gen Z 啦，17岁，但系咧经已咧踏足呢一个咧乐坛啊。佢其实喺呢一轮咧，大家都见到佢咧，都几频密地咧，就喺唔同嘅渠道、唔同嘅 platform 啦，甚至乎咧喺我哋嘅新城资讯台咧，其他嘅一啲嘅节目都出现过下啦。咁点可以少我得分等嘅咧？所以我即刻揾佢上嚟。Hello， 姐你。
2: Hello， 大家好。
1: 人哋开始习惯咧，即系边个系 Jelly， 边个系 Jelly Wong 咧？吓，又系习惯未啊？啲人对你
2: 咁，其实我已经习惯咗好耐啦，因为呢个名其实都已经有两三年嘅时间啦。
1: 吓，边个帮你改噶？吓，
2: 哇，其实咧呢个名系当时有个故事喺度啊。因为我喺两三年之前咧，我就参加咗歌唱比赛，当时我就唱咗一首洪家豪嘅歌。然之后喺嗰期时咧，洪家豪佢系拍咗一套电影啦，跟住佢喺嗰套戏入边嘅角色咧就叫做 Jelly。然之后咧，咁啲当时啲朋友啦，佢就觉得我嗰阵时唱歌啊，同埋我啲性格咧啊，好似同阿洪家豪几相似。然之后咁大家咧就嗌 Jelly 呢个名咧，就一直嗌到依家啦。
1: 即系人哋嘅戏名就代成咗你而家嘅真系。咁你本身英文系咪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噶？
2: 系啊，即系系啊，冇错啊。咁我其实我最开始个英文名咧就系我嘅中文名译过嚟。
1: 喂，你而家应该未有身份证啊嘛？即系成人身份证？
2: 未有。
1: 系咧，即系可以嚟紧就要影相噶啦，啊，换过噶啦，会唔会加姐你 Jelly 呢个名落去？定系加直头改名叫洪家豪啊？
2: 哇，咁真系太夸张啦！咁啊，太夸张啦！我都系好理性啊。
1: 你话你好中意洪家豪噶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咯。点解你中意？中意佢乜嘢啊？
2: 其实我觉得咧，佢系佢啲创作能力，我觉得系好犀利啊。系啊，因为佢又作咗好多唔同嘅歌啦，然之后跟住佢啲歌又好多唔同 style 啊，啲风格又好百变啊，所以我觉得佢好犀利。
1: 我中意 Jelly， 即系中意一个 artist 咧，即系我谂诶，其实。听得出咧，佢中意呢位 artist 嘅乜嘢咧，就知道其实佢想去嘅方向去边啊！原来你中意嘅，梗系要有才华啦，系咪先啦？系咪先？我经已咧，第一样嘢系我觉得有一样嘢系要赞你嘅，因为我未认识你，未今日真系见到阿姐你真人嘅时间咧，我当然咧我。冇办法啦，我嘅工作岗位要知道晒好多嘢噶，除咗你个名啦，你系男定女啦，吓、 你系 Gen 几啦？吓、啊、你系咩人咧？吓、啊、I 人咧，定系咩人咧？吓啊嗰批人平时够唔够 emo 啦？吓、啊、等等等等啦，同埋最紧要知道咧，即系究竟即系你嘅性格咧系点咧？即系打听咗好多嘢嘅。咁我知道你就第一首歌，竟然系自己创作。咁呢样嘢，纵使嗱，嗰阵时我睇到咧，我未听呢首歌嘅，咁我觉得咧，我竟然加咗分噶啦。
2: 哇！多谢多谢。
1: 系啊，即系点解？因为当然呢啲系勇气嚟嘅，你明唔明啊？好多时当你冇足够嘅信心嘅话咧，除非讲真，你系一来要信心爆棚啦。我发觉做演艺人士，特别系做幕前嘅，我觉得呢啲叫做即系比较澎湃啲，即系好有信心嗰种咧，即系自信心咪满到写嗰只咧，我觉得系唔出奇嘅，我唔会觉得系觉得过分嘅。同埋自恋啦，我觉得一定某一个程度一定要有自恋嘅，你明唔明啊？你会你中唔中意照镜嘅先 ，Jelly？
2: 哇，我依家照下先。嗯，
1: 唔系中唔中意啊？真系真系，平时会唔会行过咧？即系有冇呢啲习惯咧？即系有啲反光嘅嘢啊？
2: 哦，
1: 吓、啊啊、即系
2: 有阵
1: 经过啲玻璃门啦、啊，吓、啊、突然之间咪望一望，睇下自己即系会唔会咁样噶？
2: 会啊，会啊，真系会啊！嗯即系可能唔一定系嗰啲玻即系唔一定系嗰啲反光嗰啲玻璃门啦。
1: 即系总之唔系去试身室去换去试衫照镜嗰只吓。
2: 系啊，即系或者周不时
1: 经过餐厅嘅门口啊，铺贴门口啊，发觉反光咯。

0: 即刻会摆个 pose 咧，望一望自己咧嗰啲。
1: 摆个 pose 系夸张咗嘅，但系
0: 喂，我有噶，系啊，
1: 我未够劲，
0: 睇下佢得唔得啊嘛，系咪先？系咪先？
1: 啱啊！
0: 呢信心嚟噶嘛，发觉自己唔系你经过发觉，哎呀，我今日寒咗背添，攰啊嘛，可能个人你明唔明？甩我要即刻挺翻直噶嘛，系咪先？呢啲唔过分噶，喂，你唔好当我讲笑啊！我讲真噶，呢啲嘢系好紧要嚟噶。咁当然你亦都唔可以自恋过度啦，系咪先？吓，自恋就会变咗咧，就会失控噶啦，明唔明咧？不过咧，我头先我讲过，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系俾分你嘅，俾多第一分你先嘅，就系你自己作第一首嘅派台歌。过程系点样噶？即系你
1: 其实呢首歌嘅创作过程咧，系好超啊！当时咧系一个夜晚啦，跟住就比较得闲啲嘅，冇咩做，就攞支吉他，跟住又弹下吉他，弹下琴，跟住咧就即系突然之间个脑海入边咧就有咗一段旋律出嚟啊！然之后我就即刻攞呢个电话记录低啊！咁跟住再。到后尾再喺之后嘅日子咧，咁就不断攞呢段录音出嚟，再去修改啦，再去加啲嘢入去啦，跟住就变咗做依家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啦。
0: 咁有咗呢个 melody， 即系跟住就要词啦，吓词点样？你全部交晒俾电视人。
1: 喺呢份词入边，
0: 定系你竟然有个谂法过咧？我呢首歌竟然有晒个故事嘅 structure 喺度啊！咁你会唔会话埋俾填词人听？嗱，我啊想只歌咧系写咩嘅咧？咁样会唔会咧？
1: 哇！咁呢个当然系会啦，因为呢首歌咧，其实嘅填词人咧系我嘅歌唱老师嚟嘅，系啦。咁跟住咧，咁呢份词其实系其中有一半嘅故事咧，系讲紧我自己嘅一啲经历啦。然之后咁，其实当时同我歌唱老师沟通嘅时候咧，都讲咗好多嘢啦，然之后佢亦都问咗好多嘢啦，跟住喺充分了解之后咧，跟住先至有咗依家呢份词嘅。
0: 其实歌词想讲咩嘅啫？
1: 其实咧，佢喺我个 part 咧，就系讲紧一个其实系有啲遗憾嘅故事啦，就系因为唔识表达自己啊，所以咧就辜负咗一个女仔啦，然之后就错过咗一段爱情咁样嘅。
0: 17岁嘅即系你，我想问啊，即系要唱呢个故事咧，喂，唔可以净系靠幻想嘅喎，有冇呢啲经验先啦？17岁嘅你拍过拖未啊？
1: 咁肯定系有嘅，系啦。
0: 点解肯定系有啊？
1: 唔系咁，我
0: 好多人咧，20几30岁都未拍过拖噶。嗱，我唔系笑20几30岁未拍拖嗰啲人啊，我只不过话俾啲朋友听咧，你唔好谂住17岁一定会拍过拖啦。咁你讲啦，你几多岁开始你个初恋？
1: 咁其实都系。差不多都系
0: 呢两年
1: 嘅事情嚟嘅啫。
0: 系你拍过拖吓？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问嘅一啲咁年轻，好似你 Gen Z 啲咁歌手，我发觉咧，如果你第一，其实讲真，而家写嘅歌，当然咧范围会更加啲阔噶啦，唔系净系写情情搭搭。但系周不时咧，又翻转头，有好多歌系情情搭搭噶。如果你咁年轻嘅话，你又未拍过拖，咁你要去录音嘅时间。你唔可以淨係靠幻想㗎嘛，係咪先？如果你冇真实去拖过一个女仔去行沙滩嘅话，啱啱你写咗嗰段歌词呢，就係要讲有呢个咁嘅先啊，係咪先？咁你点去投入到呢？即係唔可以淨係諗㗎嘛，係咪？你都唔可以话搵个替身搵你个 friend, 阿Peter, 或者阿David, 同你行至沙滩㗎嘛。因为唔会有嗰个 feel 出嚟㗎，就唔係嗰样嘢㗎。咁点样去，係咪真係盡量去挖返嗰啲呢你仅有嘅初恋感觉出嚟呢摆喺你第一首歌度啊。
1: 我觉得呢咁即係除咗自己嘅经历系一部分啦。咁如果系冇呢啲经历，咁其实点样去录呢一首歌呢，其实都可以去睇啲嗰啲韩剧啊，睇嗰啲爱情片呢，係真係有用㗎。係啊。咁即係你自己未经历过嘅话呢，咁你
0: 知你睇韩剧㗎係咪？
1: 我就唔係睇得好多嘅，但係呢我都因为韩剧其实大多数係讲呢啲爱情啲嘅事情㗎嘛。

0: 然之後咧，咁其實就係睇一啲呢啲愛情一啲青春啲嘅呢啲劇咧，其實係有幫助
1: 啊！呢、這個我係好新鮮地聽到咧，係噃睇電視睇劇都得嘅喎，基本上係可以攞到呢啲經驗嘅。
0: 係啊，可以代入下。
1: 好，今日周三沿途好友咧有樂壇真人 Jelly 啊。Jelly Wong 喺度，咁啊，我要同我啲朋友咧，即系喺 inbox 咗俾我啦，嚟去到我哋嘅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当中嘅，咁啊，大家如果喺 Facebook 揾到嘅话咧，恳请你 follow 我啊，因为今日咧你可以得闲问下我呢位嘉宾就系新人 Jelly 嘅问题，除咗个 bond 王咧，就俾翻个心理啊，心形你啊，佢话多谢你同佢 say hi，、
0: 哦啊、
1: 另外仲有喺英国嘅阿 Miko。多謝 Miko， 仲有好多嘅 Wingo， 我咗多老死嘅，有 Gloria 啦，又喺加拿大嘅甲蟲啦，等等等等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偈。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時間學新知識。
3: 終身學習其實唔難，有心向學，食住 lunch 都可以學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周三沿途好友，
2: 得分再一次欢迎你啊！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周三沿途好友有乐坛嘅新名字，佢咧就系 Jelly。Hello Jelly， 再一次多谢你今日咧。其实应该比较舒服啲啦，我仲諗住呢系咩呢啊，你会唔会呢，因为我哋好多嘉宾通常呢啲钟数嚟呢即系要返工啦，即系日头放到工跟住就嚟到我呢个访问啦，好多谢佢哋啦。你呢我就諗住啊，你会不会放咗学呢即刻孭住个书包嚟呢，跟住啊我竟然忘记咗啦，暑假经已开始咗。不过呢可能你迟啲呢派第二隻歌呢。
3: 系啊系啊。
2: 你系咪9月1日开学嗰啲㗎？
3: 系啊系啊，冇错。
2: 哇，嗰阵时你就真好啦，嗰阵时哇，你真系点止大汗搭细汗啊！问翻阿姐你先，头先讲咗咧，佢第一首歌嘅创作 structure 先啦。我哋再走翻远少少，其实咧，纵使阿姐你得17岁，但系佢咧已经做咗好多嘢咧，大家都可能都做过噶啦。咦，原来你都中意 busking 噶系嘛？
3: 系啊，冇错。
2: 喂，你今年17岁，你几时开始 bus 噶？
3: 咁唔係好耐，上年嘅事情嚟嘅啫。
2: 係嘛？係啊。OK， 有一班同道中人，有一班 friend 係嘛？
3: 係啊，其實係最開始咧，係我一個同隔離班嘅同學啦。係啊，跟住嗰陣時咧，佢知我唱歌，佢知我中意唱歌，跟住佢咧係比我再之前 busking 嘅。跟住佢有一次又同我講話咧，我今日 busking 好似爭個 vocal 喎，爭個歌手喎，你得唔得閒過嚟唱下歌啊？係啦，跟住就係喺嗰一次咧，咁就開始咗我嘅呢個第一次 busking 啦。咁喺嗰次之後咧，就覺得好似都幾有趣喎成件事。咁再之後都有，
2: 仲記得嘛？第一次 busking 嗰陣時咧，即係現場啲反應係點樣嘅？
3: 哇！當時其實係真係都幾多人嘅，因為係尖沙咀碼頭啊，咁
2: 一個 hot spot
3: 係
2: for busking。
3: 哇！都真係噶，都因為其實
2: 有冇俾人趕啊？
3: 當然係有噶，
2: 係跟住咧，
3: 係啊，咁但係其實
2: 咁多人啦，
3: 係啊，
2: 氣氛應該好好嘅喺嗰度，
3: 係啊，大家都有俾好多掌聲啊，好多鼓勵，
2: 係希望大家多啲包容啦，大家都好開心嘅，咁就開始咗不停咁樣就做咗好多 busking 一啲嘅訓練啦，
3: 係啊，
2: 又好玩啦，係嘛，
3: 係啊，真係好玩嘅，真係好玩，同埋練習到好多嘢嘅真係，
2: 係，例如咧。
3: 是即是我 busking 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

0: 我喺 busking 之前咧，我应该系有都几长一段时间系冇弹过吉他啦。
1: 系
0: 系啦，咁喺 busking 之后咧，咁你你可以净系 vocal 嘅，但系咧你有阵时可能啲其他 friend 未到啊，可能你又要弹弹下嘢，帮人哋弹下嘢先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喺呢段时间咧，我觉得系令我重新执
1: 即系半逼住，跟住要半上场啦，冇得拣噶啦，要去噶啦，就咁解。
0: 咁又唔系逼住嘅，
1: 未到嘛，你都话佢要弹住先啊嘛。
0: 系啊，咁真系都唔系话一定要弹嘅，咁但系都。可以做多一样嘢咁，自己都开心嘅。
1: 嗯，咁呢样嘢咧就可以俾阿乐坛新人，即系你咧，有好多一啲实战嘅经验啦，系咪先？真系上去大舞台嘅时间咧，我谂你会起码有个底，已经有个经验。见到你面前咧咁多一啲咧，就系陌生嘅面孔，系咪？转头翻嚟，不如咁啊，我哋一齐听阿姐你，听姐你乜嘢咧？梗系听佢唱歌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晚上9点30分，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i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搵嚟搞村，搵嚟五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9: 想听多些吴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在直播室除了有得分之外呢，又继续跟一些朋友呢 inbox 上我 say hello 的，欢迎你们。周三沿途好友呢，有这位乐坛新朋友，他加入了乐坛呢，我想都是几个月啫。咁就我想刚才我讲他一些呢，就是在台上面唱歌的经验呢不会是太多，但是我想计翻落去，佢真系唱 live 嘅机会咧，又唔系话少啊！啱啱讲到咧，佢做咗好多 busking 啦，去到呢个咧就系天星码头啦，咁多人嘅地方都唱过啦。不如咁咧，今日我哋嘅嘉宾，我哋嘅乐坛新朋友 Jelly。即系你好中意唱广东歌噶嘛？
2: 系啊，冇错。
1: 点解啊？系咪屋企人听广东歌噶？都系。
2: 系啊，其实咧，我听广东歌呢个习惯咧，应该系即系由细到大，直至依家咧，都仲系一直听紧嘅。
1: 系。
2: 系因为咧，我系我觉得系
1: 爸爸妈妈听咩啊？嗰阵时，因为佢哋听咩就系你听咩噶啦。
2: 系啊，系啊，冇错。就系细个嗰阵时咧，其实我爸爸咧系就系经常播啲可能八九十年代嗰啲粤语歌啦。
1: 噏唔噏得出系边个唱噶？
2: 许冠杰有，跟住谭咏麟有，黎明啊有，咩都有啊。系啊，佢系咩？
1: 哇！你讲咗三代出嚟噶，已经系。
2: 系啊，
1: 三代唔同嘅人嚟啦，已经系。
2: 啊、
1: 起码是啊，
2: 嗯，
1: 啊跟埋你啦，跟住啊，你隔咗好多代添啦。咁我估啊，头先你讲咗一啲边啲系你偶像啦，我发觉啊，你会唔会唱你好喜欢你啲偶像嗰啲歌咧？原来你今次拣嘅歌咧，啊，我都估唔到吓，点解会中意呢一首歌嘅啊？
2: 因为咧，其实呢首歌咧系我印象系好深嘅，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听我。即系可能喺屋企啊，或者喺我爸爸车上边咧听嗰啲歌咧、
1: 嗯，
2: 我唔知点解，但系咧、
1: 嗯、
2: 就系呢一首歌咧，对我印象系特别深咯。
1: 系嘛？咁呢首歌对你嚟讲，竟然有一段日子，我哋交俾你练咗耐啦，系嘛？
2: 哇，都练咗，寻日开始练嘅。
1: 究竟系边首歌呢？我哋交俾阿姐你乐坛嘅新朋友同我哋系现场自弹自唱呢首歌，好吗？
2: 好啊，
1: 嚟啦 ，Jelly。
2: 好啊，咁呢首歌咧，相信大家应该点都听过嘅，就系、是、黎明嘅《夏日倾情》。

0: 哇
1: 耶！啱啱听过咧，有我哋呢位乐坛嘅新人。首先咧，我要多谢咧，即系我哋嘅首席嘅 technician 啦，即系我哋嘅音乐设计师啦，阿朗帮我哋咧就调校你嘅声线啦，同埋咧就系帮你set 好咁靓嘅麦声。
0: 辛苦晒，辛苦晒阿朗啊！
1: 其实咧嗱，我又喺度咧就系加分啦，攞你个分簿过嚟先，加多一分先吓。点解咧？今日咧即系你我约早咗佢嚟嘅。点解咧？当然我知道今日咧预咗啲空间俾佢，因为咧我知佢系可以唱 live 嘅，但系咧就冇谂过咧就佢会系带埋吉他嚟嘅。咁呢个系我最尾先知道。不过我哋都讲得切，咁啊能够自弹自唱。同埋呢，我要赞你嘅就係呢，你唱呢首歌呢，可能呢个歌实在对你嚟讲呢历史距离呢都几拉得几远。
0: 係
1: 咪先？
0: 係呀。
1: 同埋呢，我諗你有冇计过听我呢首歌几多次呀即係你。
0: 哇，我估应该都超过100次都唔定呀。
1: 係咪？
0: 係呀。
1: 但係我觉得呢样嘢就可能由你。你当然非常的后生啦，你 Gen C 嚟嘅系咪先？咁你再唱呢个版本之后咧，我发觉咧，你系好有自己个 style， 呢样嘢好紧要嘅吓。你知道呢首歌其实嘅来由嘅故事嘛？呢首歌，
0: 我应该系知道。
1: 有冇听闻呢首歌嘅？其实系一首咩歌嚟噶？吓，关于乜嘢噶？
0: 我如果净系睇个歌词咧。咁应该咧系 something like 嗰啲表白嘅歌嚟嘅，
1: 系，仲有咧
0: 哇，
1: 内容
0: 再深入啲嘅咧，咁我就真系都要去学习一下。
1: 其实一首广告歌嚟嘅，知唔知？
0: 哦，
1: 系当时咧，哇，犀利咯！就嗰阵时就系阿黎先生啦，阿黎天王咧，佢负责咧就系去 sell 啊，做呢个男主角嘅。嗰阵时嗰只。可唔可以叫做手提电话呢？我就系唔记得咗系只可以打出定打入啊！我唔记得咗啦，系咪未听过咧？好神奇咧呢样嘢，
0: 真系啊！
1: 电话系可以打出，同埋只可以收听嘅啫，未听过咧。
0: 哇，
1: 系啊！总之 whatever 啦，系啊，当年一首好经典嘅广告歌，攞咗好多奖噶，因为呢首歌嘅 melody 实在系太靓啦，
0: 好经典
1: 吓。估唔到咧，即系 Gen C 嘅 Jelly 咧都识呢一首歌，
0: 当然。
1: 要多谢你爸爸啦，
0: 系啊，
1: 同埋咧，即系掌声真系属于你。头先我拍咗几下，
0: 哦、
1: 虽然比较单薄，因为我哋现场冇咩观众啊。吓，今日你啲 fans 太多，系坐咗喺出边。咁啊，讲咗咁多啦，你唱咗人哋嘅歌咧，我发觉喂，你真系可以做呢样嘢嘅，唱多啲 live。有冇试过咧？即系自己喺台上边唱你自己。第一首嘅新歌，你个作品啊，
0: 有啊，
1: 有冇出过 show 啊？
0: 有啊，已经系试过，应该有两三次噶啦，都有啊，系啊，
1: 系感觉系点样啊？
0: 哇，我觉得其实个感觉每一次都唔同咯，因为系我第一次唱嘅时候咧，其实系真系有啲紧张啊，
1: 系，
0: 因为毕竟都系第一次唱 live 啦，咁。就难免都一定会有啲紧张嘅，都惊自己唱唔好，哇咁咪大镬，系啦，咁所以咧第一次唱啲压力咧一定系大啲嘅。
1: 我哋再讲远啲啦，我哋 fast forward 啦，你想去到边一个最大个台去唱到自己嘅歌啊？即系你
0: 哇，咁如果真系随便讲嘅话咧，咁我梗系希望可以唱到红馆啦。
1: 嗯，
0: 系啊，
1: 我以为你一嘢就去到启德啊。
0: 哇，启德呢啲嘅系
1: 好啊！如果你讲启德，我觉得你非常之有大嘅宏愿，我欣赏你。不过你讲红馆咧都啱噶啦，虽然比较 standard 呢个答案
0: 系
1: 嘛，不过我都衷心祝福你好快踏上呢条路好嘛。
0: Thank you。
1: 啱啱听过咧，头先咧，喂，啱啱喺西雅图嘅 Bonbon 啊，佢有呢个掌声嘅 icon 俾你啊，即系话你唱得好听啊。
0: Thank you Bonbon，
1: 系你嘅特别嘅版本啦，你头先自弹自唱嘅《夏日倾情》，跟住咧真系要听你嘅歌啦，好唔好啊？是新人 Jelly Wong 佢第一首嘅单曲。 是他自己创作的新歌。下个身份
2: 夜未算暗，苦心者遗忘

0: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1: 留意8月14日上昼9点至9点3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0: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

0: 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周三，沿途好友。
2: 刚才听过咧，有喺现场呢个好友就系 Jelly Wong 乐坛嘅新人啊，唱咗佢全新嘅作品，系佢自己作曲噶，经已交咗分俾你噶啦。歌名咧叫做《下个身份》，再加上之前咧，佢仲系现场咧自弹自唱，用吉他伴奏唱咗 Leon 嘅一首叫做《夏日倾情》。我独留咗一位朋友，基本上咧屋企人嚟噶，咁佢喺海外嘅，佢俾咗5个手掌嘅 icon 你啊！
3: 哇 ，thank you， 感谢啊！
2: 唔好骄傲啊，记住。
3: 哇，当然啦。
2: 其实真系讲真，我觉得系唔错嘅。我觉得呢样嘢你可以努力嘅，吓，同埋你唱多啲 live 啦。头先讲过你个宏愿啦，就起码当然唔系一朝一夕啦，慢慢就由呢个小小嘅舞台，好快走上去红馆。喂，真系一下唔觉咧，可能我下跳两三四次嘅表演之后，我就会见到你喺启德噶啦。
3: 哇，
2: 系咪好开心啊？氹得你。
3: 哇，
2: 我讲嘅啫，要靠你自己努力噶啦嘛。
3: 当然。
2: 翻转头先，其实咧，阿 Jelly 咧两个身份咧，而家就见你比较好轻松啲。我话噶，哈，你九月一开学咧，又要做歌嘅宣传嘅话咧，又要翻学啦。你读嘅咧就系视觉艺术啊，17岁嘅你，其实视觉艺术咧，系学咗啲乜嘢咧？系咪关啲好艺术上面嘅嘢咧出咗嚟啊？
3: 咁
2: 即系咪好净系好 official 嘅咧吓？
3: 咁其实视觉艺术咧，呢个系即系个名咧就听落都好抽象咁，其实咧佢都涵盖咗好多唔同嘅东西啦。咁我依家我学紧嘅嗰个范围咧，咁其实主要就系可能系一啲 design 啊，喺啲电脑上面做啲 design 嘅东西啊，跟住可能再 print 出嚟，或者可能就直头系喺个荧幕上面摆出嚟，跟住等啲人用对眼咧，即系视觉嘅形式去睇呢个艺术咁样咯，系啊。
2: 有冇啲作品跟住出现过噶？即系你有冇试过啊 ？po 上网啊，喺你自己 IG 啊，喺你啲 account 嗰度啊 ，po 过你一啲嘅制成品咧？
3: 我之前有 po 过，有 po 过一啲 IG story， 就系关于我喺学校入边做嘅一啲 project 啦，做嘅一啲作品咁样啦，系啦。咁我
2: 系咩嚟嘅咧？你讲得咁 artistic？
3: 咁我
2: 系点样嘅咧？
3: 我之前整嘅咧都系 poster 为主嘅东西嘅，咁、因为咧我哋啲 final work 咧其实就系俾个题目你啦，然之后你就要跟住个题目就去做个 poster 出嚟咁样啦。
2: 嗯，
3: 系啊。
2: 喂，咁样读呢个视觉艺术咧，跟住咁读落去咧，可以读几多年噶？跟住先至会毕业噶。
3: 咁、我依家呢间学校咧就系、我读埋下年咧咁就毕业噶啦。
2: 系
3: 啦，咁当然
2: 跟住咧。是继续是这个科目啊，定是会转跑道呢？
3: 我相信呢，在我依家的计划当中呢，我在读完在这间学校毕业了之后呢，咁我都会选择继续去升学啦，但是就应该是会读返啲音乐方面嘅科目嘅。
2: 即係读music 嘅嘢。
3: 係啦，依家諗住可能係读啲 music production 嘅东西啦。
2: 係。通常去到呢一关口咧，一定要即系过到爸爸妈妈嗰关先啦。点先？你咁中意音乐啦，同埋咧你又读视觉艺术啦。我真系唔知道啊！唱歌可能我会俾到少少一啲我过往人生经历过嘅嘢俾你听吓。咁、爸爸妈妈支唔支持你去做呢样嘢咧？读完视觉艺术之后，就会可能真系去。读音乐啦，去做学 production 啦，甚至乎前面去做呢个幕前啊，佢哋点睇咧？
3: 咁其实咧，屋企人都系好支持我嘅，就系好支持我去做音乐方面嘅事情啦。系啊，因为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咁我都有去学啲唔同嘅乐器啦，即系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啫，都系学

0: 即系
1: 真系真系。
0: 你知道而家社会唔容易噶啦，生活真系艰难噶嘛，系咪先？
1: 冇错。
0: 佢去 support 你做呢一样嘢，你都 busking 过噶啦，系咪先？日晒雨淋，你知噶，系咪先？
1: 冇错冇错。
0: 吓，当你即系打开个箧盒，吓。即系啊，去即系唱完一首歌之后，哇，大汗淋漓。不过咧，唔系咁市侩嘅，即系唔系等大家真系咧啊，摆几多科几多金啊落你个啊吉他盒里边、嗯，而系嗰种满足感咧，可能就
1: 系
0: 现场嘅呢个掌声。好嘛，咁我衷心就系希望啦，即系你 keep 住呢一个精神啦。赤子之心去做音乐啦，好嘛？
1: 好啊，
0: 同埋咧就话17岁啫，好多嘢都要可以去慢慢发展嘅。咁我希望你嚟紧咧会继续去做得好啲，好冇？
1: 好啊。
0: 跟住咧，我哋有呢位朋友嘅歌，因为咧佢今日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啊，咁所以咧就。唔能够唔送歌俾佢。呢位你应该认识噶，识许志安嘛？
1: 识。
0: 佢今日生日啦。
1: 哇！隔空祝福佢
2: 生

今天就是许志安的生日，除了生日快乐之外，当然预祝他十月演唱会大成功。 Happy birthday！

0: 绿红馆啊，做佢我唔记得咗啦，系第六定系第七定第八次嘅演唱会啊。系头先咧，啱啱咧，我哋嘅周三沿途好友嘅主角啦，今日嘅姐你咧就话俾我听，佢嘅心愿咧就系好快啊，希望咧踏上红馆。
1: 系啊，
0: 不愿意，因为好多朋友都系支持你嘅。头先阿邦邦又俾咗啲说话你听啦，
1: 系啊，
0: 系啊，叫你加油啊！咁啊，亦都希望等待你嘅第二首歌啦，会唔会系比较有 upbeat 啲、快啲嘅一啲节奏啊？
1: 系啊，冇错，依家我哋都密锣紧鼓地系准备紧第二首歌。
0: 咁我哋热切期待阿 Jelly Wong 嘅第二首新歌，同埋祝你咧一路都有最好嘅音乐出现，好嘛？
1: 好啊
0: ，OK， 多谢你今日。嚟到呢个节目，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个人涉及五宗怀疑演唱会、主题公园同球赛门票骗案，受害人共损失17,000元。警方上个星期六接获一宗怀疑网上购物骗案，调查后星期一在天水围同葵涌拘捕一名29岁男子同一名22岁女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在网上买卖平台同社交媒体以低于市价同数量有限作招来兜售演唱会、主题公园同球赛门票，之后要求受害人将门票款项存入电子支付工具账户、银行快旅户口或以现金交易。被捕人收到款项之后，发送怀疑无效或同购买内容不符的二维码或电子门票，甚至失去联络。内地品牌天然之林一款纯开心果果浆含过量黄曲霉毒素，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停止食用，业界应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受影响批次产品。伍中心话，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陀龙湾崇光超市抽取样本检测，发现样本每公斤含120微克黄曲霉毒素，超标11倍。中心已经知会涉事零售商同总代理违规事项，并指令他们将受影响的批次产品下停售。食安中心话，涉事的纯开心果果酱来源地系中国，正重11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7年4月16号。零售商是崇光超市，总代理是林师傅食品有限公司。国产飞机 C919 由北京起飞飞抵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是 C919 自2023年展开商业运作以来执行飞行任务的首条国际定期客运航线。该架 C919 飞机由国航营运，航班编号 CA723， 下午3:30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行时间大约2个钟头。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迎接，航机晚上回程北京。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重缺8个月之后，据报中国以总领事代理形式批准日本外务省官员西海茂洋上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日中关系一直陷入低潮。去年12月，日本驻重庆总领事转任沈阳总领事之后，重庆总领事一直重缺。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先前一直不同意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的继任人选，但在这个月已经同意接任的西海茂洋入境。西海目前已经就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代理。报道说，虽然中国尚未批准西海担任总领事，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终于妥协，释出正面信号。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话，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54人。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一个32岁女子被困瓦砾36个钟头之后获救。她的母亲话，是一个 居民听到力下面有声音。

咁之后，连同邻居搬开瓦砾，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有民间组织估计，可能有达到3900人仍然失踪。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尽毁，加上担心余震喺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已经录得超过8次余震，部分偏远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困境。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视察佩雷拉时话，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的经济纾困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会将公布长远重建和收集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一句经典对白，
7: 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10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8: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9: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5: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10: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11: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
5: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由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0: 成足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2: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2: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延续音乐，黄少贤。

0: 属于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开始咗今晚嘅延续音乐。听紧嘅系星期三晚上音乐五重奏嘅延续音乐，听紧嘅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你好，我系 Eamon 黄少贤。过一个星期，你觉得点样啊？我就觉得好热，好辛苦啊！我系怕热嘅，你呢？
1: 为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他是 Mike 曾比特，全新的派台作品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然后我们有黄素曼 Hey Vienna， 在8月23号晚上在会展林中心举行我们的台庆音乐会，有黄素曼，有邓丽欣，有云浩影和 Amy Lowe。 想知道多些详情，去我们的新城网站。

0: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0: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延续音乐，主持 Amon 黄少贤。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十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2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和甜蜜的，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9: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1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99.7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黄 C。

多人话眼睛系灵魂之窗，所以你留意对方对眼嘅时候，可能就会留意埋佢系单眼皮定系双眼皮啦。周吉佩就话单眼皮爱大眼睛，你呢？你嘅选择系点啊？

0: 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

0: 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 ，Amen， 黄少贤。

一年几首嘅快歌结束今晚嘅延续音乐，先听过有 FYP 嘅《天下也一样》，陈慧琳嘅《三秒一生》，然后我哋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11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贺州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约举行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早苗在会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并呼吁伊朗同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充分沟通。高市早苗在会谈中指出，缓和当前军事紧张局势并尽快令事态降温至关重要。他重申日方立场，希望美国同伊朗能够根据备忘录展开协议，并就核问题等议题尽快达成最终协议。针对伊朗正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问题同对岸的亚曼进行协商，高市早苗明确指出维护自由安全通航的重要性。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在会谈中指出，伊朗绝无意在该地区制造混乱，并期望日本为确立区域和平和稳定所作出的外交努力能够取得成果。黎巴嫩国会星期三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几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通过同类型的特赦法例。该法案多年来一直为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旨在舒缓监狱制迫情况。支持该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将会死刑和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17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律规定一个监狱年折合为9个月，意味着实际服刑时间将会缩短至到12年零9个月。此外，法案亦都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经被拘留超过12个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到同年3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至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官方仲未公布具体的受惠人数。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至少在发射之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白楼等。声明话，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料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单止危险，亦破坏周边国家的安全和和平，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在本港，警方拘捕两个人，涉及5宗怀疑演唱会主题公园和球赛门票骗案，受害人共损失17000元。警方上个星期六接获1宗怀疑网上购物骗案，调查后星期一在天水围和葵涌拘捕一名29岁男子和一名22岁女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在网上买卖平台和社交媒体以低于市价和数量有限作招徕，兜售演唱会主题公园和球赛门票，之后要求受害人将门票款项存入电子支付工具账户、银行快旅户口或者以现金交易。被捕人收到款项之后，发送怀疑无效或者同购买内容不符的二维码或电子门票，甚至失去联络。仁济医院一个社康护士怀疑被非礼，警方拘捕一名80岁老翁。医院表示，该名社康护士在上个月31号和上个星期二外出探访病人期间怀疑被非礼。院方接获该名护士报告之后随即报警。院方说高度关注事件，强烈谴责涉嫌非礼员工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严肃跟进事件，同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院方已向该名社康护士致以慰问同提供支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江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志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又开始今晚嘅感情急症室啦，继续请嚟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首席嘅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你好，
1: 你好啊，你好啊，
0: 系啦 ，Cindy 嗱，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嗰集咧，你系讲到咧即系原来咧即系可以透过你啲嘅课程啦啊，参与咗你就培训一啲嘅朋友，男女不拘嘅，
1: 系
0: 年龄都不拘，
1: 都不拘嘅，
0: 系啦，因为你无论你几多岁，你都可能有好多嘅感情嘅问题啊，爱情、真情都系噶嘛。
1: 你知唔知年纪越大反而越珍贵啊？
0: 系，
1: 如果有啲年纪差唔多去到啊，而家出边好多话退休咧，五六十岁啊，要你退休，但
0: 系
1: 好多其实你都好年轻噶喎，好
0: 有。讲紧我哋呢啲系嘛？
1: 其实佢哋仲有好有能力嘅，但系有啲工种一定要逼你退休。但系如果感情关系顾问咧，个年纪越大越有价值，知唔知点解？
0: 咁佢经历够
1: 系啦。你越有權威感啊，因為覺得你有好豐富嘅經歷，人哋會更加相信你。
0: 誇張啲，你冇理由你問過五歲咁樣嘅，有啲乜嘢都冇乜經歷過咁樣。
1: 冇錯，你嘅豐你嘅經歷越豐富啦，人哋覺得我聽一啲年長嘅更有智慧啊嘛。
0: 都係。
1: 系啊，
0: 系啦，咁啊，你一开始就即系讲话咧，只要可能咧，即系俾你哋培训完，亦都到咗个资格，你觉得咧，你就直情系可能聘请埋佢做咧呢个感情嘅关系顾问噶，即系
1: 系啊，佢我哋可以转介埋客户俾佢。
0: 咁好啊，
1: 系啦系啦，其实佢自己发展一个事业嘅，佢因为有呢一个嘅认证嘅证书，佢自己已经可以喺出边有客户去帮衬佢。
0: O K， 即系佢开间公司做得噶咯。
1: 系啦，我哋可以教佢点样开间公司做啦，又或者可以。同我哋合作，由我哋转介客户俾佢都得嘅。
0: O K， 系啦，咁但系就系即系都大家会系好有兴趣啦，因为你最正嘅地方就系又话唔使即系翻工，冇地域限制，系咯。我去到边度，有啲人可能已经唔喺香港，而家问佢边度都
1: 移民都得，去住旅行都得，因为有 WiFi 就得噶啦。
0: 系啦，咁你自己本身就因为你系做咗好多好耐咧，就解决呢、這个即系感情关系啊，亲子关系啊，培训咗好多啦呢啲嘅导师出嚟啦。咁其实即系点样可以？如果落落实实系点样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感情关系顾问咧？除咗你话即系我先系要一定系读咗个 course 啦，
1: 系
0: 啦，跟住要达到个要求标准系点样咧？继续。
1: 好啦，好多人都觉得以为，我系咪一定要有一个好好嘅关系啊？我自己都唔系好识处理，咁我点做到呢、這个职业咧？咁其实感情关系顾问咧系一个助人助己嘅一个计划嚟嘅。咁、我哋。我又想问下阿凡啦，你如果想去学习一样嘢，令到自己改变，令到自己进步，系有几种模式嘅。第一个模式就系我买本书自己读自己学咯。
0: 嗯，
1: 好啦，呢种模式会唔会更有效呢？又或第二种模式就系我揾个导师教我。
0: 嗯，
1: 咁佢教我，我咪识咯。好啦，第三种模式就系我导师教完我，我自己学完咯，我用咗咯，跟住我再将我所识嘅智慧再去教人。边个方法你觉得系最吸收啊？
0: 最吸收第三个啦，
1: 冇错啦。我学咗啦，有人教我啦，我改变咗，在我自身嘅经历再去教人，你就会吸收晒喺你嘅细胞度、
0: 你都会要即系真系实践机会好紧要啊嘛！你喺呢度做，真系先做落试落，你就再会进步啲。
1: 系啦，咁所以成个计划咧，感情关系顾问咧，开头就系帮咗自己先。从我哋派导师去教你点样成为顾问咧，将入边嘅技巧去了解咗，摆落你自己嘅关系嗰度，改变咗啦。跟住你就将呢啲嘅智慧咧，去帮人，透过帮人呢个过程，你会吸收晒落你自己嘅每一个细胞。
0: 咁其实系一份咩工嚟嘅咧？即系平时日常生活佢嗰个工作，即系要做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1: 嗱，好得意嘅。嗱，我首先听下我哋呢一个学员阿 Nicole 啦。
0: 好。
1: 佢加入成为感情关系顾问之前咧，佢个目标并唔系想发展事业住嘅，我想我攞到呢啲工具方法帮我解决我同我丈夫嘅关系。当我成功改变咗之后，我就可以发展我嘅事业。你听下佢讲咩咯？
2: 喺未认识 RSM 呢个工具同埋技巧之前咧，我嘅婚姻真系岌岌可危。我同我老公因为可能学历啦，同埋文化背景相差都好远，咁我哋成日都会因为一啲好小嘅事或者教养小朋友嘅方法意见唔同咧，我哋就会嗌大交噶啦，跟住就会冷战。最差嗰次咧，我哋试过半年冇讲嘢，我老公成日要嗌离婚嘅，令到我好冇安全感。我亦而家出走过三次，我一早已经安排好晒，我连屋都买埋啦，随时我就离开啦。或者等到我个女18岁，我就会离开呢一段淡漠嘅婚姻。但系就喺呢个最谷底嘅时候，我真系好幸运遇上到 RSM 啊！咁我 运用咗最重要嘅，当然系核心根源评估啦，原谅元素啦，雨伞技巧啦，二人三足啦，幸福之桥啦，再配合大沟通元素啦，等等等等，好多好有用嘅工具。我系感染我老公啦，佢而家你知唔知啊？由一个脾气好大嘅老虎，变咗一只小绵羊啊！而家我哋识得互相尊重啦，互相欣赏啦，特别系我学识咗去满足佢一直最缺乏嘅认同感啦，同埋英雄感啦。哦，个态度真系慢慢慢慢咁样改变，唔单止脾气改晒，佢仲识得帮我按摩啦，主动日日去买餸煮饭啦，甚至同我讲嘢温柔到咧，跟住又识即系已经系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唔识尊重我啦。而家系我哋好互相尊重的，我有时呢佢温柔到呢，我望住佢，我会成日都会諗佢真係我老公嚟㗎，我真係好感恩好开心好感激先至老师创立咗 Hero Ladies 呢个平台。如果冇 RSM 呢个工具呢个课程及时挽救咗我嘅婚姻，我都唔知可唔可以捱过到今年啦。所以我要继续努力，因为我已经准备好啦，我要成为一位幸福婚姻策略导师，帮助更多有需要嘅人重建关系，扭转他们的人生。 I'm a hero ladies, I'm a life changer。
1: 看什么样，一位家长一位太太呢，她说我要成为一位幸福婚姻策略导师，因为我们每一个入来感情关系顾问导师呢，我们会帮她去定位的。
0: 哦，即是她不只是感情关系顾问，很专注要幸福，又是在婚姻里要得到幸福的。
1: 是的，有些呢就会专注帮男士的单亲男士系列的导师的，有些就专做过度抑郁症的小朋友的，有些就是专做成功事业女性的婚姻顾问。
0: 其实有几多种的，
1: 好多种
0: 的，分到可以
1: 是二三十种的。
0: 哇，
1: 因为他要很针对专注是帮某个市场的客户嘛，所以但是统称就叫感情关系顾问了。是，所以呢大家看到啦，他首先帮了自己，再透过自身的经历呢就可以再帮更多人。整个的培训计划呢是一个可以真的那些叫做什么，一个很有意思咯。
0: 这个 Nicole 顾问都已经做了一轮
1: 了。是啊，是啊。
0: 是啊，那么这个关系他就已经讲到夸张了，由个老公的大脾气，整个老虎这样，即是好像黐了线有时的脾气。那么大家是变了绵羊这样，帮按摩又赞他。那么现在又有自己的事业。又可以喺屋企有收入，咁應該件事係仲開心咗，
1: 好開心！
0: 整個家庭即係話多咗收入又好咗啦，老公可能負擔又少咗。
1: 咁所以感情關係顧問咧，有好多人都話：，有乜嘢好處咧？做呢個行業有八個好處嘅，逐個講得唔得？有冇時間？
0: 大把。
1: 第一咧就係受尊重。點解受尊重咧？
0: 咁你帮紧人，
1: 系咪啊？
0: 你老师嚟，
1: 人哋俾钱跟你学嘢，然之后好多谢你帮我救咗我个家庭。
0: 咁我哋翻学都系嘅，细个都系俾学费嘅，
1: 系咪啊？
0: 你都好尊重个老师，
1: 尊重老师。
0: 你而家去打学功夫、学咩成、学乐器好，
1: 系啊，
0: 都系要俾学费，但系你都好尊重个老师。
1: 有好多家庭主妇揾我哋咧，毕咗业之后咧，佢喊晒，我冇谂过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啊，感情关系顾问，帮人解决感情问题，仲要咧。读过咁多嘅心理学嘅基入边嘅技巧啊，佢觉得好受尊重啊，因为由细到大咧，屋企人都睇唔起佢，话佢读书攞唔到啲咩大学嘅学历，咁所以佢攞到依一个嘅认证咧，佢好开心。好啦，第二就有意义啦，我头先你所讲啦，帮到人哋成个家庭，因为你嘅协助，可能成个家庭唔使散啊。第三有自由，点解有自由呢？因为唔使朝九晚唔翻工啦，唔使搭车啦。好似头先你话斋去住旅行都得啦，
0: 同埋呢时面对全世界嘛，即系你就以为佢都系好忙嘅，你又忙嘅时间，即系同地方就会发生啦。大家都可能即系放咗工，大家先可能要处理呢啲嘢啦，咁样。咁但系唔系，原来佢唔同嘅国家，可能佢啱啱起身，亦就系你得闲嘅时间啦。
1: 系啊，
0: 呢个有个时差，即系有呢样嘢出现嘅。
1: 因为今时今日我哋有科技啊，科技即系有 WiFi 咧，你就有上到网用 Zoom， 你就可以帮人解决问题，去到唔同嘅国家都得。咁只要你系用咩国嗱咩语言都得嘅，有啲人咧就中意专系帮广东话市场，有啲就用广国语咯，有啲你中意用英文都得嘅，系嘛？时间弹性啦，你做 part time 又得 ，full time 又得，你中意好似头先阿反话。另外一个国家的时间，只要你愿意翻夜晚嘅，咁又得嘅，系嘛？同埋咧，唔会被 AI 取替，
0: 系应该好 短暫時間內一定都唔會，因為你好難，因為你係即係我哋做主持都係，即係你要講啲好死板嘅嘢，當然可以啦。但係 AI 唔會有即時每一次唔同嘅反應。
1: 係啊，人性嗰種接觸、嗰種感受、嗰種回應。
0: 暫時啦嚇，你話十年後啊唔知咧。咁但係而家有呢一樣嘢咁好嘅，即係一個嘅多個被動收入啦，同埋你唔需要 quit 咗你話你自己做緊嘢。
1: 係啦，你原本份工作係唔需要 quit。
0: 你可以睇定啲添啊，即係原本你可能嗰份嘢你都覺得捱捱苦啦，真係會被 AI 取代嘅。咁但係你又未辭職，又未炒你。咁你就要諗啊嘛，你諗定將來咁點算咧？你就真係可以試下呢個，即係做呢、這個，反而慢慢已幾好啊，轉咗去呢邊做，
1: 又幫到人喎、啊。同、埋你有冇聽過市場有依一個職位啊？
0: 係冇嘅又係，
1: 好少係嘛？
0: 好少，
1: 依個係新興嘅行業，因為如果好多人都話咁我去睇心理醫生咪得咯。好啦，心理醫生專醫啲咩呢？已經係去到好。即係嗰啲叫 broken 咗嘅問題啊，即係已經係好差嘅情況咧，可能真係要去到睇心理醫生。
0: 情緒有出現問題，
1: 出現問題要食藥啊，係咪？咁又或者其他嗰啲，譬如係心理治療師啊嗰啲咧，好多人都避忌去睇、因為覺得好哇，好似覺得我有病俾人標籤咗。
0: 所以佢哋同呢一類人嘅，即係譬如婚姻輔導員啊，或者心理治療師啊、精神科醫生啦、啊，甚至乎佢嗰個分別就係又喺度啦，係咪啊？
1: 係啦，
0: 即係佢覺得冇咁啲人睇嘅時候咧，聽佢哋講嘢啊，揾佢哋揾啲顧問咧，冇咁 heavy。覺得即係冇人咁標籤啊！我同佢傾下偈啫。其實越嚟多喎，呢個市場越嚟大啦。即係離婚率大家都知啦，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啦，全球離婚率都係好高嘅，不停向上嘅。咁可能你話唔係啊，因為都好結婚率都好低啊嘛。咁又係啦，咁咪好多單身嘅人士啊嘛。
1: 係啊，
0: 單身亦都好出現好多問題喎。單身佢又成日唔係話單身佢好開心喎。
1: 係啊，
0: 單身佢又好唔開心。好多怨气，
1: 好担心自己系咪俾人哋标签咗系涉租啦，冇人要，又惊年纪太大生唔到孩子啊，咁好多忧虑啊，都
0: 即
1: 系结
0: 婚同唔结婚根本都系好多人要想有啲得到一啲辅导咁样。
1: 系啊，
3: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喺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先所讲咧，仲有两个优点未讲，三个添啊。第六就系安全感啦，安全感就因为咧，我哋有足够嘅经济去帮自己，唔需要依靠摊大手板问老公攞钱啦、又或者男士，我都可以多一份收入，受尊重，唔需要咁担心。
0: 系等老公即系摊大手板啦，难听啲，或者有啲仲衰啲啦，即系等个老公派牌咁样啦，派家用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好？我唔知啊，我唔系女性啦，我冇试过，我又冇摊大手板问我老婆啦。即其实女性咪就算好似即系中环社会觉得咪唔系啊，即系男人俾家用个老婆系正常啦，天经地义啦。咁但系其实系咪好多都系个感觉好差嘅咧？
1: 如果个

0: 男士真系会有翻觉得同你嘅关系唔会讲啲说话单单打打，有啲男士会单单打打噶嘛，系咪？
1: 即系问佢攞嘅，
0: 攞嗰时
1: 我都听过噶，即系朋友好衰，我都觉得，即系佢，即系你咁嘅女朋友，你叫佢唔好做嘢，有凑仔屋企，咁佢梗系冇收入噶啦，咁问你攞要交租啦咁样，月尾咁样，咁佢好负气咯，佢得啦，吹
0: 又攞。上个月咪买咗啦，今个月点解又要买啊？咁咧，女士都有尊严嘅，有时就系个感受就系好似去施舍对方啊，想买多少少嘢咧，都要求对方肯唔肯愿意俾钱你去买咧，咁你就系咪好唔开心咧？咁所以我哋要有足够嘅安全感咧，就有自己嘅经济能力先至好嘅。好啦，第七个优点就系冇年龄限制啦。头先都讲过啦，而年纪越大咧，你唔需要谂住退休，亦都唔需要担心我嘅身体状况。我挨唔到啦，我翻工放工做嗰啲体力劳动嘅工作我做唔到，依份工唔使体力劳动。
1: 佢要做到几多岁啊？你可以
0: 系咩？越年纪越大，我谂你做到八九十岁啊！人哋只要你愿意去聆听，有耐性去同人哋讲，有因为我哋入边有。好多流程啊、工具嘅，你用翻我哋嘅方法，你就可以帮到人噶啦。
1: 啊，同埋好多人咧，即系退咗休话自己即系话年纪大咗，自己嘅社交圈子梗系细啲噶啦。大家都几廿岁人，仲成日出嚟玩饮嘢咩？啲 friend 都唔睬你啦。咁就话好闷，就越系闷，跟住咧就讲嘢少咧，个脑就话成日都觉得自己越嚟钝啊，即系转得慢咁样。又唔系，如果你有做埋呢份工，其实都帮到你。
0: 系啊，因为你。
1: keep 住啊嘛，
0: 系啊 ，keep 住啊，去聆听人哋，同埋咧，你生活唔会枯燥啊，因为每个人揾你嘅客户背后都有个故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独特经历啊，
1: 同埋咧唔系咁容易，即系你讲一两句就搞掂系嘛，因为好多嘢可能要 follow up 啊，聆听啊，咁啊越做越可能个圈子又阔咗啊咁样，
0: 同埋你人就算老咗，你都会活得开心啊，因为你而家帮紧人啊嘛，提升个价值，
1: 真系会。
0: 第八个优点就叫无上限收入啦。因为你都会想知道，其实点解会无上限收入呢？咁我阵间下一集我会讲收入点解可以媲美一般医生律师啊，
1: 咁犀利，即系个收入来源啊，下一集
0: 冇错，阵间下一集我会讲嘅。好啦，咁暂时就系头先所讲啦。咁好似好多人都会问啦，咁其实有冇发展嘅市场有冇噶？
1: 呢行就系啦，头先你话即系唔会被 AI 取代啊嘛，咁个发展空间系点咧？继续。
0: 好啦，乜嘢叫做成功嘅行业值得你去发展呢？其实有九个因素嘅，我哋会睇咩呢？你做紧呢个行业有冇前景啦？市场大唔大啦？多唔多人需求啦？同埋需求就算去揾你，有冇急切性？我可以要唔要都得呢？其实每一次揾你嘅。如果你成为感情关系顾问，所有嘅客户揾你嘅时候系最急嘅，系咪？我老公已经有第三者，我唔可以再拖。如果唔系分分钟我老公走咗，又或者孩子而家就嚟要考中学啦，但系佢好反叛，唔肯翻学，成日挂住玩机。咁你有冇急切性啊？系咪？市场够唔够大？有冇急切性？这个系好重要嘅。价值有几高？系咪受尊重？系嘛？呢啲咧，大家都睇到啦。点样有啲乜嘢符合到呢啲行业，同埋冇时间地域限制，仲可以杠杆靠你把口就可以喺屋企好舒服叹住冷气就可以揾到呢啲收入嘅咧？咁当然有咩行业符合到咧？头先所讲啦，就系我哋感情关系顾问啦。因为研究所得咧，由1960年到而家，全球啊离婚率已经达到251%嘅啦。
1: 250%系即系一个系
0: 上升咗啊！
1: 上升
0: 全球上升咗嘅离婚率上升咗250%，
1: 两倍几啊！
0: 即系净系单单计香港每10对就有5对离婚嘅，系咪？咁即系话每13秒咧就有一对夫妇离婚噶咯，咁亦都会影响紧
1: 结婚，
0: 每日影响到6646个家庭噶，咁即系平均咧每小时就有超过1万个小朋友受伤害，咁你睇唔睇到？每一间学校。当屋企遇到感情问题、关系问题、离婚，会揾边个？
1: 老师啦，
0: 老师会揾边个？社工啦，
1: 系
0: 咯。咁我想问啦，一间学校有几多个社工？
1: 好劲啲都系有3个咯，
0: 系咪啊？好就有一个社工，唔好嘅连一个社工都
1: 试过系
0: 外判揾啲社工帮你。
1: 有啲系一个嘅啫，
0: 有啲一个啦，
1: 有啲系一个睇几间。
0: 就算你话系一个睇几间啦，咁就算你一间学校有3个，一间学校几多个家庭啊？
1: 系。
0: 根本的市场实在太大，人手实在不够。如果真的够的，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收到这么多悲剧的新闻呢？是不是？所以大家看到了， 家庭冲突啦、社会压力啊、情绪病、抑郁症，甚至我哋身边都好多朋友咧，遇到啲乜嘢男女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亲子关系，都揾我哋求助。咁所以点解我哋今日喺度呼吁想招聘更多人入我哋呢个行业呢？因为我哋真系处理唔到咁大量嘅需求。
1: 系，都知道最近即系先嚟，你哋都已经系即系招募紧啦呢一个嘅感情关系顾问嘅朋友啦。咁、究竟有啲咩嘅资格咧，佢哋可以即系成为到呢一个嘅顾问呢？
0: 好啦，资格咧好简单嘅啫，你唔需要有高尚嘅经历啊，学历高学历啊，或者系经验嘅。只要你愿意耐心去聆听同埋愿意去学习，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完整嘅培训计划嘅，咁只要你愿意去参与去学习，咁而如果你有兴趣咧，想有一份有时间弹性嘅工作啊，亦都可以想帮到好多人咧，咁你就可以系 WhatsApp 俾我哋
1: ，WhatsApp 5545-0835，5545-0835，讲明咧系感情
0: 急症室，
1: 跟住咧你想咧就了解呢一个咧就系成为感情关系顾问啦，入边嘅究竟系点样可以索取个内容啊？
0: 培训计划嘅内容啦，咁我哋今日系咪时间差唔多？
1: 差唔多啦，下集好紧要啊！下集你讲嗰、那个、okay. 即系实质位
0: 个收入系几多咧？
1: 搵几多先得噶？但
0: 系同埋。究竟同婚姻辅导啊，或者系感情心理治疗师有乜分别呢？咁我下一集再讲俾大家听。
1: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2: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嘅问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
1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今晚风继续吹嘅嘉宾呢，有呢一位朋友呢，其实佢就真係唔係新人嚟啦，但係呢唱歌呢今年呢就係新人，但係呢我觉得佢真係都嘩好嘢呀，好即係有个毅力坚持住，即係非常之真係好觉得係要支持呢一位嘅新歌手嘅，我哋有谭咏豪。
2: Hello, 阿凡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谭咏豪 Jared。
1: 係啦，点解我咁讲呢，即係如果对住一个嘅普通嘅新人，但正常呢，我即係,ok, 咁大家傾下偈啊，介绍啊。但喺你身上呢，我虽然即係同你即係我哋见过啦，但係就唔係即係好熟嗰啲呢。咁但係我都会知道你嘅 background 之后呢，你唱歌啦，跟住你咦有自己歌呢，我觉得係好想要去支持呢，去会即係嗰个毅力啊，俾你即係嗰个坚毅呢係打动啊。又唔係去到感动喎。
2: 係
1: 你嗰个坚毅即係你好，即系嗰个嗱，你如果讲翻嘅 background， 你系新秀冠军啊嘛，
2: 系
1: 16年前，
2: 系
1: 咯，跟住一路都未有自己嘅歌，
2: 系啊，首先多谢你啊，凡系有机会上嚟你节目呢一度去分享，系啊，咁啊真系嘅，因为其实自己细细个就好中意唱歌啦，都有一个梦想系想做歌手嘅，咁所以去到10年嘅时候，咁就参加英皇新秀啦，又好好彩俾我赢到，
1: 系
2: 咁啊签咗入去唱歌公司，
1: 系咪唔止攞冠军嘅奖添噶？
2: 系啊，
1: 仲有其他啲，
2: 同埋有一个网上人气奖嘅，
1: 系啊，好好啊，就即系嗰阵时嗰、那个嗰、那个路打得好好，
2: 系啊，开头几好嘅，即系都冇谂过自己会系哎呀攞到两个奖咁样，
1: 攞完两个奖嘅签埋公司啦，顺理成章，大公司啦，嗰时佢咪已经系即系嗰刻应该都会有谂噶咯，哇呢铺掂噶咯，
2: 绝对有，
1: 系咪啊？
2: 因为哇咁我细细个就想做歌手啦。又赢咗个歌唱比赛冠军，签入唱片公司，咁谂住顺理成章出道噶啦。
1: 即系有所不知啦，如果大家唔系参加开比赛，或者唔系我哋做呢行嘅朋友，可能你会觉得，参加比赛好似好普通咁样，其实就并唔系咯。即系参加一啲咁大型嘅歌唱比赛咧，其实去比赛好啦，或者赢到嘅更加啦，就一定系好细个就已经系中意唱歌，你系要长期咁样去练啊，去即系去，好似当到差唔多。翻學咁樣啊，即係你先可以有個資格，有個膽量咧，上去個台嗰度表演嘅，即係去比賽嘅。
2: 同埋即係都唔止添啊，尤其係一啲佢真係for可能選一啲人出嚟係去做歌手也好，或者去真係要去做呢个事业嘅，即系唔系纯粹话啊一个歌唱比赛选咗个冠军出嚟咁样就完嘅，即系佢呢个真系会有后续嘅嘢噶嘛。
1: 系啊，
2: 佢睇嘅更加唔止系唱得好唔好，仲有好多其他嘅，可能系你对于做呢一行嘅嗰个热诚啊，
1: 都会噶，
2: 你个心态啊，所有嘅嘢其实都会睇嘛。
1: 即系我哋睇好多嘛，唔同嘅歌唱比赛啊，佢好大型呢啲咁样嘅，又去可能做评判，可能咧有啲细到咧就自己公司围内嘅啫，系啦，一间保险公司条 team
2: 系
1: 自己搞嘅啫，咁细到即系都会有呢啲，咁但系变咗我就好有感受，就系、是、其实。即系啲人唔知呢啲咁大型嘅比赛，可能其实每一个话听去到 final， 其实都系一定系摆咗好多好多时间个人生入边咧，喺度即系唱歌啊、音乐嘅，即系同你啊公司唔系啊，公司今年第一次搞啊，支持下老细啦咁样
2: 吓，系啊，
1: 即系嗰啲嘅话，嗰啲你当为咗自己份工嘅啫，
2: 系
1: 个时间啦，咁即系好唔同嘅，所以我咪觉得你咯，即系哇攞咗咁多嘢，一路等咗咁多年，跟住都继续要。点都有做自己首歌，咁你中间仲要可能你去做咗好多你之前冇諗过你会做啦。我相信你一做完新秀攞冠军嗰晚，你可能你已经好快有諗法啦，就啊以后唱歌呢，即係第一开始揀咩歌啊，跟住呢几时可能会去入边度啊，又梦想都係红馆开演唱会啊，跟住就冇諗过去做主持啊，即攞完新秀嗰晚应该唔会嗰排唔会諗咗我嚟緊我諗过几年后我做主持嘅。
2: 完全去拍劇。唔会咁諗啦。
1: 冇啦係囉。
2: 係啊。
1: 但我见到你喺中途你就算去冇唱歌嘅时候你个人都系几乐观。係囉。即你唔会话嗰啲好埋财不遇啊，好猛啊，好嬲啊！俾我感觉你冇
2: 系啊，咁嬲啊冇嘅，但系系嘅，即系嗰阵时

0: 赢咗新秀之后，梗系谂自己嚟紧唱歌条路点行噶啦，
1: 冠军你攞到啦。
0: 咁但系嗰阵时因为好新啊，我对呢行嗰个认知好浅，唔知道要点样去做嘅。咁一切就听公司嘅安排啦。咁但系可能嗰阵时因为好多嘅环境因素啊，咁样就未真系出到自己嘅歌嘅。是有录过啲唔同嘅 demo 啊，有喺公司内部嘅 function 度唱歌，但系就未真系正式出道咯。咁去到留咗两年之后咧，跟住公司又问我就系因为仲未有 planning 系 for 出道嘅，咁你想继续等定系想试下自己闯？咁嗰阵时唔知点解我有一个谂法，我嗰阵时好似23、24岁咁啦，
1: 系啊，
0: 我觉得自己
1: 好细啫，
0: 唔出道，我觉得自己好老啊。
1: 哦，
0: 咁跟住我就谂。咁不如我试下自己闯啦，咁样，因为我真系唔知要等到几时。
1: 嗰两年系完全冇乜幕前嘅演出噶，
0: 有都好少啦，即系可能拍下广告啊，或者喺一啲电影入面参与一啲客串嘅角色咁样。但系关于唱歌嘅嘢就真系唔多嘅。咁跟住就好啦，咁最尾就同公司即系叫做和平解咗约啦。咁嗰阵时就系。自己唔知点好啊，即系冇咗个公司 back up， 自己喺呢行又唔系识得多人，咁、就
1: 都有啲即系嗰啲好似都有少少乱啊，
0: 系啊，
1: 方方地喎，应该
0: 系啊，我又好想做呢样嘢，但系又冇途径、啊，咁点咧？咁周围去 casting 咯，广告公司啊，跟住乜都好啦，咁最尾就去咗考艺员训练班，咁亦都好顺利签毕咗业啦，考咗入去毕咗业，跟住就签咗入去TVB 咁样。咁其实嗰阵时入 TVB 嘅初衷都系希望透过呢个平台，等多啲人认识自己，然后有机会可以唱翻歌嘅。
1: 但嗰阵时佢又未搞咁多，唔同而家，即系未咁多歌唱比赛嗰时未有噶嘛。
0: 多啦，系
1: 咯，
0: 系嗰阵时就真系冇噶，嗰阵时系连星梦嗰啲都未有噶。
1: 系啊，
0: 即系都系啱啱好似有超级巨星冇耐
1: 嘅
0: 啫，
1: 好似都未系有好多自己嘅歌手噶，
0: 系啦，
1: 应该都未
0: 嘅，好少嘅啫，同埋都未系好主力发展唱歌。
1: 咁你都希望就是但啦，即系透过
0: 起码可以喺呢行入面
1: 做住
0: 先咁样。咁跟住系嘅，真系做住先嘅。咁都好彩地入到去，都好快有剧拍啊，跟住又好快有主持做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做下做下咧，自己就又迷失啦。因为一路做紧嗰阵时，又觉得咦，其实几好玩噶、哦，咁都系自己中意嘅嘢。因为某程度上，佢都系一个表演嚟噶嘛，
1: 都系
0: 拍剧也好，主持也好。咁而又当中又揾到嗰个乐趣啦，跟住又好似收入几稳定、哦，咁 keep 住有嘅时候，跟住就谂紧会唔会其实唱歌可以做翻个兴趣呢，即
1: 我反而都会继续谂啊嘛，个唱歌你系
0: 有嘅，
1: 唔同有一啲人唔系噶嘛，有啲又去到我都而家拍咁多嘢，即系举个例啦，我自己都有少咁样啦，即系做咗电台之后，好快我都即系要叫冇唱歌啦，
0: 完全唔唱，
1: 系啦，跟住再慢慢谂，其实唔唱都冇嘢啊，算啦，即系我系冇乜坚持嗰啲啊嘛，但系好耐隔咗好耐，跟住先有人话你有冇兴趣再唱翻歌，跟住我以后咦又可以试下咁样，咁但系你就系嗰刻你冇话嗰啲好似我。咁样嗰啲即系，唱歌唔谂啦，冇放弃啊，
0: 冇话完全放弃嘅、
1: 嗯，
0: 即系只系摆埋一边啫。
1: 系
0: 咁，因为我自己系嗰种冇嘢做，我都会走去哼几句唱下。
1: 你真系真系中意，
0: 即系真系中意噶。咁、所以就好难你话真系完全放弃咁样嘅。咁但系就唔摆咁多心机落去做咯，即系得闲唱下咯咁。咁跟住慢慢咧，我就真系。少咗好多唱歌啦，甚至乎咧都唔系点练啦咁样，咁啊真系真系得闲唱下，咁啊专心做主持啊拍剧咁咯，咁跟住就真系去到有去到2019年嗰阵时就有机会接触音乐剧啦，咁嗰阵时就又开始唱翻歌啦，然后就发觉咦好似原来自己都真系好中意唱歌，咁于是乎咧。做完嗰音乐剧之后，我就真系同自己一啲可能玩开音乐嘅朋友就讲，不如我哋真系试下做翻一只属于我嘅歌啦。咁、就开始构思啦。
1: 吓、啊，点解会拣呢个时候做呢？
0: 其实嗰阵系啱啱疫情冇耐嘅， 咁嗰阵时，
1: 直歌其实三几年前嘅
0: 几年前构思噶啦。咁嗰阵时，因为咁疫情，大家都知个社会气氛都唔系几开心啦。咁、所以都好想做一只歌，就系鼓励人，又可以鼓励到自己咁嘅。咁但系最开头咧做呢只歌嘅时候，嗰、那个歌词咧就系、是、真系讲我自己个心路历程嘅。由开头玩歌唱比赛赢咗，跟住又冇机会出道，去到最尾啊，终于出到自己歌，
1: 就好似刘德华嘅17岁咁，
0: 系啊嗰啲咁样啦，系啊。跟住咁，但系就会谂，其实啲人如果唔好认识我嘅话，咁咪冇兴趣理我发生咩事啊？
1: 华仔唔同啊嘛，
0: 系咯，
1: 华仔佢就已经系几百万 fans 啦，
0: 系
1: 嘛，
0: 即系大家都想知道佢。我唔系因为我新噶嘛，跟住佢讲自己嘢冇兴趣知咁就算噶啦。咁不如整翻一啲就系大家都会有经历嘅，大家容易有共鸣。
1: 我即系成个歌词扭咗，
0: 成个歌词就唔同晒啦咁样。咁跟住而家呢个歌词就真系会系多啲，可能大家都会有经历过就系、是、啊，当你做一件事做咗一段时间，可能你中间都会经历过啲低潮期啊。黑暗期啊，迷失期啊，咁样，咁最尾你要靠啲乜嘢去揾翻你自己嗰个初心咧？揾翻你自己当初点解会行呢步嘅嗰个动力咧？咁、样，咁其实呢样嘢都同我自己个故事系好接近嘅。
1: 系，咁究竟系点样咧？我哋唞，转头翻嚟继续讲。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头先同阿谭咏豪咧讲到咧，即系其实你首新歌啦，《光》啦，就已经系即系三年前嘅构思，不过咧就即系可能个古仔同而家呢个版本咧就好唔同啦。啊，初初就讲晒自己嘢嘅，而家就可以咧，即系大家听呢个歌嘅时候咧，就攞嚟有啲鼓励性嘅作用啦，就大家都可以听嘅。
2: 系啦，嗯，咁啊。因为觉得咁样会好啲啦，即系大家听落有啲共鸣，同埋始终我都系想透过呢只歌可以都鼓励到唔同嘅人。
1: 但个曲咧，同个编曲咧，都系同之前嘅构思一样嘅，都即系想做一首即系轻快啲啊，
2: 系啦，即系少少热血一啲，有少少 band 生
1: band 生励志咁样，
2: 系啦，咁样咯。咁所以个曲就冇变嘅，系个歌词就改咗，咁就变咗而家呢一个咧，就我觉得个歌词系有意思啲嘅，因为佢第一句就世间这么漆黑，总需要光啦，咁就真系好讲到明。黑暗嘅时候一定要有光去带领自己咯。咁
1: 你自己去即系个词都系自己构思晒嘅。
2: 个词其实就系周家浩去写嘅。咁佢系一位填词人，亦都系一位中文老师。所以佢入面用嗰啲字咧，就都几词
1: 汇好犀利。
2: 系啦，好精细。咁同埋咧，作曲人林山川咧，佢就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几中意一啲日。本嗰啲soft rock 嘅嘢，
1: 个名都好日本。
2: 系啊，佢都系嗰啲山川老师咁样。咁跟住就，所以佢写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嗰啲音咧系好多高高低低咁样，又好密嘅嗰啲 melody。咁跟住再加埋嗰啲歌词，又有好多嘅信息喺入面。所以当初录嗰阵时咧，
1: 咁个词会唔会系你俾晒啲人佢咧？就系跟住俾咗好多 idea 佢，
2: 等
1: 佢先。

0: 前系嘛？
1: 其实系嘅，即系嗰个方向啊、故事啊嗰啲都系我嘅谂法。咁再加埋佢对于成件事嘅一个了解，同埋当时嘅嗰个社会环境咯。咁跟住去写，咁跟住出咗嚟，所以我睇咗之后都觉得哇，呢个好啱啊！即系睇咗之后系真系有啲位我会好触动到。
2: 不过而家都 OK 嘅，而家个环境虽然即系冇疫情咁惨啦，咁辛苦啦，但系都会系而家都大家都好似好唔明朗咁样经济啊。
1: 系嘅，同埋我相信即系不论任何时候都好啦，每个人喺佢个人生入面都一定会经历过一啲咁样嘅时候咯。
2: 咁点解你唔喺三年前就出咗去咧？
1: 唉，呢个就真系搞笑。嗰阵时咧录好咗噶啦。咁就拍 MV 啦，跟住个 MV 呢原先呢我就諗住一定有故事嘅部分啦，跟住亦都有我对嘴嘅部分啦，咁故事部分拍好㗎啦，跟住呢到对嘴嘅部分呢我就想成班嘅乐手，因为我隻歌係用真乐器㗎，咁成班嘅乐手呢一齐喺个石滩度好似海阔天空咁好有型咁样一齐去表演咁样嘅，咁但系咧，乐手们咧每个都有自己嘅工作，
2: 要夹期好难，
1: 系啦，好难嘅。跟住真系夹咗好耐都未夹到，跟住之后咧就到我自己有工作啦，咁跟住又拍唔到住，咁于是
2: 即系真系俾个 MV 棘住喺度，
1: 其实系嘅，咁跟住就真系隔咗我谂成半年一年。大半年啦，先至再可以拍得翻咯。咁所以只歌就真系隔咗好耐先至出到，
2: 录啊录咗好耐噶啦，
1: 录咗噶啦。但系去到而家今次呢一个出嘅版本咧，系我再录过，
2: 我再录过。
1: 因为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对只歌个感觉又会
2: 几耐之前录呢个版本系
1: 呢个版本应该一年前到啦，系啦。咁跟住因为只歌就系喺。三月左右嘅时候出啦，三四月系啊。
2: 咁你觉得同你即系16年前参加歌唱比赛时候嗰个唱法啊、声啊，有冇好大分别咧？同而家
1: 又有啊。其实我喺参加歌唱比赛嗰阵时咧，我对于自己个声音嘅了解未系咁多嘅，可能喺一啲高中低音啊、啲咩共鸣啊嗰啲咧，自己未系好识用嘅，用一个好 instinct 嘅感觉去唱，咁自己个 feel 系点咪点咯，同埋你后生咧个声系会。即系好多嘢容易啲做噶，
2: 系即系几高音都好似去到咁样。
1: 系啦，咁但系去到今次再录啦，一嚟呢一只歌，其实本身呢只歌个曲风唔系我最在行嘅嘢嚟嘅。咁去到我要去唱嗰阵时，就真系要去谂我每个位点样去做啦。
2: 系
1: 咁，但系好彩嘅系因为喺过往嗰几年啦，自己有做过唔同类型嘅一啲音乐剧啊，跟住亦都。有再去学翻唱歌啦，因为咁样，咁之后就对自己个声音嗰、那个熟悉度高咗，咁再去唱翻嘅时候咧，就好似有多啲新嘅谂法啦。
2: 但个 MV 就几好笑嘅，我觉得系，即系我睇到嘅时候，咦，着紧系啦，而家冇咗可以讲得啦，一间曾经香港蓝蓝绿绿嗰个牌子嘅外卖 Apps 啦，系啦，袋鼠嗰间啦，系啦，你就着住嗰件衫，已经冇咗咯，咁系咯，啲咩意思咧？咁样系啦，
1: 系其实点解个 MV 入面会用外卖嚟去做个主题咧？其实因为我喺疫情嗰段时间，即系全行都冇乜。工作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就同朋友一齐搞一个买送平台，咁就真系啲人可以喺屋企嗰度去订一啲送菜，咁就送过去。咁有时有一啲
2: 几成功噶喎，嗰阵时
1: OK 嘅，
2: 系咯。
1: 但系后屘咧开始慢慢啲大财团都加入咧，我哋呢啲细公司唔够争啦，咁样。咁系，但系即系嗰阵时就系因为有时送货团队佢哋送即系唔够人手啦。咁跟住我都要幫手去送貨，
2: 即係你其實真係叫做間接咁樣做過嘅，
1: 有做過外賣嘅。咁所以就用咗呢個做主題啦。咁跟住嗰陣時就，因為我有朋友佢哋本身都有做呢間公司，咁就借咗件衫俾我著。咁跟住我就諗住咧，就橫掂都係啦，不如去同呢一間公司去傾合作啦，
2: 贊助。
1: 咁就係啦，即係點都好啦，即係咁我又可以當幫手宣傳下，咁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啲咩可以幫助我。點知就係因為我中間嗰段時間未拍得曬，跟住哎呀佢。撤出咗啦，
2: 可能即系你如果赞助咗你，可能系香港最后一个嘅赞助呢间公司都系，
1: 系可能系，咁
2: 或者唔系咧赞助咗你，你出得钱，或者佢
1: 由佢 OK 翻，
2: 系咯，佢可能唔使咧，唔使结束咧，系啦，咁所以个 MV 有呢个位，大家去睇下啦，系几得意嘅，有啲怀缅嘅，
1: 系睇到，系可以，因为呢个历史嘅见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持续的伊波拉疫情扩散速度，按现在发展趋势，规模可能。

0: 会超越史上最严重的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西非伊波拉疫情是2014年至2016年间发生，当时共造成超过28000宗确诊和11000多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这场伊波拉疫情被视为史上扩散速度最快的一次，目前已经录得超过4300宗病例，并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虽然官方在5月15日才正式宣布爆发疫情，但卫生部门进行基因测序之后证实，病毒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开始传播，和过往大多数伊波拉疫情不同。这次爆发的是由罕见的本迪布招病毒引起，现在全球仍然未有获批的相关疫苗或有效治疗方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周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约举行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早苗在会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并呼吁伊朗同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充分沟通。高市早苗在会谈中指出，缓和当前军事紧张局势并尽快令事态降温至关重要。他重申日方立场，希望美国和伊朗能够根据备忘录展开协议，并就核问题等议题尽快达成最终协议。针对伊朗正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问题和对岸的阿曼进行协商，高市早苗明确指出维护自由安全通航的重要性。黎巴嫩国会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通过同类型的特赦法例。该法案多年来一直是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旨在舒缓监狱挤迫情况。支持该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例将死刑和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到11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律规定一个监狱年适合为9个月，咁意味着实际服刑时间将缩短至到12年零9个月。此外，法案亦都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经被拘留超过12个星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到同年3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至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率领由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商贸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双向门户和超级联系人的优势。代表团朝早出席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形容两个企业可以透过联营同合伙模式共同拓展东盟和内地市场。在邱应华和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见证下，投资推广处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签署谅解备忘录，代表团成员亦都和当地企业及商会交换两份合作备忘录。邱应华听日将会出席两地竞争事务委员会的签署仪式之后返港。本港连续四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个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正所谓万物有时，没错，这个时间所以我又出现了。 Hello， 你好吗？我是程巧欣，程主播。节目名称是《情寻记》，这个地方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

連續兩首歌曲的作品，對於一些喜歡 band sound 的朋友來說，一定是很喜歡的。近期的作品有布志倫 Alan 的《行得走得》，跟著 Nowhere Boys 給夢想家的一封信。不單止他們追夢，我相信今天聽這個節目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夢想，加油！路途之中一定有困難，千祈莫放棄。

0: 属于 Moon Tang 的作品。近排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这首歌，唱出之后的感觉，未来的歌，它是 Moon Tang。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2: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王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和甜蜜的，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徐浩在这里的，
5: 现在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6: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5: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6: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讲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厉害，俾心机啊，
4: 即刻上心啊，你
6: 即是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尹黎搞村里面请你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好喜欢这首高高的旋律，加上他们天衣无缝的一个合作，带给大家的是莫文蔚加上 Mika Stardust。 继续，我们不要被这种这么和谐这么有韵律的节拍停下来，给热烈的掌声 Rubber Band。

唔知道你系咪同我一样咧？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咧，就唔系 Rubber Band 嘅版本嘅。有一位嘅歌手朋友咧，佢嘅名字咧叫做老狼啊，歌名系《同桌的你》。不过今日咧，我就试试俾大家一种好全新嘅感觉，所以咧就特登拣咗再次演绎有 Rubber Band 嘅《同桌的你》。

0: 余中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1: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2: 冲凉嘅意思，
1: 我声带受损
0: 啊！冇啊 ，OK， serving
1: 即系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0: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下你啦。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种松松啦，咁啊，
3: 全点
4: 松松，
5: 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2: 你就松啦，
5: 我就松啦，
1: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3: 松啲文，
0: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6: 凌晨十二点三十八分，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唱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0: 梗系冇啦。
1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仲记得呢一位朋友吗？好简单，两个字啊，佢个名小雪。每一句说话，接住落嚟有歌坛嘅天后 Sammy 郑秀文，我不是歌手。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
7: 情寻记，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其实咧，从来追寻梦想嘅路咧，每一个人经历过咧，都知道一啲都唔简单，或者当中咧好多辛酸啦，经过好多嘅艰难，甚至有时我哋想放弃。但有时睇到别人成功，亦都知道佢哋背后付出不少嘅努力，都可以话作为自己嘅

Beyond， 一支香港叱咤一时在八十年代的摇滚乐队，他们1983年就成立了，开头都是地下乐队来的。去到1987年开始加入香港主流的乐坛，跟着就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好像大地啊、情人啊、真的爱你啊、光辉岁月啊、海阔天空啊等等。不过世事咧好难料嘅吓，正正喺佢哋事业高峰嘅时候咧，就发生咗意外。

无论你今年几多岁都好啦，相信啦，如果系中意听下歌嘅朋友咧，对于 Beyond 咧，应该都会认识嘅吓。头先讲到啦，喺八十年代出道，大约咧出道喺咁长下啦，十年到啦。93年咧，家驹就系发生咗意外离开咗我哋，真系相当嘅惋惜，亦都系一个遗憾。就好似呢一首歌曲作品带嚟嘅嗰种讯息，系一个无泪的遗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早上11:06喺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系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埋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系湖南长沙人，毕业喺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

0: 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会再插手政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持续的伊波拉疫情扩散迅速，按现时发展趋势，规模恐怕将会超越史上最严重的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在2014年至2016年间发生，当时一共造成超过28000宗确诊和11000多人的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这场伊波拉战疫情被视为史上扩散速度最快的一次，目前已录得超过4300宗病例，并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虽然官方在5月15日才正式宣布爆发疫情，但卫生部门进行基因测序后证实，病毒早在今年2月已经开始传播。同过往大多数伊波拉疫情不同，今次爆发由罕见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现时全球仍未获批的相关疫苗或有效治疗方法。专家指出，疫情爆发地点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缘地区，邻近南苏丹、乌干达和卢旺达边境，而且长期受到武装冲突影响，导致追踪和控疫疫控的工作追不上疫情扩散的速度。黎巴嫩国会星期三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通过同类型的特赦法例。法案多年来一直为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旨在舒缓监狱挤迫情况。支持有关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将死刑及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17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案规定一个监狱年折合是9个月，意味着实际服刑时间将会缩短至12年零9个月。此外，法案亦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经被拘留超过12个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同年3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最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

0: 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之前一连两集咧，就请咗三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都系桌球界别嘅。咁同时间亦都多一个身份啦。其中一位嘉宾就系、佢本身有一个病叫肌肉张力失调症啦。咁佢所以同时间咧，佢系一个叫双健嘅桌球员啦，系啦，运动员啦，代表香港嘅。咁啊，你哋打下招呼先。
13: Hello， 你好，我系协会主席欧仁 Sir。
12: 系。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运动员林启明 Andy。
12: 是几位都是在桌球这个界别、有譬如欧阳 Sir 或者我们叫 Ken Sir 都好，他有20多年的在这个界别， Andy 都很多年， Eddie 他就说自己不是一个很多年的在桌球界别，但他都很热心地很投入地参与这个界别的事，就在香港双健桌球协会里面做一个、社区活动的统筹。我见他主力都帮这个会做很多相关有、训练、或者是宣传、推广、等等。我们上一集有提过 Andy 林启明，其实他就代表着香港去参加比赛，但他的身份同时间是一个、残疾的运动员，因为他有一个肌肉张力失调症，特别是个左手呢就不是那么灵活的，一路都在那震震下这样样的。上一期我们都有问到、但其实你的手又震紧、未必可以控制得那么好、但为什么都可以打到的呢？他都说、其实都用一些技巧的这样样。我都想问回、Andy 了，咁其实你有提及过你细个时候知道有呢个病啦，咁、爸爸妈妈咧都有遍寻呢个方法去帮你嘅， 包括嗰几部曲啦，
15: 系
12: 啦，咩符水啊，咩名医啊，怪医啊，乜医都揾齐晒啦，咁就知道呢个病其实系冇药可以根治啦。咁你而家就话你亦都会有啲松根药去帮你啊，等你啲张力唔好咁紧啊，咁样样。咁你有提及过嘅细个嘅时候，其实最初咧，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识打啦。咁但系你话你嗰时咧，就好想同啲朋友仔融入佢哋嘅圈子，因为当年其实系咪都好兴系打桌球咁噶？
15: 是啊，当年是桌球啦，踢波啦，啲同学，我身边同学最喜欢玩呢啲啦。
12: 咁但系你有踢波啦，我记得你又话篮球又有啦，桌球有啦，点解唯独是系拣咗桌球呢样嘢系慢慢喺呢方面去发展啊？系咪呢个天分特别高啲呢？
15: 因为我接触咗之后，开始打嘅时候，我发觉我。打得几好，咁就自信心多咗，
12: 翻嚟啦，自信心
15: 系啦，
12: 咁你觉得呢方面打得好？我问下阿 Ken Sir 先，系咪你27年呢个喺桌球界打滚咗咁耐啦？咁你觉得 Andy 系咪喺呢方面嘅天分好劲啊？
13: 嗱，不如咁啦，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其实如果你哋系识打桌球嘅话咧。或者有接觸過桌球的話咧，你都知道一張台都有一個入波嘅難度啦。咁如果你代入翻啦，你係好正經地、好平穩地企喺度瞄住一個波，咁但係而家 Andy 嘅狀況，嗱我唔係取笑佢啊，有個人喺隔離不停係掹住你三袖，戳下戳下，擁下擁下，推下推下。是不是瞄波的时候都个困难度很大是吧咁你要克服呢样嘢我隔离不停有人拱我推我拉我其实是打波是好困难。即是调返转如果俾我自己嚟计我真心讲我放弃咗。但是你话同样我喺 Andy, 身上我睇到一样嘢我记得我曾经我同佢讨论过一场比赛。咁嗰个对手呢同佢嘅状况系差唔多，因为佢哋有分系数嘅，咁同佢个系数系差唔多，但系咧佢个对手就会系往往有一啲招数咧系利用台面上边个布局嚟去克制阿启明嘅打法，咁但系我话阿启明其实你都可以咁样，跟住佢就话其实我唔想咁样去赢，我想赢得嚟系公平。公正同埋想用一个叫做放开心情嘅去享受比赛嗰、那个心态去面对。佢话我好希望呢个运动可以普及到，普及到嘅时候其实受惠嘅人更多。喺嗰一刻我就哇直情係开窍。其实你喺比赛里面真正依家讲到係胜负系咪第一如果 Andy 咁讲胜负喺我眼中嗰一刻一定唔系第一。是吗他是很 enjoy 那个感受就是、我很尊重这个对手。哇这一样东西是我在 Andy 身上是看到体会到的。好多谢你 Andy。
12: Andy 笑得很尴尬他应该很内敛的人我 feel 到他是。Andy 是不是 又想补充啊
15: 都是想继续做欧阳会长刚才讲的那件事。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粤剧

0: 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就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因为嗱，我觉得唔系咁容易啊。因为其实头先你提及过就话 Andy 就讲话，纵使见到对手有啲方法。去咁樣用啊，但係其實佢就將呢樣放喺第一邊。我其實我 enjoy 咗個比賽先啦，我放鬆心情，我尊重咗呢一個項目先啦，尊重呢個運動先啦。咁同埋你哋提及過咧，頭先講嘅嘢就係普及啊，想希望呢件事可以普及。其實你哋三位咧，係咪都係將呢樣嘢擺到最大，就覺得呢個其實點解要搞個協會，點解要推動到咩界別有份玩？其實係咪就係希望呢件事做到呢樣嘢嘅宗旨啊？
5: 其实我咁多次比赛咧，其实我哋所有球手咧都有一个目标嘅，就希望将呢个残疾桌球咧再次摆翻入残疾嘅奥运会里边。咁所以我就比较珍惜每一次，因为我哋每次比赛咧都会有某一张台咧系直播俾大家睇嘅。咁我就珍惜。嗰、那個 moment， 咁我會盡量去發揮正常打桌球係點樣打嘅，即係唔會話因為想贏嗰場波，去用一啲消極嘅打法。因為如果你冇人睇咧，係冇人願意去投資落嚟嘅，因為投資者都好緊要
4: 嘅。
5: 所以我唔怕輸。
4: 唔怕输，但系其实有一个问题嗱，因为我记得你都曾经有讲过啦，就系、是、其实譬如你代表香港比赛嘅时候，咁其实每次比赛都要好多投放好多唔同嘅资源噶嘛。第一，你要停，可能唔能够翻工啦；第二，可能你又要训练嘅时候，都可能要有啲唔同嘅经费啦。去个比赛又要可能有机票啊，可能有唔同嘅住宿费等等啦。咁其实都有啲开支。咁但系咪有时，譬如我都听有其他嘅运动员，佢哋都讲，其实如果我赢唔到咧，就未必可以攞到一个资助嘅，类似咁样样。咁呢个其实同你头先嗰个讲法，好似有点点矛盾，因为。可能贏才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幫助或者資助，但是你的心態就是其實我雖然想贏，但我都會用一個尊重或者尊重這個運動的精神先行的。那其實這方面怎樣去拿捏和角力這件事？
5: 因為如果我太著重得失呢，在我自己那裡 我發揮不到出來，不知道為
4: 什麼。
5: 即系我尽量系去享受打波咯，同埋咁我平时练波系都系练啲进取式，即系得分嘅波啊嘛。我唔系用啲其他手段去赢一个比赛。
4: 咦，咁头先你咁讲，你都有钻研喎，即系譬如话我用啲进取式嘅得分嘅方法啦。其实你要钻研几耐先可以研究到呢啲方向出嚟啊？
5: 唔使钻研嘅，呢个运动系个赢输就系靠得分啫嘛，
4: 系咪先？
5: 即系有啲球手就可能会专登企喺张台度谂，其实嗰个波就好简单嘅，佢喺度唔知就谂两分钟、三分钟，跟住先打，去影响你，影响你。咁我喺观众的角度看，我是没心机看，我会即刻熄机，即刻转台。我不想这样。
4: 即其实有时望到那个片段，他在那里好像思考很多东西，原来那个思考其实就是一个技巧来的。
6: 心理战。
4: 心理战来的，就是未必需要思考那么多东西
5: 的。同埋虽然是我们那些资助是要有成绩才有资助。但我更希望是这个运动多些人留意，会有其他商业机构会资助我们，因为不止我一个球手出去比赛，我认识的朋友有印度啦、泰国啦，越来越多国家参加，

0: 咁到依一刻为止咧，我发觉人哋咧其他国家只系比较冇我哋咁发达嘅国家咧，已经有一team人，有教练啊，有领队啊，有军医啊，
1: 嗯，
0: 一team人出嚟比赛，
1: 嗯，
0: 即系点解到依一刻我哋香港仲未有呢个团队咧？
1: 嗯，
0: 咁齐整嘅团队出嚟比赛咧？
1: 嗯嗯。即系都要靠真系好，可能都要啲时间先至去慢慢可以令到呢件事可以去到咁样嘅地步。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咪尽力去应承好唔好一场比赛。
1: 嗯，明白明白。嗱，我谂你，我可以咁讲啦，或者可能你系天生食呢行饭啦，其实。
0: 我唔系。
1: 系啦，咁我想问翻咧，嗱，你讲你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你最初去接触桌球就系因为你好想融入朋友仔嘅圈子啦。咁其实当时你细个嘅时候系咪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一啲挑战？例如，因为你嘅手，因为你个病，令到你可能不停咁喐啦。咁有啲人会笑你啊，或者学你啊，扮你。其实令到你嗰个细个嗰时嗰个童年啊，系咪都好多一啲唔开心嘅片段，或者甚至学校会有啲？甚至会同人打交啊！呢啲情况发生咁样噶，
0: 系啊，经常性嘅，即系一有呢啲问题就第一就同老师投诉啦。
1: 嗯，
0: 咁啊，咁发觉投诉完、训导员嗰位学生都系照旧嘅，咁我就选择咗一个唔系咁好嘅方式啦，咁就忍唔住就喐手啦，系啦，咁。当时我以为是解决到问题，咁反而你仲觉得害咗自己，系啦。
1: 嗯嗯，当时以为呢个系一个啱嘅方法，系咪因为你发生完呢啲打交嘅场，即系呢啲咁嘅场面之后，其实就真系会少咗人笑你，定还是点啊？
0: 打完嗰场交之后就佢就唔会再笑我，我就以为解决咗个问
1: 题。
0: 咁其实到后来原来我这个行为我要负上责任嘅，可能我要俾学校记大个，甚至赶出校。
1: 咦，咁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咪成日都要见家长？
0: 经常性系啦，
1: 生活一部分咁，我哋讲到好
0: 系啦，系冇错。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係當時其實又面對呢啲情況啦，咁爸爸媽媽會唔會好擔心你啦？一來你已經有個肌肉張力失調症啦，咁再者可能喺學校嘅時候未必同同學仔好好相處到，咁其實佢哋會好擔心你咧。
1: 會啊，會啊。
0: 嗯。
1: 咁佢係咁輔導我咯，話即係人哋冇教養咁樣。
0: 嗯。
1: 咁其實學校啲老師都好幫我嘅。
0: 嗯。
1: 咁見家長之後，同學嘅家長了解咗情況之後咧，有好多都唔追究，因為知道自己個細路唔啱。
0: 哦。係啊。嗯。我想問一下咧，嗱，你嘅手一路會喐啦，即係你都唔能夠控制到佢啦。咁其實仲有冇一啲其他嘅感覺，例如佢會痛啊，定還是會有痹啊，定還是係點樣㗎？
1: 會肌肉痛咯，因為成日都不停咁喐，同埋瞓覺嘅時候難瞓著啲咯。即係你見我成日都要揾只腳擲住啊，等佢喐得冇咁犀利咁樣。
0: 哦，點樣扎？點樣揾只腳扎住啊？
1: 冇，你話坐，譬如我坐喺度，咪揾個大髀咁坐住隻手，咁但係唔會喐咯。
0: 但係瞓覺嘅時候咧，可以點樣令到佢？
1: 都係慣咗用個左邊 pat pat 咁扎住隻手咁樣。
0: 就令
1: 靠呼吸。
0: 嗯，
1: 靠呼吸。
0: 點樣練個呼吸啊？
1: 放慢個呼吸。
0: 嗯，
1: 即係嗰啲我喺邊度學嘅咧？啊，有個太極師傅教我嘅。咁啊。深呼吸，用个鼻深呼吸，跟住用个口吐翻啲气出嚟，放慢咁吐出嚟。咁我都系用咗呢个方法。
0: 系呢、這个方法就可以帮到你容易啲瞓到觉啦。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其实你因为只手不断喐啦，你瞓觉又难啦，咁使唔使去到个地步系要食安眠药嗰啲咁啊？
1: 有我依家睇紧呢个医生，有一只系课瞓觉食嘅。咁同埋都食咗好多年啦，所以依家都冇乜感覺，咁就盡量靠自己啦。如果得閒嘅時候，我就會做多少少運動咯，等自己攰少少咁啊，容易瞓著啲。
0: 例如做啲咩運動啊？
1: 跑步啊，或者喺屋企拉下筋啊。
0: 都
1: 學嗰啲瑜伽嗰啲嘅，雖然自己做得唔正宗。但系照做啊，
0: 系即系总之希望锻炼翻成个身体。
1: 系啊系啊，
0: 会唔会其实系尽量俾自己喐多啲啊？甚至可能唔行楼梯唔搭车，行多啲会唔会咁样样？
1: 会啊会啊，我唔搭 lift 嘅，我多数都行楼梯嘅。
0: 哦，即系总之有 lift 就唔搭噶。
1: 行到就行啦，你卅楼梗系唔会行啦，系咯。
0: 几多楼？
1: 十层八层啊，十几层我都照行。
0: 哦，十几层都会行嘅。
1: 系啊。
0: 哦，咁你应该体能都锻炼都好劲。
1: 普通啦，普通都系咁上下。
0: 但你会有个难度咧，因为我见你嘅手会喐啦。咁其实其他身体部分有冇啲都系灵活度相对冇咁强噶？
1: 咁又唔会，但系就会影响其他部位咯。因为我左手喐会影响我右手喐，即系我打波咁，都影响到我出窍嘅。
0: 但系除咗左手冇咁灵活之外，其实喺左脚啊或者右手右脚嗰啲，系咪全部都系？冇分別，
1: 左腳都有少少嘅，咁可能因為我行得多啦，聽醫生講，咁就冇咁嚴重，
0: 但會唔會反而令佢有啲勞損呢？
1: 暫時未有咯，因為我唔係啲好劇烈嘅運動咯。
0: 咁所以其實你就靠自己嘅意志啦，同埋靠自己做多啲運動咧，去鍛鍊翻自己身體咁樣樣。
1: 係啊，係。
0: 咁有冇需唔需要做手術之類咁樣噶？
1: 以前爸爸妈妈带过我做一次松筋放松条筋的手术啦。咁依家都冇啦，冇做过啦。
0: OK， 但嗰时
1: 因为系知道系冇用嘅，
0: 冇用嘅。但系嗰时系几多岁啊？
1: 小学，全部啲医生都系小学五年班之前睇嘅。
0: 即系五年班之后就冇再特别去揾啲方法去。
1: 冇啦，后屘知道真系唔得啦，咩神医寡医都试过啦，系咪先？
0: 咁呢个手术对你嚟讲，有冇任何嘅影响啊？
1: 有啊，个外观上咯，我多咗好多条疤痕，我认为。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嗱，而家可能我都形容下俾聽眾知啦。咁阿 Andy 嘅手上咧，其實都喺嗰個手嘅內側咧，嗰個鼻嗰個位咧，其實都有個大嘅疤痕啦，係兩條啦，同埋去到嗰個手腕嘅位置，內手腕都有個疤痕啦。同埋我見到你特別喐得犀利啦，而家你用嘅右手去捉住你左手嘅，咁特別係個手指公啦，同埋嗰個食指咧喐得特別厲害啲嘅。
4: 係啊。
3: 咁但系其实就系因为咁啦，譬如我见平时打桌球啦，咁只手特别系尤其是手指公同埋食指系最一个关键嘅手指咁噶嘛，咁变咗你其实就唔可以用个完全放弃咗个左手啦。
4: 系啊，
3: 其
4: 实我以前得噶，
3: 最初得嘅，
4: 系啊，可以勉强摆只左手喺张台度嘅，咁后屘去到比赛。發覺原來有啲輔助器可以幫助到自己嘅，咁我係香港自己設計咗一個輔助器材啦，方便自己打波啦。
3: 係。
4: 咁打咗一年半載之後咧，有一次咧我就冇帶嗰個輔助器，咁我諗住就照翻以前咁打啦。原來隻手已經掟唔翻上去啦。
3: 哦，
4: 之後跟住我發覺，原來我不嬲。之前打波已經係訓練緊自己嘅左手，等我唔好再退化。咁我嚟緊，我好希望將呢個運動就帶俾啲有患到病嘅人啦。話俾你聽，我原來真係有幫助嘅。我啲片仲喺度嘅，我用呢隻手擺喺台面打波嗰啲片。
3: 係，但係係幾耐之前發？即係呢次係幾時發生？唔可以再用左手放上喺個桌球台啊？
4: 就我用咗嗰个辅助器一年到啦，第二年已经摆唔到啦。
3: 系几多年前嘅事啊？
4: 我2019年仲第一次去比赛，我仲可以摆只左手上。跟住参考到其他对手，原来可以用啲辅助器材。跟住我自己做个辅助器材咯。咁啊，对我打波个稳定度系提高咗咯。
3: 即系其实你用咗个辅助器材之后咧，反而冇将嘅左手去用落去张台度啦。咁就自此嗰一年。都冇依件事發生嘅時候咧，你再放喺個左手已經完全放唔翻上。
4: 係啊，放唔翻啦。
3: 但係其實有冇機會係再練得翻嘅咧？
4: 可以試下，可以試嘅。我當做運動啫嘛。
3: 但係暫時有冇試得到成功啊？
4: 擺得上去成功，但係要好翻好似以前咁可以打翻波咧，就未得。未得。因為依家比賽嘅次數多咗咧，咁咁我盡量都係練翻有輔助器材嗰種打法，咁啊穩定性係高好多嘅。
3: 就算
4: 左手擺到上去，我都攤唔開嘅，我都用拳頭擺喺台面嘅，但係都不停咁喐噶啦。我就喺拳頭中間嗰度。晾住支球咁樣打咯，
3: 係，即係因為我記得，譬如上次Ken Sir 同 Eddie 都有教過我啦，即係隻手放喺台面嘅時候，即係尤其是個拇指同食指都係其中一個關鍵嘅位置啦。咁但係你而家再放上去嘅時候，只係能夠將個拳頭，
4: 以前係咁，以前係淨係可以將擺個拳頭上去，就喺個拳骨嗰個凹位嗰度放支球落去咁樣打嘅，咁依家就。
3: 即系总之，其实而家暂时你都可以尝试下训练翻嘅，只不过暂时比赛好多就唔用呢个方法住。
4: 系啊，当做运

现时是凌晨两点，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欧洲三大指数向下，欧洲股市下跌，投资者仍然观望中东的局势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3点，跌11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1点，跌60点，跌幅0.2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74点，跌40点，跌幅0.46%。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一项全新计划，旨在加快美国同最紧密贸易伙伴之间对发展人工智能 AI 至关重要的商品运输。美国国务院表示，将在巴拿马建立一个试点平台，作为美国主导的直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以加速 AI 关键产品的贸易流通，并加强盟友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将拨出最多5000万美元对外援助资金，用于开发及部署该平台，并会利用 AI 技术以加快物流流程。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透过电子邮件表示，预计项目将会加快物流和合规操作流程，项目重点是帮助巴拿马以及其他参与经济体追踪并加速来自可信供应商的高价值货物运输，范畴涵盖 AI 基础设施。

0: 半導體以及關鍵礦產等整個 AI 供應鏈。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逝世，享年98歲。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全國政協發訴告，指朱鎔基因病醫治無效，在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訴告讚揚朱鎔基是中共優秀黨員、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朱鎔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鎔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鎔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鎔基在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鎔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家超说，朱鎔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到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鎔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鎔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国际方面，黎巴嫩国会星期三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结束同类型的特赦法例。法案多年来一直为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是希望舒缓监狱挤迫情况。支持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案将死刑和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17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例规定一个监狱年折合大约9个月，意味着实际的服刑时间将会缩短至12年09个月。此外，法案亦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被拘留超过12个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同年3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最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等。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蘭保險。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 Jaff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欧洲股市下跌，投资者仍然观望中东局势发展。欧洲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3点，跌11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1点，跌60点，跌幅0.2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74点，跌40点，跌幅0.46%。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七月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由六月的3.5%进一步放缓至3.4%，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符合市场预期，并自2023年5月高位的4.2%继续走低。按月计算，七月整体 CPI 微升0.1%，由六月的下跌0.4%转为回升，符合市场预期。其中住房指数按月上升0.1%，贡献了月度整体升幅约3.2%，升幅约2%。而能源价格就按月下跌1.5%，抵消部分升幅。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七月核心的 CPI 按月上升0.2%，按年升幅就由上个月的2.6%放缓至2.5%。市场分析指，虽然目前通胀水平仍然高于联储局2%的目标，但连续两个月温和的月度数据反映今年早些时候由能源价格推动的通胀冲高势头正逐步消退，或者会削弱联储局立刻加息的紧迫性。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

0: 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稳定。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星期三完成位于台湾以东海域海上通航演练。新华社报道，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航行、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项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报道指，中国印尼海军今次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科威特内政部宣布，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宗针对科威特一个重要设施的恐怖袭击图谋，并捉拿一名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科威特公民。根据科威特通讯社引述内政部发布的声明报道，安全部门调查发现，有关人员曾经接受制造爆炸物和使用无人机的培训，企图袭击科威特一处重要设施。相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案人员采取必要措施。报道又说，科威特安全部门将会继续监察和防范任何可能威胁科威特安全和稳定的活动或图谋。转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凌晨3:05，现时室外温度30.4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1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
2: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0: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

0: 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诺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进一步巩固市场对联储局在下个月议息会议上维持息率不变的预期，利好金价走势。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以上，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美国劳工通统计局公布，美国七月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由六月的3.5%进一步放缓至3.4%，是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符合市场预期。按月计算，七月整体的 CPI 微升0.1%，由六月的下跌0.4%转为回升，但都符合市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七月的核心 CPI 按月上升0.2%，按年升幅就由上个月的2.6%放缓至2.5%。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下一阶段将会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并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汇率方面，人行表明将会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并防范汇率超调的风险，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

0: 因此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2003年，朱镕基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而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的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1997年访港期间，用大拇指肯定他的工作，亦都令到任志刚感到难忘。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朱镕基的离世深表哀悼。唐英年说，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在2002年他担任香港特区政府问责官员时，朱镕基退休前来到香港为香港打气，予以支持，感觉十分亲切，非常难忘。国际方面，黎巴嫩政府均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的部署。声明指，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几栋民宅。上述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现时室外温度30.2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佢哋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所

0: 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五百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美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美元水平，升幅 3.3%。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说，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 SpaceX 股价大升 9.6%。 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和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 SMCI 股价就同样急升超过 19%。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继续支持油价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了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就限制油价升幅。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7美元，升7美分，升幅0.0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8美元，升7美分，升幅0.08%。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公布，美国上个星期原油库存出乎预期增加1,742,300桶，市场预期是减少1,405,000桶。上个星期汽油库存减少968,000桶，月蒸馏油库存就减少10,000桶，两者跌幅都较市场预期小。原油每日进口量就增加1,768,000桶。炼油产能利用率下降0.3%。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的议息会议可能会维持息率不变的预期。金价做好，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以上，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美元。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

0: 度被开除党籍。1989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而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他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1997年访港期间用大拇指肯定他的工作，亦都令任志刚感到难忘。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1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10: 逢星期日

0: 四点才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是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了联储局下个月加息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是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释放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美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水平，升幅3.3%。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指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SpaceX 的股价大升9.6%。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支持油价继续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了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就限制油价升幅。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7，升7美分，升幅0.0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8，升7美分，升幅都是0.08%。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以上，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加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在星期三证实，已经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的遗体。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然持续进行。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分发生7.4级地震。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

0: 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2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4: 中国财经60分。
8: 各位听众朋友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新闻。应对台风白海豚，华东五地的保险业已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22个省份累计自然灾害赔付达76亿。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首飞国际商业航线，累计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新中国首条江海运河通航在即，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今天开启。中汽协公布，七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度超过了60%，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白伊斯募集财经大 V 双双遭到处罚，监管重拳整治流量募资乱象。暑期档电影《八仙》票房突破14.8亿，票房宣布再延期1个月。国际方面，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占全球比例超97%。卡塔尔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持续上攻，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偏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9: 洞察股市变幻，
3: 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8: 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的17时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十多个省份依旧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呢，河南中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雨量可以达到250到280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沿海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五地辖内的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经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已经赔付76亿，赔付进度 57%， 有力的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国多地发生了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和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供应。
9: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10: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一车半到两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9: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10: 冷凉加冰过来，
11: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10: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还挺好的。这边
9: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12: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9: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13: 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气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破空。
9: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14: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8: 湖北省宜昌市商务局副局长彭红俊、渔民匡立鹏：
15: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 私募基金行业近期再度迎来了监管风暴。8月10号，海南证监局公布的一则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将一家管理规模超过100亿元的私募基金及其实际控制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部分私募机构利用财经大 V 流量效应进行违规私募的灰色路径，更预示着即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在释放更大的监管威慑力。
7: 相关处罚决定书显示，其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存在一项核心违规行为，即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齐俊杰以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红线。上述法规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对此，海南证监局决定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齐家私募并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机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其实际控制人齐俊杰在互联网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名下自媒体账号齐俊杰看财经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积累了超过126万的粉丝，累计播放量更是高达24亿次。然而，齐俊杰却并未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序列中，截至目前也未注册为该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私域流量的财经大 V 账号，成为了齐家私募向不特定公众进行违规宣传推介的秘密通道。针对此次处罚案例，业内专家指出，这起事件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精准揭示了当前自媒体加私募模式中存在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6: 这一案件踩踏了非公开募集的法律底线，私募之所以为私，就在于其只能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而大 V 动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矩阵本身就是不特定公众的集散地，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来筛选、孵化甚至收割粉丝，这是把公开媒体的公域流量系统性的转化为私募产品的募资渠道。
7: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徐文明则从法律合规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财经大 V 依托粉丝经济为私募基金导流募资，触碰了多重法律监管红线。
17: 依照监管规定，仅登记管理人或持牌代销机构可以开展私募募资宣传活动。财经大 V 没有从业资质，流量变现模式容易引发拼单、代持、份额拆分等规避投资者门槛行为。
7: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海南证监局此次对齐家私募的处罚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监管部门针对自媒体家私募这一灰色地带进行系统性整肃的信号。监管重拳的落下，将倒逼整个私募行业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转型。未来，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将精力重新聚焦于深耕投研主业，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9: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19: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0: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9: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0: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耀，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昨天有媒体报道说，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齐某在抵达泰国曼谷之后随即失联，引发广泛关注。据悉，中国驻泰国使馆已经收到家属求助并提供协助，但是截至目前，泰国警方还未就此事发布具体的案情通报。齐某是否在泰国境内、是否受到他人的控制等信息也没有确认。专家指出，该案件显示出跨境犯罪手法变得更加隐蔽，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1: 据齐某的好友陈泽透露，齐某平时喜欢独自旅行，这次是他人生首次出境游。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国旅行，但转折发生在8月2号。当天上午，齐某从吉隆坡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而此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与一名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子一同规划的行程。
2: 男孩不到就跟人认识玩，完了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玩上曼谷。
1: 就在齐某抵达曼谷机场后，这名网友主动提出可以开车顺路送他去清迈。然而从曼谷到清迈的车程将近10个小时，根本不存在顺路一说。也就是从坐上这辆陌生车辆开始，家人和朋友彻底失去了与齐某的联系。更诡异的是，8月9日晚上，齐某的朋友圈突然莫名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很短，没有定位，也没有任何求助信息。之后该账号又立刻陷入沉寂。根据这些情况，有网民认为多处核心疑点无法解释。一名第一次出国毫无境外旅行经验的女生，为什么会轻易答应陌生网友的长途搭车邀约？失联一周后诡异更新朋友圈，但家属却无法联系上本人。此外，求助帖 IP 地址异常，最早属地显示在柬埔寨，并非国内或者泰国，让很多人猜测她可能已经被非法人员转运到泰缅、泰柬边境的管控园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分析指出，此次泰国失联事件与之前几起关注度较高的失联案件相比，最核心的不同在于犯罪引流和跨境人员输送的路线出现了新的变化，犯罪手法比以往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
22: 以往呢，绝大多数跨境的诱骗案件呢，都是受害人呢从国内直接出境前往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犯罪的链路呢相对清晰。但本次案件的受害人呢辗转进入泰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中转链路，意味着跨国电诈、人口贩卖的关联犯罪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迭代，通过第三国中转的方式呢规避排查、隐蔽行踪，大幅降低犯罪暴露的这种风险。这个案件信息相对不透明，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受害人抵达泰国后的行动轨迹、当下的人身安全都没有线索，家属至今也没有收到索要赎金的诉求，不排除存在人口贩卖、强制拘禁、从事非法活动等更加恶劣的这种犯罪意图。
1: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案件信息属实，这起案件与2023年网红雅典娜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那起案件中，受害人被相识2年的闺蜜李一菲以旅游散心、海外拍摄为由邀请前往菲律宾，随后遭到绑架。至今雅典娜案的真相仍笼罩在迷雾中，有消息称她已被转卖至电诈园区，但所有传闻均未得到官方证实。细看多起类似案件，这背后都藏着一条环环相扣的黑产链。前端有专业诱骗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撒网，根据受害者的个人特点量身定制骗局，然后通过网约车等渠道将人像货物一样转卖给电诈园区或其他犯罪团伙手中。此外，诈骗窝点还开始利用低轨卫星通信设备等作为走私通道，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给执法部门的打击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鲍志鹏指出，
22: 那么这类案件的频发呢，其实并非偶然，核心还是东南亚的涉我电信网络犯罪的这个底层生态并没有彻底消失。即便呢，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呢持续的打击这种相关的犯罪活动，但是犯罪团伙呢不断的转移阵地、迭代作案模式，导致相关的犯罪链条和利益共同体依然存在。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前往泰国旅游需要警惕什么？鲍志鹏也给出了具体建议。
22: 那么普通民众前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呢，特别是年轻群体啊，一定全方面的提高自身的这个防范意识，坚决杜绝各类非正规的这种出境诱因，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有关境外高薪工作、网红合作、短期务工等信息，尽量选择呢直飞出行，不接受他人安排的中转的这种邀约。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务必的将自身的行程、所入住的酒店、出行的轨迹呢提前的告知家人及亲友，保持这种手机畅通。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 航班、723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了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85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的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接江海的大型运河，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将在今年的9月实现通航。在今天早上，运河迎来了通航之后的最后一个重大节点，全线正式开启了实船试验。那么实船试验如何试？试验周期有多长？ 134.2 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了哪些大考科目呢？接下来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0: 陈博东，陈博东啊，这个北港运河0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5: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的锚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四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十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6: 四艘主流通航船型的船舶覆盖 134.2 公里运河全线的试航试验全面开启，试验共设置了数十个实船试航试验重点航段阶段，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此外，三大船闸枢纽双线、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将进行全科目实测。此外，还将在大风涨潮等特殊工况下同步收集实船数据，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等相关专项检测。
8: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
23: 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实船试航实验，是给运河做一次考试，也是做一次检验。主要我们分为几大块，一个是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以及我们的采集，把船舶的一些用车用度这些数据体现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船舶的姿态是通过我们的 GPS 船首船尾的，然后会形成全段的航基线，然后水深的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然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这个船舶在我们这个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8: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的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了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铁无换装衔接。
24: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 1.7 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 25% 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
8: 河北黄骅港经济集装箱码头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侯汝军：
25: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的散漏， 40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导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1/4以上。
9: 中国财

0: 8:60。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了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是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美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水平，升幅3.3%。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话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SpaceX 嘅股价大升9.6%。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重申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军的最后限期。10月1日，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的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基本撤军，只是留下少量的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土地，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星期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亚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持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会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亚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在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是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的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 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7: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6: 对
8: 还开实体，
7: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8: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9: 神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恩，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0: 中国财经60分。
12: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同时当月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了100万辆，达到了104.3万辆，同比增长 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145.5%， 占比也连续两个月超过了 50%。 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13: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1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
15: 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8: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12: 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叶晶：
1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8: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12: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
17: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12: 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
18: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8: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17: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2: 这个夏天，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仙气。截至8月12号的上午10点50分呢，累计票房突破了 14.8 亿，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根据片方今日消息，影片的密钥延期至2026年9月17号的23点59分。同时呢，影片也将陆续登陆海外多地院线。根据官宣的国际定档日期，8月13号，《八仙》将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上映。8月14号将会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将会亮相比利时、卢森堡。离职五个月之后，阿里千问前核心负责人林俊阳正式宣布创业，在上海创办了 AI 公司宇用科技，专注于数字和物理世界中下一代智能体的研究。据悉呢，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天使轮融资，由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领投，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进行跟投。公开资料显示，林俊阳出生于1993年，曾经是阿里最年轻的 P10 级技术负责人，主导了 Qwen 系列模型的开源工作。此次创业将目光锚定在了世界模型和巨神智能赛道，致力于让 AI 在现实世界当中完成复杂任务。瑞幸咖啡与 Cross 推出的727元联名洞洞鞋最近遭到了市场的冷遇，电商网页显示超过30万人次浏览，实际的成交呢只有14单，二手平台价格更是直接腰斩到了300元左右。而这并非是 Cross 联名款首次遇冷， 数据显示，近30天国内电商平台上的100到500元产品占据品牌销量的 80% 以上，而500到1000元的高价联名销量款

0: 销售量占比仅仅约 10%。与此同时 ,Cross 自身的增长红利也已经褪去了。2026年第一季度其合并营收同比下滑了 1.7%, 北美市场的跌幅更是达到了 6.1%。从东门永存的潮流狂欢到727元联名款二手腰斩的冰冷现实。这场消费市场的自我修正清晰地表明，当丑鞋文化新鲜感褪去的时候呢，消费者不会为营销噱头和过度溢价来买单了。在极致性价比面前，任何脱离产品价值的品牌税都将会无处遁形。2026上海书展今天正式启幕了，延续了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的模式，规模呢达到了约4.2万平方米。此前台风虽然匆匆过境，却丝毫没能影响大家的参展热情。即使昨天提前探营，各大展馆已经准备就绪，持续将宠粉做到了极致，更美、更方便、更专业，还能更出圈。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上海书展更美了，走进上海展览中心的主会场，书展的主视觉色调便映入眼帘，与展馆外立面协调统一。主办方介绍，这是响应了网友的喊话，减少了颜色杂乱的外墙广告，让书展更具整体辨识度。而书展的宠粉不止于此，今年的会场里新增了免费饮水的服务点，进一步优化进场方式。入口区域负责人乐飞说，
2: 观众他可能有些要求啊，我们这边也过适时的会更新改进，让他们有更好的体验感吧。南面有13根通道，是可以让观众从两边2号门、3号门这边两边可以入场的。我们这边有便民服务点，在靠近0号门这里，方便老人去购买门票，也有个标签可以刷码入场。
1: 书展是一场全民阅读盛会，各家出版商各显身手，带来了最新最热的精品图书，举办文化大咖云集的活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展图书近万种，今年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四大板块，便于书迷按类别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作为世纪矩阵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携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间奏曲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古尔纳等多部作品亮相。党委书记社长韩卫东说，
3: 书展首先是书，今年译文出版社跟以往一样继续推出了一大批重磅的这样一些图书，第三版的英汉大词典为了方便读者携带出了一个轻装版，一个新的版本，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典的图书，现在因为年轻人喜欢宠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的这部作品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小狗，今年呢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样一个包装呢，注意这个小狗新的温情的这样一个意义，推出了新的版本。
1: 除了买书，上海书展的文创产品也是每年的出圈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邝瑞背着一款形似囊的背包，文学行囊展示起来。
4: 从去年那个文学包袱火了之后，我们今天绞尽脑汁要想一个新东西，因为那个被借鉴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这个我们在书展这个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
1: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世界书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系列文创被搬到了书展现场，以一刻一练闻名的华师大出版社今年也带来了专属文创的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贺群星说，
5: 因为围绕今年的一个书籍叫做李白来信杜甫一生，做了一个每日读诗的一个咖啡包文创商品，它也是天然的带有那种话题性和社交属性嘛。所以今年的话，你看我们在展位里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区域，用来展示我们的文创。
6: 中国财经60分，
7: 新城劲爆，老宝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9: 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财经六十分，
6: 眼下正值暑期的文旅消费旺季，科技游成为了目前亲子出行的一个热门选择。在北京的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一种体验项目，今年的人气格外火爆。
7: 一次能见到数百种机器人，同时又能与20多种机器人深度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8: 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9: 来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
10: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11: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12: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robot.
13: 我对那些机器人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他们的脸和表情都做得非常逼真。
8: 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玩，零距离互动让大游客和小游客都收获到新鲜体验。围绕机器人展厅，园区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6: 北京亦庄机器人公司工业旅游科普研学项目负责人齐齐：
14: 暑期呢，我们咨询量、接待场次还是参访人次，同比上个季度我们均超过了50%。像我们的周末呢，针对研学团，一天大概是会有5到6场，整个月度接待量也能突破8000人次。
8: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参观完展馆，准备上车实地试乘。
9: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10: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8: 运营负责人介绍，像李明泽参与的自动驾驶研学体验日均开设4场，今年暑期整体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3%。参观展览加自动驾驶深度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前来打卡。
10: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一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8: 据了解，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6: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李天凯：
15: 工业科技旅游生态，它的集群把旅行社、酒店、专业的场馆运营的机构、研学机构都纳入进来，为我们整个的工业科技旅游它的生态发展提供支持。
6: 好，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上证指数今天收报3946.68点，收涨0.32%。深成指报14414.43点，涨1.09%。创业板指报3602.08点，今天收涨了1.49%。科创50指数涨幅是1.61%，全市场成交额2167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68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超过了41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天象财富黄玉的分析和点评。
16: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现象，两市早盘开盘以后呢，基本上一路震荡走高，但是波幅较前段时间是明显收窄啊。今天上证指数波幅是23个点，而涨幅最大的是双创指数、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涨了接近1.5%左右。那么两市的成交呢是缩减到2.1万亿啊，比昨天缩减。

0: 减了10%，所以今天是个缩量普涨的过程。那么普涨在一些这个传统型的个股以及这个科技类个股，传统业类里面有这个房地产啊、食品饮料啊、商业，科技股里面呢有存储芯片啊、以光通讯，所以市场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普涨。上涨的个股呢是达到了接近4000多家，但是是个缩量的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指数呢，这个从8月份来看呢，其实一路震荡反弹，主要还是沿着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思路。我过去一段时间，这个7月份啊，6、7月份的时候，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啊，所以也迎来了反弹。啊，从今天的这个房地产个股来看呢，其实从上半年到现在，很多啊跌幅比较大的个股呢，都会有反弹机会啊。类似像房地产、像医药，其实都是啊过去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啊，迎来了这个8月份的比较好的反弹。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这个超跌的个股也会迎来比较好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一个啊轮换的过程啊，这个轮动的过程。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市场缓慢的这个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之中。短期呢来看呢，这个反弹有望冲击啊这个半年线。所以指数来看呢，其实还有啊反弹的空间啊，只是这个时间会拖得比较长。这个反弹呢，其实以震荡啊走高的这个方式而展开。那么随着整个中报季的这个最后啊几周来看呢，其实这个一些这个结差的这个中报也会啊面临啊公布。其实对于一些这个结差的中报个股来看呢，后期啊随着这个8月底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啊。虽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房地产、医药股等等也是进行了反弹，这个但是这个中报还没有啊彻底公布啊，所以短期来看呢，在这个公布以前呢还会有一些反弹的这个机会。
1: 下午收盘，今天沪深30的指数报4690.92点，今天上证50指数收报在了2938.39点，分别涨0.85%和0.29%，而上证基指今天收报在7243.09点，涨0.05%。港股方面，恒指今天下挫了0.98%，报25401.92点。国企指数下跌1.11%，报8433.06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表现涨跌参半，多晶硅涨超4.2%，碳酸锂、二烯、橡胶、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低硫燃料油和燃料油以及煤炭、焦炭均上涨超过了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了每克954.15元，涨0.3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8个基点，报在6.7882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456元，比上一个交易日涨了1个基点。今天央行对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是0，全天净回笼是50亿。另外，央行公告称，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和8月19号开展隔夜的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6000亿。8月12号，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 NADA 闪存市场出货量当中，三星、SK 海力士、长江存储的份额分别是25%、22%和14%，这是长江存储份额首次挤进前三位。不过呢，按照营收计算，长江存储排名来到了第5位，落后于美光和凯霞。原因是产品组合当中集中在消费级的应用，高单价数据中心企业级的固态硬盘占比相对较低。宇树科技今天微博发布消息称，宇树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达到了1.8万台。

0: 国财经六十分。
1: 早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月加息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过177点，但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释放好淡增持，收市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微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美元水平，升幅3.3%。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话，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 ，SpaceX 嘅股价大升9.6%。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持续回落，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安士4,400美元水平，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安士4,467.5美元。国际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军最后限期。10月1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他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

0: 斯类州物运筹帷幄。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1997年访港期间，用大拇指肯定他的工作，都令到任志刚感到难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咁啊嚟到呢个星期四上昼嘅7:07啦吓，咁啊天气咧一般咧仍然系 O K， 但系热嘅，咁啊好过吓连连淋淋落大雨或者系36度高温啦。咁啊喺香港嚟讲咧，就有多时都会应该系深深感受到咧，即系喺过去呢30-40年咧嘅变化咧，其中咧有一部分咧就系嚟自呢、這个即系主权嘅转移。咁啊大家咧仲喺度适应。但是个过程里面其实一啲都不容易。在这个由英治变回回归祖国、回归中国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要用一些时间去应变。但是领导的指挥和魄力，或者他们的原则，或者他们的方向，其实是很重要的。在香港过渡的前前后后，出现过的国家领导人对香港第一是毫无疑问100%是叫做珍惜和爱惜。第二呢，就用的方法呢也都非常之灵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体制和我们不同啦，他走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在香港这么多年来呢，一个小浮仔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还有是一种叫多劳多得，叫自己打拼出来的。当然有很多外力啊，或者 外面的客观环境呢，影响香港嘅行嘅步伐同埋行嘅所谓个形态系点啦。咁当去到97嘅前后咧，其实大家都好为呢一个新嘅融合咧，就即系作出筹谋。咁所以正话讲就系、是、当时当下嘅领导同埋香港嘅管治阶层嘅磨合咧，系非常之紧要。咁嗰支指挥棒点样指法咧，或者佢俾几多空间大家咧，呢、這个咧系即系好影响香港嘅日后。咁咧其中一位咧对香港即系非常之重要的人物啦，应该咁讲，就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就是呢个朱镕基总理啦。咁朱镕基总理喺香港正正就咬腰，即系回归嘅前前后后咧，佢就由副总理变咗总理咁，就系睇香港事务啊，香港嘅经济咧就睇得好贴嘅。咁嗰段时间系最敏感，亦都系最需要有方向性嘅指导咧。咁阿朱镕基咧就用佢自己嘅魅力同魄力啊，同埋佢嘅手腕啦、国际关系啦、人脉啦、佢本身嘅性格啦，就造就咗咧，即系香港咧系有一个叫优次啊，即系个 priority 好高，同埋咧嗰个空间咧好大，亦都尊重香港咧咁多年嚟行嘅嗰一套同呢个内地咧唔一样嘅嗰个特质。咁呢个咧，我觉得如果而家睇翻转头咧，系非常之紧要。如果当日我哋冇呢个空间咧，其实我哋可能行嘅路亦都唔同咗啦，因为你都冇得如果啦吓，冇得从头嚟过啦，亦好似画鬼脚咁，你去咗左边，去咗左边，去咗右边，去咗右边。咁啊，朱总理咧，寻日咧就以98岁呢个高龄咧就辞世嘅。咁大家咧当然知道老人家咧都即系总有呢一日。咁但系咧，我相信香港人对朱镕基总理嘅怀念啦，或者印象啊，其实都应该系非常之深刻。因为佢虽然系跨好多个年代，或许佢当政嘅时候，有啲人都可能好细个，但我相信朱镕基总理嘅名一定听过啦，佢嘅风格个观感一定系都多多少少有嘅。咁点解咁讲咧？就系佢第一讲嘢就好率直。好開放，同埋咧，佢係一個比較有原則而講出口嘅，咁啊，即係好啲人話佢好鐵腕啦，佢好鐵面啦，佢好甚至經濟沙皇啦，即係代表佢硬啦咁樣。咁但係就從佢嘅言論裏邊咧透出咧，佢都好非常之言行一致，咁啊講得出咧，佢就真係會朝住呢個方向去行。咁其中咧，我相信大家最深印象嘅就係佢反腐敗，佢對反腐敗呢樣嘢咧係絕不手軟，
2: 強勢反貪腐啦，記得佢講過咧，打腐咧唔手軟啦，準備咧係百腐棺木咧留一腐咧係俾自己嘅。
1: 咁所以咧就即系唔会诶，即系点讲咧？唔会因为姑息啊，唔会因为咧大家围威威咧而即系保住自己咧就啊好啦，有钱齐齐搵嗰种。佢系绝对咧，佢打完你之后，佢自己点咧唔重要吓、啊，目的咧就系要清剿贪官污吏啊，肃贪倡廉啊咁样。咁所以咧佢都有一种即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嘅心咧，义无反顾咁样去管治佢嘅范围里边嘅嘢。咁当然啦，即系佢pair住一齐嘅领导人就系江泽民主席啦，或者江泽民总书记当时一样啦，军委会主席所有嘢嘅衔头。咁江主席同朱镕基之间嘅合拍咧，亦都唔系始自喺中央噶啦，喺上海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互相合作过。咁江泽民主席咧就喺2022年嘅11月尾就去世啦。咁当时佢都应该有96岁嘅高龄啊。咁所以中国嘅领导人咧，即系如果系去到呢个年纪，咁大家都有少少即系都心理准备啦。咁但系朱总理除咗系对香港嘅珍惜、对香港嘅优势嘅坚决维护同埋保持，包括呢个联系汇率啦，包括佢。都希望自己任内的时候咧，人民币系唔会乱咁贬值啦。同埋咧，最关键嘅咧就系当时1998、1999、2000，即系2000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就系香港即系亦都系啱啱回归咗几年。咁但系中国咧就有一个好关键嘅时刻咧，就系进入呢个 WTO， 即系世界贸易组织。咁朱镕基总理喺呢方面所尽嘅力咧，亦都系非常之。非常之大嘅，因為佢都係經常外訪啦，同外國交流嘅時候，亦都推廣中國，亦都將中國未來嘅願景咧係散播出去。咁喺香港嚟講咧，我相信我哋香港人最深切嘅咧就係1998年啦，嗰場十月嘅打大鱷嘅金融風暴，就係同呢一個國際嘅投資者或者投機者啦，非常之投機嗰啲大鱷係咪先？喺度鯊魚咁樣見到血咧。咁就會湧埋嚟撕咬，咁嗰陣時就香港係回歸之後咧，因為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咧，就成個即係區域咧都拖低曬，咁亦都因為一啲市場上未有完備啦，就俾呢個大鱷咧有機可乘，咁就能夠咧即係做一啲套戥啊、對沖啊。就喺唔同嘅金融市場，譬如期指啊、股市啊，咁之間咧就玩呢個港元啊，咁樣諸如此類，就散播好多謠言。咁所以咧，當時香港係經歷一個好艱難，可以話好挨打嘅日子，非常之挨打，挨打到一個點就係即係點咧？

0: 你已經冇一套工具咧去抗衡啦。人哋咧就即係夾住曬幾樣嘢咧一齊玩香港咁，包括喺期指市場啊、沽空咁。咁於是你銀彈只係得一樣，就係你銀彈咧比佢多，而呢啲銀彈咧係我哋嘅庫房嘅錢，唔係我哋自己啊個別嘅單位嘅錢。咁但係咧，即係香港就倒咗一鋪，倒咗一鋪就係1998年咧就千億入市。咁就將個市即係股票市場咧，就一嘢咧就買翻起佢，咪擊退咗大鱷啦。咁但係其實喺成件事裏邊咧，香港好似啊幾位財金官員自主啊，幾位財金官員啊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喺度籌謀啊，點樣同大鱷決一死戰？咁其實背後咧都有一個 blessing。咁啊，董建華當時係我哋嘅特首咧，佢就話：啊，我哋啊自己搞掂㗎，我哋啊問北京，北京都冇咩特別意志啊。咁其實咧講真。亦都唔可能話你攞曬屋企副身家出去賭，然後唔使問過祖國噶嘛，唔使問過中央嘛。咁呢一啲就唔係一個好官式嘅問啊，你答咁啊，回翻封信俾你啦。咁嗰陣時就有即係財金界官員嘅即係渠道咧，就去同朱總理商量。咁當然朱總理就即係都要有一個 blessing 啦，或者額頭啦，起碼個方法你自己決定啊。你究竟係洪拳啦，定係少林，定係武當你？自己耍掂佢啦呢套拳，但系咧即系起码都放行俾你去试咁。咁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咧，即系喺嗰啲关键时刻，尤其是回归之后，好多嘢都唔稳定。外边嘅欧美又好，其他国家又对我哋香港又虎视眈眈，睇下有咩着数啊。仲听讲话啊，香港仍然好多间谍喺度活动嘅日子里边咧，我觉得香港嘅稳定啦，能够镇住我哋嘅金融啦、港纸啦。各方面咧，咁我覺得香港官員當然係即係責無旁貸，但係中央嚟講咧，一個熟悉財金，佢本身亦都曾經兼任人民銀行嘅行長，咁所以佢喺經濟呢一塊同埋金融呢一塊咧係毋庸置疑嘅，咁加上佢嗰股魄力，佢嗰股即係唔怕俾人鬧。嗱，好多時咧領導咧就有少少即係做咗官之後咧就怕怕地俾人話俾人鬧啊，即係覺得唉有啲係貶損，有啲冇面。咁但係咧，我覺得朱鎔基又。即係一來佢又風趣啦，二來佢同啲記者又中意互動啦。即係我諗大家睇電視啊，或者係睇新聞都見到咧，佢係好唔介意咧，紅埋啲記者嗰度同你傾偈啦。咁佢又對答如流啦。咁所以佢又即係嗰個信心滿滿，同埋嗰股底氣咧，係即係大家又好感受得到。
1: 同埋咧，有陣時咧，佢講啲嚴肅嘅話題時候咧，都相當之風趣啦，亦都咧好咧深入民心嘅。睇翻咧2002年嘅時候咧，香港嗰陣時面臨住咧財政赤字呢個難題啦。咁啊，社會方面咧信心當然唔夠啦，有影響啦。朱鎔基咧當時咧嚟到香港咧演說嘅時候咧，唔單止以咧赤字總理咧同埋香港嘅赤字特首呢個幽默嘅對話咧去緩解呢個大家咧有啲嘅焦慮啦。另外更加話，如果咧香港咧長期發行呢個債券嘅話咧，自己將會第一個咧帶頭係購買添嘅。用實打實嘅支持咧，香港咧各界咧就俾個定心丸大家添嘅。咁佢仲咧引用咗咧香港大家好熟悉嘅獅子山下嘅歌詞咧，就去勉勵翻香港市民咧要面對呢個挑戰添啊！
0: 嗱，咁啊正話講開香港嘅財金官員點解同佢都好多交集咧？咁其中一個係當時金管局嘅總裁任志剛啦。咁亦都當時亦都有唐英年啦，即係早年嘅時候，佢亦都係。當了官咁，咁呢兩位咧就非常之懷念阿朱鎔基嘅。咁阿任志剛咧，尋日都有所表示咧，就係話第一非常之懷念佢啦，亦都多謝呢位總理咧，令到香港特區嘅金融貨幣制度咧能夠順利過渡。真係你冇中央嘅即係叫做背後嘅祝福或者放行咧，你有好多嘢香港可能都未必咁順利啦。咁或者你面對逆境嘅時候，你亦都未必有咁堅毅可以還擊啦。咁任志剛咧就話啦，佢喺1995年嘅時候咧，喺釣魚台國賓館，當時就未回歸嘅，因為97前噶啦，就同時任副總理嘅朱鎔基咧係見過面，就講香港嘅印鈔嘅事件。嗱，印鈔呢樣嘢真係唔好睇輕，因為個係一個主權嘅展示，亦都係一個國體或者係一個。經濟區地區嘅區體，咁所以咧，佢咧就即係已經喺當時嚟講咧，就事無巨細咧，佢都會關顧香港，跟住點樣行落去咧？喺過渡期間應該點樣自處咧？佢形容咧，即係任志剛今時今日

0: 用翻咧呢个三十年前嘅一个即系31年前嘅一个见面讨论嘅呢个话题咧，佢就显示出阿朱总理咧系非常之思虑周密、运筹帷幄。咁去到即系1997年啦，咁阿朱镕基当时都仲系副总理嘅身份咧，就嚟个香港，即系喺97访港嘅期间咧，咁亦都对阿任志刚嘅工作表现咧就都好赞许啊，举起只手指公。有隻畫面，有個畫面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唐英年咧，而家係全國政協常委啦。咁佢對啊朱鎔基嘅離世咧，都深表哀悼。咁就唐英年話咧，佢即係佢形容佢印象咧，就係朱總理嘅作風好硬朗啊，好嚴正。咁啊，對於2002年咧，佢做特區即係問責官員嘅時候咧，朱鎔基就嗰陣時都差唔多退休前咧，就嚟香港咧，就即係打下氣啊，為大家即係鼓下勵啊。咁樣咁即係對阿唐英年咧，亦都有好多嘅支持，咁所以大家咧都非常之懷念呢位又硬朗又親切嘅前總理。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節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資筆記，新城廣播35周年隆重呈獻胡孟清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清姐現場講你知大氣電波中聽唔到嘅投資密碼。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大道郭彦明林杰莹，好啦，今天很多报章的社评都以朱镕基的去世来回顾他大半生的政绩。今天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朱镕基是果断实干，敢啃硬骨，一代总理功绩卓越。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咧，寻日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嘅附文咧就形容朱镕基咧系杰出嘅政治家同埋卓越嘅领导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埋总理期间咧，系正值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嘅关键时期，内外环境都充满挑战。朱镕基敢啃硬骨头，主动咁样挑起重担子，雷厉风行推行国企金融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支持香港克服亚洲金融风暴，又促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改革开放大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企业改革家的形象更加是深入民心。朱镕基刚正不阿，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成就将铭记于民族复兴历史之中。1991年，朱镕基获得提拔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揭开他在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生涯。及至到1998年，朱镕基更加当上国务院总理，直到2003年卸任。这12年里面，国家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若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朱镕基就是世纪之交，奠定中国经济新框架的总工程师。事实上，当年西方舆论亦都经常称呼朱总理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如果要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总理，周恩来如果是排第一，朱镕基绝对是有能力跻身三甲。 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由早期的农村所有制改革，到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世

0: 世界经济体系再到近年发展新质生产力，追求高质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朱镕基主管经济的十几年里面，正正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刻。1990年初，国家改革开放正处于停滞的阶段，邓小平南巡，重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并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在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领导之下，朱镕基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加强经济的宏观调控，成功扭转经济过热和通胀高企等等问题。朱镕基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强调政企分开，明确权责，科学管理，推动国企改组，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同时是积极清理三国债，增强企业经营的活力。另一方面，朱镕基又推动金融改革，着力改善和整顿财税秩序，强化税收征管，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并且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和积极吸引外资。1997年至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朱镕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地区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香港被国际大鳄狙击，联系汇率的制度受到史无前例冲击的时候，朱镕基此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对于稳定局面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这一次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一路走来绝不轻松，改革开放过程里面不乏困难和痛楚，主事者必须敢于啃硬骨头。当年朱镕基推动国企改革，触动了不少的利益团体，更加是有数以万千计的国企员工是下岗失业。然而朱镕基就选择了迎难而上，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不怕得罪人，不怕被人骂。这份意志值得所有围观者学习，除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本的框架，朱镕基任内另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完成中国入世，即是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艰巨谈判，促成了2001年实现，令到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本世纪中国经济崛起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朱镕基就任总理之后曾经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抑或是万丈深渊，我都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亦都因为咁就佢嘅原则咧，就顺利完成咗时代交俾佢嘅艰巨任务。尽管朱镕基出任总理期间，香港经济正处于困难嘅时刻，但佢对香港一直充满信心，认为香港有不可替代嘅优势地位，国家亦都绝对唔会让香港搞不好。关键系香港要团结一致，事情决定之后就要全力以赴，不能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咁啊，时而世易啦。而当今国家同香港所面对嘅挑战咧，同20多年前当然系有分别。然而，朱镕基嘅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嘅作风，依然系值得围观者咧记取嘅。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星岛嘅社论讲啦，玛丽咧怀涅揭安全隐患嘅火速执修咧，方能急救扶危嘅医院本来系救死扶伤、守护生命嘅最前线，每项设施安全性同埋稳定性都系直接牵动住医疗团队嘅应变嘅效率，更加同病人嘅生死存亡咧息息相关。正因如此，任何嘅新建或者翻新嘅医疗设施喺投入服务之前，你应系经过严谨嘅测试，反复验收，确保万无一失，方可以肩负起急救扶危的重任。然而玛丽医院新建的临床大楼是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公共的建设品质的监控敲响了沉重的警钟。面对这些情况，社会大众实难以是释怀，没办法以磨合期，必须是经过阵痛的轻轻大过。楼高29层的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临床服务就 定在年底前陆续是迁入的。假如在搬迁过程当中个别的设施出现问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请师傅维修就可以。然而28部的升降机当中大部分都没有办法运作的情况，就是非比

0: 上啦。我哋认为承建商喺事件当中系难辞其咎，升降机系大楼嘅核心嘅。核心的机电系统，它的设计、安装和测试保养必须是严格遵从合规的范围和业界最安全的标准的。这一次事故也提醒了我们公共医疗设施的兴建不能够只看外表是否宏伟，更加是着重于内在是否能够真正可靠。而玛丽医院的重建旨在是给老旧设施脱胎换骨，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服务。新大楼在启用初期就暴露了这么严重的机电的缺陷，所谓改善更加沦为空话，甚至可能是沦为新的风险来源，要求当局和承建商是要火速跟进。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星期三在美国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日下午1点35分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有撞到任何建筑物，目前正在调查坠机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内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内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获得特朗普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内维特未有透露离任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内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的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指，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任时在不同的岗位期间都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而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他感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指，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朱镕基的离世深表哀悼。唐英年说，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月加息压力。但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未能够维持升势，收市的时候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咗21点，跌幅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喺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港岛区系交通畅顺，而九龙区道路都系畅通。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桃园围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苗苗，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你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老豆同仔
1: 一起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好啦，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啦。咁啊，琴日咧个焦点咧都系喺个数据上面啊，出咗嚟嘅数据，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方面咧持续回落紧落嚟，系咪真系个加息压力会减弱咗咧？或者下个月其实都未必有机会咧系加息咧？咁啊，支持翻咧道指方面咧，琴晚咧其实最初早段升咗成177点嘅，之后就好淡增持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一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5: 早晨，欢迎早晨，各位。
4: 早晨，早晨。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咧，个市方面咧，咁啊，都关注住嗰个通胀数据啦。出嚟之后咧，都一如预期咧，话持续落紧嚟嘅，系咪加息压力减慢咗？但系睇到个市咧，最终咧，后段咧就好淡增持啦。点睇个市况咧？
5: 其实我谂睇翻通胀方面咧，当然琴日个数据就叫同预期一样啦，亦都见到通胀有少少即系进一步回落嘅情况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个市场就未放下戒心嘅，因为始终我谂市场就睇住最新嘅油价嘅变化啦。咁所以见到最近其实油价又升翻少少嘅时候啦，咁前个个通胀嗰、那个不明朗啊，或者对通胀个担忧啊，又再次会增加翻啦。咁当然即系油价而家就唔算话真系好高嘅，纽油方面就$80多少少啦，布油就挨近系$90啦，咁同即系三四月份个高位比都仲有啲距离嘅，咁但系始终即系中东嘅情况大家都知啦，而家都仲系唔明朗，甚至有即系轻微嘅恶化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都继续关注住个油价会唔会再次会弹翻上去，令到个通胀又再次有个即系升温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谂即系

0: 一個數據就市場應該就唔會作準噶啦，咁啊始終啊最新嘅油價又有新嘅變化，咁自然對個通脹嘅前景亦有新嘅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啦。咁而家暫時市場我諗都繼續維持住啦，覺得今年加息嗰個情況可能係一次啦。咁可能就即係當然個時間表就冇之前咁擔心噶啦，即係九月份就未必真係會加嘅。咁但係始終喺年底之前加一次嘅機會都仲係有。
1: 咁但係你見到嗰啲數字咧就好實際嘅，即係嗰啲供求啊，即係你油嘅供求。而家就大家各方喺度計啦，因為大家可能都用緊一啲儲備啊，即係戰略性儲備，即係開緊啲庫存出嚟用。咁但係嗰啲都總有用乾嘅一日噶嘛。咁但係如果呢件事一直喺度即係唔完結啊，霍爾木茲海峽又開又唔開咁樣，搞到大家咧喺嗰個油嗰度咧，而家有個計法咧，就係估計第三季嗰個供應缺口咧係達到每日180万桶嘅。咁唔知啦，即係因為呢啲經濟嘅景氣亦都有影響，亦都有其他油價對即係油嗰個生產國嗰個要求亦都有影響。咁你覺得如果呢個 shortage 即係呢個缺口咧繼續落去咧，而又唔知幾時完咧，佢最 end up 都嗰個結果都好難搞嘅喎，係咪咧？
0: 這個絕對是，因為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即係你靠嗰、那個即係戰略石油儲備去頂咧，其實就頂唔得好耐啊。咁同埋我諗，始終個問題今次嚟講啦，你個庫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啦，其實影響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中東好多嘅石油都係靠呢個海峽嘅出口啦。咁而中東亦都係全球主要嘅石油同埋出口國啦，或者出口嘅地區啦。咁所以變相你一日個海峽唔能夠即係解封嘅，咁其實你計算得到嘅，即係中東方面大約每日有2000万桶嘅石油嘅生產啦，咁你出口可能即係佔咗可能係1000万桶，咁而個海峽方面可能佔咗係6-7成嘅一個即係航道嘅一個即係運輸嘅一個即係渠道嘅，咁變相呢度都講緊係1000到1500万桶一日噶啦，咁所以變相呢個都影響好大，亦都影響對全球嗰個即係石油供應都一個即係好深遠嘅一個影響喺度啦。就算你靠一個即係石油嗰個儲備嘅填補，亦都唔能夠填補得曬。咁所以个油价始终都系一个即系不明朗，或者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大隐忧，会再次一个上升咯。咁而呢样嘢，我谂就系对即系全球经济最大嘅影响咧。因为之前都一路强调你中东点样打，其实可能对其他国家嚟讲唔系好介怀嘅。咁但系当你油价一升嘅时候咧，对全球嘅经济就有一个好即时嘅影响喺度。咁所以变相我谂市场关注嘅都系个油价点样受到影响从而点样去影响住全球经济啊，亦都影响住全球。唔同嘅企業嘅運作同埋個啲盈利嘅情況咯。
1: 咁而家呢邊度力大啲咧？咁你油價而家高企，咁你嗰個通脹又唔落，但啲金又升喎。唔知點解啲金升，可能係估嗰個利息咧就冇咁快加。咁你邊度力大啲咧？兩樣嘢喺度互拉嘅喎。
0: 其實我諗最近金價上升都有啲即係唔好完全怪異啦，但係都有少少即係奇怪嘅地方，有時即係急升得唔快啦，咪都係講緊唔夠一個月時間啦，由4000蚊附近啦，升翻上去4400蚊附近呢啲位置，即係升咗成10% 噶啦。咁但係最近我諗即係影響住金價嗰個因素，其實都冇乜點改變啦。例如話通脹嗰個憂慮始終都存在啦，即係加息嘅風險始終喺度啦。咁其次就美金方面啦，雖然就叫回落翻啲嘅，咁但係其實回落好大程度都係因為即係日本政府干預個日 yen 啦，令到日本 yen 方面有反彈啦，從而美金先有回落嘅啫。咁如果你話扣除咗呢個因素咧，其實美金方面就唔係話即係回落咗好多。咁所以同埋即係始終即係日本 yen 係咪能夠持續反彈呢、這個，我諗都要即係繼續觀察啦。咪始終最近其實日本 yen 又再弱翻，咁所以其實你睇美金方面其實未必短時間之內會再跌多好多。咁所以其實對黃金嚟講，始終即係息口升。或者就美金轉強呢、這個即係呢個潛在嘅一個即係威脅都仲係喺度，咁所以其實短期真係唔係好難，即係唔係咁容易解釋到點解最近金價升得咁快咯。咁除非你話即係市場真係唔擔心個通脹啫，但係我覺得又唔係咁嘅情況。
2: 今日上到4400美元英鎊市樓上嘅，咁頭先你講到個匯啦，咁個 yen 咧就似乎咧真係咧唔係幾升到上嚟啦。雖然咧日本咧同埋美國方面咧都聯手干預個個 yen 嘅匯價啦，咁今朝早咧就1.5939:1美元嘅，咁而家讲紧咧话咖喱饭指数咧反映翻日元咧低估咗咧差唔多60%啦。咁其实我哋以前咧就讲话汉堡包指数咧，而家讲紧话咖喱饭嘅指数，点样睇个 yen 嘅汇价走势咧？
0: 其實我諗 yen 方面咧，當然即係最直接一個即係短期嘅影響就係日本政府會唔會繼續入市干預啦，即係繼續會人民地推高個 yen 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暫時嚟講，個市場就覺得再短期要再日本政府再大幅咁樣入市去干預，其實嗰個可能性就未必話真係咁高啦，或者市場就覺得日本政府可能都會再等一等先啦。咁啊，始終你話嚟之前嘅低位講緊1.163啊。甚至164啊，咁而家大約係159附近咧，其實市場覺得又未觸發到日本政府要即時又再走去干預個市場嘅。咁如果你話睇翻個基本面嘅，咁當然之前一路都強調啦，日本政府嘅干預就冇改變個基本面嘅，咁所以個市場都會繼續覺得個基本面方面咧對日元係不利嘅。咁所以當即係叫做係離開咗日本政府干預之後咧，其實市場將個 yen 執翻落去咧，其實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啦。咁唯一就係話個市場會唔會再次去嘗試會將個 yen 執翻落去之前嘅低位，即係例如1美金就163或者164啦。咁我諗暫時短期應該唔會嘅，因為始終我諗啲市場都對日本政府嗰個干預一定嘅戒心啦。咁所以對日本 yen 嗰啲即係淡友嚟講咧，又未必話短期之內會做得好狠，因為始終都擔心日本政府隨時會再次入市去干預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可能維持翻附近呢啲位置咧，啲美金對160呢啲位置左右順順落先啦。咁當然即係我一路都覺得日本政府就冇一個好大嘅一個意欲要將個日本 yen 大幅咁推高，因為始終日元弱咧對日本經濟係有利嘅，因為始終對出口有利啦，對旅遊有利啦，對部分日本企業嗰個盈利都有利啦。咁過幾年日本經濟都尚算 OK， 我始終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都係日本 yen 比較弱咧，對日本經濟有一定嘅幫助。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日本政府干預純粹就唔想個 yen 一下子跌得好快，或者叫做市場一面都覺得佢會貶值嘅啫。咁但係就冇一個好大嘅決心，真係將個日本 yen 要大幅咁樣推高。
2: 另外咧，關税嘅問題仍然咧都喺度嘅，不過只不過大家可能關注度冇咁高啦。咁啊，關税對於美國企業嘅影響係點咧？嗱，今朝咧又講咧，福特咧其實咧就正打算咧就計劃咧喺2030年咧將部分一啲車型型號嘅生產線咧由中國咧搬翻去美國啦。點睇嗰個情況咧？因為佢哋就話咧個關税問題，因為其中一個車種咧，如果你真係由關税方面咧由中國咧輸入去美國嘅話，就要面臨咧52.5%嘅關税嘅。咁呢方面對企業嘅影響係點咧？
0: 其實我諗呢個都係繼續打，即係叫係打，即係擾亂咗啦啲企業嗰個即係生產安排啦，或者做生意個安排，甚至成個投資個安排啦。咪正如你所講，關税嘅存在令到有啲貨品如果真係要海外生產嘅，基本上可能即係進口翻去美國嘅時候要面對好大嘅關税啦。咁呢個亦都係特朗普一路都想做到嘅，就係、是、逼啲美國嘅企業啦，將個生產咧搬翻去美國本土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呢個情況就唔係真係咁樂觀。因為就算有企業真係做都好啦，其實個速度都好慢，規模都好少。因為始終我諗即係呢個一個即係老問題，就係話點解唔一路一開始唔喺美國做咧？就因為美國成本高啦。咁同埋就係經過咁多年之後咧，其實美國都缺乏咗一個即係合適嘅生產配套啦。咁所以你話啲美國公司真係要將個即係生產搬翻去美國，其實唔容易亦都喺個即係成本上邊，亦都即係唔係好容易計到條數。咁所以我諗，就算你話即係有啲公司真係搬走咗中國嘅生產都好啦，其實可能都搬去其他地方。咁例如話搬去加拿大啊，搬去墨西哥啊，或者一啲即係相巴啲美國近啲嘅地方都唔出奇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好大規模地搬翻去美國，我始終覺得呢個可能性就唔係真係咁高啦。咁所以特朗普嘅如意算盤就應該係唔會成功噶啦。咁唯一就係話究竟啲美國企業係點樣去應對而家呢個關税嗰個即係影響咯。咁當然即係對於做美國企業去做一啲即係美國本土嘅生意，尤其是講緊係要進口啲貨品去美國嘅，可能就難咗啦，或者相對嚟講可能個成本會高咗啦，呢個會影響到一啲即係盈利嘅情況，或者就係話整體即係美國嘅銷售價錢有機會會推高咯。咁呢個都係之前所講啦，會唔會對個經濟有影響咧，或者對企業盈利有影響咧？咁呢個都係要關注一個地方。
1: 咁其實咧搬得翻去特朗普都已經任期屆滿啦。即係如果你話為咗招呼下佢等佢即係高興嘅，咁咪係咁依做少少嘅啫。企業永遠係睇錢走，咁你 follow the money， 你跟住個利潤，咁如果你真係唔划算，你去到 到時翻到去嗰啲成本，你根本就蠶食曬你即係嗰啲利潤嘅，咁邊個會做啊？呢啲咁嘅生意係咪？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見之前咧，咪 TikTok 咪俾美國封咗嘅，咁啊唔用嘅，咁而家咧似乎 TikTok 咧有個缺口咧，就即係喺翻呢個某一啲層面咧就可以用，即係唔係一般性嗰啲啦咁樣。咁你又點睇即係呢一個放行咧？
0: 其實我諗對於 TikTok 嚟講，當然即係

0: 對於特朗普嚟講，其實佢覺得就已經係搞掂咗㗎啦，因為即係個即係擁有權喺美國相關業務就即係轉移翻美國俾美國嘅公司啦。咁如果即係轉做咗呢樣嘢，其實對於特朗普嚟講就冇需要話再去禁止佢喺美國嗰個營運啦。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個事情就已經即係完結咗㗎啦。咁當然啦，即係會唔會喺其他嘅地方你話見得到會對針對於中國嘅公司嘅？咁當然一定會有啦。咁無論係講嗰個技術嗰個問題又好，講緊安全。政又好，其實過去一年啦、兩年啦，其實你見到特朗普嘅政府咧，都會用唔同嘅原因啦，去限制住一啲即係中國公司啦喺美國嘅營運嘅。咁我諗呢個情況就唔會改變噶啦。咁即係變咗中國公司要喺美國要營運、要生存，其實都會見得到會面對好多嘅關卡啦，亦都越嚟越困難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中美之間即係一路會有即係衝突或者即係兩國之間嘅關係，經常都可能會有啲即係摩擦嘅一個即係可能性嘅一個。
1: 咁你呢個 Meta 對 Manus 嗰個收購都要嘔翻出嚟啦，而家嚇就逐漸咧就用一段好即係最快嘅時間咧就將佢剝離。
0: 其實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好多國家都會做噶啦，就係將一啲即係覺得對國家即係有威脅性嘅技術，或者對國家有利嘅技術，禁止佢出口或者賣俾其他嘅國家。咁其實我諗即係美國當然就一路都做緊啦。咁你見到而家即係中國都會咁樣去做，叫做保護翻自己嗰、那個即係叫做技術啊，或者保護翻成個國家嘅知識產權啦、啊。咁其實我諗見到即係其他國家嚟歐洲嘅地方都會係咁樣嘅。咁所以當然呢個就即係對全球嘅貿易又好，或者全球嘅一睇法都好，當然就好似一個倒退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喺而家嗰個即係全球嗰即係政治格局啊，全球嗰個政治局勢入邊咧，我諗呢個都係常態嚟㗎啦。咁所以成日市場都話啦，而家基本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倒退，即是越来越是即地区主义啊。保護主義是抬頭的情況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就交翻啲俾經濟學界分析啦，究竟會對經濟有幾大的影響啊？會唔會令到全球的經濟可能即係整體嘅增長會減慢啊？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市場都習慣咗，亦都即係覺得呢個都唔係啲咩好大或者好意外嘅一個情況。
1: 唔係，咁呢個 case 比較 odd 嘅，咁你吞咗落肚又嘔翻出嚟，又要解翻開，然後變翻一間獨立公司，咁你將之前嗰個 deal 就即係當係。唉，唔知系咪玩错咗，或者玩大咗咁样啦？咁即系你话守住唔卖，守住唔过界，或者系唔融合咧？呢样嘢就即系呢个所谓单边主义，无论系国与国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咧，亦都系存在咗一段时间。因为即系呢个美国最大嘅超级大国系唔中意多边噶嘛，中意单边或者系即系中意呢啲即系针对性嘅一个国家。或者嘅經濟體之間嘅關係咧，咁啊，即係冇嘢好講啦嚇，喐啲就大人哋10%、20%、50%關税，咁呢啲就真係似乎唔係一般啊大國嘅風範咧，同埋有策略性嘅一個做法咯，咁但大家都適應咗年紀啦，咁啊睇下打落嚟跟住點啦，因為有好多事情咧，特朗普當日簽個行政命令又好，求其喺個 social media 隨口噏嘅嘢又好啦，其實有好多都過唔到法院呢一關，即係有啲已經係扮低咗，譬如關税係其中一樣啦。咁佢之前採取軍事行動嘅時候，都已經好多引起好多爭拗，即係無端端走去打人，然後又冇通知啲國會啦。咁你嗰60日過咗之後，你跟住點先？咁所以佢就而家喺度拖。咁我覺得成件事就係有點爛尾得嚟，佢又好似冇乜嘢智慧咧去收拾。咁個金融市場就焗住俾佢即係玩到即係上上落落都冇乜得個譜咁樣。咁呢個生態同埋呢一個氣氛咧，就唯有大家適應，然後就講少少彩數，睇你係咪買啱邊咁樣啦嚇。
2: 嗯，咁啊咁多嘅因素咧，要考慮一兩位問你自己睇翻。而家話個息就可能咧，屆九月咧都未必會喐噶啦。咁啊，加上咧就係地緣政治方面就都係因為特朗普或者咧即係整整上上落落都未知道個局勢係點咧。咁個投資方向。向系点咧？
0: 其實我諗個股市而家就即係再次處於翻一個相對比較樂觀嘅狀態啦。咁雖然即係今個禮拜方面就暫時就即係美股方面就唔算話有啲咩升幅啦，甚至有輕微少少嘅調整啦。咁但係早兩個禮拜咧，其實美股方面咧搭埋咧嚟標普五百咧，其實都有接近5% 嘅升幅喺度嘅。咁其實都即係幾誇張下嘅。咁亦都即係連頭到而家咧又上翻去一個即係高位啦，咪標普五百又再創咗歷史新高啦。咁連頭到而家其實都五百年有13% 嘅升幅喺度噶啦，咁我始终觉得就始终咁多嘅不明因素啦，亦都再加上就系个美股估值点解嚟讲又唔平啦，咁所以喺呢个位置我就始终觉得就不宜就高追噶啦，不如再等一等，睇下有冇机会有啲调整出现先再买咯，咁所以我谂呢个位置就即系等呢个调整出现啦，就即系我就會喺呢啲位置，即係會增加好大嘅注碼咯。咁當然啦，即係唯一可能個市場會覺得仲有空間或者有博反彈嘅即係能力嘅就係啲半導體啦。因為啲半導體其實之前喺七月份就跌咗好多啦，咁最近都已經回升翻噶啦。咁但係離高位都仲有啲距離嘅。咁所以即係你問聽眾會唔會即係而家要博嘅？咁其中一個可能性就喺個半導體身上啦。咁但係始終半導體就即係波動比較大啦，亦都好靠個市場情緒啦。咪雖然業績就好多半導體公司都好靚仔。咁但因為年頭嘅時候，其實尤其上半年啦，都升咗好多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好消息其實都反映咗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就係話究竟即使業績係 OK 支持得到，咁但係咪可以完全反彈翻去之前高位咧？其實呢個都要小心。
2: 嗯，好啊，今朝先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条先啊，唔该晒你嘅。咁啊，投资当然要小心啦，亦都要咧听好多唔同专家意见啦。有阵时咧，净系喺我哋财经台听专家意见咧都唔够噶。如果私底下可以咧问下佢攞啲 tips， 甚至可以攞啲投资密码系佢咧喺 on air 嘅时候冇讲到嘅话咧就最好噶啦。咁而家有个机会咧就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嘅，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胡孟清咧冇乜人识佢噶啦，咁同埋咧每朝早佢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嗰度咧，系做呢个财经节目咧，讲咧股市，讲投资嘅。咁其实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咧好有限，成日咧都唔够时间讲晒嘅。亦都有啲咧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唔方便啊，唔可以咧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嘅，从来亦都冇喺各大媒体方面咧系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咧私底下问下佢，亦都可以听到佢咧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吓，仲会有咧丰富午宴啦，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嘅机会添，可以近距离同阿清姐咧围炉。讲下股咧难得机会嚟嘅，而家报名可以享早鸟优惠吓，报名详情同埋了解咧，亦都可以上去咧新城网站嘅 WhatsApp 亦都可以嘅，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6: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5: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6: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呢？
9: 个网球拍咧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咧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仲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咧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怎直系往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成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8: 逢星期日下午3:00，新城资讯台
10: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